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良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十五，礼拜一。好，咱中台湾是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3度，上高是29度。古历5月7日，好，今日无适合动土、计穿、安床、开工。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呢人口方面的问题哈，因为咱即马呢高龄化啊，然后呢少子化啊，两个问题呢夹斗阵。所以咱人口结构的改变不只是社会问题，即马有讨论的就是讲财政方面的问题。哦，财政部呢有委托到大学啊做一寡研究报告，有咱台湾人口的红利消息。人口的红利就是讲啊，哎呀，少年人真多，哦，然后呢，少年人当然啊会拼会做嘛，哦，所以这个对国家来讲呢是一个好消息嘛，哦，所以人口红利呢，咱渐渐消失啦。啊，中央政府呢，一年的收入，马位呢，2024年迄阵啊是2.9条，啊，那间呢，2070年呢，可能是1条6000亿。减少45%，而且咧15年后呢，大约是2041年，的情况之下呢，中央政府伊的收入甲支出就开始有差地哦。哦，报告内底有写着，有咱台湾呢，健保、劳保、长照、国民年金，这四大基金的财务压力呢，未来因为高龄化。啊，然后呢，就愈严重嘛。好，咱下面也特别呢，来讲一个，这个，劳保甲健保好了哈。好啦，所以劳保来讲，伊主要裁员，哦，劳保就是劳工嘛，像咱嘛，咱咧拿钱呀，啊，那退休真多呀，啊，退休咧领钱呀，所以主要是在职的劳工伊爱拿着呢劳保费用，所以国发会咧讲吼，未来15岁。至64岁，这就是讲在工作的啦。啊，一直到2070年的时候呢，会减少了920万人。遐尼多啊，人就愈来愈少啊。即马一年，囡仔出世才几岁？啊，伊大汉大汉大汉，哦，大汉了呢，伊会食头路嘛。啊，即马囡仔愈少，未来呢，一旦食头路的人愈来愈少嘛，一定安尼是吼。所以呢，咱那是讲呢，2070年。迄阵啊，呢，咱的人口，工作人口会减少超过900万人。哦，啊，所以伊来投保的人数减少嘛，啊，咱呢保费就减少。啊，不过退休的人口是咧增加哦，吼，所以你老人给付的负担就愈大，安尼财政就开始产生问题嘛，哈。啊，这边是委托政治大学来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包括讲呢，几岁甲几岁。每一人每一年收入是总额偌济啊，支出偌济，哦，种种呢来列这个因素了哈。所以报告内底有写着，哦，2024年一直到2070年的总人口哦，会减少呢844万人。其中呢，15岁至64岁工作人口会减少呢920万人。啊，咱中央政府的收入。为呢，2.9条，那加剩1.6条，减少45%安尼先。所以财政的支持率呢，就为呢1.16的%落落来呢0.86%，等于讲未来40几年啊，咱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啊，就这边反转了嘛。啊，这拢是烦恼的头前，烦恼的头前是好代志。啊，你唔当代志发生啊，才烦恼。哦，迄个淡薄啊较慢啊，就是哈。啊，那是中央甲地方呢。啊，中央政府方面呢，25岁至64岁人口呢，伊是净负担者，就是一起付出的。啊，出世甲24岁，或者讲65岁以上的，伊是净受益者，伊就是咱那个请用。哦，因是受益者呢，是啦哈。哦，所以呢，这个未来呢，伊就算嘛。哦，算一年收入偌济啦，开销偌济啦，爱顾偌济人啦、啊。啊，即马呢，会当呢来做试探钱的人少去啊嘛。
哦，啊，你领退休金呢，需要咱车友的人追啊嘛。哦，所以这按来扯去呢，列出他都要讲迄个数字。啊，地方政府这边呢也列出来，啊，可能会欠少偌侪钱安尼先吼。但是咧，地方政府方面呢，一算出来呢，地方政府呢安尼先继续落去还好呢。会当保持平稳，这数字拢是因厉害啦哈，所以做参考啦。啊，结论的是虾米款？好、哦，即马知影，当然赶紧做这方面的调整啦。啊，所以啊，咱来加一寡囡仔啦，吼、哦，安怎鼓励少年的结婚啦、啊、生囡仔等等啊那些。不过今日呢，先来讲到另外一层。啊，目前呢，台湾变作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情报战真重要一个点。啊，即个我一个消息哈，就今年以来呢，美国已经派人进入咱的军情局，就是咱台湾的军事情报局安尼是哈。啊，这是军情局头一边呢，有美军呢啊来进驻，因为内部的人看到讲，哎呦，啊，这阿多啊，哈、啊，来阮呢军情局来对，啊，来处理安尼是哈。啊，当然一开始感觉真意外，啊，因咧推测啦。啊，这阿东啊，应该是美国军方来，啊，有可能也代号是美元，美元是一个监听单位，监听单位哈，可能是这个美元计划内底的人员安尼是，啊，因为这相关的人物是官道的机密嘛，哦，所以军情局呢当然袂去做评论，但是为者嘛了解就讲，咱甲美国之间军事情报的交流。是更加密切嘛？哦，实际上啊，美国的前总统是拜登。拜登的时阵呢，美国的中情局就是 CIA。CIA 以前迄个局长叫做伯恩斯，伊捌讲过哦，伊讲啊，十几年前，美国伊咧中国迄边，哦，所建立的，哦，所招考的这个情报网络。都得毁灭性的反情报损失，就是讲本来美国咧中国有相当的情报网络，但是后来呢，后来被毁掉啊，损失真大。啊，美国呢是努力要来重建。啊，过去哈、啊，香港是 CIA 情报收集真重要一个点，但是后来呢，有一个中国的国安法，尤其针对。香港办的国安法开始了后呢 ，CIA 在香港的活动，麦当讲破功啊，所以美国呢就回头以台湾作为情报合作的对象，其实欧洲国家嘛是为咱这来啊，哦，所以台湾跟国际这种情报交流就非常的密切，哦啊，咱跟国际情报合作的重点哈、啊，就是情报的收集嘛。包括呢，电子侦讯。哦，所以军情局伊个强咧度呢，就是咱掌握着中国伊军情的动态。譬如讲，某一个将军呢调到位啦，哦，倒一个啊要升官啦，哦啊人员安怎派啦，哦等等呢，咱是非常的清楚。这头一点，第二点呢，这习近平伊个个性啦，伊个过去啦，伊个种种呢，咱嘛真清楚嘛。习近平过去。在福建呢，啊，真侪台湾人甲伊也真熟悉呢，啊，所以习近平伊个性啦、伊做法啦、伊种种呢，咱嘛非常的清楚啊，哦，所以带人的个性是虾米款啊，哦，啊，咱都有长期间的这种啊，情收甲咱延续的能量，啊，另外台湾就咧中国的隔壁嘛，哦，啊，讲的话拢会通啊。哦，一寡呢过去的风俗文化呢，也拢真清楚嘛。所以真侪国际情报单位将台湾当作是呢，情收中共的一个窗口。哦，所以根据了解，咱军情局这几年跟美国交流的密度呢，是非常之增加。啊，个有吼，美国国家安全署就是 NSA。哦，这个单位哈。咧，前咱前局长叫做杨靖色人来报一年啊，访问美国三遍，啊、哦，访问美国三遍哦，所以可见呢，这来来去去是非常的密切。实际上吼、哦，美国这个 NSA 啊，
在台湾长期间，伊嘛学到一个监听站。哦，这代号叫做梅园梅啊，哦，咱食迄个梅啊梅园，甲情报局合作监听中国。哦，咱甲美国双方面除了情报合作，咱嘛分享到咱一挂资料。啊，这 NSA 啊，伊本来的所在是咧昆丁，那靠甲阳明山拢有。哦，但是后来呢，咱甲美国断交嘛，断交了。那靠个昆丁这站，就交国防部这边去处理。啊，剩这阳明山这站，伊个代号依然叫做梅园。啊，美国 NSA 的亚太地区啊，真侪所在拢监听站啦。啊，那阳明山这梅园的附近，就是针对中国、华中、东南沿海、南海这方面的电子信号。哦，所以美元呢是咱台湾真神秘的这种军事单位啊。对外讲啊，我这我硬哭嘛啊，而且伊嘛不是 A I T 也当管的哦。哦，所以咱甲这美元合作，咱呢除了军情局以外，包括咱的国防部的啊电展室、国防部的通信电的指挥部等等啊那些啊，该合作这计划啊，称呼叫做日晖计划，敢听嘛？甘家之外，那么协助美国来监控呢特定的一挂代志，譬如讲美国制裁啊，北韩制裁伊朗，好、哦、啊，这两个国家那是专家，经过咱台湾海峡的时候呢，咱的情报资料搞美元啊那些，好、哦，所以巩固了解这日晖计划呢，已经真侪年啊，好、哦，咱双方面嘛建立了破解掉中国一挂密码以及资料库。哦、所以美国呢，针对中国来讲，尤其是中国的这唱水感啦、核子武器啦、太空科技方面呢，听讲美国特别重视这些，这一定的嘛，唱水感。哦、所以有道理讲啊，中国的唱水感，你台湾海峡的岛屿，还是咧咱东部有无？有一挂这方面的消息，啊是啊，美国核子武器发展，包括讲龟裂啦、个增加龟裂啦等等。啊，太空科技啊，这是未来竞争上界呢竞争的所在嘛。所以美国听讲这方面啊，特别呢，强调呢，这是真重要。啊、所以这美元呢，其实扮演了真重要的角色。啊，不止美元呐、啊，空军哈、哦，咧新的热山，咱叫长城预警雷达站，这嘛是咱个美国呢收集情报真重要的一个地点。啊，对美国来讲哈，会当点诶。就在中国的旁边，好，这么大的地方，可以报销收集差不多3000公里以上，涵盖到呢中国地区的雷达。哦，这个点呢，太要紧了，太要紧了。哦，这个地点呢，大家应该要记的。2020年，那时候的总统是蔡英文，坐4点钟的车，来这个乐山站这，来这巡，来这试导，而且那边咱嘛讲到嘛，真侪阿毒啊，目睭落落鼻啊，毒毒的，哎嘛出现咧现场啊。啊，这是头一遍政府公开讲有美国人来到咱的乐山镇。既然敢公开，有互你看了相片，啊，就是要互恁知影啊，两个美国之间的合作啊，已经啊相当的密切。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对
4: 说吼，三
5: 招解
4: 好，用
5: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6: 啊，你好，梁啊，
0: 嗨，
6: 哦，我乖请教你啦，
0: 好啊，请讲啊，
6: 我有只骨头去开刀的啦，
0: 是，
6: 哎呀，啊，甲髋关节，髋关节是，卡几十年前开的啦，
0: 哦，我，
6: 啊，
0: 嘿嘿，
6: 不是这两年开的，
0: 是。当然啦、啊，来对袂止啦啦。
6: 哎呀、
0: 啊，啊，买三椒、啊、买瓦骨来吃。
6: 买瓦骨是啊。
0: 三椒甲瓦骨拢爱。
6: 三椒甲瓦骨拢爱。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6: 哦。
0: 斗阵食，哈，食饭前就会当食。
6: 啊，我胃骨溃疡呢。
0: 溃疡，咱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
6: 哦，我。哦。我应该拢去买蚝油，那个我主要就对蚝油，安尼真惊，唔敢食啊。啊，
0: 为啥？你若三椒外棍吼，你一开始饭前食看卖啦，饭前食那是胃肠 OK， 好、哦、的，咱就唔免饭后再食嘛。
6: 嗯，
0: 好不好？
6: 嗯，
0: 好、哦，啊，你诶三顿拢爱食，
6: 两
0: 粒两粒。嘿，啊，你食伊来对啊，唔只气力啦。
6: 哦，
0: 我你会感觉重重啊，酸软无力啦。
6: 哎呀、
0: 啊，哦，疼呀你啊。
6: 嗯，
0: 哎呀、
6: 啊。
0: 啊，好唔？
6: 我爱对用。
0: 啊，请问你住倒？
6: 草屯呢？
0: 草屯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拢总有。
6: 哦，甲讲
0: 咯。嘿，你阿娘阿介绍的，一盒是三椒，一盒是瓦骨。三椒一盒是1500块，瓦骨一盒是2500哈。
6: 哦。
0: 两种呢，斗阵食拢是两粒两粒，三顿食哈。
6: 哦。
0: 好不好？
6: 啊，会改善无？
0: 愈来愈有力。爱记的吼，水分嘛加啉一寡哈。
6: 会啊，会酸疼嘞。
0: 你即马初初食嘛是会反疼。
6: 哦。
0: 反疼，反疼几啊天啊，啉来一个哦。
6: 哦。
0: 好不好？
6: 哦。
0: 哈、哦，伊咧开始甲你作用的时候，淡薄啊反疼哦。
6: 哦。哦，我逐工你那多门爱多门疼。
0: 啊，你即马吼，那你活动的时阵吼，有只骨先缩一个啦，好唔？
6: 有啊，我有敷药。
0: 好，啊，唔能规工缩掉哟。
6: 有啦。
0: 哦，好。
6: 后小嘴再
0: 到。啊，对对对，安尼才对哈。好，拜拜，再见，拜拜。
6: 阿明哥，
0: 唔免唔免，真

0: 安尼是啊。
1: 这啊，你即马吹吹吼，啊那起来吼，或者些大家都是听听听
0: 啊，了解。
1: 伊迄正边的耳耳较起来，迄个算讲，伊这咱的目睭搁较后边只吼，
0: 是
1: 一条筋啊，烫个耳啊呢，
0: 吼
1: 一条筋跟咱听，那边见着冷气，啊即马过灯光就安尼。啊！我食你的苹果精，啊，转即嘛卖
0: 啊
1: 呢。
0: 啊，你好啊。
1: 系啊。
0: 啊，你本来这个情形有几年啊？
1: 哦，久嘞啊。
0: 啊，你好。
1: 啊，即嘛听个冻袂调，啊来来注射啊，食药啊安尼啦。
0: 啊，医生安怎讲？
1: 伊讲我这是循环脉啦。
0: 循环脉。
1: 系啊。
0: 嗯，啊，循环脉食苹果精就上拄好啊。
1: 系啊。
0: 嘿。
1: 啊，这脚盘咱这。卡镜头啊，卡盘只吼，卡起来遐咧凹弯遐咧，啊比较凹弯遐，因为一早时啊起安尼，啊像安尼全救我来哦，
0: 是，
1: 你洗身躯啊那像要穿衫，安尼救我来，
0: 是，
1: 哦我想我甚至这唔知，唔
0: 知个虾米问题，
1: 哦要中风呢，
0: 好，
1: 我一罐啊一罐，迄个一克啊食半罐，啊，那有改善
0: 呢？安尼真好啊！
1: 啊，今年才敢吹冷气，无安足好嘞呢，拢唔敢吹冷气。
0: 所以为今年正式敢吹冷气就对啦。
1: 嘿啊，啊，迄条三椒盖好吼，我食年外啦，我拢无断啦。
0: 三椒盖好食吼，腰骨啦、脚啦、喙齿啦，哦，拢买较用啊。
1: 我是感觉喙齿有较用。
0: 你有倒牙齿吗？
1: 我是黏死的啊！我嘴内敢那两气好个尔啦，
0: 剩个拢牙齿吼。
1: 系啊，
0: 啊，即马加有力无？迄、那个加落去有啥物进步啊？
1: 是较袂嗨啦，嘴齿较袂嗨啦，
0: 嘴齿较袂嗨。
1: 啊，无拢伫缩起呀。
0: 哦，安尼有较用啊吼。
1: 系啊，
0: 安尼好啊，因为咱人都爱会当食，会当食，才会当吸收营养啊。
1: 哦，啊，敢像那这敢吹冷气的，就较袂烦恼
0: 啊。安尼好啊，食苹果精会用的呀、
1: 啊。啊，我唔只听你的电台，我你定咧讲苹果精，苹果精，我想啊，无来买起来食看卖啊。
0: 是。
1: 啊，食一个都拄到热天啦。
0: 嘿。
1: 啊，才敢吹冷气。
0: 安尼好。
1: 嘿啊。
0: 再介绍大家吃啦，哈。
1: 好啦，感恩你啦。
0: 哦、谢谢阿姨哦，哈。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苹果精一顿一包，啊，三椒是一顿两粒，啊，两行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新闻咱第三一条哈，那个车背乌落大雨，咱第三呢加州辽西，加发生啊山坡边坡呢崩塌落来，所以到十三的时候呢，等于讲啊遐水呢冻掉的，啊冻掉即马呢积差不多十万公吨的堰塞湖，变啊呢先。啊！伊即马淡薄啊，水个涩的涩的涩的，啊，冲刷，哦，所以咱呢，水土保持署有启动监测的机制。县政府这边嘛，成立一个紧急应变的小组啦，哦，就是要了解啊，要注意啊，哦，这淹塞湖啊，是讲啊，这河道一挂变化，哎，适时呢采取一挂应变。哦，啊，甲下面家呢有一户，保全住户，或者有必要时是要撤离的哦。阿妈提起大家看卖挖位再来啊，确保这安全性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诈骗啊，真厉害哈，赎金2亿5千万。那、啊、这个主角叫做呢赖冠宅，这过去也是卖厝卖了真好啊，伊投资房地产呢，保证短期互你趁钱啊，哦，真好赚哈、啊，大家嘛要赚哈、啊。结果呢，安尼非法赎金2亿5千几万。啊，这当中呢，伊啊，啊，一旦讲是犯罪所得，一亿外啦，啊，受害者上少30个人，啊，过去啊，一挂什么老师，什么嘛是好一片。宜兰典范呢，认定讲这个赖哈，伊、啊、是非法经营银行业务，包括伪造有价证券，判刑12年6个月哦。哦，这啊判了呢，当然啊重哈，啊，这个赖45岁。啊，宅冠赖冠宅，伊是开始是做房仲啦，啊做了呢，出名呢，伊甚至财经杂志方面呢，把个刊登过。听讲，两年呢做了2亿的业绩，所以有人称呼佮伊房仲金童啦、啊。啊，表面呢哦很风光啊，那知影讲私底下呢财务有问题，所以2014年一直到2017年。好、哦，安尼的吸收资金，后来呢？后来，代志发生啊，爱弃跑潜逃哦，啊，走啊，走了咧。2018年呢，改名改做新闻，所以咱屏东啦、恒春啦，讲伊是虾米啊？新加坡的律师啦，啊，建筑师啦，哦、啊，就是要推动学校的自信等等，这种骗人的啦。啊！个老师啦，个家长呢，吸收资金超过2000万，啊，20多人呢被骗。去年底呢抓到嘛，啊，等来宜兰这案的时候，好啦，所以被害者呢投资金额呢，有的是10几万啊，20几万啊，有的是2000几万。30名被害者当中呢，有半数哦，连本带利呢拢无摕回来啦。一个姓林的被害者讲，交予对方。1200几万，啊！这被害者呢，伊要甲你骗钱的时候呢，伊甲你讲偌好呢，讲这利息呢惊死人。有一个黄先生，伊嘛是被害者哈，投资100万，投资100万，结果呢，25天来呀，啊，伊赚45万。你看这利息偌悬，讲惊死人的悬，是不是啊？啊，敢无领到，嘛无领回来。啊，空高行一场啊！你先哈，好啦，所以呢，后来判决的时候，这赖冠宅呢，针对于犯人又承认咯。哦，法官是讲啊，你安尼赎金害死遐侪人，你嘛影响到咱国内这金融秩序嘛。啊，所以判刑12年6个月啊！你先哈，好啦，这个当讲达当啦哈，啊，这金额呢，几啊亿。其实金额嘛非常之大哈。过来来讲的是房地产，翁仔某房地产的问题。在咱家彰化，彰化一对翁仔某呢，因为太太呢外面呢哇啊，各有人外遇啦，啊婚姻破碎嘛，啊破碎了以后，爱你袂着，叫你幸福就离婚啊。离婚了呢，起码这厝土地甲厝呢，也有状况嘛哈。除土地三权的登记的太太的名，但是地上物所有权处格，啊是翁仔某呢一人一半。当初时呢按的登记，
啊，太太呢，将这个红绳赶出去，啊，赶出去。啊，这红绳认定讲，是你外面有查甫呢，啊，那这也拍官司，要将共同出钱买这房地产呢，甲抢夺回来。啊，太太呢这边呢当然卖啊。红绳认为太太这是你的不当得利。哦，这处卡哦，处的第三户的处卡嘛哈，三款呢应该全部拢我的，不是一人一半。要求呢撤销太太三款的这登记。好，啊就行法院咯。法官呢审理，审理了呢，你讲，你红绳理由呢无符合到呢常理，而且呢你用多一个法条的适用嘛错误。哦，所以后来红绳是败诉。啊，是败诉。不过这后续一个安怎呢？啊，上诉变化，这阿个有阿个有通搬的啦。好，好啦，这个先生是安尼讲，伊讲因结婚的超过二十年啊，结婚后的第三年，啊，为因丈人拔嘴来知影讲，哎呦，啊，有厝呢要卖消息，啊，伊啊，思考了，评估了，决定讲透过因丈人来买，哎，家己甲家己的爸母呢借250万。因太太呢负责50万，安尼唔就拢总呢欠300万就丢了哈。哎呦，伊较追出较追哦，出250万哦。太太50万安尼，好啦，再来交予因丈人呢，去办理啊，包括三款的计划。啊，结果土地三款呢登记咧太太名，哦，而且厝呢是阿阿婆一人一半，哦，安尼安尼登记嘛，真奇怪哈。不过呢，当时。伊嘛问因丈人讲，为什么安尼登记？哦，因丈人讲无办法啦，啊，即落安怎？啊，就办好啊，啊，办好啊，啊，办好啊，要过安怎改吗？啊，过改麻烦啊啦，啊，无规矩就卖改啊，就安尼死，就无积极做处理就对了。好，代志就安尼过啊嘛。那会知影，二十年后太太呢外面呢有人，婚姻破碎。哦，等于讲即个婚姻是太太破坏咯。啊，当初时的登记呢，是因为你是阮太太嘛，哦，啊，大家阿婆嘛，哦，啊，无虾米款的，伊咧想想做安尼先，但即马无讲咯。所以这位先生就主张讲，家己对厝呢，我有优先的一个购买权，要求对方呢速速搬离开。哦，啊，这个土地我实际有出钱呢，而且呢，当初时的借款嘛拢还清啊呢，啊，所以我应该冇离婚之一的权利。还不是什么单纯的无条件的情物啊！哦，阿拉讲无阿多呢，撤销登记，上少嘛是共有，阿婆共有安尼先哈。哦，因太太是安尼讲，伊讲啊，这是阮老爸情物好乖，摕到这土地的所有权啊，并不是讲无法律上的原因，我得到这好处，不懂得你，不是安尼先哦。哦，啊，这个因翁就是讲已经离婚啊啦哈，伊讲这个这位先生。伊嘛唔是讲我欠伊钱，伊唔是我的借款人呢，所以那会当讲啊，照民法第244条讲，哦，会当撤销，哦，有这撤销权呢。伊嘛袂当伊讲不懂得理，我唔是不懂得理啊，所以唔则讲啊，拍官司的时候呢，你引用的是多一条，诶条文呢，多一条法条就真要紧啊，你用多一条解告。哦，你用的这个不是无符合迄个状况的时候呢，你就单败诉，我跟你讲，所以这真要紧啊。我来法官是安尼讲，啊，这位先生二十年前因为这块土地呢，也未计划离婚之一，啊，和家己啊，期间无积极的主张权利，啊，简单讲，迄阵啊，你就应该主张，应该安怎改名，你来改名，啊，刚才因丈人爸讲，我就办好啊啦，卖改啦，哦，所以就安尼去，安尼去就安尼去啊。会变安尼先，啊！法官认为讲呢，民法244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哦，还有债权，简单讲啦，你有甲我借钱，还是你有欠我什么？有这个债权的存在，才会当撤销起啊！哦，所以必须要有这种啊欠我的债权的存在，这是先决条件。你若本君无这个物件，你要安怎甲撤销？哦，啊，所以这也袂当讲是也不懂得理。啊，所以败诉，安尼是哈。我啦，即马要讨论讨论等来。啊，律师是安尼讲吼，因为太太呢外面啊、有朋友啊有外遇，无代表讲伊的财产就是不懂得理。
哦，啊，恁太太，你认为伊做唔对代志啊？伊外面呢，哦，那讲呢，咱讲诶，外面有男朋友，哦，啊，所以伊拢不对，啊，迄物件都不应该是伊诶，唔是安尼是诶，法律是法律，哦，感情是感情，哦，恁太太外面有安怎？迄另外一项代志，啊，所以律师咧讲，有翁某呢，共同呢有财产的时候呢，一定嘛有相当的契约，哦，甚至有讲到一项代志，用二十多年前。你就知道这土地所有权是登记您太太的名嘛，是不是啊？哦，啊，当下有可能呢，后边都要立这个地价税，对不对？啊，地价税就您太太自己在立，啊，你真正嘛因小失大，确实讲，你当提出一个证明，你看过去二十年，这地价税拢我在立，买当证明讲，哎，你有一半，哦，上述你有一寡呢，什么物件当提出来，安尼是。啊，上好呢！你照名登记，登记了恁太太名，还叫做照名登记。啊，那照名登记，你要有书面的契约啊。你敢那主张讲动手安怎？空嘴保持，无法度哦，无法度讲，就照你讲的安尼是。哦，所以其实这也真歹讲。阿阿婆到阵的时候，那可能呢，讲个遐尼轻呢。不过一个经验啦，哈，那一当啊，你看真侪外国人才要结婚尔呢。嘛，阿未结婚啊，藤干不甜啊，两边的律师先叫来，财产呢，以后安怎先讲个清，阿未结婚再来结婚，听起来冇道理呢。好，过来咱来讲诶，就是咱中部一个学校开学校车的司机，诱拐了六名诶女同学，啊，包括三名呢，这成年女性发生关系啦，发生关系其中五个啊，感染着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HIV， 这就是艾滋病啦，啊，感染的艾滋病。所以呢，现在卫生单位也了解，这个案，咧111年时，牵涉在来这司机，就涉嫌呢诱骗的女性发生性的行为。啊，这个司机啊，专门挑选迄种社会支持资源较弱势女性，哦，专门找弱势女性。啊，透过工作，透过接触，哦，干那呢？干那有一个感情的感觉啦。所以被害者呢，无感受伊是被骗啦，感觉讲呢是咧交往，哦，是男女朋友迄个感觉。所以呢，检警单位咧讲，这司机啊，111年迄阵啊是第一案，啊，一直到114年啊，啊，这疫调啊调查嘛，调查讲啊是安怎啦，啊，为什么感染着啦？后来才请呢检察官甲警察来介入，啊，115年起诉，即马是个阿起啦。啊，特殊的所在，伊讲这个所在特殊的所在呢，就是讲这个司机甲当事者呢，拢有感情上的连结。伊是卫生单位调查第一案，迄、那个感染者的时阵，迄、那个被害者主任呐、啊，甲这个学校开车的司机啊，啊，阮两个当咧交往，也无认为家己被骗咯。一直在调查到第二位的被害者的时候呢，才发觉就讲奇怪，这第二个这个小姐，那个第一个小姐所讲的啊，这个过程哦，情况那拢要想要想，哦啊，因拢是接触到什么人，然后才发觉就讲竟然是同一个人，啊，才知影讲啊，这个、司机啊，对这个被骗的这个女性，拢是用同一招。但是卫生单位为什么第一案的时候呢，无对这个司机啊强制采检呢？吼、哦，啊，疾病管制署是安尼讲，吼、哦，用这传染病、传染病的防治啊，咱有领导甲公共卫生方面的一寡咧阻碍。你若想个强势，你的技术都伊唔敢讲。哦，等，咱即马查这个念头，哦，你真强势，伊袂讲，伊嘛唔敢讲。还是安怎的事呢？哈，所以即马呢，后续处理这个代志啊，这司机啊，伊知影家己有念着嘛，然后伊无接受，伊无照规律的治疗、哦，啊，长期间伊嘛无跟他讲啊，因为我发念着这啊、我有戴保险套啊，啥物拢无，啊，我甲遮侪人发生关系，而且过去找小姐买春，你不用知，然后个人发生这种状况，这若照你讲啊，这当判决。12年的有期徒刑哦，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呢，哈。过来讲的是，这个减肥会当提奖金，
啊，你要相信无？哎、欸，就是有人相信哈。你减肥啊，这是咧宣传，因为北部一个二十岁小姐姓林啦，伊想讲要减肥嘛。啊，常常拢会网络顶面搜寻搜寻减肥减肥安尼是吼。好啦，啊，所以呢，去年十月啊，伊就是咧脸书咧有点着一个快速燃脂，哦，真快速哦，哦，就会当和你散落安尼是哈。啊，就参加伊来，啊，这伊来叫做卡洛琳。啊，对方甲讲哦，我这啊减肥的药安怎好？是秘密的减肥药啊。哦，你只要想家己先出钱买。啊！而且你也减肥达到阮的标准价，可以当摕偌济奖金予你安尼是哈。好啦，一方面呢希望减肥，一方面我希望摕到一个直接关的啊，一个奖金哦。啊，所以先去超商呢，先立钱刷卡买四遍，但上来拢是提包啊，安尼是无任何的证明啊，什么 GMP 的这证明书拢无。哦，啊，所以就去用骗嘛，前前后后呢，当中去用骗。230万，因为啊，对方呢啊真恶劲啊，那些钓鱼连结呢植入木马城市，所以你本身呢去用盗刷十笔，一直到今年三月，伊的信用卡的费用竟然数百万，无得了。哦，伊甲厝内人讲啊，哦，赶紧呢，看呢报警察啊来处理啊，结果呢被骗了230万。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卡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地啦？
2: 雪利旺卡尾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乌面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干啦，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利旺是水的，还、啊、是水的？啊，雪利旺呢？你过去了哈，啊，有些甜的甲无甜的，即卖雪利旺拢总无甜的啦。哦、啊，你安心啉。啊，有诶，则惊讲啊，啉着甜的安尼死哈。过去的状况是甜的甲无甜的雪利旺拢总有，但差不多五六年前哦，真久啊哦。哦，迄阵啊咧，公司就宣布，咱雪利旺呢，因为规个社会的变化嘛。哦，啊，食甜的，看不是遐尼理想，即大家拢知影。所以迄阵啊，咱就将雪利旺呢，所有的雪利旺拢总是无糖的、无甜的，啊，所以做你安心食。啊，雪利旺咧啉呢，咱即个敢若讲，那头毛的电话也真多。好、啊，你雪利旺哪啉哪啉，啊，不止较好困哦，啊，骹手袂安尼冰冷哦，你个注意你那头毛的状况，会真明显的进步。哦，比你咧水什么水头毛呢？什么呀？哦，啊，各位感受到迄种进步，真呢？哦，啊，那头毛呢？查甫人可能还好，只我太太小姐真烦恼。好、哦，我建议你买雪利旺，啉一阵嘛啦。啊、哦，一盒内都有两小罐嘛，加啉一两盒，啊，你发觉到你的头毛落的情形呢？嘿，会进步真多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工商，工商等下，咱来讲啊，这发电哦，电对咱真要紧嘛哈。啊，咱就用风发电，离岸风电，离岸风电，咱即马台湾的容量是全世界第五名呢，好厉害啊！所以有的报纸写个欧罗加啊，但是冇做个做个倒去的呢，啊，这业者。啊，为什么呢？出个道理呢？诶，这个咱一个政策的规定啊，贸易的关联性啊，就是了哈。因为咱就是要求，哎，国产化加这什么挺多。好、啊，咱下面呢做一个分析报告哈。电台刚雄，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啊，这发电啊，电呢是未来上加要紧，即马嘛上加要紧啊，尤其是这 AI 的发电啊，这电呢，虾米人甲尾也上有够的，可能嘛是 AI 呢上一档发电的。好，咱即马就是离岸风电。买单公司咱台湾产业的竞争力，离岸风电嘛是基础的建设。哦，啊，这个场所呢，转售这个风场呢，咧今年的完工，而且也并网。啊，你得进行啊，因这装的容量呢，也来到呢，5.3 比较瓦啊，这个目标。所以经济部咧表示讲啊，咱台湾的离岸风场呢，已经咧12呀。完成了第500座哦，将离岸的风力机哦，离岸的500座安尼先哈，所以呢，当年那容量的累积差不多4.8 GW 哦。根据呢全世界风能理事会2026年上新的报告，咱台湾呢2025年哦，今年咱增加的设备呢排名全世界第三名，按照总量来讲。但是全世界第五名的先好，好啦，所以这数字听起来当然是真好啊，哈、啊，但是呢，就是讲，嘛是这方面呢，算大工厂，好、啊，绿能大厂呢，深威能源呢，一共也工程成本超过支出，所以虽然是安尼先啊，咱500座的风力机啊，但是伊亏损，这间公司亏损将近200亿。啊，所以最近呢，像顶礼拜大家都知影消息了嘛，哈。李三一讲呢，这间公司就无上市啊，终止上市。国家上呢，3至1期、3至2期啊，这风场呢，敢那有一挂解约潮啊，是讲银行团呢，拒贷买贷款了，所以呢，3至3期的这个选商敢那乏人问津。哦，按阿尼个太多啊！咱所听到的政府这边啊所讲的安怎好？敢那有一点点怪怪的。好、哦，阿在产业上来讲，哈、哦，伊讲主要呢，就政府这种错误的一个政策。其实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嘛，袂当讲伊错误啦，哈、哦，就希望讲会当国产化。哦，国产化，安尼先哈，希望讲会当帮助了咱。台湾的厂商嘛，国产化的是哈，所以呢，等于讲这间公司啊，深威呢，伊承认台电的风电第二期的计划，但是咱政府限制，你必须要采购啊，咱台湾的国产化才会组件，安尼是哦，啊嘛贵呢啊，佮加上全世界通膨啦、升息啦，这种时间的成本嘛是增加，所以最后伊讲啊，我挡袂掉啊。啊，你要买200亿啊？安尼是吼，所以讲啊，上主要就是你一寡政策的规定爱在地化啊，我实在是看袂落去啊，啊，所以就比如没有上市安尼是吼，所以这可能呢后续哈，会做一寡调整吧哈、啊。另外，咱讲到的是外劳哦来做看护，咱台湾呢真侪台湾的老大人吼，是外劳啊，咧替咱顾呢。哦啊，所以这外劳也真辛苦啊，啊是咪过劳啊，啊有放假无休息无安尼先哈，今日有真大片的报道啦。啊，譬如讲这外劳讲阿公啊，我三年拢无回去啊呢，我敢袂当先休一个休假一下吗？阿公就讲袂当啊，哦啊你若离开我变怎？哦那无人顾呢安尼先，所以全台湾的大约有23万名将家庭的看护的外劳。哦，甲即卖因嘛无甲入去咱的劳基法来对保障，哦，所以将近100名啊，这方面的外劳呢，来到卫生福利部这边呢，来定情啦。
希望讲啊，将这家事外劳会当夹入去长照能力体系，和外劳受到更加多劳动保障。啊，若无一旦呢，伊本身是来照顾咱的老大人诶，啊，伊若破病呢？哦，安尼比照顾的人呢，更加无人顾。这敢会当夹入去啊？长照能力的体系，这个困难呢，因为本身也是家庭请用的嘛。好、哦、啊，作为这些呢，全台湾呢，咱有23万人是家庭啊，看护外劳啦。好、哦、啊，其实呢，大多数真正啦，无因过哈，无因过呢，老大人，包括有失智的，包括有失能的，这真正咱嘛真头壳疼。啊，根据劳动部的调查哈，你咱台湾这种啊家庭外劳呢？有将近四成，伊是无固定的休假，就算讲有休假，多数嘛是啊几点钟内外出的时间，较无法度得到完整的一个休困就丢了哈。这嘛看情况啦哈。阿亮啊，咱呢有听众甲讲，哦，因厝内嘛是请呢个阿嬷，还是一位印尼的太太。啊，结果因翁呢？嘛是你咱台湾家啊，来咱家台湾家咧食头路啊，所以又甲阿嬷这边因查某囝跟因查某囝讲吼，伊一个月呢啊，希望一旦回休两天啦，上少两天啦哈。啊，这两天的时间呢，就是讲伊会出外，回休休困哦，唔免踮咧厝内哦，出外两天。最主要应该是讲，和伊甲因先生两个有好好啊斗阵两天的时间，安尼就对。哦，啊，咱台湾这边诶，咱这位阿嬷的查某囝嘛，讲好啊。哦，啊，你著固定，因为你固定咧，阮会当安排。哦，无两天会真正一天无人顾都袂用诶，莫讲两天。哦，啊，你甲阮讲，啊，阮安排这两天，阮厝内家己啊来顾这阿嬷。哦啊，所以呢，安尼先，你讲完全拢无通互伊休困，啥物？即个看呐，大家安怎来讲啦？啊，就讲即间厝内真正无人通去啊，退休一下。所以这外劳呢，真正的几点钟啊，互你只休一下尔，剩的都无啊。这每一个家庭当然无同啦。哦啊，所以呢，有聘请到家庭看护的家庭呢，你长照店面的使用嘛是受到一个限制，这无唔对。啊，譬如讲居家服务，伊是无法度夹咧并用的嘛。啊，部分专业的服务的给付，买较浓缩还是缩减嘛。哦，所以家庭必须要呢，家己负担大量照顾责任，这也是有影。所以一旦这外劳呐破病啦、休假啦，还是讲伊等于探亲呢，哇，规个家庭的照顾呢，瞬间出大事。啊，这买单讲拓展咱台湾针对重度失能的种家庭的。支持是不足的，会安尼先。哦，所以有一个团体是咧呼吁咱卫生福利部，是毋是将家庭外劳者夹入去长照能力的体系，由政府得益的，还是讲委托的机构，啊、哦、来聘请来管理安尼先哈。这呢，卫生福利部这边的副司长是安尼讲，用卡叔讲，你若用这长照机构来聘雇，而且佫适用劳基法。安尼先，你必须要采取的是轮班去厝内斗三工安尼先咯。但起码咱家庭的看护是规工的啊，规工咧顾咧陪伴。啊，你若改做机构派遣呢？哦，安尼情况就无讲起啊呢。哈、哦，所以这呢，跟咱呢，伊所求的，甲这边会当做，甲袂到顶呢？哎，牵涉到这個问题哈、哦，所以这可能呢，看后续，看。安怎安排这外劳爱休假啦？你完全无休假，伊嘛是真正人诶，淡薄啊，敢那呢有淡薄啊，吼、哦，会乱起安尼先呢？哦，安那是请用的这雇主协会是安尼讲，用卡斯讲你废除了家庭来聘雇的这制度，目前啦，22万的家庭呢，啊、哦，有这个照顾的需要啦，啊，未来啥物人来承担？哦，啊，真侪家庭呢，伊针对讲来的这个外劳，咱嘛是爱个教呢。哦，你有相当的时间呐、啊，啊，你咪爱开钱呢，啊，你咪爱个训练呢，啊，然后呢，即嘛即变作是啊，去到这个长照机构去边咧调度的，安尼敢袂感觉真乱呢？好、啊，这一点哈。过、啊、来另外健身，
啊，健身唔知呢，咱这个、少年人健身以外，即马阿娘阿咧健身房内面呢，嘛看到真侪老大人哦，阿公阿妈哦，哦，白头毛就看到阿公阿妈，哎，来咧健身呢，哦，当然这也真好，哦，因为咱有咧做健身呢，诶，咱训练咱的肌力，啊，肌力哦，肌力有。哦，肌力有啊！哎、当然，咱就靠力头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呢，这几年健身呢真盛行。而但是你个健身呢，伊拢安怎呢？啊，叫你要买课程啦，要教你这啦，教你那啦，哈、哦、啊，时间偌久等等。啊，你买真侪课程呢？因为伊那家你啊，解说一个哦啊，好好吹一个啊，你可能就签落去啊。但是这上遐侪课程啊，你嘛不一定会当上完呢。啊！你签落去啊！啊，要退钱，啊，要安怎退钱？啊，所以产生一挂纠纷，这有哦。去年全台湾这个健身这方面呢，消费的新手竟然超过5000件，5000件有够多呢，比顶一年啊增加要个2倍啊！所以即马咱呢，行政院消保处就建议讲啊，建议这运动部啦哈，是不是咱调降到？该有的一个啊，一个标准。伊本来你甲健身房签约的，迄合约安怎写安怎写，迄标准是毋是会当较降低咧？是毋是你只限制消费者这边呢？啊，会当买几节课呢？哦，啊，你搁第二期偌济迄条件呢？你嘛清清楚楚，安尼先会比较好啦哈。这阿亮阿嘛是安尼建议。啊，一开始拢会甲你讲，哦，伊安尼规个课程安怎摆啦，对你安怎好啦，哈，可能你会当做，我先试看偌久的时间，哦，因为这健身哈，嘛唔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照这课程来健身呢，嘿，有诶你动袂掉啊，有诶你提袂起来啊，有诶你啥物安尼是哦，基础诶啊，有一个啊，咱家己过来训练安尼就好啦，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头颅影迄个针孔，针对啊鼻诊所有无？啊，你讲偷翕，卫生福利部呢有修正加强，就是讲医疗机构录影的一挂规定。好、哦，但你法院的法制就是认为讲，种监视录影的装备啊，啊，包括用途一挂限制，咱无虾米明确、较具体管理的一挂规定呢。啊！你卫生福利部你所规定的嘛无强制啦啦，哦，所以建议咱中央呢，是毋是讲将这规定写入去咱的医疗法内底？哦，所以卫生福利部讲唔好，哦，嘛表示立委有提案，要来修正咱医疗法，针对这本来是一挂规定念念，但是即马甲写入去法律内底。啊，卫生福利部啊，表示讲安尼真好啊，啊，伊嘛是支持啦哈。不过遮侪间啊，医美诊所讲偷窃的代志，有咧查，有咧抓。啊，地方政府针对遮诊所呢，有甲罚，毛要求停业的。啊，尾啊，台北市长呢，伊是讲啊，无安尼死，起码你要买遮设备，哦，爱登记，针孔实名制。哦，啊，雷政部嘛讲一个月来要来研究，后、哦、要安怎管理就对了哈、哦。不过一个月是要搞啊。啊，即马呢，即马问题就是讲，这什么人管呢？啊，管理权是属于什么人的？啊，管理权呢，你那是这個，诶，干那一部分是经济部咧管的，一部分是啊数位发展部咧管的，啊嘛干那呢，雷政部才是最相关这案的先。哦，所以呢，有立法委员认为讲。针孔实名制、哦啊、下架网络贩售、哦、建立什么款的管理方式等等等等，这样雷政部是这样说的、啊、这种隐藏式的摄影的器材的管理的制度，有关的设备的制作进口贩卖商品是不是要检验，检验有一个标准、哦、一个监理，这是属于经济部的管理。过来，伊这无线传输嘛，也有信号，对不对？哦，无线传输呢，通信的功能的设备管理，包括 WiFi 啊，哦，这方面是属于电信管制，这是 NCC 的管理。另外，电商平台管理的机制，网络交易平台治理，这是属于啊
啊，数位发展部的管呢，啊，哪呢的复杂啊？针对一项代志啊，即马呢，贵个单位的管啊，啊，那遮侪人的管，就代表什么？代表无人的管啊。啊，未来是不是应该跨部会呢？大家也叫来讲，哦、啊，然后有一套方式呢出来管。啊，那无这代志啊，到尾啊，到尾啊，赶快哈。哎，到尾也不甲变无人管啊！这一管的呀、啊，啊，迄一管的呀、啊，哦，啊，迄我袂当管呐、啊，啊，所以呢，变无人管。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平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啊，先生，
0: 你好，系请讲来。
5: 请问者哈？
0: 嗯，请讲。
5: 一个林国正。食心脏跳较慢，敢有效？
0: 食人工精啊，你即马会感觉杂嘛吼？人工精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吼、哦欸，差不多过外个啊，迄个时阵啊，应该时间上会较明显。
5: 对、
0: 哦，嘿，
5: 啊，伊会变跳较紧无？
0: 唔是跳较紧，是爱跳正常。
5: 啊，跳正常。
0: 对，咱啊心脏一分正常跳七十通个啊，即、這个较大较好吧？
5: 无啦，我拢跳五十外呢。
0: 对，安尼心气不足啊，机能不足。
5: 啊，你食有虾
0: 无？嘿，非常有虾。
5: 有虾吼、
0: 哦。啊，你若温差较大的时阵，再去两包。
5: 啊，伊敢有分饭前甲饭后？
0: 无要紧，拢会用的。
5: 无要紧，吓。
0: 嘿，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5: 啊，伊敢有通血路的功能？
0: 一定啊，你心气充足，血路才会通啊，啊，血才会清啊。

0: 系
1: 啊啊！我喺神照街口咁咪食，咁咪再贵食。
0: 你爱食，安尼你嘅福建嘅效果即系更加好啊！
1: 好嘿，嘿，我那照食话紧。
0: 因为你即马那是无够用呢，伊即马咧甲你福建吼，啊你若无食呢，效果较慢之外，甚至会更加疼哦。
1: 哦，我是讲，我这两届吼，
0: 嘿，
1: 其实无他问你对无，我就该食迄条迄瓦粉啊。
0: 瓦骨，瓦骨甲三椒斗阵食。
1: 我那会使一个他们三，我是讲三椒的，迄食落你讲的较甜啊，安尼大山又袂食。
0: 唔是，是较有力。
1: 较有力
0: 啊。嘿，啊卡开自然，啊甲起来骨行会远啊。
1: 因为我知影啦，我是讲我、欸、我这即马就是要救下，较一弯来对无？
0: 安尼吼，
1: 我头啊
0: 是
1: 头，唔是安那手术了，唔是爱救救下诶，甲只脚甲甲
0: 脚甲咁款。两行到顶只。
1: 哦，一个无要紧就对啦。
0: 好唔好？
1: 好啊，我一个食四行咧，
0: 真。安尼好啊，哦，啊即马福建诶那进步。
1: 好，哦、谢谢谢谢。
0: 阿妈，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喂，你好，阿亮，我请教你。
0: 请讲啊。
2: 肝指数讲超过100多啊，这变了哈。
0: 你肝咧发炎吗？
2: 肝发炎。
0: 嗯，唔单个咧无眠呐。
2: 哎。啊，都困未起呀。
0: 嘿，啊，困未起啊，倒来休息哈。
2: 哎呀，有啊，拢倒来休息，啊是拢无困起安尼。
0: 维他肝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2: 爱食维他干
0: 咯，嘿，啊，食三个月个检查吼，啊，肝指数会正常落来，啊，迄阵啊检查偌侪，敲电话讲一下。
2: 啊，伊维他干袂去上药剂啥嘛？
0: 伊着过肝，那有可能上药剂。
2: 哦，
0: 哦，咱肝肾动员呐，药剂甲肝脏是要配合运作个呀，哈。
2: 哦，是安尼哦。
0: 啊，你也正诶，头拄啊讲个哈。
2: 哎。
0: 休息。啊，睏袂起话紧哦，暗时啊11点进前咧，体内休息啊，肝肺会较转来，哦、啊，咱个肝细胞个再生会较好，好唔好？
2: 哦，安尼哦。诶、
0: 欸，后抓检查，数字偌侪，敲电话讲哈。
2: 哦，啊，阮只要倒背。
0: 啊，请问你住倒？
2: 中华会堂啊。
0: 会堂。
2: 后轮嘞。
0: 哦，后轮会用个，后轮遐就较袂，会用个。你甲讲维他干安尼哦，啊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啊，食了呢，搁检查就知影进步啊，哈。
2: 哦，好。
0: 好，放轻松，卖烦恼，哈。
2: 哦，好。
0: 好，拜拜，拜拜。
2: 拜拜。好。
3: 我的阿伯那脑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
4: 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5: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3: 我以前食久拢未困的啊，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6: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啊，肝无理想，歹困啊！哈、啊，这当然。但是啊，咱暗时啊呢，咱虽然困未去，咱也是尽量啊，咧11点进前啊，咱就倒落来休息。哦、啊，你倒落来时呢，咱肝肺会增加，啊，肝肺会增加，会帮助你肝细胞的再生。虽然你困未去，但倒落来休息啊，是非常要紧的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话全世界上瞩目的东西，美国甲伊朗这谈判到底什么款？美国总统呢，川普十三破文呐、表示讲呢，协议啊，已经暂时要签。但今日呢，某新闻讲，巴基斯坦这边出来的巧的嘛，讲十九要签无论是当时签呢，应该这段时间会签刷到签刷呢，海峡霍姆兹海峡呢，签刷了就开放开放了油就出嚟吧，就通啊咯。当然啦，安尼先是上好啦哈。那十四签呢，都啊嘛是川普啊八十岁生日。甚至要踮咧总统府头前要来办这个格斗大赛呢？我觉得应该这个八十岁啊，但是老人囡仔行了哈。好啦，所以今嘛呢，今嘛是不是会当像咱所讲的安尼是呢？美国的 CBS 甲伊朗的媒体呢，则是迄一天有报，就是调解这方面呢是卡达的总理，伊嘛是兼外交部长啦，哈，这穆罕默德的一名顾问。同一天的上午来到呢伊朗就是要来协助速速赶紧呢将这协议呢整个更加确定安尼是。美联社呢十三日一天有写到，就讲川普十四呢，伊要培养呢法国去出席到 G7 是全世界七个大国家工业国家参加峰会，讲要讨论就是讲，那安尼是呢停歇了战后。这个霍姆兹海峡，海面阁真侪水雷呢。安尼先想要水雷要甲清除掉。听讲 G7 内底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包括日本，拢表示讲，阮会合作。将这水雷呢甲处理掉，安尼是哈。当然，即马要签的这是叫做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唔是正式的合约。但是签了呢先停下来嘛，停下来细节呢后面说是60天来呢一步一步来落实这样是。虽然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是说呢我们还在等待确定的签署的时间，但是不是在10时。未来这几天发生的可能性是不排除的啦。但是呢也有比较强硬的一些说法呢。没啦，所以这伊朗内部呢有两派啦，两派一派是较强的，拢呢讲没啦，袂用安尼，等等安尼先啦，但川普呢已经有铺文嘛，讲啦要签啊，而且迄边呢伊朗呢，因袂当阁有这个核子武器，因袂当有这核子武器，无论伊是要透过用武的、用发电的任何形式，拢总袂当有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川普呢嘛。会记得讲要选举啊嘛哈，所以针对选举啊，也批评一下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因为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叫做伊核协议，叫做联合全面的行动方案。这也变作是安怎，就是以这条协议呢，造成伊朗这样呢，会当有这核子武器啦。但是我咱即马甲伊朗协议呢是完全斗并的，咱是要甲动。甲一道壁要甲动安尼是吼，所以川普嘛批评咧过去的总统奥巴马呢，甚至拿几啊千亿的美金给伊朗，包括17亿的美金呢是现金。但是咱呢，我呢袂安尼做顶顶哈，这一定爱有一挂政治的这种诶表达，因为要选举嘛。所以川普表示讲呢，你适当的时间，一切拢平静的时候呢。咱就会当进入伊朗，而且摕到伊的核城来，意思讲会将伊朗即马手内有诶即个物件哈，浓缩铀等等呢，要甲摕掉，要甲处理掉，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这是川普所讲诶，然后呢，即马一寡讲法，当然还有一寡敢那无同诶讲法，不过呢，多位啦会讲上明显感受到诶，就是股市嘛，生理人咧偏向上灵嘛。是不是真正会当呢平静落来？你看股市哦，马上呢股市就反映出来，看美国的股市，然后对着呢日本啊、韩国的股市呢，台湾的股市哦呵呵，所以看起来啦，看起来哈，会当平静一段时间的可能性应该有，但即话真歹讲啊，有当呢马上 哦，就阁无讲伊啊，这個、消息阁出来了，哦，所以这也真大家听了哈。好啦，讲到转来，讲日本，啊、哦，日本的防卫大臣就是亲像咱的国防部长了哈，叫做小泉进次郎。这個、少年呢，在利亚的雅加达，甲印尼的国防部长呢，两个来会谈。啊、哦，日本要将日本呢，啊，要来交这個朝务级的后卫干。和印尼的海军，好、哦，要等即马在讲就对了哈。所以这就是讲为了应对中国的海上安尼不断的扩张，日本即马呢要来打造一个就是讲，无需要建立全新的指挥的结构，但是会当协同作战呢，将海军的这网络啦，啊、哦，套借着呢共享的平台啦，共享的准则安尼先哈。安尼先啊，做一结合。啊，香港的《南华早报》咧，昨伊某一个报道，用这印尼这所在啊，这地点呢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印尼伊是安尼落落等嘛，伊是咧当讲是全世界啊上界无用的海上的航道的交汇所在。伊的海岸线哈，印尼的海岸线有55,000公里。也规个海域涵盖这马六甲海峡，包括呢伦巴底海峡。你甲看伊朗，伊朗敢那控制一个霍姆兹海峡呢，全世界拢受到影响。啊，那印尼呢，伊控制这个海峡呢，无输伊朗迄个严重多。哦，所以印尼控制这个海峡呢，这个所在每一年有价值的几多条美金的全世界贸易，爱为遮经过。所以印尼讲，阮遮嘛是要安怎的时候呢？大家都紧张啊！但是印尼呢，甲伊朗上大无同。印尼本身的海军，遮侪年来就欠少这种水下感知的能力。人咧下面有唱水感呐，吼、哦！人咧什么？啊，你海军就是袂当讲两公啦，就是讲你真正是二级三级的安尼先啦。哦，所以印尼是要引进。引进呢，日本这种的，咧冷战的期间呢，特别针对的，就是讲啊，敌手的唱水感的，这方面的防卫感，印尼非常兴趣。哦，所以确实讲，一旦提到这时候呢，哦，讲话绝对都无同款嘛。啊、哦，是不是啊？所以呢，即马呢，日本呢，即马包括讲，甲欧洲国家啦，甲澳洲啦，吼、哦，甲真侪所在、真侪国家呢，拢有这方面有咧讲呢，啊，有咧做呢，哦，所以中国来讲，其实咧东亚，啊，美国真正爱靠到日本啦，啊，卖讲靠啦，爱配合啦，因为韩国这边呢，袂分啊，韩国即马即总统，伊无想讲我要挖到一边，甚至咧伊针对中国。中国迄个市场呢，哦，伊感觉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哈？啊，即卖呢，印尼甲北京之间、甲中国之间啦，哈，伊是无正式的什么土地的争论，还是冲突？哦，但是印尼伊本身的海域，他都啊讲的，哦，这海岸线啦，或者这重要海峡呢，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中国即卖一直扩张啊，啊，印尼咪反复啊，是不是啊？啊，未来冲突未？哦，啊，过来呢，印尼啊，真惊唱水感嘛。啊，中国唱水感是愈来愈强啊。哦，所以印尼的这方面那也袂烦恼，当然嘛烦恼哈。所以确实讲咧，当咧提到日本啊，这种后遗感来讲咧，对印尼啊，绝对是非常非常咧，一旦讲是增加他的底气嘛，咁是安尼哈。啊，另外一场战争咧，那应该讲到的就是啊，乌克兰那边。哦，即嘛乌克兰当然系列的啊，啊，几啊年、四五年战争拍落来，乌克兰呢，真正哦，你看，哦，几个国家呢，安尼会当讲破碎啊，啊，但是我嘛国家咧战啊，我讲因为袂当化停啊嘛，化停你就规组拢排了了去啊，规组无去啊，而且呢，即嘛即总统可能会。可能啊，会粉身碎骨啊！讲实在哈，啊，即卖呢，我给你拖掉的，拖掉呢，普丁这边其实嘛真歹过呢。安怎讲呢？包括普丁这边，这个国家的财政单位就讲安尼袂用的哦，安尼咱就破产咯。 哦啊，国家呢过去无共，过去战争拢咧乌克兰嘛。啊，战争咧乌克兰呢，俄罗斯这老百姓对不对？酒哪啉啊？啊，瓜哪抢？生活拢共款，但即马无共啊。哦，即马呢，乌克兰呢无人机会当飞遐尼远遐尼远来到你本身的厉害呢？啊，所以有道呢，俄罗斯的也国内遮爆炸。遐爆炸，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影响啊嘛！好、哦，一旦呢真正呢听到炸弹的时候呢，迄感觉就无同啊！哦，所以起码已经有一挂伊内部的人啊，透过网络，包括是国家内部的议员啊，发表呢讲啊，这个战争阁安尼落去，包括咱家己国家哦，这样腐败哦，遐有钱的哦，遐银行经营寡头安尼横行。哦，而且国家呢，一旦讲是，包括呢生囡仔生育能力啦，包括呢少年人口啦，包括下面就是国家即马呢一直吹落去，希望安怎呢？希望一旦呢停止战争。啊、哦，咧过去战争的时阵，尤其初初开始一两年，迄阵啊国内针对啊这场战争，国内是支持的呢。迄阵啊，普丁的支持度一旦到七八成呢。哦，不得了的支持度啊！即马呢，即马无讲啊！哈，过来咱讲的是咱台湾甲韩国之间的比较。这是朝鲜日报所写的，因为啊，台湾甲韩国啊，这两个国家呢，上业的情况呢，完全无讲。韩国呢，上业吃头路的人口咧减少，少年人吃头路的状况嘛是愈来愈歹。相对的，台湾的吃头路的人口呢，持续的增加，少年人吃头路的情况呢较好。所以韩国的专家是认为讲呢，台湾跟韩国虽然这半导体呢拢在发展，但是有所不同。好、哦，咱台湾的学者是安尼表示啦，哈，伊讲咱台湾呢，2025年平均的失业率3.35%，韩国呢是2.8%啊。哦，安尼是咱老好加多。哦，咱15岁至24岁失业率达到11.32%，比韩国。15至19岁失业率5.3%，20至29岁6.1%，拢会较悬些。好、哦，所以有一挂学者是认为讲，咱少年人就业率比韩国较悬些啊。哦啊，但是失业率啊，咱嘛较悬呢。哈、哦，安尼是哈、哦，等于讲咱嘛无比对方呢，加好偌济，等等安尼是啦。哈、哦、啊，这两个国家目前呢，拢是半导体呀、啊。啊 ，AI 呀、啊，哦，国企啦，哦，出口啦，哦，变变叫安尼是哈。我啦，台湾嘛是啊，半导体。哦，虽然实际的 GDP 呢，本来是7.71%，即嘛调整9.64%。啊、哦，这个 GDP 啊，这么悬呢，实际上啊，啊，对咱台湾来讲呢，这两三年真正是好厉害，啊，好厉害啊！咱台湾呢，即嘛上业的人口偌济呢？4月份写的。1163万的台湾人呢，在吃头路，比去年呢，佫增加了呢27000人安尼是哈。佮真侪行业找无人啊，哦，想要请人请无人啊，哦，所以有餐厅真赚钱也袂做啊，啊袂做啊，我请无人啊，阿边那做会变安尼是哈。不过呢，根据报道吼，台湾25岁至39岁，哦，这种诶。年纪当中，劳动的参与率超过90%呢，上重要嘛，25岁至40岁，这上重要的哈，这参与劳动的啊，韩国同款这年纪的参与率76.4%呢，哦，所以这当然对这国际对个整个社会来讲，卖造成真大影响。其实呢，这绝对无讲的多呢，咱台湾的这半导体，除了台积电之外，完整的供应链，拢需要真侪真侪的人嘛。但是韩国的半导体，伊即马上重要，干那虾米系呢？干那记忆体啊，是伊啊上界的有发展的。其他的供应链，那有啥物供应链啊？这应该是上大的无同了吼。得力林高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诺诺永喜底烧山，金得力维他干， 三招概括，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活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活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活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活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需要呢运动活动啊。顶礼拜呢，有咱的听众问我，伊讲啊，咱讲啊，要有靠有力哈、啊，会当做深蹲训练咱的肌力啊，深蹲啊，那行哈，这真好啊啊，阿良啊，冇做深蹲呐 啊，但是确实讲啊，确实讲呢，你唔是讲真了解要安怎深蹲哈、啊？这姿势啊，冇正确呢，颠倒会伤你的脚头哦。哦、所以你若讲要做这种运动深蹲呢，是不是嘛？都爱问一下咱少年呢，应该怎样深蹲呢？要注意什么事啊？那是啊，无你甚至倒向下，我这个话嗨呀，倒向下才受伤啊！那是哈，而且嘛，大家拢有观念哦，爱健身呐、啊，爱运动啊，这东西好诶，这东西好诶哈、啊。啊，你若不知道做什么运动上好呢？啊，其实呢，行路，好、哦、行路做体操啊，这就是上基本的。上好的运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站嘛吼。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的广告礼盒1081200100，诺诺永喜地烧山。好，广告理由是10809100009，维他干，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06。哈，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爱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号，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走你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腹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在下雨哦，下雨哦，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不过其实最近南台湾其实有当一浪一缸无落，啊有当时啊半缸无落，啊有当落一个啊可以停一个，啊落一个搁停一个，算是。还不错啦，那讲依即阵啊靠落雨来讲吼，伊的这下的模式吼，好你有一个安尼一款啊缓冲，一款啊缓冲安尼吼。啊来啊，那今天呢，哦下雨哦，吼今天是下雨天，礼拜一。那根据这个啊气象专家这个讲，今嘛这个强对流吼，目前的天气处在强对流啊，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会延烧到礼拜三，礼拜三，好这个到拜三各地天气拢不稳定。所以讲，啊，唔过这礼拜就要过端午节啊，哈，端午节六月十九号嘛，哈，所以这个礼拜上班到礼拜礼拜四而已呢，哈，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这礼拜上四天，礼拜五开始连三天的休假，哈，那个时候天气就会炎热如盛夏，哈，
1: 所以没办法啦，那这个连假期间，大概要出游比较方便，
0: 好，你有端午。节感觉啊，都热起来哈，而且是盛夏哈，盛夏就是很夏天哈。端午佳节，端午节的时候哦，就不会下雨啦，下到礼拜三而已啦。

0: 这场集水吼，真正对这个南部的这水库这个波吼，这个波水真正吼大有斩获啦。嗯，这个高雄地区吼，就因为这个西南气流，正因为西南气流加西南方面的影响落大吼吼，以这个高雄的这个那个老龙溪吼，老龙溪就持续越狱引水吼，灌溉的这个南化水库。南化水库这个水库是高雄加台南共同使用，进前吼这个水位最低的时候，哎呦，只剩下到21%，一阵那枯水期嘛，就啊，搁无落雨，就啊，惨啊，就开始热天要用水的时阵，剩21%。哎，但是真经过这几天吼，包括落雨啦，包括这个越狱引水工程哦，哎，这两天就又涨到67%了，所以这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吼，这对21%灌溉67%，包40几%的这个雨水吼，水库脱量。真的是不简单啊，所以这一波雨真的对南部下半年的使用水情来说是大大的缓解用水的焦虑啦。
1: 嗯，没错哦。好了呀，这礼拜呢吼，这礼拜来讲，对川普，尤其是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讲哦，人讲牛仔好忙，好，但这礼拜来讲，川普好忙啊，吼。哦。这礼拜不是对，只是说川普，对川普来讲，川普好忙；对国际吼，国际上来讲，哦，大家好，真的会很有感的改变哈。好来，第一，今天南台湾时间6月15日，美国时间6月14日嘛哈，川普生日哈。好，今天简单讲就是川普生日，川普生日是6月14日哈，但是哦，这个抵达台湾时间我们就是今天啦哈。川普过生日，今年很特别的哈，很特别，想哪一地白宫，好，白宫的前面那个草原广场呢，举办呢格斗赛，这样花了将近20亿哈台币啦，台币20亿哈，啊，这里举办这个叫 UFC 哈，叫做龙格斗啦，叫做笼子的笼哈，哦，替狼啊，一个笼格斗哈，那的白宫诶，这个南边的草坪哈，在6月14日晚上8点，安尼是古板未？美国时间6月14日的晚上，差不多嘛，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啦，好，那中共呢，这个龙格斗赛有14个选手呢，拳手啦，将会接连登场，都是这个世界级的有名的这个拳手哈。这场活动呢，名义上啦，是讲为了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一系列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之一哈，但是五郎公，比较更像是帮川普过生日。简单讲，6月14日川普生日了，川普的满80岁啊。我感觉讲好啦，无要紧啦，尊公噶帮伊过生日也无要紧啦，吼，80岁。但是有人就讲花那么多钱，这场格斗赛呢，它总共开放哈，给有就是有邀请啦哈，可能也有邀请的人，也有事先预约的哈，总共4800人，一旦坐在那个草坪上的位置呢看啊，但是另外在旁边有一点就像户外的，对，还有大荧幕呢，大概可以提供给不能入场的差不多10万名的民众，都不用买票就可以透过荧幕看到这一个龙格赛哈，14个拳手所有的格斗比赛哈，那么总共呢花费是19亿。川普讲，我就讲讲啊，这是根本你讲哦，名义上是要庆祝美国250周年，但其实上选在这一天根本就是有一点的是借花献佛啦，哦，给川普过生日啦哈，花那么多钱，将近20亿台币呢。川普讲唔免惊，好，这笔钱也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好，哪里来支付？不是不会用到人民的纳税钱啊，那得对啊哈。而且呢，这个门票哈，它还是有门票，门票听讲有人唔知有影无影啦，所以有人可能买不到票，或者是没有办法进入啊，那就去买一个，好，就透过关系买票，好，听讲票有人花个一张150万。 美金哦，吼，美金，吼，150万美金啊，4000几万哦，啊来吼，这哎不，哦对哦，4000几万哦。好来这一场白宫草坪上的哈这个龙格斗赛呢哈啊，人讲有一点转移焦点的意味哈。这个格斗赛呢，就是跟他从罗马帝国时期哈，罗马帝国时期一尊的皇帝哈，好一尊啊，大家有看过迄个啊，做啥神鬼战士的在啊，皇帝哈，哎呀哈，不受欢迎，没有能力的时候，没有能力治国，那就哈一尊的有人的改出啊出点子。啊、我 那就来办一些好办那个格斗赛，有点像格斗赛的，但那块罗马战士哈有没有了哈、嗯嗯？人兽哈，人跟啊动物啊，这人兽格斗那种格斗龙啊格斗赛啊呢，好就转移焦点、哦、啊，好几挂民众来看哦，好、哦、然后就发几挂迄个粮食吼，也系民众吃，大家都了来管理皇帝做了安怎、哦哦？大家都松到要害，可以当看这种神鬼战士、哦人兽格斗、啊、而且还有面包可以拿、哦、有食物可以吃、哦、所以有人在说、哦、这一场格斗赛不管是谁想出来的点子啦、哦、第一酸底那个川普的生日啦、哦、好啦这几点人就觉得、啊、有一点、哦、这个、哦哦、借花献佛啦、哦啊、人家就把账就算到川普的头上啦、啊、再来、哦、就是说有一点像罗马时期的、哦、这种格斗士神鬼战士的竞技、哦、罗马技场的、啊、罗马竞技场的竞技、哦、一样就是有转移焦点的对啦啦意思就是说那川普你要、哦、干总统哦干得怎么样啊先不说啦、哦、就是你就转透过这种格斗赛转移焦点、哦哦、统治者透过血腥的表演娱乐民众、哦、以提升支持度并且避免社会动荡、哦、所以有人说这是非常典型的策略、哦、在古罗马人们就称之为面包跟马是安尼就对啊吼。有很多人反对，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吼也蛮支持的，因为是安怎今嘛这种格斗竞技呢，慢慢的已经吼，有的人是讲啊很血腥啊怎样啊吼，有一点就是搞马戏团，跟他搞马戏啊呢。但其实呢，在这个领域，慢慢有人说，已经这种格斗呢啊，现在被提升为就像运动竞技项目。嗯，运动。
0: 嗯，因为无啦，这川普本来的加这类吼，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摔跤哈、欸、，WWE 的这个主席，这、欸、一对本来是共和党的这个、欸、这个
1: 金主，
0: 坚定的支持者哦、欸，金主啊，包括川普本身他这也不是讲以临时临了哈去弄这个东西，他本来就很喜欢这种打架的东西啊，以他在跟你川普咧啊不这种东西，所以他有去上过 WWE 的这个舞台，当然不是这种 cage fight 嘛，就 cage fight 的这个是比较。是血腥的，但是他就是美式摔角什么，川普以前就很喜欢，他不是说啊，今年因为他、嗯、哦那个两百这个什么半寿在那个要过生日才去讨好他、嗯、讨好民众没有啦，而且金马郎闹可怜，你板起地方哎这的被你讨好、嗯、没有啊，因为以前可能就是那个罗马时代是民众如果皇帝用这个的、这个办这种罗马竞技的时候，回来可以让人家忘记哈、哦、平常生活的痛苦，嗯、但是金马丘吉亚资讯那么丰富，没因为你办这种比赛，你就忘记你
1: 重点的是讲多底生活痛。川普的生日即刚办呐，啊，
0: 就
1: 当然
0: 其实就是要泼他，哎、没有啦，本来就是要泼他，啊、这个啊，他这本来就是要泼他了啦，那、嗯哎、也不用那么虚伪说不是啊，是啊，本来就是
1: 因为川普目前来讲哦，其实以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美国，其实大家对他的评价很两极啦，哦。哦，讨厌他的很讨厌他哦，啊呢哦啊，但是哦，也有人觉得说啊，其实啊，他所做的一切哈、哦，真的是为美国着想，也没什么不对啊。
0: 啊嘛，今嘛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很两极啊、哎，你不管奥巴马也是讨厌他，很讨厌呐。嗯，啊喜欢的很喜欢，今嘛社会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喜好就是真理。
1: 好，那事先呢，记得哦，气象的预测是说、嗯、这一天呢，哈，美国时间6月14号这一天可能会下雨哈。哦 那这个格斗赛是不是会当进行哈？这个这个演出哈，但是主办的单位的工哈，不管天气如何，一定是照常演出，因为
0: 下雨下雨
1: 舞台都已经老早就搭好了，票都已经卖了哈，好，还有那个大荧幕也都搭好了哈，所以川普公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哈。
0: 川普最大的哈，最大的就是他不虚伪了，
1: 嗯，
0: 他就是明着他想干嘛就干嘛，哎呀，那你就民主党的这一些哈，好像彬彬有礼的绅士哈，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讲着人话啊，可是他做的事情呢，不一定比川普更糟糕啊，对不对啊？就把这些时代哈，你在尤其是网络媒体而且公这种资讯很发达时代，你越真呐、越表达自己哈，你自己那个个性的喜好跟讨厌的。就会很两极、你基本上没话都利用啊，用一个很假的这种人设啊，然后讨好所有人，不可能的。现在没有，所以川普，我干嘛川普？尤其是在第二任之后啊，尤其一届的会首，尤其他经历了两三次几乎被刺杀的这种哈、生死关头之后，我干嘛一进门来这啥？一路给你送的喝，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今晚川普的，我给你送的喝，对吧？我跟那个以色列马吉要打伊朗，好惊花嘞！根本他其实打伊朗根本没有说真的，一开始就完全投入，就呀，以色列摸下底下的话，惊怕伊朗打到啊，就这两天不是已经搞定了嘛？哦，然后要看关税就关税，就他就觉得伊干嘛第二代级伊起码的责，他不会管舆论，不会管媒体，不会管人家对他的喜。喜好不重要，因为得一波被算了嘛，一波被算中洞了嘛，对吧？
1: 嗯，好了哈、所以我讲今天拜川普很忙哈，所以如果六月十四号这个看完这种格斗诶这个比赛哈，不管是表演那些正式比赛哈，好这个在白宫举办这个这其实几个月前都已经敲定的哈，算是很标新啦哦，这白宫的草坪。本来就是拢个直升机、战斗机爱啥哦，有啥物代志的时阵吼，好紧急降落的吼，这个结果呢，吼，今晚竟然底下咧办格斗赛哦。好，看完这个比赛，也川普过完一80岁生日，接下来他马上就要飞到法国哈，参加 G7 哈、G7 哦，诶，这个七国峰

好忙哦！今年的 G7 是在法国举办哈，在法国举办啊。G7 呢，正式成员国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跟日本哈，这是七大工业哈，这个开发已经是好先开发国家所组成的，以及中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论坛哦。简单讲 ，G7 的是国际七大已开发国家组成的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论坛啊，呢哈，在今年就是轮到法国哦，法国来主办哈，所以哦，其实呢，这个阿泽上诶，迄个马克龙，马克龙哦，法国总统马克龙哈，哦，伊的机台偌久啊，哦，得利用这个 G7 准备要大大出风头，结果哎、欸、啊，怎么最近都没有 G7 哈要举办的这种新闻啊，都是什么美伊战争、以色列跟伊朗、美国怎样又在谈协议啊，怎样又在轰炸，又在怎样都没有哦，马克宏哦，办完这一个大概他也要卸任了啦哈，马克宏哈，这个嘛，本来伊拢已经准备好啊哈，要利用这边的这 G7 在法国举办，要好好的表现哈，出出风头以外哦，当然大概要出风头，那当然就最主要就是一定要跟美国总统哦连结在一起，所以本来是讲哦，川普那来那没讲啊，这七大工业国站在最中间的还是美国总统嘛？哈，马克宏嘛，准备讲哦，哎，这个这要利用这个时间的这个机会，有三天哈，三天好，15号、15、16、17、3天 G7 哦，这马克宏公他想要带他知道川普的喜好，所以要投其所好，好安排要带川普去迄个这凡尔赛宫，法国的凡尔赛宫哦，去走一走。逛一逛，参观，因为川普不是最喜欢这种欧洲宫，哦，那种宫殿皇室的哈，那种气氛嘛哈，结果呢？啊，都没有新闻哦！一下子又是美国川普总统过生日，又白宫的格斗赛啊，又是美伊战争说，美伊哈哦。哦，这个战争要结束嘞，哦，要签和协议啦，啊，都没有说我呢，都没有说法国要举办 G7 呢，所以我、哦、跟他讲一下哈。川普一届的格斗赛完了，他的生日也过完了，他就会到法国哈，接着15、16、17，好，来，接下来来川普，所以我讲今天拜川普很忙。来，接下来就是19号，好、哦，这么3天嘛，3天 G7 啊，完了都要为法国直接就到瑞士，哈、哦，瑞士哈、哦，有可能啦，哈、哦，要去跟伊朗签这个哈、哦、美伊战争停战的一些协议，哈、哦，真正已经到正式好被签嘛，本来啊、上个礼拜好像上个周末听说是14号要签嘛，川普是属意在14号他的生日，一生日哈，伊要伫自己刚来签美伊停战哈、哦，所有的哈、哦、这个协议哈，伊、哦、要算一刚，但是实在很多事情卡在一起啦，加上伊朗那边可能哈、啊、还阿哥有小花底下咧。所以后来呢，在好像经过了这个巴基斯坦又赶快 跑到这个德黑兰，伊朗的德黑兰跟伊讲，好像又有点稍微有一点变卦呢，好，现在已经确定了，现在确定又不是十四号签，川普你就好好的过你的生日，好好看你的格斗赛，好，这个然后再完之后你好好的去法国参加三天的 G7 的峰会完了，那、哦、接下来那一天就是、哦欸、要签协议在瑞士、哦、美伊的协议、哦、这个签署、哦、是安排在瑞士的瑞士、哦啊、所以瑞士一阵伊在法国啊，伊那要过足紧的啊，好、哦，目前是讲派那个谁啊，派那个副总统范斯代表，还有、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他女婿啦，哦、他女婿因为。本身的那个背景的关系，所以说在谈在这个协谈这一段时间他女婿都有参与，所以主要的代表人还是副总统范斯还有他的川普的女婿，但是范斯后来又说川普
好，虽然是他代表哦，范志代表去签这个协议，但是范志说，川普总统也有可能到时候哦也会出现哈、哦。我刚刚是会哈、哦，我刚刚是会，因为他刚好在法国嘛，哦、而且川普这种会当，这种会当好样的等一个机会，他会露面哦，他会哈，哎、哦，顺耍，伊讲我就顺路过来瑞士啊呢。

0: chissà, chissà, per mille strade cantano, per mille piazze danzano.
1: 好嘞，有当下咱都讲，哎，川普说了大家又不敢很把握、很相信、但是你看今天的股市哈，今天的股市。哦，又给拔落去，股市大起哈，大家在咧等待哈，所以经济可能会回温呐、啊，油价降啦、啊，哈、啊，股市上黄金可能就会跌，黄金可能就会跌哈，因为如果真的啦，已经谈到这样，而且这是哈，这个最靠近金买时间的是伊朗也有出来说哈，这个你讲川普说的不一定是很定的哈，但是伊朗的官方媒体呢，在今天呢哈，在今天一大。早哈啊，就也公布了一份哈，据称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14点的叫做谅解备忘录哦，就是他们要签的，好叫做谅解备忘录诶，初步好草案的内容，这是由伊朗公布哈，但是他可能他礼这个礼拜在要在瑞士签约嘛哈，签这个协议嘛啊，签这个协议是这个协议啊，但是详细哈一步一步要怎么做哈，这个可能细节。好，他们这个预定有60天60天的时间哦，在细节在详谈，比如说浓缩铀我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方法怎么处理，说多久时间要处理掉，好，这个都细节都是还会再讨论，但是大原则就是这14点14点，咱较加讲过了再讲给听众朋友听。
2: 好，你出来这么美丽，你将咱进攻个得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0: 来哦，大家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新的分享，苏鹏。
1: 对，恁的苏鹏，我有到位买哦，啊，真正我食一餐啊啦，啊，真的不错啦。
2: 嗯，真的不错。
1: 这对这对这放尿的问题哦，真正爱保养啊，真正爱保养啊。
3: 苏鹏真正袂歹，
2: 讲
3: 一个，佮讲一个。我六十几岁啊，我食迄苏鹏了，听你，我听十几年啊。
2: 嗯，
3: 啊，我六十几岁啊，就要放尿有功能，功能的障碍。
2: 嗯，
3: 去食呢，真正我就迄个过年迄阵食三罐都 OK 啊。
2: 哦，
3: 真正改善足济啊！你还佮再来强调讲一个。
2: 哦，
3: 苏鹏真正，我听你十几年，再过年迄阵去买呢，买油袋迄呢，即三罐食了啊。
2: 你重点就是讲主题就是。安怎足食饭
3: 诶？障碍，足食饭，
2: 放未晒出来。
3: 足食饭啊，放未了，啊有时啊，搁会碎伫裤底。
2: 哦，好、
3: 哦。哦，这是我上解障碍。
2: 哦哦。
3: 有时啊，有时啊，咱拉链脱起来，搁碎伫裤底。
2: 哦
3: 好好。啊，这未未啊？
2: 今麦
3: 这未，阮某嘛讲讲话，我讲好，足好诶，足好诶。
2: 连
3: 性生活都真正改善。
2: 哎呦！
4: 所以啦，
0: 男性的射护腺哦，你老公肥大哈，这一个良性的射护腺增生哦，你记撸多哦，这是射护腺肥大，这是最常见的问题哈。其实射护腺的肥大跟什么问题相关的，就是雄性激素的变化有关哦。那射护腺肥大了哈，让你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安尼变成安怎呢？你放一个困难频尿。夜尿等等，吼，我无啦，就是咱两个大哥的分享嘛。所以哦，咱这个吼，哪讲真正要改善这个尿泡酸肥大的时候，有几个，包括改善饮食，多蔬果、低脂，然后呢，以及吼健康的体重、定期运动、少烟、少酒，还有呢补充维生素 D， 其实还有一项哦。这个可能比较少讲到的，就讲爱维持吼性生活，你都有咧使用嘛。但是尿泡酸吼，你要保养吼，你得爱多吃蔬果跟什么含锌的食物，包括番茄、南瓜子、洋葱等等吼。啊，你要运动，不要久坐，卖禁烟，长期时间骑车，没有运动，尤其咱嘛开公车的司机啦，我也是讲常常咧走五百条都卖，这个其实都对咱尿泡酸压力很大，所以简单讲，营养的补充、运动、体重的控制，啊，所以营养补充就是使用咱的苏鹏吼。刚刚的进口蓝桂枝最初的蓝桂枝油，内底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上好的拢伫遮，对咱十波人吼，要阁骄傲一次，再次伟大吼的使用咱的苏鹏，
2: 哎，再年轻一次哦吼，这个苏鹏吼是目前全球最顶尖的吼，这种针对吼这个泌尿系统问题的男女吼都非常有帮助吼，哎，简单一句话讲，用英语讲 the best 吼是。最好的啦，哦，苏鹏，
0: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好嘞。就在这个礼拜五哈，有可能呢哈，这个美国跟伊朗要签署的这种啊，这类、美伊哈这个停战哈，哎，这类协定的掉哈，协定那这类啊就在瑞士哈，就在瑞士，所以我讲虽然目前美国是讲指派这类副总统范斯为代表哦去啊瑞士签约，但是哦范斯副总统公哎不排除啊这个川普总统到时候哎会顺便从好，巴黎转到瑞士哈，欸，我感觉这点是可能性真的是很大了哈。好，不过咱来看哈，这是伊朗官方的今仔日哦，伊朗哈，好，伊朗的时间跟咱就较对啊哈。来，因今天早上披露一份呢，哈，因等下恭喜美国跟伊朗之间呢有14点的谅解备忘录哈，哎，草案就是这个礼拜要签约的大致的一个备忘录的对哈，这是伊朗官方所公布的，那到时候签约的内容呢？哈，详细是不是安尼？唔知。不过我直接简单讲哈，这一份啊，这个备忘录来的包含什么呢？包含所有的战线呢？哈，永久停火哈，所有的战线当然就是美伊还有以伊，还有呢针对黎巴嫩在内哦，大概唔当袂记咧。其实这一次的战火当中哈，这个也有黎巴嫩啊，黎巴嫩为什么？因为黎巴嫩那边有真主党，有胡塞组织，这其实简单讲就是伊朗所持的旁支的对啦，哦，嘛是伊朗的旁支哈，好。

0: 不干涉伊朗内政，就是讲以后你伊朗你家己内政吼，啊，恁的政权你要安怎去更迭更替，啊是变啊吼，这个啊变化，这个美国不干涉吼，啊美军也将撤出伊朗吼，好，美军将撤出伊朗。你讲，美军现在在伊朗有驻兵在伊朗没有？就是霍姆兹海峡吼，霍姆兹海峡这段时间被美军封锁嘛，所以伊朗吼他们的油又卖不出去，运不出去嘛吼，一公吨是贵啊1美。所以你嘛冻未掉嘛吼，好来，所以美军也要撤出伊朗吼，而且承诺啊不会再增加该区域的驻军哈，啊也不会对其哈对伊朗这一次的新的这个制裁哈，好来，然后呢哈。要解除霍姆兹海峡永久的封锁，解除海上的封锁，30天内就要全部都要撤出，美军要撤出。那当然呢，美国这一方面也要求伊朗要清除，第时间内要清除原本在这个海底下的水雷，还有清除掉。那30天内重开霍姆兹海峡，当然啊，这个重开是在伊朗的安排之下重开。另外呢，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美国及其盟友提供最少3000亿美金，最少300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哦。还有终止停机的对伊朗连贯的制裁，这个伊朗过去其实有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能源的制裁，所以为什么呢？他不能，他的油可能绝大部分东西没有中国。就是因为他受到制裁，有些国家就不能买，或者是说他不能卖，所以他就卖给中国。你也不知道伊朗的后面真主党胡塞组织后面的伊朗，伊朗的后面其实就是中国，所以说他卖，比如说人一桶油80块美金，你知道伊朗他卖给中国一桶才卖20块美金，所以中国就是这样，都有俄罗斯跟伊朗源源不绝的这个便宜的油，所以你看，所以中国它就是因为这样子，也汽油也石油上嘛，因为也来源就是安呢，所以他们会有这么紧密的结合，就是这些国家这么紧密的结合的是安啊，所以伊朗呢长期就是卖便宜的油给中国，那中国就提供这伊朗所需要的有一些这个可能是生活上，还是这个国防军事上的一些这些东西不管是武器制造的零件，还是那个这个。很多背后就是由中国所提供的啊，所以讲呢，即马就是讲停止对伊朗的能源制裁，啊，那个听起来跟他好像都是有没有感觉，跟他拢是美国的迄落吼。开放啊，对伊朗，你看，撤出美军，撤出啊，永久停火
1: 啊，然后川普就不玩了、啊，对
0: 了，你也感觉讲
1: 对了，其中选举就根本没有坏处啊，一开始打这场仗就是莫名其妙，
0: 就感觉好像啊，然后还要给他300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啊，然后又不干涉他伊朗的内政哦。
1: 就是你兄弟啊，你现在你怕打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全世界油价上涨，居然干搞到被死。
0: 好，所以讲哦，已经嘛呢吼，已经嘛终止对伊朗的能源制裁的，变成讲安怎了？伊朗你以后油你要卖哦，像拢会使，你唔免干那去卖哦中国。你念头伊意思就是讲吼，其实咋伊川普还是剑指中国啦吼，你卖哦中国，你得爱卖俗嘛。啊！你即马人啊，外口那一趟卖80块美金，你得当去卖80块美金嘛？你可以去卖给任何国家啊，你可以正常的卖啊，伊无甲你制裁啊，所以这样你是不是能赚钱了啊？你干嘛就一定要去什么都爱变成啥，你都爱克中国啊？好来，所以讲你就可以自由竞争好来，这其实也有这个用意啦好来，过来就是讲这个地区限制美国。承诺不增加驻军，也不寄出新的制裁，不会再对伊朗有任何新的制裁。好，最后一点最重要，也就是川普公这一次为什么打伊朗？每次他讲的都是因为核武，

0: 好来，也就是说，因为伊朗答应绝不再制造核子武器啊。永远、啊、绝不再制造，永远不再制造核武啊！现有的那些浓缩铀，哈，这都是有一个时间嘛，好像60天嘛，哈，啊，这个礼拜他签的这个协议是签协议啊，细节哦，被安华还那个是后续啊一个谈哈，你那个浓缩铀要怎么处理？是美国进去把你毁掉，还是你好自己交出来，还是怎样？其实我刚刚哦，才五
1: 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啦，
0: 留杯啊！
1: 刚开始要什么要帮助什么伊朗的这些人民解放嘛？无啊，那公共的你啊，哎呀，还是要回到利益啦。我们不要讲这么什么那种哇，很好像讲的很伟大的情操，无啊。打这一场战争对川普来说就根本哈百害无一利，那就是以色列兄弟啊，讲哎呀，今后多好，让这伊底下那个变，我就好色了才知道，就变了，这种战争无只紧的当该管，然后拍屁股，你看一打了一两个月，全世界游街，对不对？他都涨起来，天怒人怨呐，啊个花很公钱大量，伊朗最厉害的不是他的武器啦。他就是本钱跟你耗了。好了，就讲穿草鞋不怕穿，你穿皮鞋的嘛，你得刚刚拖。
0: 我的生活拍过啦，因为战争吼过袂落，我的民众啃树皮都可以过日子啦。你看恁有法度无？恁有法度无？
1: 本来的拍过啊，
0: 对吧？我啃啊啃树皮吃土，我们都可以过日子。而这执政者他们根本不怕人民吃苦，但是你美国可以吗？你其他的国家可以吗？哎呀、啊，所以。所以
1: 多啊，开始这场战争，都无人要替他背书嘛。因为你看英国也不派兵啊，日本那种啊，遭高斯跟美国在清枪，也不给派兵护航嘛，无啊。因为假嘞，大家知影讲，这时间是拖了，对这每大家经济人跟国家一样，都是很自私的啦。
0: 所以咱多啊，甲看这协议的内容啊，你看起来
1: 就大家付钱，帮我擦屁股，然后拍拍屁股，好，那
0: 伊朗反而得到这些哦，有重建的经费啦，哦，阿里公哦，川普说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个发展核武这一点放弃了啊，你怎么知道他永久放弃？到时候你一过来呀，一点五维浓缩铀，你都不一定能够真的拿
1: 这个都不是重点。啊、那个都这刚开始就是都是理由跟借口啊，
0: 所以
1: 他就是莫名其妙去跟好兄弟去打了这场战争呐、啊。阿法打下去才知道逃塞瑞克啊，哦，不赶快抽身不行，得国内民调一直掉嘛，啊，国际油价一直涨，盟邦的北宋啊，啊，对于在伊委会被算的其中选举，这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有时候川普这种做事情都很冲动哦，冲动行事，冲动的结果就是这样啊。啊，你看开杀千亿，杀杀千亿，一个不爱自己买单，都还要再叫其他人帮他买擦屁股买单。
0: 好嘞，
1: 而且国外公对这个伊朗的执政政权，一旦让自由买卖油品的话，他是不是又能够更有那个底气去控制他们国内的环境？啊，当初想要在伊朗国内争取什么自由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年轻人根本得死。
0: 他们现在讲的说，你就不要再跟美国对立，因为伊朗长期以来哈，一直是跟美国对立。意思讲，放弃跟美国对立，你的经济，你要安怎，你以后发展一定会真好。啊，我也袂甲你制裁啊，过去有制裁的，现在都放宽啊，啊也不会有新的制裁。那伊朗其实可以好好的发展经济。
1: 我讲的较主说啦，我其实我们乐见美国赶快把伊朗中东这边正式处理掉，因为美国去打这一场我敢讲伊朗喝个败，其实对美国对中东有什么影响嘛？因为伊朗过去嘛啊，三贵贵啊，我用煤油没有中国啊，探一寡比成本更加低，比外靠更加低这油价，然后波斯湾那些产油国，大家卖油赚钱啊，美国去搅动这一次春水之后，对美国的中东影响力没有增加，这样拍拍屁股走掉，大概该怨叹。好， 我身在台湾，咱较主说，咱希望美国噶这里吼，也这个战略的重心放回在印太地区，这个才是重点。中东现在国家无法度跟美国竞争啦，伊朗这种三规规国家没有办法跟美国竞争。可是呢，谁现在是在跟美国竞争？还是中国嘛？对吧？你还是要把重心放回在印太地区，要跟你美国挑战全世界龙头老大的国家，好好的去竞争。就因为中国不买伊朗石油，他可以去跟俄罗斯买嘛。我说实在，
0: 现在刷下去，俄罗斯、
1: 伊朗根本完全都不是重点。
0: 他到现在好了 ，G7 被第一的法国举行了嘛？哦，15号就今天，哦，欧洲时间可能就算明天。那个，他们也那个谁啦，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受邀请，也受邀请，因为可能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也是要谈的。但是美国川普起码有一点是说啊，你俄乌你该得去不完啦，反正他对欧洲对北约他也有一点半放弃啊，对啊，你该得去不啊，现在要不要那去修备上，他大概有一点就是我不理了，他可能真的是要全心来对付中国，专心来对付中国。虽然被泽伦斯基被邀请，但是不会跟川普见面，川普也不打算跟他见面。
1: 美国很大很强，没错，但是他再大再强，伊嘛无迄个能力，同时在全世界三个地方开战场对啊，你看，伊朗讲，佮个重心放伫只俄乌战场，又伊朗战场，伊即马佮尾吼印太地区吼台海战场，伊闹可怜资源分配，美国再强，它资源还是有限，但是对美国来讲，美国真的能够要强盛到接下来的50年、100年其实他的对手还是在中国啦。我不喜欢中国，但是他还是要去承认功，不管在国力上。经济体上、科技上、科研上，还是讲人民的这个素质跟发展上，中国还是有办法跟美国做一个较劲。所以讲啊实在，你若讲要甲中国顶死，真正美国要甲中国顶死，真就是要这个时候。你若中国大袂起来，我讲你无大啦。
0: 所以今嘛，为什么他俄乌战争他也不会去管，就是看你们怎样，你们北约国家，你们这些欧洲相关的国家，您家己去处理。那现在乌克兰虽然变成讲，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有看来是越来越有主导权哈。那但是普丁呢？普丁他当然啦，他也是一直永不放弃那种感觉哈。啊，但是伊家己嘛，怎讲这个战争真的是没办法啦。要取得胜利，俄罗斯要取得胜利已经不可能了。
1: 其实从俄乌战场美国抽身其实是对的，因为欧洲这些国家登基以来，真正靠美国靠家吼，无天理啊！你看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讲吼，这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说吼，我从我的北约的美国德国的驻军。我要撤离，第一任是讲嘛，最后一波连任，但是第二任他真的要撤离，就说德国这个小镇哈，这个小镇哈，他是说他
0: 就是美军住在那里的，
1: 美军住在那边的，也吃穿啦，一个小镇的吃穿啦，买物件啦，收费啦，啥拢其实拢靠美军基地，现在德国的美军基地有30000多人哈，所以那个小镇全部都很欢迎这个美军住在那边呢，二十几年了，很多养了这个小镇3-4万人这个规模，但是起码美军被撤走，哇，我看轰门现在德国人。当地德国哈，打个比丘隆就严重了，所以你看长期靠美国人夹钱，你看美国保护你，然后又让你赚当地人赚钱，现在他要离开了，你要自己想办法。我干嘛德国啦，尤其你讲贫穷国家就算了，但是你看德国、法国还是讲北欧这些有钱的国家，真的要自己扛负起保护自己。国家的领土的责任
0: 这个俄乌战争影响的就是说，如果俄罗斯这样一直下去，那的影响的是欧洲嘛，欧洲这些北约国家嘛，所以
1: 因为抗战中选工有美国在站在前面反正美国人保护我们
0: 这几年欧洲一直在衰退通膨这么严重，也其实跟这个俄乌战争有关系嘛，因为俄罗斯的油也受到这种这个制裁嘛，所以今嘛你哪哈，你家己去讲讲，你家己看咩安怎啦哈，俄罗斯那强。 拢一拍伊会拍到恁澳洲去啦，吼，嘛是恁澳洲的代志啦。好啦，啊，准讲若停了后呢，吼，无我袂甲制裁啦。俄罗斯的油，伊要去卖澳洲，澳洲这国家嘛欢迎啊，可以买比较便宜的油。哦，这几年呢，哦，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就是因为油。哦，这个能源的关系，所以哈、哦、严重的通膨哈、哦，这个啊，所以讲哦，经济上来讲，也就这几年真的是一直在衰退了哈、
1: 哦。撇除掉你看哦，俄罗斯你看他讨厌他，但是耗，他也可以跟你耗了快五年、啊、所以乌克兰嘛真厉害，耗也可以耗。
0: 对呀、啊，
1: 其实你拿来看，
0: 所以谁都不要想要去打谁啦。
1: 俄罗斯加乌克兰哈、嗯，这两个国家生活其实拢无好过、嗯，但是因都有法度在这个较。困苦的环境待得比较久、
0: 嗯嗯、
1: 但是你看哦，富有的国家，西欧国家，德国、嗯、法国、哦、北欧这些国家、
0: 嗯、
1: 公子哥嘛、嗯、你今天要给自己上战场，自己出钱去保卫自己、嗯、救来、嗯、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现在比较像西欧国家、嗯、每次都是双手、啊、一摊、哦嗯、我拜托别人给我保护、嗯、我叫立钱的、哦、有当时钱都不会立的、
0: 嗯、
1: 你没法出钱出力嘛，台湾 不出钱、
0: 嗯
1: 不出力，但至少要出钱嘛、嗯、啊你那台湾是有钱嘛、嗯、连钱都不愿意出 maybe go 光白鸟想要最好不差不离
0: 嗯
1: 对吧、啊、人家美国的大兵军事研发有多少钱啊、嗯、哎呀
0: 对啊所以
1: 说出轨小回廊才双手一摊工、哦、
0: 所以如果俄乌战争一旦停了现在双、哦啊、方都有意要停嘛、哦嗯哦、俄罗斯也其实有意要停啦乌克兰也要停啦欧洲这些北约国家其实也想结束啦、啊、但是你不要再想靠川普啦，川普有一点说啊，这应该你去处理啦、嗯。哎呀，反正我现在对北约
1: 天助自助嘛，对对啊，
0: 啊，起码停掉。那俄罗斯，那如果他没有他的能源的出口没有受到这个管制的话，
1: 嗯、
0: 那欧洲一样又可以买到便宜的油。大家只要有便宜的油，整个的啊，这个经济整个市场的活络度的一个起来啊哦，这个影响很大哈、哦。
1: 不喜欢这一些哈。嗯嗯集权国家，但是不能够小看他们、嗯，因为还是那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0: 嗯，
1: 一刀发刀哦，一些统治者，一无好过，人民不好过，跟伊无关系啦，他就没有那一个理解哦。咱因为咱民主国家，咱今仔日吼，少发了10000块，咱就底下 keep 不稳。但是俄罗斯吼，还是讲北韩，还是讲中国、嗯、伊朗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伊那咧才讲，你人民过得好啊吧？
0: 我震惊死我者，大家拢讲唔好个怕，你个吼，你个家一个少年的一起送上战场，
1: 你
0: 他才不管你咧。
1: 对，本来就是这样子啦。
0: 管你呀、啊，人民在这种，
1: 他本来就是利益的把持者，利益的把持者，他所以他才不会那么不容易放掉也权力的是安尼嘛。你看像普丁想要做一世人，习近平想要跟普丁吼，你这回你开会去尊，
0: 要活到150岁。
1: 你觉得讲川普很难对付哦，啊德国难对付，现在想要活得更久，因为你知道嘛，反正世界吼啊民主国家那本对难讲陪爸爸，反正也当地过来撑。往称帝，
0: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国家它有什么样的资源。好，你赶快去本伊朗来，伊朗，你看。他就封锁你这个海峡啊，这海峡都是中东地区所有好的产油国运出的路线，你看啊，得掐住啊，哦，好的，这点你得可以用掐住，你都不要多啊，哎，啊，过来，俄罗斯也一样啊，其实俄罗斯它也是能源大国啊，好，你看看啊，这欧洲的登机拢甲俄罗斯买油的，你看，好，这几年都稀烂的呀，就因为被制裁嘛，俄罗斯被制裁，哦，所以说如果现在整个好，哦，俄乌战争也就这样停了啊，中东战争也停了掉。啊，石油一定会落落呀嘛，石油落啊，大概经济就会回暖哈、哦，这个经济市场的回暖哈、哦、啊，那的好、哦，这几年的经营可能会稍微改变哈、
1: 哦，所以陆路国家
0: 股市就会涨哈、哦，高企也可以
1: 陆路国
0: 黄、啊、金都会落哈，
1: 陆路国家你的本钱跟你耗了、嗯，有资源，持有天然气、嗯，你看其实俄罗斯很厉害，
0: 嗯，
1: 因为它什么？你边克瓦改嘛，先瓦又上石油，天然气，还有什么？良田。你想要这么想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苏联时代 它就是整个
0: 欧洲的粮仓啦，能
1: 够不是欧洲的粮仓，是苏联的粮仓。
0: 现在是讲欧洲的粮仓，
1: 对啊，你讲光一个，说实在喽，你看俄罗斯，它东到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甚至西到地中海，一个地当先话根本闷克，它根本不用靠其他人，又有粮，又有粮食，
0: 乌克兰
1: 又有矿，又有天然能源，你不要那个意，
0: 乌克兰。其实他们的土壤听说、哦、就很适合、哦、种植各种的农作物。
1: 对啊，黑土嘛。
0: 哎对啊，哦，大行拢做不精嘞，哦，小麦、大麦、高粱啥物精嘞，拢肥足足啦，玉米啊啥物，哦，拢足个，拢足够生，足够发的、哦，所以叫做欧洲粮仓嘛，哈、哦，这粮食的粮仓。
1: 所以大家你一看。伊朗被封锁、第一个跳脚是谁、不是美国呢、不是澳洲呢、咱叫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咱阿哥、泰国、菲律宾、这不需要进口石油的、你管这些国家马上就跳脚啦、
0: 所以就为这个要这石油被运出去的海、在海面上霍姆兹海峡给你给你封锁起来哦，水底给你放水雷，看你准备安怎出去，你看啊，结果呢，美国就反封锁哦，我的你封锁，我的给你反封锁哦，结果哎、其实按你讲起来，美国这个反封锁也是有效啦，哈，有产生效果啦，哈，所以最后无法度啊，哦，大家各安怎拍安怎拍，哈，你安怎拍安怎拍，你讲实在啦，美国正经要拍你伊朗，你也无法度。虽然伊朗伊家己嘛一直底下咧强调讲，哦，就是我们有很强的军事，所以最后才能够达到跟美国哦这个做谈判啊那的地方啦。一共这个谈判不是靠外交，是靠我们有强健的军事武力，哈，你看，所以军事。武力要不要？真的也是要啊，吼
1: 啊，就拳头跟钞票啦、
0: 都要一起要啊，
1: 吼。对啦，啊拳头你要够、拳头够大啊不，人家就不理你，对不对？
0: 啊，当然美国是一直在论的论的论的，他不想整个给你一个啦，哦啊，所以讲啊，到最后就是、还是因为就是那个好、这个油运出来，哦这个好、酒油，哦中东地区酒油运出来，这个海上路线被控制，哦、这不是长久之计嘛。哦、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啊，酒油起价、哦、就、哦、就万物皆涨，民不聊生啦、啊、就很麻烦啦、啊哦、所以说好、哦、再说啊，那目前看起来、哦、这个伊朗这个中东战争或许这个周末签约了、哦、细节当然怎么去做这个美国跟、哦、伊朗 再去那个啦、哦、细谈、哦啊、接下来的俄乌战争看来也是、哦、各自也是拍拍屁股啦、哦、看要怎么公共也是要停啦、哦、要结束了这样啊，经过这几年下来，哎，有可能哈，真的哦，全球啊，整个这个经济荣景会有所改变呐，哈啊。好，这几年其实很多都不好过了哈，特别是欧洲哈，欧洲哈。
1: 你咧想要怎么比咧？你像咱进攻者，德力公司干红加油，为了干朱鹏阿哥不连输。
0: 好来，吃好来分享哦。
1: 来，吃好一定要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2: 但恁食迄种苦连素，我先食一冬啊，啊困几多好困，嘿嘿，啊个爱困了放掉，啊种苦连素一直个食都无唔得啊，我已经甲恁食一冬啊，到今年到我都食一冬，啊我食啊真好，啊个食迄种鸡花哈，我有咧食到要一冬啊，我这一只滚面退化一百年哈，恁食只拢较袂疼。嗯，
3: 你这副我带有较好用咧，我已经改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
0: 你有吃爱困药啊？
3: 有
0: 啊，现在改
3: 安眠药
0: 啊，改掉
3: 啊，现在吃了改掉。我吃足久啊，从我妇联开始吃，吃到蛮好个。
1: 顶礼拜我接到一个听众朋友刷卡关门讲，哎，不客气啦，我跟你讲吼，一个大哥，我讲我恁食恁的护理元素吼，去嘞之前活动期间买嘛，讲我食几阿爸要食了啊，阿想那拢无感觉，啊、我听你迄个大哥的讲啥，讲话声飘飘的，我就问大哥，你是不是过去拢食咧食困眠啊？你讲对，我困眠药要食三十冬啊。啊！我问讲，你食护理开始食护理是严重的时阵，你困眠药够念掉？伊讲，伊是先食困眠药啊，了去食咱的护理元素。听众朋友，有听到咱头啊迄两个分享的姐姐了无？你要甲困眠药啊改掉吼，一定爱吼喝。 停止使用，吃护理元素来停止使用你的睡眠药，啊不，你搁吃睡眠药，啊你搁吃护理元素，啊安尼绝对是不好的啦。因为重点，人讲药毒，药毒嘛，你这三十年累积在你身体的药毒，吼，要给掰掉，要给消耗掉，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代志，需要时间啊，需要改啊。无你看，一边去吃护理元素，一边去吃困眠药啊，安怎吃拢一定无效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有一个观念，要改困眠药啊，一定的啥？不要再去使用它，你可以循序渐进嘛，先半粒先改半粒啊，先三分之一颗，最后停掉可以啊。是讲咱之前嘛，常常我这天就没有沾沾呐吼，吃二十几档的困眠药，一个礼拜都不吃，都改改掉啊。伊咧改期间的使用咱的护理元素，然后来调整你的心态，卖个护理元素动这困眠药，讲啊我吃了睡困哦，不是，那是调整你的心态。护理元素调整心态，调了你的心态就像较早同款啊，该困的困，该醒的醒。你醒起来的时阵，你的感受就讲哦，原来睡醒是这么好，这么身体这么轻松。但是你吃困眠药啊，你困起来。你会感觉整个人踏踏当当，身体当当，有困但是困无饱，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护理元素，男性、女性拄着困眠的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啊，你若去预防吼，问看卖，即、這个咱大狗，即、這个大组的吼，咱护理元素买二正半的，有开嘴，有门，有机会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富二代。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干炉，限人阿飘通耍。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8: 以上广告由鹿港鼎公所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
1: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0: 我是淑君，啊、来哦，你好，你好，你好，嘿，
2: 不好意思，
0: 嘿，你说，你说，嘿，
2: 我现在就是我头晕哦，都一直医不好，
3: 嘿，你好，
2: 晕眩一直医不好，啊，现在有当时吼，我啊，这个天气吼，人拢爱搁穿一件衫，我那咧我迄条手巾啊，安尼抹落去尔，哦，就安向阳抓起来，啊，就头壳
3: 用
2: 不用，嘿，用不用不出来去，
0: 嗯嗯。
2: 啊你，弄诶，安尼
0: 啊，啊你有去看医生吗？医生有做诊断呢？诶，啊，我讲大致些喏，
2: 因为我觉得我的颈椎也比较紧啦，啊，比较紧，早上起来都头很晕啦，
0: 嗯
2: 哼哼哼，诶，啊，弄诶，讲
3: 加迄个，就是
2: 干呢，足艰苦诶，拢讲规张诶，就是
0: 啦。啊，你嘛是爱去看医生啊？系啊，
2: 有看医生有做检查，颈椎就是血液循环不好，然后。想说你那个顾虑严肃啊，我现在是有吃你们的那个灵菇精啦，吼，跟那个雄鱼丸，还有那个甲沟不草的迄个，我的中医师嘿哥健保。我想说，如果我
0: 好，你很重要的东西，两样产品不加护理元素加酸哦钙粉哈。如果有可能你颈椎那边可能有压迫，是不是有压迫造成你的血液循环哈？我的钙要怕卡袂过哈，所以讲你钙优哈，钙优钙粉哈一定要吃啊帮助你比较好的稳定睡眠，睡眠品质那不好的时阵，那你这种晕眩的情形得。好，鹿角花仙哈，所以你其实很重要的这几样产品没有吃到哈，不加得力钙粉、钙优啊、护理元素这几种，哦，这几种好不好？哈，
2: 啊，我在吃雪地旺跟鹿角精呢。

0: 今年以来吼，真正吼，不管是商界还是演艺界吼，就突然就这样病倒啦，突然就这样走了吼，这种的吼，都包括伫商界啊，甲演艺界拢有
1: 吼。
0: 吼、哦，有当人好好啊，都雄雄都上去吼、哦，这个加护病房诶吼、哦，啊人好好雄雄都飘都去呀吼、哦，好来吼、哦，现在我们听到这一个是黄大炜。
1: 对啊，那香港出生的这个哦，九零年代很红很红的歌手了，到现在是很是大家都知道他的经典之作《你把我灌醉》这个主唱黄大炜哦，
0: 嗯，
1: 然后昨天传出哦过世，哇，我嘛惊掉咧，因为我也歌嘛真介意，
0: 嗯，
1: 伊咧讲伊前阵子不是讲开讲伊被移居吼，就大啦啦开记者会吧，说哇哟啊，我从台湾移居到那个
0: 夏威夷，
1: 红拿鲁鲁夏威夷檀香山，
0: 嗯，
1: 啊、结果从不告不挂当的时间，
0: 嗯，
1: 这样就传出的讲啊，黄大炜贵姓去啊？我第一时间管、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啊？啊，就会看哎、欸，真的嘞，
0: 嗯。嗯，享年61岁哈，61岁
1: 还很年轻呢、欸，
0: 而且啊、在台湾这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啦，然后啊是大家都是昨天才听到这个消息哈啊，但是详细去了解了，其实以6月3号的过世啊，
1: 嗯，两
0: 六月三号的过世，两个礼拜了，到昨天哈啊这个消息才啊曝光出来哈、嗯，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嗨，你好，小公炮哥。
2: 东92.5无声。
1: 呵，来那个
0: 來，我们请工程部门、
1: 嗯，工程部门了解一下。
0: 屏东92.5，
1: 感谢你，谢谢。
0: 好，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因为有时候是个人的收音机的问题啊，有时候好，我们了解一下，看我们自己的发射有没有哈，应该是 OK 啦哈，了解哈，了解了再讲，听众朋友不得
1: OK
0: 啊，或者你那听92.5的朋友也可以啊、分享一下。61岁，黄大炜，好，来你好，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哈，我今麦听92.5，确实是无讯号，
1: 好，
0: 啊，不信，
1: 那就表示有问题哦，
2: 今麦上听90.9加91.3
0: ，OK，
1: 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哈，
1: 好，
0: 好，咱屏东三个选择嘛，90.9、91.3、92.5嘛，哈，好哦，阿杜啊，
1: 这我刚才看到咱工程长张三满，可能在查这个线的问题。不要紧哈，咱我们工程部门已经动起来了哈，
0: 嗯，
1: 啊，就别用咱屏东还有很多的替代方案可以选择，
0: 嗯
1: 啊，九点我们还在查修中，查修中哈，谢谢，
0: 嗯哼，好，阿你都还没，哎。你都唔是咧讲迄个黄大炜，
1: 无啊，你哈，无你等下6月初就过世啦，但是长家团出来讲哦，已经的贵姓，我嘛就震惊了呀，但是目前哈，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知道以是生命原因贵姓起啊。
0: 嗯
1: 那还众说纷纭呐，因为前几年嘛，传出到伊的心中无好啊。
0: 2022年的时阵吧，4年前哦，
1: 也有昏倒的这个相关的记录、但是死因现在还是一个问号啦啊。但是咱台湾就有人就说什么要看他姐姐要争产啥，这个就是其他的事情啊。但是对于我家己来讲哇，很可惜哦，有一个这么好的音乐人哦，这个在今年2026年猝世了哈。所以给他给的酸掉这条哈，就是黄大炜最经典的哈这条歌，你把我灌醉啊，分享给大家。
0: 好哈。黄大炜他唱红的歌，这一首当然台湾歌迷可能比较熟悉，你把我灌醉，还有一首好像让每个人都心碎哈，好、这东西脍炙人口的歌曲哈，好听一共哈，应该也是6月2号的贵姓啊，哈、6月2号在夏威夷哈，享年61岁啊，但是为什么过世之后，一直到昨天啊，这个消息出来，而且这个消息出来，原因是因为他的家属哈，可能有透过律师哈，透过律师啊，有宣布公啊，以他的啊，他的有交代遗嘱交代哈，遗嘱交代公啊，他过世之后，他所有的问题，包括音乐产权的问题，都交由2个姐姐哈，好去处理的掉哈。那这个其实大家就觉得很奇怪，2个姐姐其实长期，好啦，这的又，这话是从哪边说出来？是 黄珊珊哈，黄珊珊哈，这大概怎样？黄珊珊，黄珊珊，一共他长期跟黄大炜是很好的朋友，二十几年呐，真好真好的朋友。好，两个人啊一起过年啊，大概怎样？黄大炜其实有一个女朋友叫 Vicky， 他们在一起已经31年啦。好，警察是无办一张结婚证书，安尼年年，那几乎两个人就是好这人生伴侣这样的哈，互相的照顾，互相的陪伴哈啊，不管在音乐的路上，阿喜公的生活上，阿喜公黄大炜啊，几年前也曾经因为心脏的问题哈，哦，这个昏迷送医哈，那时候也很紧急啊，健康出现问题哦，都是女朋友也陪伴的照顾哈。那黄珊珊也是哈，黄珊珊一共身为像亲人一样这样的啊朋友哈，一共他自一的公昨天听到这个消息啊，一共一家里是不太会哭的人，但是昨天竟然是哭了一整天哈，然后呢，他可能就收拾行囊要到夏威夷去了解一共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过世都没有讲，好没有讲。那至于他说啊什么遗嘱里面交代说以后的所有他的所有的事情，包括音乐产权啊，包括可能遗产方面都交由两个姐姐哈，好这个处理啊，可能黄珊珊一共这起律师有透过律师那一边的公布，但是黄珊珊公一共其实常年以来他都是黄大炜的律师，好，大概咱黄珊珊他本身也是律师嘛，一共登记以来黄大炜的律师就是我，但是完全都不知道这一件事，而且他的同居人 Vicky 也说黄大炜并没有写遗书，到底是他们不了解还是怎样啊？为什么死了十几天也没有说死因啊？只有说那个未来以后的遗产的产权的问题都两个姐姐，所以变成好像感觉有双方互相怀疑啊，然后那黄珊珊呢？他可能就会这个带着他的这个黄大炜的女朋友 Vicky 一起到这个这个就那个夏威夷哈去了解哈，并且可能针对这些问题啦哈。4年前哦，四年前哦，2022年的时阵，这个黄大炜曾经就因为心脏衰竭被紧急送医，当时呢哈，他真的是差一点就死掉了哈，所以成功挺过这个生死的关头。那医生特别提醒哈，黄大炜伊的情形是属于心脏衰竭哈。那这一次他的死因跟心脏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1: 不清楚，因为
0: 对都没有讲死因呐。
1: 人在国外，
0: 因为他是在夏威夷啊，可能就是说，包括他女朋友好像就是也没有陪他在夏威夷这样子哈，才会说怎么都不知道哈，怎么会就这么多天才那个哈啊，怎么又突然又有那个律师宣布他的遗嘱交代啊呢哈，后来啊，所以讲这个医师姐咧讲吼，因为那根据四年前发作的这个心脏衰竭哈，这个虽然后来田爱公也有治疗啦齁啊，也自己也锻炼身体，根据黄珊珊公一公齁，他也很锻炼身体啦齁，就跑步啦，复健啦齁啊，长期的齁，这个健跟保健齁，都各方面都有在做齁，好像也还不错啊，身体齁健康状况还不错啊呢啊，没有想到才去夏威夷多久齁，你公一准备夏威夷，他还有开记者会齁，他还有说他要去夏威夷，好啊，没有想到就这样命丧夏威夷哈啊，死因没有说哈，不过医生姐咧讲，如果是心脏衰竭哈，有的人的确这种心脏衰竭的是讲你心中较久啊，医院较久哈，心脏衰竭常见的症状，他就比如自己也注意一下哈，包括你就是会喘。吼，你看心脏啊衰竭的人吼，他也较搞喘吼，啊呼吸会困难，或者心悸，或者是水肿吼，会水肿，尤其是吼这个吼腰部以下水肿这种的情形吼，这个都有可能要检查一下心脏吼。
3: 寂寞是被原谅的罪。
0: 2022 年那阵啊，他发生吼心脏不舒服，那阵都啊热天，而且那个时候刚好 COVID-19 的，
1: 哎对对对，
0: 等那迄落的时阵，
1: 新冠的时阵啊，
0: 哎是讲伊去游泳，吼啊游泳无想着讲，哎游泳游无偌久，伊两只脚，两只脚都全僵歪歪的掉啊啦吼，吼啊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呢吼，啊那几天哦，伊讲那几天半夜吼拢会喘气喘袂过吼，啊全咧。惊醒过来，啊，惊醒起来哈，好啊！迄阵啊，他黄大伟还以为说啊，会不会是因为啊，我去游泳晒伤哦，啊，趴个日头，趴个两只脚肿起来安尼，或者是打疫苗，那时候有打那个 COVID-19 疫苗，打疫苗之后的症状哈，所以没有多加留意啊。最后呢，因为心脏衰竭，迄阵才被紧急送医哈，紧急送医，那是2022年的时阵啊，迄阵啊哈啊紧急。送医了，医生吼各方面的检查了，给确定伊是心脏衰竭，吼心脏衰竭，恭喜心脏衰竭，他的旧的医学名称叫做吼淤血性的心衰竭，郁忧郁的郁吼。不会性的心衰症哈，俗称叫做心脏不烂哈，就心脏好像人体的胖脯。吼，伫咧推动血液呢，到你全身的各器官，吼啊，当这个胖脯失效的时阵，就无法度提供足够的血液到全身的器官，吼，那就是被称为心脏衰竭，吼，所以包括会喘。好，走路、讲话有时候都会喘，呼吸困难，心悸、水肿，如果有这些情形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哈。
3: 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
0: 好，来根据呢卫福部哈，咱的卫教资料伫咧讲，世界卫生组织有讲，全世界每一年大概有1800万人死于心啊血管的疾病哈。肝胆共一些心脏衰竭买心血管的疾病，心脏衰竭啊，心中是胖脯啊，怕不起来，会怕不起来啊，都、就是安呢哦，就这样子哦，好，就是一年18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哈、哦、啊，根据咱台湾卫福部一个讲哈，以111年呐哈、哦，今年115年，111年，咱国人死因的统计当中呢，有23000人就是死于心脏疾病，平均22分钟都有一个人发生哈，好、哦哦欸、所以讲，尤其是你若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有三高的人，好，没有得到心脏疾病，未来啦，不是说没有，未来你得到心脏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要高，哦、
1: 嗯，所以、哦嗯、下人生下半场、哦嗯、这个、身体真的很重要啊，阿伯黄大61岁而已、啊，
0: 61岁，
1: 年轻、哦哎，
0: 对啊，年轻啊，好来啊，所以讲底下还是提醒哈，有好那边照顾你的心血管的健康问题，特别有三高的朋友哈、嗯，有8项行为哈、嗯，成年人爱特别注意哈、
1: 欸，注意点、哦。
0: 第一要吃的营养哈，吃的营养啊，营养的低糖、低油、低盐，对啊，各有这个高纤哈，3低1高哈，对，低盐、低糖、低油啊，然后高纤、高纤维质的物件啊，以原型食物为主，好减少摄出的含糖。饮料这是第一，第二、哦、要动得更勤，哈、哦，减少久坐，并且每礼拜爱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加起来150分安尼哈。来第三，积极戒烟，哈、哦，很重要，戒烟等于当降低心肌梗塞，哈、哦。好，来第四，睡眠充足，听众朋友。有没有？我讲睡眠，每一个健康，每一个疾病，绝对拢绝对是最终睡眠一定要充足，每晚最好，每一天最好有7到9个小时睡眠。再来第五就是管理体重，哈，肥胖要注意啦，哈。理想的 BMI 呢是18.5到24，男性腰围不要大于90，女性不要大于80，哈。再来控制血糖，哈，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哈，这个口诀就是安尼。好，连续7天量测，早晚各量一次哈。哎呀，这个血糖你一定要控制哈。好，第七呢哈。控制血脂哈，好、哦，这个监测你的血脂肪啊，个总胆固啊，这总胆固醇坏的胆固醇。 以上、哦、这八点、哦、
1: 吃好睡好、嗯、啊运动啦、嗯、啊能节目中讲到哈、哦、
0: 讲到快烂掉
1: 讲到烂掉了啊叫中
0: 任何疾病都是一样
1: 中训、啊、对对脑结健康的心得打底、哦、就不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发生、嗯嗯、所以其实我还是那句老话人生的下半场所以要更努力，
0: 人讲哦，
1: 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赚钱。
0: 你这心脏衰竭的毛诶病哦，如果有发作过啦，嗯，有发作过哈，嗯，五年来，嗯，
1: 好发
0: 死亡率就50%，
1: 对啊，
0: 五年内，
1: 对
0: 啊，你看他刚好四年，以前那个谁啊，那个崔台青你妹妹有没有嫁给和什么杨浩东还什么啊？崔台青的妹妹啊。他也是啊，他就是那时候也很年轻，好像40几岁，他就是曾经也是心脏问题就有昏倒嘛，一次两次嘛，结果都被他老公救回来嘛，紧急都有发现，但是后来他还是最后也是因为心脏疾病走掉了，所以说一旦你老发作过五年内死亡率50%、
1: 对、嗯、来你好你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谈到我们讲这屏东92.5，屏东真92.5，谈到设备异常，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92.5现在是 OK 了，没问题的，
0: OK 了，好，谢谢。所以我们屏东地区的朋友，你可以，你如果要转到回来也可以，92.5、91.3、90.9这三个频率在屏东都可以，都一样是我们微微笑广播网秀文 Pocket 的节目，这个三屏东这三个台都可以听啊。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杨耀东啦哈，这崔台青的妹妹，那个嫁给杨耀东哈。来你好，哎
1: ，Hello，
0: 嗨。
2: 你搞讲个歌星的崔爱莲呐、
0: 啊？啊，崔爱莲呐、啊，哈、哦，崔台青的妹妹啦，哈。
2: 哎呀，崔爱莲呐、啊。
0: 好，谢谢你，
2: 哈、哎。
0: 好，拜拜，哈。他也是心脏的问题嘛，还、有发作过嘛，好像发作过几次、他老公杨耀东都救回来，又把他救回来，及时发现就救回来，但是后来还是哈。
1: 张那传出这个黄大伟过世的时候，你的女朋友哈，这个 Vicky 哈，也本名叫做赵维嘉哈。一其实一马是除了长期陪在黄大伟身边的女友之外，一马是黄大伟的经纪人哈。因两个人爱情的长跑已经快超过30年，所以因于公的音乐创作路上，还有经纪乐上，于师都是彼此的灵魂伴侣。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0: 来请讲，请讲，嘿，请讲，
1: 来你好。
4: 骨骼疏松要吃啥物啊？
0: 骨质疏松来讲个，就是钙粉吼，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咧补钙质，吼，即防骨质疏松诶嘿，吼，啊无你骨怕咧骨，都容易骨折、骨断、骨裂哦，吼，啊，喙齿嘛是啊，喙齿嘛是啊，食酸哦，钙粉补钙质吼。喂，
4: 食钙粉就使啊。
0: 食钙粉，你这方面来讲，那这方面你着食钙粉。啊，你若有关节也有问题，关节也有问题，你着搁加钙油安尼，吼，
4: 我爱加讲骨骼疏松尔。
0: 骨质疏松，你着食钙粉呐，吼，补钙质就是食钙粉呐。骨骼疏松、骨质疏松、牙齿不好，拢是钙粉。囡仔要抽管发育，嘛是食钙粉，吼。身体体质衰败衰退，嘛是食钙粉，哦。好，关节的退化，吼，软骨磨损跌到人胖啊，吼。嘿，安尼，迄就是爱食钙油，安尼，好，谢谢，
4: 谢谢。
0: 弟兄，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也要讲要问要分享的哦，拢卡0800-775-599哈。下来哈 ，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下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5: 我请问哈，
0: 嘿，
5: 你看维他跟钙，讲
0: 嘿。

0: 好，谢谢哈。哎哎哎哎哎，可以哈，谢谢哈，可以的哈。好，来一哈，一盖两粒，谢谢。啊，一缸两盖，三盖拢会使哈，谢谢。哎，来你好，以上哈。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哈，
0: 九九。Hello，
2: 喂，小姑嘛，
0: 请讲。
2: 哎，钙粉什么钙油，敢当做伙食？

0: 嗨，你好，你好 ，Sugar Pocket。
1: 喂，你好哦。
0: 哎、欸，你好。Okay、是是是。
1: 我跟你讲哦，请说、那個、哦、欸。那个甲仙那是岐山溪上游叫做南子仙溪，是老龙溪。
0: 哦，老
1: 龙溪是从那个六龟出来的。啊、你已经讲了两次错误的。
0: 好，阿力，感谢你的更正哦，感谢你哈、哦，谢谢、嗯、谢谢你，哦、谢谢、嗯、谢谢、嗯。
2: 要注意哈、哦，更正啊，注意哈、哦，不要再错误啦哈、哦，谢谢。
0: 所以现在 Vicky 来讲，哎、欸，奇怪。来先接电话。
2: 你好，
3: 哎，你好，像竹棍扑克你好，
2: 哎，
0: 你好，
3: 今天是六月十五号，
2: 嗯，
3: 就是咱的一年的一半。
2: 嗯哼，好，好，好，对啊，一年多一半。好，来哈，
0: 喂，
2: 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竹棍，嘿，
4: 竹棍啊，
2: 嘿，
4: 竹棍姐，哎，咱们水果，
2: 咱们水果呢？
4: 最几把只啊？
0: 好，等一下看一下。
2: 哦，咱们水口注意哈，呵呵呵呵。
0: 因为增温水库很大啦，哈、嗯，咱增温水库好了解一下哈。增温水库，听众朋友哈，补充个概念，增温水库是咱全国最大的水库。
2: 哦哦哦，啊，咱岐山的都要断线哦，去点卡哈，岐山的哈，好，谢谢。好来，哦，听众在问增温水库哈，哦，今嘛，哦，增温水库目前伊的这个。有效蓄水量哈，及时哈是，我这边升高挂在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0: 中文水库就嘛
2: 百万的哈，
0: 二十七趴啦，27%哈，
2: 哦，因为它很大嘿呀，27%哈，
0: 这也有效蓄水量哈，有效蓄水量是一。哇，这1亿2200万的立方公尺啦，哈、嗯，而南工南化水库，南工南化水库差不多只有它一半不到，
2: 嗯、
0: 所以哦，全增温水库是全国最大最大的水库，所以你买干嘛讲哇，才20几趴呢？哦，伊20几趴。可能是比足侪水库加起来吼，满库加起来都还要大，嗯、所以咱台湾那边猛攻增温水库27%，所以放27%，那可能即几天个落雨可能灌溉30%，我感觉是无问题。
2: 超过哈，这八天来哈，累计的流入的那个进水量超过1亿2300万立方米哦，
0: 嗯，
2: 哦，就这样子哈，好。蓄水率呢？八天前21%啦，哦，八天前呐，哦，可能的哦，不，现在到40%的啦。
0: 你看北部哈，40%，我讲条件没有讲北部，就是宝山水库、新竹宝山水库，它有第一跟第二嘛。新竹两个宝山水库，各加苗栗明德水库，各加哈，这个苗栗的这个鲤鱼潭水库，这嘛真真重要。这四个水库加起来，一条水量还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个增温水库多所以你
2: 我
0: 当下你别人讲啊看几趴几趴几趴你还看也跳水量因为宝山新竹宝山水库才500多万嘛
2: 嗯
0: 哦啊但鲤鱼潭算大鲤鱼潭是8000多万
2: 嗯
0: 但是增温水库哇加西洋是1亿2000多万
2: 嗯
0: 对
2: 蓄水量，
0: 跳水量，跳水量，
2: 蓄水量很惊人呢、
0: 啊。啊，这个高雄跟这个高雄跟台南共用的这个南化水库65%了，嗯、呵呵呵这几天真的、嗯、大进步啦！
2: 嗯，好，谢谢喽。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7755599。

0: ¿Darío?
1: Ay, ni hao.
2: ¿Chinzo?
3: 现在去买优惠组应该还有，
1: 嘿，大部分。
2: 这个时间没有活动，
1: 我唔敢讲转播。
2: 啊，但是你去有帮忙，吼，咱五月份呢应该都有吼，你去问看卖吼广告。
1: 哎，你可以去买哈，你去有帮买，你讲要大组的哈，哎。好，谢谢，来你好，
2: 上广告。
3: 这个人刚破的。
2: 嘿，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我要跟你问讲哦，最近在听爱吃什么药啊？
1: 哦，来
2: 上广告。

0: 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0: 嗯。
2: Hello，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有没有什么可以吃脑筋退化的？
0: 然后
1: 记忆力比较不好的。
0: 哦哦，好，这种的哈。来讲个哈，这种的你要多补钙啊，他个顶头那聪明，有没有听过？嘴齿钉，嘴齿袂生软摇，骨头钉，骨头较袂乌白白乌白灯。
2: 我刚问你，潘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睡眠好不好？听起来应该有一点睡眠有点状况。
0: 睡眠也不是很好。
2: 睡眠对睡眠很重要。
0: 反正改加那呢，这个体内的荷尔蒙，它互相有一个牵引的效果啦。所以你改呢，保护搞你荷尔蒙会较重哈。啊，荷尔蒙脑浊的时阵改嘛，较袂流失掉哈。这两项相辅相成，钙粉加护理元素，你能。这位保用哈，长期保用，
2: 加油哈！
0: 得力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好不好？
1: 好 ，OK， 谢谢。
0: 好，祝福你，好，谢谢。
2: 以上广告。

0: 哈。好嘞，
1: 哎你好，
0: 来先接电话。
2: Hello，小君，
0: 好
2: 嘅。
3: 小君你好。
0: 嘿，
3: 我食个钙粉甲钙油吼，真正钙好。啊，是安怎奈拢便秘
0: 啊？你加一点盐巴吼，哦，诶，茶，要配钙粉的茶，加一点吗？

0: 咱有听众朋友来传简讯吼，伫咧问。伊讲咱介绍的产品钙粉钙油就好，啊，伊有介绍，因姐姐食咱的钙粉钙油哈，啊，因姐姐食了讲，真正骨头各方面关节来讲有改善哈。啊，不过昨天伊讲因姐姐传来，甲伊问讲，我食钙粉钙油了，那一直放屁，我这是好现象哈。哦，会一直放屁。你食迄个什么物件了，你会排这個、放屁哈，这都是会当讲的，你的消化系统有在动了哈，有在运转。你各方面，尤其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五脏六腑各方面拢顾会到哈，所以可能你这个姐姐她原本消化系统不是很好哈，所以这个其实是好现象哈。好来，伊讲阮姐姐食钙粉钙油食差不多过半月，原本会软卡哈。今嘛拢有改善啊，吼啊，所以这届拢买大组的，吼啊买了，伊钙粉伫工厂放一罐，办公室放一罐，房间嘛放一罐，足积极伫咧食，积极伫咧使用，所以呢，才会当伫短时间内就改善这伊长期的困扰，吼，伊讲因这长期的困扰都是脚会酸痛，脚无力。哦，脚酸痛无力哦，啊，足认真食，所以讲短时间伊这方面都有改善啦吼。伊讲真正使用恁的产品都爱靠缘分。伊讲我家己本身是居家服务员，已经做15年啊，听恁的节目拢伫拢伫迄个居家个案，就是讲伊去共照顾的迄个个案引导，诶，听到的。对主人家听的就对啦，跟着案主啦，跟家伊的迄个居家照护的案主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啊。突然有一天发现恁在时，吼10点一到，阮主人、李人、我甲我的案主两个拢做主人，就会去开收音机。只要那10点，阮两个就会准时开收音机。今嘛敢那一天若无听恁的声音，会感觉讲哦，好像缺少了什么啊？可能是安尼开始听的啊，食咱的产品啊，今嘛个部分在食哦，拢足好的。谢谢，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感谢分享，谢谢。

0: 哎，你好哦。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说，小棍包给家。哎，
1: 我要跟你请问哦。
0: 哎，请下讲。
1: 两位。
0: 哎，请说。
1: 阿哥，咱这听友，我一个妹妹哈、哦，
0: 嗯，
1: 每到夏天，她那个耳朵，她就会跑那个蚂蚁进去的。
0: 啊？
1: 好恐怖！她说起来的时候在动哦，就很痛，她一直跑，一直进去，哎，要怎么办？
0: 是真的有蚂蚁吗？
2: 啊，引到那蚂蚁。
0: 是真的蚂蚁，你那啊你那有蚂蚁，你要解决蚂蚁的问题啊。
1: 啊，蚂蚁都看无啊，啊，伊迄、那个伊讲我改教讲叫用肥皂水跟迄个漂白水甲泼一泼。
2: 啊，是啊，那蚂蚁拢会走去耳耳孔。
1: 对嘞，啊，伊这门城上。
0: 真叫蚂蚁，
2: 注意一下哈、哦。
1: 他，
2: 您姐姐哟。
1: 哎，我妹妹。
2: 您妹妹哦。
1: 嘿。
2: 检查一下，看他有没有糖分。
1: 哦，不是，他没有啦。
2: 哦，没有。
1: 我有啦。
2: 你有啊？你有？你确定他没有？
0: 不是啦，我是说那个蚂蚁是真的是有蚂看到蚂蚁吗？因为有些人
2: 真的蚂蚁
0: 心因性的问题。
2: 好，
0: 不要紧，不要紧，来来来来，我
2: 真的
0: 来，你电话挂掉，我甲你讲分两方面去解决啊。
1: 好，
2: 嗯，
0: 第一，若讲真正伊环境内底有高血压，像我到前阵子都有高血压，足麻烦的，就是讲我这个追责啊，小夸无经历者高蚂蚁大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就跑来吼，哦，这个要更物件等于食，我得爱用这个，我有喷枪，我要火烤蚂蚁，但是迄个无法度治标不治本嘛，但是后来我就买有蚂蚁药就把它干掉了，现在一只蚂蚁都没有看到，然后这第一点吼，你若讲真正处理高血压，你都买蚂蚁药。给处理掉的哈，第二，有一些人是心因性的，
2: 家己感觉有蚂蚁，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觉蚂蚁在咬，蚂蚁在爬，进入这个、那可能就、
2: 啊、其实不是真的有蚂蚁，
0: 对对对对，身体、欸、可能神经开始身体去检查一下哦，
2: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因性疾病哦？来第二，嘿 ，Hello，
3: 哎，小
2: 君
3: 啊，
2: 嗯哼，
3: 耶。蚂蚁走在耳里边吼，用水甲灌入边就走出
2: 来。哎呦，用水甲灌入伊就会走出来哦。
3: 因为我
2: 那
3: 个医生哎，硬袂出来，硬较疼拢袂。
2: 哎呦，细只嘛足歹硬呢，只细只
3: 哈。
2: 好啦，甲灌水吼，好，谢谢。
0: 对对对，
2: 来你好，嘿。
4: 喂，线下
2: 诶。好，线下好，啊，咱就来听一首。讲到蚂蚁，咱就来听凤飞飞《相思》。哦，相思爬上心底，哦，内底有蚂蚁。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姐你好，
0: 哎。
1: 我话你讲，因遐讲遐健康包搞遐日了，
0: 嗯，
1: 无关注，我介你只只，
0: 嗯。
1: 以前阮老师啊，吼，你头地就学教，你那不帮蚂蚁啊，怎么走你健康地啊？吼，你牙齿得呐？
0: 哦，牙齿得那个叫，
1: 哦，做迄个光线的，一个家己。
0: 哇，那个灯都较简单，好好好好，用手电那个照，伊就会照出来
1: 啊。反正就安尼，困困看咩啊？
0: 哦，
1: 无看看咩啊？
0: 嗯，
1: 还是八九点，
0: 嗯，
1: 啊，早起才入去。
0: 好，用手电那个照就对了，咱听众提供的哦，哦。哦，讲用手电啊照哦，吼、哦，灌水唔通啦，耳根啊灌甲红，转嘞吼耳鸣去哦。讲用手电啊甲照，一直甲照，伊就家己会照出来啊，吼、哦。这咱听种经验谈哦，吼、哦，伊讲这安尼有效呢，吼、哦。哦，用手电啊照比用灌水耳根灌水较好吧，吼、哦。

0: 感觉就没有混酱哦。你老公真假哈？哎、欸，你环境嘛出力啊嘛哈啊嘛蚂蚁真的耳从耳朵把它出来、嗯，你还是感觉到我今天有这个蚂蚁在耳朵爬哈、嗯，其实那种生理检查均正常了，生理老公没有真实的蚂蚁味，还有可能是心因性心引起的这包括焦虑、压力、还有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的这个幻触、幻觉的触感，这有可能哦。
1: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
1: 困的困的跟病的迄种拢困的呢？来，算卡跟你
3: 讲吼，来，淑君
1: 扑街你好，
3: 嘿 ，Hello， 嘿，Hello， 恁两位好，嘿，是，那是安尼吼，迄个药师讲唔要灌水灌油啦。
1: 好好，拄啊，咱有听从讲用手电筒甲照，安尼搁较好吼，好好，拢这拢吼，啊来啦，啊，咱就讲的蚂蚁吼，马上爬，蚂蚁跑到耳朵里，我们就想到这一首歌《相思爬上心底》吼，啊，就好像啊，心里有好多小蚂蚁，好来，谢谢哈。相思爬上心底哈，有一个想一个人，想干嘞心痒痒的哈，好像很多蚂蚁爬上心底啊，那感觉的对啦哈。想你想到心痒痒，好像蚂蚁爬上心底哈。

0: 刚刚哈，这里看到一个消息哈，这个歌手黄大炜嘛哈，昨天传出公哈，第六月二号的时阵，在这个夏威夷哈，这里猝死啊，享年才61岁哦。我们刚刚在讲说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已经共同生活31年呐，
1: 没有错。
0: 那为什么啊？南宫之前以无预警宣布要离开台湾，移居夏威夷。我刚刚看到这个哈，南宫其实他那时候为什么离开台湾去夏威夷？其实关键的主因跟他的女朋友有关，他的女朋友 Vicky 其实也是他的经纪人，
1: 对，他老公，
0: 对，也是他的
1: 于公于私嘛，都是伴侣啊。
0: 因为他女朋友去年做检查的时候发现。癌症复发，他女朋友，他女朋友可能之前就有
1: 很久以前呐、啊，
0: 有胃癌，
1: 2002年了，再跟你讲啊，
0: 对，去年检查的时候发现胃癌，癌又复发，所以可能黄大炜是为了不影响女友的病情，让他能够专心安排疗程，所以痛心选择返回夏威夷，重新调整人生的步调。
1: 是这样讲嘛？但是你那情况嘛，讲这个 Vicky 在2003年时阵哈，确定罹患胃癌哦。黄大炜迄阵啊，2003年开始，多年来始终陪伴他在身旁守护哈，甚至传出哈，花费上亿元哦为他寻求治疗。想到因不结婚，对吧？你看于公于私两个人相知相伴30年哈，想到因不结婚，迄阵呐。这个 Vicky 就是女生的讲吼，因为离癌，加工生怕拖累黄大炜，一度传出说要分手，而且甚至想要介绍追对象给他、哦。虽然后来复合哈、但是也两个人关系还是没有那张纸来做一个这个证明。所以
0: 没错，其实哈、两个人彼此是不离不弃啦哈，不离不弃。黄大炜也曾经陪伴Vicky 抗癌，也花了哈很多钱帮女朋友治疗哈、甚至一尊他女朋友这个胃癌复发的时尊，黄大炜也曾经跟朋友好朋友说，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挡死。曾经公
1: 告，音乐人的浪漫，浪漫啊！
0: 哎呀，伊讲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挡死，相当深情。那怎料没有想到，他自己先走了，就这样子，
1: 所以对 啊但是后来的秘密工黄珊珊跟这个 Vicky 嘛金鹤嘛，所以一被去海外一去了解工，哇，他真正的之后，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原因啊？怎么六月初发生啊？昨天才公布这样子，好，这个是舆情嘛，那舆理啊，那工很现实嘛，狼也来攻击也逮起，但是我就因为我工虽然相知相伴这么久，但是没有那一张。结婚证书，没有婚姻的证明的话，他钱就于民法哈、共同民法继承篇来对，都没婚了，
0: 没，
1: 除非黄大炜有另立遗嘱了哈、没有就没有了
0: 啊，所以叫黄珊珊的公文，因为他长期是黄大炜的律师，缴一收灾，黄大炜应该没有写。遗书了、
1: 黄大炜不一定只有一个律师啊，对呀、
0: 所以这边当然的怀疑公为什么会有那一份有那边的有律师公布他的遗书哈、这个当然啦、主要也还是要过去见他最后一面、
1: 对啦，与朋友的、
0: 再不管怎样啦，哎呀，对，哎呀，好。
1: 所以大家说，哎呦，婚姻不就是那一张纸？没有那一张纸，你的法律上监管哦、就真的就很站不住脚。我头要看这个 Vicky 的行路边有哇，年轻的时候他们两个应该是爱的轰轰烈烈啦。他说啊、我生病了，你不要，我不想要拖累你，所以我们不用结婚。但是那个是年轻的时候的冲动。老公金讲。有年纪了，人生下半场了，另外一半又突然离世。不，这张婚姻保证， 一毛都没有。
0: 所以我就讲，那个川普嘛，
1: 一毛都没有。
0: 川普以前伊要娶伊今嘛这个某哦，梅兰妮亚的时阵，这个某等于伊的第几任？第三任啦，哈，哦，第三任。川普以前吼，伊是改聘哦，哈，他其实他等于他是拿不到他的什么财产啊，那的丢啊啦。婚前有这个协议，而且川普还要求他不能生小孩。好，川普小孩我家己有啊，已经几个啊，所以他要求梅兰妮亚不能生小孩。不过人讲，迄阵川普要求梅兰妮亚不能生小孩的原因是安怎呢？因为她是 model， 很漂亮，身材很好，川普就惊讲，伊若生小孩会影响梅兰妮亚的身材，加上伊家己小孩也好几个了，四个了嘛，吼，对吧？所以伊讲，伊阵那个。你要盖签迄个婚前协议的时阵，他就说哦，我们那边分财产，那边啥拢无，哦，那大概就是基本我先我外吼，你过个就迄落的对啊，好啊，那个不能要求他不能生小孩，但是梅兰妮亚讲我要生小孩，如果不让我生小孩，这个婚我就不结了。
1: 啊，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关我清楚。
0: 梅兰妮亚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1: 或者她伊要家己要什么清清楚楚，
0: 对，
1: 伊要管理是川普啊。公会算是大亨嘛？伊跟他唔是
0: 公开出，伊今嘛伊根本对川普都完全今嘛无迄落，所以你公开场合，你看伊手啦，无爱好看伊的，都无爱好看伊呢。所以哦，简单讲，一规个重心今嘛拢系伫囝。但是他说，如果你不让我生小孩，我就不结婚。啊，后来无法度哦，川普就只好答应他，
1: 就是啊。
0: 结果就生了现在这个拜伦这个儿子。今天拜伦就是梅兰妮亚，也是川普最得意的。你看哇，这个囡啊，吼，有他们的连结啊，加上这个囡啊，跟我呢，吼，从小就照顾的，吼，把他教育的也很好。
1: 而且比起哦，唯唯诺诺，我说什么就什么的个性，我说什么你就什么的个性。川普反而喜欢梅兰妮亚，我的喜欢呢，无你的，你我他妈川普反而是喜欢这种，一本来被盖想被盖结婚就是很喜欢他了，跟那个。想看牙兵，梅兰妮亚看牙兵呐，你把他公这条件，阿人顶多不结，我就跟你交往。老娘自己，
0: 其实
1: 老娘自己是超级模特，我也没有在差你那个三分五分钱，对不对啊？
0: 而且那时候川普的年纪也算
1: 对啊
0: 比较大了，梅兰妮亚还
1: 哎呀，
0: 所以后来就同意嘛，同意他也只生一个啦，哦，
1: 不要的人比较大啦。
0: 现在你看这个儿子哦，川普哦，讲到这个儿子得意的人八龟公婚哦，又聪明，会读书，然后又能干，又很又很有能力哈。
1: 除了儿子之外哈，我干嘛？现在全世界唯一治得了川普了，就是梅兰妮亚。川普其实很喜欢跳这个什么这个 dance 嘛，川普的 dance 嘛，是讲学他在学那些恶搞
0: YMCA，
1: 啊是讲他一都喜欢在公开场合，然后去讲笑话嘛，啊有一遍哦，一定咪棍嘛，好像在美军慰劳去尊哈，以他就要学好像是什么黑人的那个 LGBT 的人讲话还怎么样，一家的嘛讲啊说哈。我很不想在公开场合学这个啦，因为他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就说这样很不 presidency， 就没一个总统
0: 啦，
1: 没总统的样啦，但是他的表演欲就发来了，人一多他就开始在那边开始在扭来扭去，
0: 包括他等一下跳舞，其实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不喜欢，
1: 就不得体啦，
0: 你说这样扭扭扭也是没一个总统的样，没有个总统的样。
1: 川普这样的地球王，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即便他最后有做出这个新闻，但是以被者进讲，他还会啊，我莫管公安呢，我还是不要，但是又偏偏忍不住，会让他想法上有点卡住一下哈啊。除了美国的宪法之外，可能第二个的是莫啊，啊不想就把得求点管哈，公维
0: 来来奏乐一下哦，川普又进来操，跟他一生日啦哈，我们台湾是今天嘛，其实他是14号了，美国时间刚刚53哈，哦来过生日哈，好啦，祝他80岁哈，80岁的生日快乐啦，好谢谢啦。

0: 哎，你好，嘿，
1: 哎，你好，你好，哎，嘿，刚才看了美国加川普加的伊朗的协议完成来了，伊朗啊。
0: 对啊，这个礼19号被签约啊，在瑞士哈，好，
1: 好。你
0: 我有讲啊，我有讲啊，哎呀，哎，好好，你自己没听到哎，我有讲哎，好，谢谢哈，好嘞。YMCA 在咱台湾不应该不陌生啦哈，哦，有时候金马克林较旧啊，以前大街小巷有时候就会开到 YMCA 哈。跟他祖孙人都跟 YMCA 结下缘分YMCA 吼，这咱在咱台湾，你看到 YMCA 就是那啥，你补习英语，你教英语的，对不对？英语补习班 YMCA。来，你好，嘿
2: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Hello，
1: 我感觉讲。我刚刚他们这人哦，喂，
0: 嘿，够，
2: 嘿，快点哦，长要
0: 时间要到了，
2: 长话短说，
0: 打进来就直接讲，嘿，
2: 嘿，川普安诺，
1: 用情就端了，用情就端了，
0: 好的，谢谢，
2: 好，谢谢。

0: 因为年代久远啊，所以啊，这个歌吼，这个吼音质不是很好。好，后来也无人去特别过去改伊吼，重新个咪过吼，再咪过的话，哦，这个音质可以改变一下吼。嗯，太酷了，这条歌啊，
1: 经典歌曲啦哈，还是大家如果七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生的人吼，都朗朗上口，但少年现在可能都。不知道啦，没关系啦，一代一代都会有一代的这种经典歌曲哦。你的选择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听哟。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拜拜。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你好，小
5: 飞。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骨，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好的吼，好的讲会烧对啦。啊，那歹的嘞，歹的嘛烧话吼。所以呢，咱哦一定要说好话，吼，讲好话，吼，啊，做好事，存好心，会影响到咱的后一代，也影响到身边的人，你敢要相信？来哈，这个是高雄高雄的报道哦哈。新犀牛啊，新犀牛啊，做技工哈。那30年前是伊的学生，哎，今嘛嘞哈，欢喜嘞，对着这个新犀牛啊在做好事。这是嘞哈，高雄哈红道基金会大寮站哈，诶，这个站长名叫做嘞陈美。陈美辉呢是一个新犀牛啊，伊做志工已经差不多呢将近40年啊，吼、哦、40年啊。那有一位呢吼，牛头班呢，你读什么班？吼、哦，读升学班吼、哦。啊，你读什么班？牛头班。今麦无啊，今麦你要听到牛头班无啊？因为呢吼，咱诶这个。政府齁现在就是不能呢齁不能分这样子齁啊公骨头班呢齁还有几种呢齁好像是侵犯齁今嘛拢讲什么人权对吧齁诶、嗯、侵犯人权而且呢我用贴上齁骨头班的标志齁啊那骨头班呢齁都该对差不多呢这里4、5、6年级诶齁7年级也不是什么的骨头班啊，可能4、5、6年级，这个骨头班哦，听起来今嘛吼，哪里啊贴切？现在哪知道你啊，囡仔讲骨头班呢？吼，什么人知道？今嘛你袂使我被贴标签呢？啊，那样讲呢？吼，人家呢？吼，会呢？吼，跟你讲呢？跟你过呢？对无？哈，来，那这个呢？吼，骨头班的哦，哈，骨头班的学生呢，伫面册顶端看到呢，这个。诶但美辉齁、哦、啊去找到伊就开始对到伊呢齁赈灾啦齁、哦、啊两个人呢齁伫顶界见面到今嘛差不多30年啊齁30年呢再度的相见欢咱讲呢当年齁、哦、这里就是呢齁足热的啦齁足热笑的啦就是齁足高怪的啦就是呢齁足特地的啦就是呢齁安尼来了，讲袂听哦，而这个顽皮学生哦，起码从啊，这个吼连锁的美食呢，连锁美食了，是这民宿的头家呢，吼吼，想袂讲吼，当初牛头班的呢吼，就讲啊，这样呢呢吼，他无找可能安怎，人起码吼是大老板一个呢。结果嘞，这个大头家呢，吼，去看到呢，吼，这个陈美辉，吼，伊就两个吼烧酒做伙来行善，这样是不是，吼，好的会烧对啦？啊，哪里辛苦变歹的，吼，买用歪掉，所以你讲好的烧对，啊，歹的烧歪，啊，这个陈美辉呢，吼，以前拄啊好咧读高雄医学院的时阵，啊，伊就呢加入到主会社，吼，搞个比较较正。他吼偏向来辅导着学生啊，这个红志坚吼，就是这个咱咧讲的牛头班咧吼，有人讲牛头班，有人讲放牛班呐、啊。这个红志坚咧吼，迄个时阵正读国中。一年尔，啊，读个咧吼，就是咱咧讲个牛头班呐、啊、吼，放牛班吼，什么叫做放牛班？就是安那老师来放弃呀啊，来啦，都吼揢着咧吼，迄个毕业证书就好啊，9年国民义务教育吼，啊，揢着就好啊，哎、欸，免想教啦吼，你去教较济伊嘛是咧吼，无才调吼，迄个就吸收啦，所以来讲叫做放牛班的啦吼，放牛班，哎，牛头班咧吼，就是安那一寡咧吼，你遐看以前。以前哦，咱这个年代，你哪里训导处哈？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几年几班某某人，请到训导处。
哎呦，这吼真正是一种回忆呢，吼，现在没了啦，吼，再也听不到了，吼。啊，这就是牛头班的吼，啊，较叫拢叫起来啦，吼，啊，较叠的嘛拢叠起来，对不对？来，到今年2017年，吼，这个单米辉也就是这个新年哇，都好在台东呢，吼，这个受灾的部落，吼，好好来这呢，对，这个筹措物资。红志坚吼，伫迄个面车顶关，哎呦，这个以前我的老师呢，吼，哎，看到了后呢，吼，主动甲伊联络。啊、因为呢吼是比较偏乡吼，这里山区的部落，所以呢红志坚吼知影吼，这里这里呢吼，新鲜牛蛙吼，安尼伊就呢主动捐出着200份的文具，后来呢吼佮加码送了每一个呢吼小朋友全新的册包哦，那这个红志坚吼，就是这个大老板呢吼，伊的爸爸伊年呐，足早都往生去啊，啊，所以呢，伊高中毕业吼，都无搁再呢去读册啊，哦，啊，都伫牙齿啊吼，伫从啊，第一年吼，伊就卖烤鸡啦吼，开始呢吼，伫牙行迄个烤鸡呢吼，安尼一直呢吼，开始赚着钱吼，啊，赚钱呢。这种人辛苦的囡啊吼，因为爸爸早逝，迄种家庭的囡啊，拢总比较吼较独立啊。今嘛呢吼，你敢知啊？已经开几啊间吼的连锁店，啊，唔是安尼念念吼。以前你讲的牛头班吼，放牛班放弃的，伊呢吼，今嘛伊念啦做头家啊，吼啊交代吼下骹手人去做。伊个呢吼，摕着课本，已经来摕着。NBA 的学位，哇，好棒哦！不简单，不简单哈！就安尼啊，一开始甲咱报告着咧吼，这么好，这么令人开心吼，诶，一个 news 安尼哈。好来，讲着咧吼，神仙牛啊，神仙牛啊咧吼，大家拢嘛做想要做神仙牛啊，啊，神仙牛啊，有个人咧吼，冇医生吼，啊，带着医生诶，吼啊，我身躯边吼，我一个朋友吼，因早嫁是做护理师。咱以前拢讲护士，即马讲护理师。伊做护理师，吼，啊，就对着呢，迄个神仙的身躯边啊，日久生情啊，吼，啊，这个医生呢，吼，都带着伊身躯边的护理师，吼，也有这一种。啊，因为呢，吼，这个医生吼，有诶，就是讲啊呐，吼，就投缘就好，纯粹吼护理师，有诶人就感觉讲，哦，我这样呢，迄个身份地位呢，吼，差伤过侪。吼，门当户对的一个问题啦，吼，啊，这安尼开好，吼，啊，是大人会主动，对不？吼，但咧，我这个朋友诶，查某囝吼，真幸运，伊就是嫁好这个医生啊。好，咱来甲咱讲吼，医生吼讲找无某，你敢要相信？较有可能吼，有啊，较会无可能吼，因为有个人的标准是足悬的吼。啊，这个医生呢吼，为什么会找无神仙娘啊？是因为伊的条件讲啊啦，讲吼爱会用煮饭啦吼，大家买样煮饭吼。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医生呢吼，有点吹毛求疵吼，讲给咱听这个。这是呢来自着呢，好像是一个类似哈婚姻介绍所哈，这个美满服务中心呐哈，以前的人讲婚姻介绍所啊，所以讲呢哈，就是发布出来哈，哇，好多人去哈，想要做神仙娘啊，婚姻的选择啊，卖讲吼医生啦，个人啦，有的人是安那，我一定爱嫁一个缘投的哈，啊，这个太太呢哈，一定爱找一个水的，啊，有的人讲啊。拜拜，俺就食袂空嘞吼，啊，慢慢带迄个花瓶等来遐菜呀，都来带这个吼，好现得吼，啊，会当你来亲家吼，啊，对着这个家庭吼，会安尼有重视吼，啊，好查甫人咧，会当你放心吼，对无？所以择偶的条件吼，每一个人无同款，啊，有诶咧是非缘投诶不嫁，有诶人咧吼是非水诶不娶啊，安尼啦，每一个人考虑诶吼无同款吼，包括着咧，迄个年岁吼，差侪差。这样哈，哎呦，为呢吼，查甫的佫袂使比查甫的吼较侪岁啊，较
社会哦，加遐社会哦。以前的人是讲啊呐，囡仔啦，生细呢吼，查甫人较够操劳啦，啊操劳嘞吼，都爱呢，吼唔要嫁呢吼，迄个先生呢吼，比你个较少年呢，啊无呢吼，出嚟变成阿婆呢吼。但即马时代无同款啦，我。从事到这个健康产业，将近买30吨，哦，我咧接触的人足济吼，我发觉讲安怎吼，我们现在呢这一些吼富人呐吼，都是嫁翁了后变富人嘛吼，懂得保养自己，无论讲你内在外在吼，都会懂得保养。啊那咧吼，咱即马差不多咧70岁、80岁、90岁，嘿，无啦，嘿，到咧吼，一切吼，敢那嫁入去家庭了后咧吼，全部吼都是咧，唔是大家官，无得迄个大伯小姐吼，大姑小姑吼，啊囡仔那细蕊吼，都是囡仔吼，啊个红晒安尼俩，拢无想到家己，现在时代无。同款啦，咱就是呢，爱会用爱家己。顶日把我到家族里咧讲尔吼，诶，我接受足济一个吼，进前一个妈妈，卡顿咧来拢好，因为咧少年对翁啊吼，拼甲要死去，啊，即马咧吼年纪较济啊，吼啊，迄个太太吼就安尼，啊，十八岁吼。十八岁因翁可能就是他怎么样，他是比较呢吼外这个较外向吧吼，外向伊呢吼拢困伫内底，啊这个翁婿呢就去公园遐吼唱歌拉客去遐呢吼行棋，到尾呢吼就熟悉着公园一个吼这个欧巴桑，哇两个人吼愈行愈近愈行愈近，啊这个妈妈敲电话啦，靠哎呦我的少年哦对着啊拢带死命啦。啊，即马咧规身躯拢是命啦吼，爱人咧吼都不爱定义啦，啊，就去外口，啊，你讲查某人未讲吗？未会吗？会啊，吼吼，这翁婿咧吼都吼安尼，三姨经都甲吵都甲叫吼，甚至咧吼拢不爱插伊，安尼是不甲怕啦。啊，但是咧吼都两个见面吼，唔是叫无就吵安尼吼，大概卡定咧吼嘛，底下咧吼哈。好，那咧吼每一个人咧吼，这个开的条件无同款。哦啊、所以说呢有的人是关心到宗教的啦，教育程度啦，他是职业啦，他的革命啦，种种才有一个人一间大病院这个医生，他的职位也是呢这个中间的主管，在那个大病院要做到主管中间不简单，真的不简单，你要做到一个主任就已经很不简单了。来啊，那里吼选择着另外吼，另外一半主要的条件就是讲啦，这个女方一定必须爱呢吼，足好吼，诶，这个烹饪技巧啊，伊哩讲啦，伊这个医生讲啦，伊哩讲啦，健康的饮食吼，甲生活啊，唔是不止呢吼，爱强调迄个食材爱新鲜爱健康，啊，佮会当呢吼用正确吼诶烹调方式去呢吼，改以烹饪吼啊，这个技巧。技巧嘛，爱足好嘅，保留着食材诶营养吼，加着伊诶迄个营养价值的对哇，即系当保持着健康。得讲哦，就简单咧呢，得讲就简单咧呢吼。但是后边加，你看食材挑选吼，新鲜吼，新鲜咧，这咱是会安买啦吼。啊，但是哦，你还可以用健康嘅烹饪方式加技巧。迄、那个米其林啊，你可以找迄个米其林的啦，吼、哦，一般啦，一般吼、哦，这个叫做啥？女性呢，吼、哦，可能呢难以符合他的条件啦，吼、哦，这个我看我是感觉安尼啦。但呢，吼，一个嫁出吼，你敢知影？足侪人拢想要做新新娘啊，啊有呢吼，朴素啊，吼、哦，啊有迄个大型病院呢，吼、哦，啊，诶、这个呢，吼、哦，叫做有那是医生，吼、哦。啊，新冠修炼吼，啊，探讨拢总袂歹吼，哇，足侪未婚吼，而且女性要来追求着这个先生呢吼，啊，结果嘞吼，结果伊伫揣无，一年啦，伊讲嘞吼，女方唔免免除。你讲个笑话，唔免免除，要安怎用正确的烹饪方式加技巧？讲个根本哦，有讲甲无讲哦，是同款诶，好像又骂这个人诶。我讲对无？唔是免除，一般咱家庭我都用着正确的烹饪，我知要用什么货，要用安怎正确的烹饪。
对不？我替这女性哦打抱不平啦。哦，伊讲咧吼，至少爱养针啦，爱养吹啦，爱养剪啦，爱养吸啦，吼，爱养擦啦，爱养落啦，爱养咧吼炖啦，爱养烘啦，爱养熏啦，哦，就是烟熏的熏啦。哦，啊，个有一种吼，什么咧吼，迄落会养吼穿烫吼，买有一定的水准。安尼讲免免除，你是咧含面呢啦？我刚没不听到。哦，愈薄愈严，愈薄愈严哈！你是这讲叫做哈，唔免吼免除，只要要烹饪就好啊！啊，真正吼，这哦，我那是天龙国医生啦，伊有专业的迄落医术呢哈，无一般正常人的生活知识啦，对不？哈啊，这几年啊呢，吼，真正有够侪人哈啊，对这个类似像咧婚姻介绍所、美满服务中心，啊，介绍有够侪哈，名门闺秀，甚至讲咧哈，有咧哈，这个主播，有一个空姐哈啊，交往了后，哎呦，进厨房哈啊，就基本的呀，家常菜哦，安尼炒咧，蒸咧哈啊，安尼咧吼，穿烫一个啊，迄落基本的。啊，有的呢吼是安那条件袂歹，啊，不过吼即卖诶，即个早囡啊，足侪人拢袂用煮饭啦，吼，啊，就勉强啦，炒一个饭啦，炒一个面啦，吼，啊，勉强咧吼煮一下咧吼，一般诶安尼，这咧吼拢无都受伊接受呢，吼，就是这样子放弃。啊，这吼，只好开着标准嘞吼，讲的就简单，唔免免除啦吼，爱养猪只，但嘞吼，伊嘞吼，这种，迄比嘞吼，迄种意大利吼，意大利的白迄个厨师啊吼，得考试也阁较严啦，比了米其林吼，诶标准嘞吼，也阁较悬啦，虾米人有法度啊，对不对？吼，好啦，真正是嘞吼。有的人哦，讲的哦，是讲家己听，不是要讲给别人听。咱讲话是要讲给别人听，不是哦，活在哦家己的世界，自我感觉良好哦。拢足即卖的人足侪拢安尼呢，拢活在家己的世界呢。啊，对别人要求足严的呢，吼啊，对家己嘞，吼迄个标准啊，足低啦，啊，无你安那，你会用做，无你先吼做一套啊出来看卖一下，吼，对无？啊，拢安尼啦，拢要要求别人俩，无咧想家己，对不对？哈，好来安排一首歌曲叫做。

0: 好来，阿姨发过进广告。
1: 我本来不是跟你讲，我药拢定点着，啊点着，怎啊点着注射有效，啊不过过去就阁无效，啊，逐工都因为你逐工拢做同款的工作嘛，同样的工作，然后就拿很重啊，
0: 是，
1: 然后又弯腰啊，啊就腰就一直在痛，没有好啊，啊每天按摩也没有效，说别家的吃那么多也没有效，
0: 好、哦、好、哦，别家的吃那么多也没有效，
1: 哎呀、啊，啊今嘛我就讲，我实在是啊，较少伫听电台嘛，拢是听听。大悲咒啊！今嘛就是一天，我就存着。哎、欸，啊，你就咧讲啊，大家哪一人咧买安尼？啊，好啦，我就买做我食看卖安尼啊。
0: 嘿，
1: 哎，现在好多了啦，好到差不多有七成了。
0: 好、哦、好、哦，真正。所以海王坚强通我讲，你若信任我，绝对袂开你冤枉钱，对不？
1: 嘿呀、啊，
0: 吼、哦，唔免搁再瓶瓶罐罐吼，啊，北京食无效的，拢自家来吼、哦，真正要改变着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啦。嘿，
1: 真的啊，我也是感觉说年纪越大的话。是会越严重，不会越来越好。
0: 对，毛病会越来越多。啊，免让你瓶瓶罐罐吃哈尼啊，这海王精清通两行就好啊，对吧？
1: 哎呀，好。以前我咧做厨师的时阵、嗯，我拢煮百几个人吃嘛，
0: 嘿，
1: 大家拢骗家呢。
0: 啊，迄天就是你甲我问啊，我讲吼，你甲食真正产品足好诶，对
1: 不？嘿呀、啊，好，诶，食了还不错啦。
0: 哦，真诶吼，好，感谢你今仔日做着脆软功德哦，哈。
1: 好啦，
0: 谢谢。精清通哦，你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啊，我食食卡软骨啦。
0: 哦，软骨啦啦，软骨啦无顺啦吼。
2: 啊，拢无了去啊啦。
0: 哦，拢无了去啊。
2: 无爱开。
0: 哦，无爱开刀啦吼。
2: 嗯。
0: 哦，袂要紧。啊，你海王精清通哦，你安尼甲食豆豆啊吼，甲你冻掉的先冻，啊，再搁修补安尼哦哈。
2: 哦。哦，
0: 啊，袂使急哈。
2: 哦。
0: 好。
3: 我五月份去我妹妹那边，我就带一组去给我妹妹吃。
0: 好，海王金跟金
3: 通。啊，我妹妹吃，她经常会旧金呐。啊，伊都我摕一组，啊，伊个另外一组好伊，摕两组拢总摕两组去好伊。啊，食食嘞吼，我就甲问讲，啊，你今麦食了安？食了后袂？伊讲食了。啊，伊就我讲，啊，你今麦安怎？啊，你旧金较好无？哟，对呢，今麦敢那无旧金呢？
0: 不知不觉，迄个旧金怎好伊吼？
3: 系啊。啊！伊家己伊嘛无想到遐济啦，
0: 吼！
3: 啊！我伊食几工啊，伊就甲我讲，迄目睭加足金的呢。
0: 哦，
3: 系啊！啊，我有啦，我即马我食到即马吼。啊，迄个手吼，我两只手拢我乌斑食济，啊，即马嘛拢较一直淡下去了。
0: 吼、哦，迄个乌斑的色泽也愈来愈淡，对不对？系
3: 啊，啊，伊拢讲我食啥无效啦。
0: 哎呀，你过去我那买足济开足济啊啦。今嘛嘛是你，当啊人财政制度海王健甲清通了，啊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对无？
4: 那个腰椎、脊椎、膝盖哈、哦，哦，那个酸痛真的改善非常的多，真的，
0: 真的哈、
4: 哦，真的，对，很感谢你，
0: 嘿，对，安尼身体啦哈，啊是咧心胸啦、骨剑头啦，不同个器官买一个啦哈，嘿，对，伊就个挑遐骨剑头遐老毛病，啊咧喘气气会拍好痛安尼，嗯，
4: 对，那连那个手指头哈、哦，因为因到手更凶嘛哈、哦，
0: 对，
4: 这段时间。那个手指头会痛啦、
0: 对哇、啊，哎、啊，你遐有受过伤吼、啊，所以迄个气会未通，即、马已经改调整到你这个手的这部分来呀。
4: 伊是不是怕痛气现？
0: 对，对，对，对，嘿，是，
4: 对啊，哈，
0: 嘿，这两行愈加愈水，愈加愈少年呐、啊。
4: 产生真的不是干那好过好吼，不是干那治疗好、生调好吼。啊，真正是嘞，虽然是老人家，可是变漂亮也是很开心。
0: 对呀、啊，变漂亮当然会开心呐、啊。起码做医美，做鬼都免得做医美，这两行加加都比咧做医美更加水呀。
4: 对，就是变白吼，啊，就是好像觉得说我的脸比较饱满这样子。
0: 对，比较光亮。
4: 对，看起来就是亮亮的吼，你不要化妆哦，吼、都是干那保养品，安尼简单改过过安尼吼，你又觉得说年轻了好几岁。
0: 其实哈、哦，咱的面啊更新哈，买影响到咱的运气，安尼运气较好啊。
5: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大家 家拢咧期待放烟花哈。好来，吼，五四三二一，吼，咱咧吼放烟花将近要做一半哦，吼，所以讲咧，你莫卡手手手，到时咧吼，佫无订着。蔡珍，我袂记你订，吼，袂记你订，我嘛无阿多，吼。我们的活动咧吼，就是到三十一号，活动就到到三十一号，所以讲咧吼，将近咯，吼，已经起跑，吼，啊，走到差不多得要一半，所以咧吼，来，吼，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那你开往间请通，你都不用怀疑，都不用怀疑，都讲呢哈，这新同学。

谢谢哈，感谢哈，这一次也是很多哈新同学来加入哈，啊，咱的老朋友哈，咱这呢哈学姐学长，拢个持续哈啊，一直在保养个身体，不能讲你要食保养的。马赫哈啊，身体内吼有一挂毛病哈，有一挂竞争，那么来讲吼，条件要来讲改善吼，也是可以的。你那吼诶，去讲嘞吼，这里吼，咱嘞这里同学吼，伫来搞我问啦，伊讲嘞吼，这里呢啊五岁，这里七岁吼，啊这里九岁，这囡仔会当食无？其实嘞吼，囡仔会当食吼，会当食。我讲嘞吼，迄个五岁甲七岁迄个吼，哥嘞吼，等一下安尼啊九岁迄个嘞。教会迄个呢吼，就是啊呐，一工吼，一工一项一粒都会塞一啦吼。伊讲哈，啊，唔过我五岁七岁，我嘛是拢一工一粒哈，就是会紧张吼。其实唔免紧张，为什么我来讲吼？我讲我吼，应该叫恁来吼加强的，爱加强。啊呐，叫恁唔免开的吼，恁都唔免开。为什么大家赚钱拢足辛苦？迄、那个三、迄、那个五岁甲七岁会当来食，吼，我都告袂我讲，你免紧张啦。我是感觉讲呢，吼，这个呢，吼，五岁甲七岁这，吼，这即马目前阿个免回食，安尼爱叫加开较侪钱呀，对无吼？我总话讲，我讲你免紧张，因为吼，这两行真的。天然的百分之百纯天然的，内底无任何的一寡呢吼，对着身体无好吼，会食的成分，啊在食，伊嘛未产生着什么副作用、习惯性啦吼，有诶无诶吼，会记得无？咱即部内底有一个呢吼，他们家迄、那个。老猫吼鸟啊，迄鸟啊吼腰子都啊成就呢吼，咱的尾尖仔啊吼，就是最前面那个小节，伊迄个腰子都啊好安尼尔吼，你看连恁鸟啊吼都食甲遮尔啊好，我是吼无啊，互恁嘞吼加开钱啦，吼啊该当加强诶，你像吼咱这已经都大人啊吼，啊拢已经中老年了，拢中老年人啊，啊你已经嘞吼一个肌骸吼，一个骨头吼，啊一个咱嘞这个机能吼，咱嘞这个器官已经嘞吼无诶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啊，这我就跟咱讲，下当呢吼，你拢一工拢个三顿食，三顿食有一工吼，你会发觉讲呢吼，财政啊，玻璃安呢，你回头会顿来吼，想讲哦，好个在，好好个在呢，我向有听财政的话，回头你顿来会感谢我。我讲人吃我个十年，无可能呢吼，无辛苦白贴，但呢吼，你甲看三顿熬、五顿熬、十顿熬。年纪愈来愈侪，甲你讲年纪的人，就像吼阮刷落这个大姐同款。啊，有时人老啊变水呢，吼心情嘛足好诶。在遮唔是对着身体吼健康这方面帮助无限尔。在外表方面，吼你外表真的你会感受得到，比你咧抹吼什么咧，迄落啥，什么 K， 什么什么吐啦，吼，比咧吼抹迄落呢吼专柜吼，迄落呢吼外双 C 的吼，诶，迄保养品吼化妆品也个较好用，真的吼，啊来啊，这就是呢，真得力，真得力，真真正正得到健康又美丽的哦，哈，来安排。这首歌听吼，这嘛足侪人爱听，叫做《招弟》啊，吼啊，招大家吼啊，招大家做伙来顾健康，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哈，无论山顶海边，整卡高度起拢总同款。产品不如有叫我哈，阿拉买爱的，加卡一刷，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阿里嘎多。

0: 免啦，你就差不多呢吼，来二线搞我做服务，我叫助理跟你讲一下吼，好来，因为呢吼要做节目，啊伊呢吼不爱线上吼，我就请助理帮他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替你煮，
0: 哈、啊，一楼九千哈，
1: 哎、欸，对，
0: 好，那
1: 三六千，
0: 啊。
1: 对啊，我要大寮，我要
0: 哦，你要寄大寮啦，哈，好好，那明天让你收哦，哈，美女，
1: 好好
0: 好，好，好，谢谢，祝你健康，拜拜，好，谢谢，感谢就咱所有朋友哈，啊，真正哈，有的人哦，就是安尼啦，哦，拢是呢，吼，当家问题足多，吼，啊，严重的时阵，啊，啊，佫要食吼，速度佫要紧，吼，啊，佫要问讲，啊，你要食几工，吼，你是要食好个的，还是要食粗饱？那要吃粗饱，你莫找彩珍；那要吃好个，你才来哈。喂，彩珍你好。来，咱这里呢哈，这个同学哈，等了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等下个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我昨天哈，我昨天接到一通电话，哦，真正哈，足甘心哈。哎，来，彩珍你好，
1: 我要一万八，
0: 好，你要一万八哈。
1: 哎，阿弟弟，迄个月底好啊？
0: 好，月底三十一吗？
1: 对
0: 好好好，安尼三十一号啦哈，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哈。诶，唔免甲家己计较啦哈，我拢讲啦，你即卖咧吼，即个几千块你唔开啦，都吼那住伫病院，国不二三种开刀也是安怎，打车看护吼，一天南部爱差不多买三千块，伫咧北部已经一天吼。开价偌济啊？开价四千块。那大人吼，两工吼，都差不多买会当买放烟火有啊。所以我讲吼，会养生爱会养猪吼，爱会养生爱养猪。啊，我咧讲吼，昨啊，我接到一个吼，这个帅哥吼，卡到的话，彩珍姐，哎，哥跟我开玩笑呢，吼，哥跟我开玩笑呢，吼，我新同学啦，哦，好，新同学讲，无啦，你个真的呢，我有食过啊，哎，就我咧讲。吃得多么好，我說啊，你就算做三品建成，他說愛就不方便，沒有讓他在那裡這樣開工之後才知道，啊，這沒說人不要緊，他呢他說他本身就是怎樣，那個眼睛看不到，眼睛看不到，所以說呢每一次要打電話就一定要拜託到他太太幫他打電話，啊，因為我也拍世界問，不然我就說啊，你是什么情形来造成到目睭吼的这个问题？伊讲咧吼，伊就是啊那糖尿病的一个问题，吼糖尿病的一个问题。好，阿舅妈咧吼，伊就讲，伊讲吼，真正这个二十米的甲磷虾油吼，真正足好。啊，伊咧吼原本都有那足歹困的，吼啊，姐姐阿舅妈咧困眠品质嘛较好啊，吼啊，伊咧吼有的人是洗一十五，吼爱是洗二十六。结果呢，吼，伊当初要食的时阵，医生来讲啊，你唔免食黑，你卖食黑啦，吼，爱就听咱的节目吼。应该我现在在讲，他有听到吼。啊，我是安尼吼，记无完整啦，但是伊甲我讲的就是安那，伊呢吼，即马困眠品质也较好啊，吼。啊，他呢吼，本来在爬楼梯的时阵，吼，爬楼梯，伊的脚呢吼，较袂支力。哦，啊，即马爬楼梯呢，吼，我那卡会知啦啦，啊，佮我讲虾米物件，然后吼，因为迄个时我都要开车，吼，啊，伊接到伊电话，我当伫喺路边遐，吼，佮伊讲，吼，啊，讲了，我就佮讲，吼，安尼哦，好啦，因为安那呢，吼，他现在，啊，我问讲有迄个啥，即个血糖呢，吼，控制安那，伊只佮我讲，讲伊咯，伊拢吼得洗掉，吼，二四六，我讲吼掉，你虽然是安尼吼，医生有。分做两派，医生呢有一种就是安那，哦，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坚决反对，伊就是咧吼骂别人，啊一种咧吼就是安那，伊会甲你用，吼讲来讲好，不要紧这只，因为咧吼这是。 纯天然的，它完全的吼未造成到咱健康的负担嘛。所以呢吼，医生是有分两派，你有发觉讲来直接不来对，咱这的呢吼学姐学长，别开做见证伊嘛讲，吼医生呢吼讲好好吼，这足好的你家吃，冇人家医生我来讲，哦这足清的，我知影吼，我这的患者呢吼有那足侪人在吃，所以呢吼这要看医生，啊但呢吼咱这里帅哥伊讲来讲，伊都无听医生的吼，啊对我吃吃干。你吼调整较足好个，我讲对哇吼，你若调整好，因为呢，咱人啊吼，愈来愈侪岁，我们的毛病会越来越多，甚至讲你吼，你有带着慢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它的并发症很多。我讲你安尼咧食吼，减轻着你吼一寡你即个啊健康吼危害包括到呢后遗症呐、啊、吼，这个并发症呐、啊、吼，种种者，我讲安尼你嘛是减轻到恁太太负担嘞，讲系对吼，所以你看你用什么种角度去甲看待，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甲解读吼，你若甲想好的就是好，你若甲想歹吼，啊就是歹，啊咱人爱人吼，真正讲出的话吼，真的有那个。那个灵力啦，就是讲呢，有它的那个吸引力，有它的磁场在。那我卖买完，村长呢，吼，那个帅哥打电话，他如果没有讲呢，他还是一个呢，吼，蛮乐观的人。啊，咱人啊，那个乐观的话，身体就会比较较健康。啊，卖打工底下，哎呦，啊，我系运气歹，我讲会愈来愈歹运。啊，我来遮艰苦，你也愈来愈艰苦。啊，我系毛病遮济，啊，安怎样？吼，你的毛病会越来越多，因为呢，心理会影响到咱的生理，会影响到咱的身体，好不好？来，大家吼，迄个春瓜多啊好。一开始的时阵吼，播起首歌《Happy Birthday》，大家拢阿家吼，安尼很开心、很快乐。大家会甲想较贵的人吼，来到这个世间吼，都是爱承受着足多、足多吼，如意也好，不如意也好，也好啦吼，拢总同款。好啦，安排这首歌给你吼，大家再出发吼，出发了，出发了吼。好啊，那里吼啊，会记得哦。那里放烟火吼，放烟火，差不多行到家吼。得要一半路啊，后手吼剩一个十几天尔吼，啊，着电话爱呢，八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干八的，加油加油！

0: 吼，什么都唔惊吼，只要那身体健康，什么都唔惊吼。要食到百外岁嘛唔惊，对无吼？啊，那失去了健康，活几十岁啊，哎哟，看起来那规身躯呢吼，安尼里里啦啦啦吼。啊，只要身体那健康嘞，什么都嘛唔惊吼，什么工课嘛啷个做嘞，对不对？哎，来，财神你好。
1: 哎、
0: 欸，
1: 小姐
0: 哈、
1: 喔，我有给你叫回有啊哈。
0: 哎、欸，来一线搞我做服务之类哈。好，喂，彩珍你好。
2: 喂，等等小姐，那个我叫一组。
0: 好，叫一组高清的哈。好，阿明仔载好你好不？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喔。好，再见，拜拜哈。好，来哈，啊，咱嘞哈，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哈。啊，这哈，咱嘞灶卡内底一定爱放一个灶卡的魔术师哈。卖用着化学的盐、味素粉呐、啊、哈、豆油，好，少一些化学，啊，得多一些健康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哟，你好，我彩珍。
3: 哎、欸，我一座放烟火。
0: 好，一座放烟火哈。好，阿明，明仔好你收。
3: 好，
0: 谢谢。好，祝你健康，拜拜。好，谢谢。来哈，赶紧的，我彩珍来进广告哦。
3: 我这个好汤头在告白，我已经在准备开始食个嘛。你刚才也作用偌济？你若不采，你若煎蛋，吃起吼，你暗晡很多尿尿，太煎蛋啦。
0: 嘿，吃暗时啊多尿啊。
3: 嘿，有效呢。
0: 安尼有真的哦。
3: 我食几个，我食几个，我试几个，我再加讲。
0: 哎，对了哦。
3: 我改亲身体验。
0: 嘿，大家也当尝试看看哦。
3: 五彩本来对咱身体就介好
0: 啊。对啊，对啊，嘿。
3: 啊，搁高山茶煎蛋嘛介好，是咱的好汤头。
0: 好。算我暗时啊，来较搞个喂。
3: 你不妨去，我们遐袂白害啊。
0: 好。
3: 是啊，这种天来食一包菜多长久食？
0: 哎，高韭菜吼，伊高膳食纤维吼，真正真好呢、欸。嘿。
3: 啊，我是去怎么甲饲吼，有影真个足赞的。
0: 哦，足赞的吼，功德无量啦。
3: 咱的海王星加青通吼，我食到今麦来吼，好加真个无差无少的。
0: 嘿。
3: 重就好，脚落加脚啊，袂安尼停停，拢加会惯。
0: 你家想啊？恁小弟吼，伫大陆啊，转来看咧，讲哎呦，阮这个阿姐啊，吼，迄个面皮啊，长油啊，吼，啊，行路啊，加足在个啊。
3: 哎，伊即个转了嘛，较加好多。
0: 安尼吼，愈食愈好啦，嘿。
3: 啊，现在伊若无够用，你帮他趁钱。
0: 哎呐，小钱呐，唔开吼，
3: 啊，大钱
0: 啊。哎，对。
3: 啊，所以吼，咱才是若咧介绍这物件真好，伊若歹，伊袂讲。
0: 对啦，嘿。
3: 啊，伊个人足善良诶，太善良了。
0: 哎呦，哎啦。应该啦，嘿，
3: 是大人做友好
0: 诶，哎，友好是大人嘛，是咱应该做的呀，哎呀，
3: 我感觉我做钦佩你的，你。
0: 喝汤头，你煮的感觉讲好听一下啦。
4: 豆子啊，还有那个地瓜叶啊，那个青菜有没有？
0: 嘿，
4: 烫好，不用加盐，你就把它夹着吃。放那个有没有？就好汤头倒进去，
0: 是，
4: 就拌一拌就很好吃。
0: 很好吃，对不对？你讲吼、哦，你海王煎加青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今嘛姐姐是安怎？
5: 就是全身酸痛，
0: 嘿，
5: 侬阿每几礼拜就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
0: 嘿，
5: 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5: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的。
0: 好、哦，你即马讲的意思等于讲，你也袂食海王精清通之前是将龟仙窟窿酸疼
5: 对，脚盘呐，那个是周围那个黑虎甲，脚底就是有指头，就是三四只。
0: 好、哦，三四只的灰指甲安尼。
5: 哎、欸，对啊，手指头也是三只啊。啊，起码我一发现就是外丘大拇指都恢复正常。
0: 哦，你即马海王精清通食食，你的迄个大拇指的迄个臭甲迄有恢复正常。
5: 哎，脚也是 OK 了
0: 啊，脚也拢 OK 啊，吼。
5: 哎，
0: 啊，你的身体啊，你讲龟仙窟拢痛疼，那个骨盆家拢疼，安尼有改善无？
5: 有，改进好多。
0: 好，谢谢，感谢哈。你呢？吼，绝对呢，那无吃到，你唔相信呐？那个海王精精通，你看这个臭咖，有人讲臭鱼红哎，阿哥呢吼有足多，哎、欸、真的呢嘿，好咱呢拢会意想未到吼，会效果哦吼，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才真呢吼，甲咱代言呢，有这三大鱼龙产品，海王精精通好汤头，拢有多保着产品接近骗5000万，好咱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哦。来，空白。 9991上公告。好，感谢对咱这的呢齁学姐学长齁啊，大家呢站出来做一个脆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有老好运齁啊，不然吃好药，先过就吃三年的清斋，虽然不是药啊，但是比药啊也个卡个。好，那时间上的关系，咱先和个电台进港商哦，谢谢。
6: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6: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哈。对了，讲来哈，咱来为着健康来加油哈。啊，这个订购的电话哈，点杠的电话嘛爱加油哈。咱来让先来哈，看什么时阵要收哈。啊，都这样呢哈，咱啊，我转来刷卡和助理哈，咱这里新同学哈，伊就讲不爱刷上。我的专好助理，因为我要做节目啊，吼，真的不要跟自己计较，吼。我讲啦，哦，挖掉的人吼，有咧喘气的人较忌惮尔啦。啊，那等到有一天吼，笨蛋喘气吼，拢无忌惮啦，钱搁较济，嘛不是你咧开啦，厝搁较大间，嘛不是你咧住啦，车吼，个人吼偌大台，嘛不是你咧开啦。哦，啊，你唔好动这一路啦，吼。哎呦，哎，现在没有什么咧贞节牌坊啊啦。哦，我看到一个哈，这个是新闻哇哇哇哈，他截取哈，哎，这类精华片段哈，我在家里哈，咱无时间看他转播哈，啊，就看到他的精华片段哈，都这类记者咧讲，讲咧哈，这个伊的朋友哈，就是太太哈，都要翁星两个月呢，翁星两个月哦，因翁。就是结婚啊！哦，这哦太太哦，哎，迄个娘家哦，真的很没有办法去哦，迄个原谅伊哈啊！阮查某囝哦，打死两个月尔，你即马就阁结婚啊？我相信哦，很多人嘞吼，你也讲嘞吼，迄个娘家的人，哎，感觉工作唔得嘞，交易嘞吼，拍拼吼，规世人，结果嘞吼。啊，人讲哦，这类人吼，古早人拢讲的啦，今麦人不，今麦少年人袂安讲，讲梦头都袂大吼，新的得个二百呀啦，哦，古早人拢安尼讲。那这个记者就在讲啊，吼，讲大前提之下，吼，因这个某的娘家呢，吼，哦，大家哦，啊，个因那个大姑啊、小姑啊，吼，拢嘛做替这个翁先去的人呢，吼，做唔得嘞，啊，打抱不平，哎，就阿在讲，伊讲嘞，吼，啊，恁查某囝，吼，倒伫病院已经，伊就倒伫门诊已经三年啊嘞，吼，三年啊，啊，所以讲嘞，吼，他就跟这个呢，吼，甲顾的这个看护，吼，他们两个日久生情，本来。是咧顾因某，吼啊顾因某在底下顾，啊因某咧吼到底个门城，尾啊咧吼，这个吼，这个先生加这个看护咧两个吼，总啊有感情安尼啦，吼啊这个咧吼啊，家世就加因丢人丢，唔加大姑小姑讲，伊讲咧吼，啊恁早嫁到底门城已经三年啊，吼啊恁早嫁吼要往生的时阵吼，嘛不甲我讲叫我袂使做。所以吼，人吼有七情六欲啦，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啦，吼，真的这个不是呢个案哦，吼，这是种例呢，吼是足济啊啦，吼，哎呦，一生只爱你一人吼，你该当作歌来听得好啊，世间吼没了一生只爱你一人的啦，吼，对不对？我昨吼底下听这里吼，爱就讲，伊讲嘞吼，啊有影吼，未喘气已经未喘气啊啦，吼啊。会喘气的人总是爱有日子爱过啊，吼啊！这个记者就咧讲，因为呢，吼，这个太太呢，倒伫北城，吼，已经倒伫门城，卖讲北城，因为等来厝，吼，倒伫咧门城已经三年啊。啊，这个囡仔几岁？这个囡仔呢，吼，八岁娘娘啊，这个看护，吼，就是安那啊，甲先生两个有感情。阿妈甲这个囡仔呢，吼，当作家己生，吼，阿妹啊，就是太太呢，吼，走两个月了后，先生得个娶别人啊。所以呢，吼，哎，挖掉的人吼，较值钱尔啦，吼，阿那未喘气呢，吼，拢唔得啦，吼，哎，都安尼一个按钮按落，吼，差不多两点钟后，吼，就咧化成一堆的白骨，吼，啊，即马为人吼，佮安尼嘎嘎胖胖的吼，伫树葬啥物货吼，胖胖的都啊好存一堆骨安尼尔，所以呢吼，挖掉吼，我们要注意了啥在意，啊是咧吼，挖掉的感受，包括掉咧友好是大人嘛，同款啦，吼，友好是大人吼，你都即马吼。 搁看会到，即马搁有效会到，这都是是大人给咱的福报，好，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好，惜福惜缘。哎，财神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大做的万八两组。
0: 好，安尼你电话加一个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个哈。0800-77-6699，好来，我拢讲啦，一言一中啦，千言不用啦哈。听下落去的，就是听下落；听未落去的哈，永远就是听未落去。不要紧，人讲福到有缘人，我嘛是呢哈，很呢那个啥，就是随缘啦哈，做随缘的啦，唔勉勉强哈，唔勉勉强，身体家己的，别人家你顾未到哈。我是会当家人哈。好的产品推荐，把好的观念呢，吼去布达，安尼买甲唔吼，买好买到，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好，安排这首歌呢，叫做《肩膀》啊，《肩膀》哈。听歌，听歌的同时呢，才增加到助力。伫山卡来甲咱做服务哦，0800-77-6699。喂，才真你好。嘿，来，安尼二线甲我接一下哈，来，喂，财政你好哦，哈，我两个来倒接。

0: 好，好啊，好啊，嘿，安尼我该写开吼，三组，有，嘿，好好好 ，OK，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好，等下节目现场哈，啊，需要着财政做服务，需要着咱助理做服务，电话请多多卡回通，0800-77-66-99，足侪人讲，哎呦，财政你的电话足歹开吼，所以呢吼，我们公司吼，咱公司有听到，为着无爱和大家呢吼等遐久吼，啊，无爱和恁呢吼跋山吼跋遐尼啊济，唔只系呢吼，伫呢咱的这个啊办宴会吼的活动期间呢吼，特别派一个助理吼来辅助我，所以呢吼不用客气，电话尽量加卡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哟，喂，嘿，我彩珍你好，
1: 嘿，请问啊，嘿，药啊，期限多久啊？
0: 保存期限拢三年，而且我这拢多好出炉呢，吼、哦，小烫烫的，上清的。
1: 好，安尼那叫较侪无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嘿。
1: 好好好，
0: 好好好，谢谢，拜拜哈。我讲吼，我是阿调来无见面了，我的产品呢吼拢上盖青，但是还佫欠货，还佫约货。哎，彩珍你好。喂哦。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啊，我是讲诶，嘿，海洋青嘿。
0: 好，产品好不？嘿。
2: 无，感谢。透早起来，啊，拢无食饭，安尼敢会
0: 使？使食吼，连我爬开半暝，爬开尿尿嘘嘘，我都有那个食落，甲结落啊，哥。
2: 啊，迄个困觉啊，未食饭会当食。
0: 啦，迄饭前饭后拢会使食啦。迄袂伤肝，袂碍胃，佮袂吼伤到咱的腰子，等到吼伊走肝经、神经、走迄落脾经。
2: 啊，我透早就甲食落呢。
0: 透早就甲食落好啊。
2: 王宝钏啦，
0: 我知影你王宝钏啦。
2: 我等去摕有啊啦。
0: OK 有啊吼，好。
2: 摕好摕八罐的咧，欢喜甲。
0: 欢喜甲吼吼，你昨昏走去抓有工钱，走摕八罐都要赚三千。
2: 去甲高阳摕咧。
0: 哎呦，对啦，嘿啦，好啦，以上讲过哈，我讲你走一抓吼，赚三千啦，八罐就赚三千啦。
2: 哦。
0: 好，这赞。
2: 啊，透早就甲。
0: 我讲一天24小时，啥物时要食拢好哦哈，吼。
2: 好，袂
0: 一定要食饭饭。对，饭前饭后半腰巴拢会使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Hello。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嘿，彩珍哦。
0: 嘿。
3: 那个，我姓金哦。
0: 嘿。
3: 那个。
0: 你要办宴会？
3: 有。
0: 好，啊，要几桌？
3: 你讲两桌嘛？
0: 好，两桌好，两桌万杯啦，哈。来，一线先搞我做服务一下哈。好，谢谢。啊，顶礼拜哈，顶礼拜有一位呢哈，咱的线上的朋友打电话来搞我问哈，问讲呢，伊肠粘连哈，粘连的一个问题啦哈，肠啊爱讲啊，为什么呢哈？伊开始肠啊粘连。吼，啊有去开刀啊，好来，今仔日呢吼，才真来针对着吼，这个肠粘连的部分，甲咱做一个呢吼，说明一个，好不？咱先来熟悉什么叫做粘连，刚好。为什么呢？吼，开刀吼，从啊，好像是昨天还是今仔日啦吼，伊电话接心过侪，真的忘记了吼。这个嘛是甲我讲讲，伊开刀啊，刚刚那个新同学啦，伊讲开刀了后呢吼，他粘连啦吼，啊，同我整个肌肉萎缩。好啦，吼，都是肌少症的问题。咱先来讲吼粘连的问题，刚好。为什么讲吼你开刀了后，他有开刀后的后遗症？粘连就是身体上组织，在迄个伤口吼，他你无论开什么刀，你一刀来流落去，吼，伊的身体的组织，他就会破坏。破坏了后，伊就是爱呢，有咱身体上的一种呢，吼啊。愈合的现象，吼，阿无你迄个空气拢底下都拢袂好啊，所以呢，吼，我们身体上吼有一种自然反应，就是呢，吼会收缩啦，咱台语讲叫做收缩啦，空气要收缩的时阵，伊会发生着一种自然的反应。原本呢，吼，这个分开的器官组织，有当下呢，吼，伊会黏做伙，就刚才像就皮肤外伤，吼，啊，你呢有一个疤痕，吼，有一个这个刮伤，还是烫伤。皮肤吼，伊 伊会粘连，伊的组织会挛缩。用这样子比喻，可能会较无适当，但是要予咱了解吼，我用安尼来，比如那个是会最让我们呢吼浅显易懂。我若讲到这，我相信每一个人呢拢会听详细。咱都就讲吼，皮肤外伤就敢那亲像皮肤外伤，造成伤害吼，伊个呢有一挂疤痕吼，我来讲烫伤，烫伤呢吼是予咱上界会当了解，烫伤伊个组织呢吼是咧破坏了，有无怎啊拢翘起，所以爱穿起种呢吼紧缩衣啊。喂，彩珍你好 ，Hello， 我彩珍你好。
4: 我要三组。
0: 好，三组哈，来一线哈，来啊，两万七，好，来阿瓜来甲咱讲，第一吼，这是外皮吼，烫伤，它会整个挛缩。你要看烫伤的人，伊尾啊呢吼，规个迄个，即个皮肤吼，怎啊翘起？你若无做福建呢，连迄个筋吼都会怎啊翘起呢？吼，好，阿讲着长粘连，等啊粘连，就是呢吼，你的腹腔吼，你的腹来开刀了后。时常看到的一种呢，吼粘连呐，常常吼发生伫对肠仔道，吼还是肠仔甲肠仔之间。这个肠仔道呢，吼伊的腹腔壁顶管的这个腹膜，不只讲呢，吼你的腹内开过刀，只要开刀过，不管你是开刀位啊，经过着呢，吼三十档、四十档，为人讲啊开刀。已经偌久啊呢？吼，为什么个 A 吼？我讲三十档、四十档后，拢总有可能过来发生掉呢粘连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会发生掉长粘连？吼，来阿去刚我都甲讲啊，其实呢，吼，这嘛不是就是他多多少少啦。啊，有的人较严重啊，这甲着体质有关系。甲我讲啊，长粘连呢，吼，要食什么会较有效？长粘连吼。要吃什么货无效，一定爱开刀吼，一定爱开刀吼。我嘛甲伊讲开刀，爱讲哎哟，啊真正啊，都开刀过啊吼，安怎样吼？来，长粘连发生的原因呢吼，手术后也发生到粘连。那呢吼，腹腔咱的腹内吼开刀，肠啊会粘连，这是上个主要的原因。正常的情况之下，咱肠啊吼是无容易发生到粘连。肠子啊，不容易发生粘连，嘛有人无开刀也会粘连，也有啦。你包括着开一个毛囊，它也有可能产生肠粘连的一个情形。由于呢，吼，讲开刀了后，你的肠啊，吼，诶，这个润滑层的功能，伊接受到外界，伊会变歹，所以呢，吼，就比较比较造成着粘连的一个问题。啊，过来吼，加着呢吼，以下这些原因有关系。第一就是啊，那体质，有的人不要紧啊，啊，有的人呢吼，粘连就很严重啊，吼，这个长粘连发生呢，加着体质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哦，尤其是有一种血族种的体质，什么叫做血族种？吼，你呢吼？开刀也是咧吼，一个伤口，伊咧吼收缩，咱啊空嘴好会白对无？啊，有一种咧叫做脱靶症，吼，伫咧这个医学名内底叫做血族种的体质，这容易咧产生着疤痕，吼，啊，买出现了咧粘连的风险，特别关吼，这种血族种的体质，所以咧吼，足惊就是啊那意外，足惊就是咧吼啊，造成着退化来开刀，吼。这就比较容易产生粘连呐。喂，彩珍你好。
5: 你好。嘿，叫
0: 办年会。
5: 办年会，我买五组。
0: 好，你买五组，好来五。
5: 拜三。
0: 好，拜好，你电话接一下。好，好来一线哈。好，啊个另外有呢一挂因素来造成着粘连，可比讲呢特殊的状况、特殊的情况，它会产生粘连。譬如讲哈，你特殊的发炎导致着你的肠啊边去受损，好、这个是呢吼特殊，这拢无法度预期的，包括着呢吼医生要开刀，他也没有办法事先呢吼会当呢啊，甲你呢吼讲的情形。還有另外一种，医生都会跟你说开刀之前你有对药物过敏吗？你不用过这种药也不知道，所以说有的是 你要有三线过敏了后，你才有法度知影。但你开刀伊的用药甲一般门诊是无同款，你用到呢吼，另外一种吼特定的药物吼，伊就会产生呢肠粘连。另外一种就是呢吼，咱较不易。较无爱啦，比较不愿意看到的吼，就是呢，迄个有一寡呢吼，生歹物啊，歹物啊呢吼，伊转移现象，它会产生粘连的一个情形吼。好，先讲到这，等一下呢吼，咱甲咱讲，你那里吼有呢？一寡竞争吼，可能就是因为肠粘连。食鸡食肉菜噶，先来安排一首歌，稍等下再过来吼，甲咱讲到呢粘连的一个现象。像一个症状，好不好？来安排这首歌曲来讲，叫做《人生爱坚强》哈。啊，来 ，say money， 按住 say 哦哈，人八人人七七六六九九哈，电话卡好痛哈，啊，身体会健康的，唔要发抖的弄钱的哈。

0: 谢谢，什么你安子说哦，哈，唔免花多会弄钱的，嘿，等你个卡回通，身体正会健康哈。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哥，哈，阿要报人，拢是安身躯边，哈，开始报起啊，对咱家己厝内底人，哈，还是厝边兜，还是咱运动，哈，而且呢，啊，好朋友，哎哟，哈，啊过去呢，哈，得走路，哈，得安尼，哎哟，未。紧吼，未在即马咧走路去足紧哦，爱当行较远哦，对不对？吼，啊咧别人看会到，拢买主动问，啊你是最近托食啥物物件，对不对？好来，啊好才真来进攻个。诶，这么诶吼，你诶这个海王间甲青通啊吼，你讲恁翁甲你咧食对部分诶？
1: 我翁是无安怎啦？嘿，啊我是进前有食吼，嘿是。正讲都听恁的电台啊，买来吃啊，吃了都感觉讲我正常都是这骨头吼，
0: 哎，退化哩，
1: 不是退化，嘿，而且生骨刺
0: 啊，哦，生骨刺，
1: 嗯，生骨刺啊，啊，迄个吃到就都真好啊，啊，吃足久的
0: 啊，哦，姐姐还装好哦，
1: 啊，我那讲，诶，我囝讲哦，做啥物事？中国人唔讲啥物咧小中风啦，
0: 哦，
1: 我惊死哦，
0: 惊死，
1: 我认真。叫伊就提当食，
0: 哦，情同关叫恁囝，
1: 嘿，叫阮囝先食，食几啊罐啊，伊食几啊罐啊，长顿来佫加提给我，安那无啊？
0: 嘿，阿姨就是食了吼，有感应，唔食佫甲你开掉无哈？
2: 迄个啦，目油较少啦。
0: 好，你是食啥物物件？
2: 我食迄你咧买两种
0: 啊。哦，海王煎加情同安尼，一早叫一

0: 拗了时阵，夹要劈开安尼。
1: 哦，安尼哦，啊，你这带偌久啊？
0: 哦，真，我拢较早拢食，好好过来，好过来啦。啊，这要食你这时阵，差不多带差不多一两担食。
1: 好、
0: 哦、好、哦。啊，我这本来足骨头拢就安尼
1: 啊。哦，啊，你了一两担吼，拢未拗翘啊，拗落就骨头就，迄、哦、个关节就要破安尼。
0: 就要夹要劈开安尼。
1: 哦，啊，这都一两担啊，啊，即马食着海王精甲清汤安怎？
0: 哦，真的你拗翘有够好个呀、
1: 啊！哎，有够好个呀、
0: 啊！啊，所以讲哦，唔要阁继续食，
1: 系继续食。
0: 哎，啊，所以像你主持，刚刚已经听到真那个，我是唔系咧，可以啦。
1: 嘿嘿
0: 嘿嘿，因为啊，所以讲真好，真好叫诶，大家迄个大哥大姐，
1: 系
0: 啊，继续食，
1: 继续食。你唔是叫人食呢？来，你讲恁兜你报啥物人食？
0: 哦，报阮新妇啦。
1: 系
0: 啊，阮昨天我叫伊等食。
1: 嘿嘿，
0: 啊，昨等来同我讲吼，伊手要存几下表，本来要存袂过吼，即马咧。好
1: 存好存啦，好存好存吼！我就该讲吼，咱所有啦，会凹翘的啦吼，未凹翘的补卵、补阴、补弹性，拢给咱补掉安尼吼。
0: 啊，不过一做两做，
1: 好，还用正四罐，啊，清汤嘛四罐哈。
0: 安尼多啊。
1: 姐，你跟我讲一下哈，你讲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对啊，我未四十岁，啊，我今吼65岁啊，
1: 伊
2: 安那滚啊十档啊。
1: 哦，安尼吼，啊，透早白开迄个吼，拢总会听。
2: 啊，这龙门城，看咱龙门城，咱卡大了啊吼。哦，拢从我两卡就从尾部的关进门城这呼吸管吼。
1: 是，
2: 安尼你行过较好
1: 听。啊，你迄个海王姐姐姐，一定应该加减啊有差啦。
2: 有啦，有较早应。但是你阿未遮进前哦，就唔爱行，阿即卖你行，
1: 好，阿未要紧，一步一步来哦，哈，
2: 好，谢谢，
1: 好，谢谢，阿能管过来，好来。
3: 你海王晶开始好，
1: 好来，产品好不嘿，三阿不海王晶阿那个。
3: 我你这里一年我来吼，
1: 嗯，
3: 卡拢足好，
1: 嘿，安怎好？
3: 我卡刚刚这本来爱开刀，即卖免开刀
1: 啊。哦，你原本是爱开刀的，阿即卖免开刀啊。
3: 免开刀，我昨昏去佚佗啊，然后去游览摩，我行偌远的，我嘛照常较惊去。
1: 安尼哦，啊你以前哦，以前阿未食海王精进前是较无阿多惊呢。
3: 无阿多，我昨日拄个爬楼梯，我就无阿多啊。
1: 哦。
3: 哦，你爱滑的手滑，即卖你爬楼梯吼，哎、欸。免化，抢救拢免化，拢下下叫一直去啊。
1: 嘿，安尼，温温阿伯啊，下下叫安尼叫啊。
3: 下下叫哦，真好。
1: 哦，恭喜恭喜恭喜！
3: 你好友啊，我爱不能
1: 在。哎，这里海王精真正在家做好。
3: 他都未救军哦，够厉害。
1: 哦，对对啦，你的救军以前工作严重诶，对不？
3: 对啊对啊，暗时啊拢会救军，千万不救军啊。
1: 千万不救军啊！吼
3: 啊。
1: 啊，
3: 啊啊！今日也搞起来，我拄在海洋镇玩咧，无啊！你讲今日要搞起来嘛？
1: 好，谢谢，感谢对咱所有朋友哈，真正啊，我们感谢哈这一些学姐学长哈，家底掏钱，家底掏钱啊，家伙呢愿意。出来咧做嘴暖功德，啊，带一寡咧新朋友、学弟学妹吼，大家咧啊，为着健康来加油。海王精清汤，你也看吼，很多吼，你唔免咧吼，过关、过油脂、过目睭吼、过电骨、过关针吼，啊，过咧吼一大堆买安尼一大堆，不用不用不用，真的不用哈，唔免瓶瓶罐罐咧吼，安尼食食一大堆啦，唔免把肚当作有毒啦，出来底干那他就咧开一路洗。类型的西药房对不？后人讲东家贵毒啊，后人讲坑家内吼，鬼门城头的，后人坑家内吼，讲内吼，鬼拖地拢总是的。来，咱的易先生接一下，来，咱的海王精清通吼，以及着好汤头。那讲内吼，煮食你减一寡化学的，会加一寡健康。所以讲内吼，煮食灶开的魔术师，北方到天然化界专属系列。全素食的吼，啊，无染防腐剂，拍开迄罐一定爱放入冰箱门。啊，若无拍开个咧，甲放伫咧外口阴凉的所在，卖好日头直接照射，安尼就好。记得没有染防腐剂，咱来海用精清通好汤头。这三项产品拢有多保产品，接近险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哦。0800-77-66-99-1上广告。产品买主文交代的哦哈，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尤其是今嘛嘞吼，咱的办宴会，不论讲新同学，咱的老朋友，要好好的把握哈，唔是菜市啊买豆腐达工有呢，等下办宴会才有这么大的优惠哦，0800-77-66-99，谢谢。

0: 喂，大姐，都喂哦，有听到无？嘿，你应该是记唔掉去啦，我无咧叫人麦片唔好食啦。
1: 我系啊，我也唔得来啊讲。
0: 无啦，我无咧叫人麦片唔好食啦，你记了唔掉？
1: 我写倒骨轮咧听的呢。
0: 哎呀，对啦，什么轮拢同款啦，都顶顶骨、软骨、筋络拢顾会着。
1: 啊，伊是管有人也是顾会无？
0: 只管呢，我先甲你讲讲，我只转山卡哈，吼，好不？我甲你讲吼，麦片是安那，我未去叫人。袂使食麦片，其实是一个足好的物件。
1: 哎呀、啊，
0: 吼、哦，伊你要看麦片嘞吼，对，麦片是一个足健康的物件。啊，所以我袂去叫人嘞吼，卖食麦片。我捌甲人讲吼、哦，就是讲你若有糖分，所以山口都食解问讲你有糖尿病无？你甲我讲无？我讲麦片很好很好的一个东西。哦，你若糖尿病人，伊娘啦，麦片嘛是属于吼淀粉类物件，就是有哪袂使食伤过济。过来就是糖尿病人吼，有诶一寡吼，迄落啊磨成粉呐吼，迄落五谷粉呐吼，
1: 啊是咧。我弄咧食迄。
0: 对，迄块讲无糖尿病人食袂要紧，然后糖尿病咧食吼升糖指数会足悬诶。啊，你若吼规地麦片，糖尿病人卖食伤过济。好，因为它也是淀粉类物件啊。我伫节目内底，你应该记了唔对人，我袂叫人卖食。安尼来二线，看这一罐食偌久哈。好，谢谢，感谢到咱所有好朋友。有啥物任何呢？吼，身体上、产品面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拢会当甲卡。要注文点讲，吼，要赶快把握。咱呢，吼，今年度呢，吼，咱呢岁末诶。一概优惠，好，我们的岁末的优惠，这算讲双重优惠。其实呢，吼，你听才真的节目，你就知影。第一，我无咧勉强人，吼，啊，我嘛未去攻击着别人，啊，拢用着一寡呢，吼，上介中立的，甲咱呢，吼，传达哈一些呢哈，这个中医的医理有利，包括着呢哈健康的这个话题，好咱呢哈知影讲，咱为什么身体会这样子毛病？咱的身体呢一旦出现了毛病，你如何去给做调整？可比讲呢哈，咱都只咧讲着开刀，有的人是非开刀不可哈，咱一定呢哈爱提出着咱的智慧去判断，才真正讲未药如未得，吃药可惜。东西，纯度假吼，这个大姐搞讲，双卡讲，啊，你直接不来对讲，叫人未使食麦片，我讲无呢，吼，可能记了唔对，我从来唔捌讲叫人嘞吼未使食，其实嘞吼什么都可以吃，什么拢会使食，卖贵量，买就未使食，可比讲糖尿病，糖尿病嘞吼，你是安那拢未使食什么物件吗？不可能，我讲到这個，我才想到吼，我先插一个话，再来甲咱讲吼，肠粘连的这个症状，有一个。哈，那你听众朋友卡电话给我啊，他好像是糖尿，因为这样已经做贼刚啊，做贼刚的代志呀啦哈。喂，财政你好。
2: 喂，财政。
0: 喂，
2: 你好。
0: 你好哦。
2: 我李芳怡
0: 啊。我知啊，洪菊姐。
2: 啊，我要问你哦。
0: 哈。
2: 讲我顶我。都八年呀，一月呀去呀吼，我都甲你买呀，对。
0: 好哈，产品名冇讲出来哦哈。
2: 系，哎，都能买咩？
0: 系对，系。
2: 啊，反正讲食这药啊，我去归试做食。
0: 系。
2: 啊，都卡啦。
0: 系。
2: 啊，那也怎么样的反应？
0: 你哎呀，咱都只在讲啊，伊的反应吼，咱的迄个气啊吼，伊一直你也看都只讲着粘连，你经过三四十档，伊嘛是会粘连。为什么会粘连？迄、那个气呢贯穿无过呢吼，伊的气，伊的迄个粘连的情形较会严重，所以有该反应，就是好现象。
2: 啊，唔过定定安尼了，啊，这行路拢
0: 我讲对啦，啊，开刀过的所在，你迄个内组织，包括着你的肌筋膜，包括着然后你的种种神经，已经拢破坏去啊，所以你有伤着的所在，开刀过的所在，伊就比较较会反应，无毛病所在伊袂反应啦，一定有毛病才给你反应。
2: 对我啊，想讲。人啊，就我一样一天哦、喔。啊，是佚佗的一天，我拢会甲人去的。啊，拢行行的，都在阿在摆脚。
0: 啊，我讲
2: 打雷哦、喔，后底啊，后底咪一疼呢。
0: 后底听迄，你应该是迄个筋膜炎，足底筋膜炎。
2: 啊，我即摆甲你问，我的正脚吼，正头母公刷迄个有无？迄个破一路，
0: 破
2: 即摆出外位正平过
0: 来，你
2: 二站吼，破起来地底的。
0: 你外公，你也叫做拇指外翻，拇指外翻吼，就是你的迄个骨头已经变形啊。
2: 变形我知。
0: 啊，为什么拇指外翻？你敢知呀？就是讲你吼，你以前有拢有穿护鞋无？
2: 有啊，我拢伫站咧做
0: 鞋啊。对，来，查某囡仔吼爱穿宽大鞋。伊会造成着，因为关大个吼，甲咱一般的迄个脚吼，
2: 迄个拢会破破啦。
0: 伊个吼挤压，啊，佮有鞋啊呢吼，头前尖尖，你有发觉讲即嘛吼，无足侪人拢爱穿迄个布鞋，啊是一般鞋啊吼，头前迄个楦头拢较大。一年吼穿关大个，啊是以前恁少年的时阵拢穿好鞋，迄种个较好造成着拇指外翻。
2: 对，
0: 啊，拇指外翻，我讲你拄只是安那讲咧吼，去佚佗你会行，因为拇指外翻吼，得行路会艰苦。你迄个拇指外翻，包括着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啊，迄加着咧吼，你进前开刀无关系，扛起来。
2: 会麻呢？
0: 对啦，啊你，我讲啊，变形一定会去跌着神经啊，啊跌着神经一定会麻，啊跌着的循环就较无好啊。
2: 啊，我是讲吼，弄食你这两味的，安尼二煮了。
0: 无啦，吼你遐啊严重啊！我讲，迄骨头变形啊，我无法度。
2: 系啊，
0: 我讲来妈妈，
2: 我就是拢唔乜咧，甲你可以查。我想讲你接无用啊，都电脑也。
0: 没啊，我讲我吼，我的人吼喜欢开大门走大路，足侪人私底下拢甲我娱乐，伊讲人啊咧问你拢讲出来好听。安尼吼，恁会知影，因为吼，你讲，像你讲的，迄个拇指外翻，也是足底筋膜炎。你的拇指外翻，你已经破过啊。咱的吼骨头的筋络筋脉，只要一个变形，伊就牵规身躯。安尼你知无？
2: 就是讲安尼，慢慢啦。
0: 对，慢慢啊，袂要紧啊，来，迄个妈妈，我甲你讲，互你听。即卖的年纪，吼，你食只要呢，吼，卖好伊呢，吼，迄个退化恶化较紧，这就算足有效。嘿，就足有效的呀，嘿。所以吼，我拢哦，你甲我学了，我来讲互听啦。吼，啊，你对着产品怀疑。
2: 这一段时间食，我家己知影。
0: 你知影吼？
2: 都
0: 可以啦，因为吼，迄个红叫妈妈，我讲一句较白话吼，较明白的话吼，互恁听就是安尼。我相信你这过去拢有那食足侪的产品啦。你若食到这两味，你真正会发觉比别人搁较好。安尼我讲，你开这钱都价值啦。
2: 对哇，啊我都听着你的这无法我。准咱今年的鱼的遐，我都家己订，后
0: 过拢家
2: 己买
0: 哦。对啦，你有福气呢，你有福气才食会到呢。
2: 啊，我讲顶届母亲节啊，
0: 你有哪有办宴会买着？
2: 有啊，我家己买袂少啊。
0: 好。
2: 啊，我一两桌，万八，我一两桌咧，
0: 哈，
2: 袂食啦。哎，我坑我
0: 坑，还坑三年呢。
2: 啊！我想讲，今麦你讲个，
0: 你办宴会，你爱
2: 你
0: 爱
2: 个，
0: 好，安尼医生甲阮
2: 好。
0: 来，你个差不多起三组吼，来，那个凤仪妈妈甲接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3: 你好，我新同学。
0: 哦，新同学，欢迎哇！新同学拨线，麻烦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哇。啊，我都要落节目啊！开一机。

这首歌哎呦哎呦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啊，要卡客服的，还是要找王娘的，拢啊卡这款0800-33-55-99哈，找无老师啊，嘿，啊，无人甲人之初相。

温神啊吼，哟，台北市的教师荒哦又升级，愈欠愈侪人，拢总欠几个721个，是安那做老师艰苦啊，拢走去做科技啊，我去做科技新贵啊，啊，因为是专业的老师啊，好不好？一教化学、化化物理的啊，哦，半电机的，啊，即马科技业都上个赞的啊 ，AI 上个行啊，人拢走去遐上班啊，无爱做老师啊啦，忝啦，艰苦啦，嗯。啊，其实这老师公安呐吼，伊讲上艰苦唔是教囡仔，是家长霸凌。哎、啊、呦，这明星学校啊，而且他明星学校的就对囡仔有其他就管的嘛，对不对？嘿，你小我一个收回去，老母马上去顶起哩，谁顶呢？谁顶起哩？所以哦，都我伫厝放假吼，哦，无放假啦，伫厝，都我甲囡仔咧看这出韩国这出，恁今有看吼？哦接触这些校园霸凌哦，全班上台面，拢搬开台面，接触叫做铁拳教育。哦，今嘛做请诶，请几个国家，因为戳中哦，咱台湾老师的心声。哎呀、啊，因讲哦，上届艰苦的哦，唔是学生啊，会读册啊，什么话，是老爸老母咧，是这是大人哦，会压力咧。哎呀、啊，这个啊，全台湾哦。现在面临到这个教师荒、哦、护理师荒、医师荒、哦、四个都欠人啦、哦、各行各业都欠人啦，属龙工商都欠人啦，全台湾就面临这个教师荒的问题、哦啊、这有这个议员他就在说，其中以国中的、哦、发觉你也想帮他国中的老师的缺额、哦啊、跟流失的情形上最严重吃力啦，这个台北市国中的老师啊，欠额吼，在114年度已经突破721个啊啦。其中的背后主要原因包括啦，居住啦，啊个生活成本较悬啦。哦，台北市咩？哦啊，行政的业务哦，负担较沉重啦。唔是老师俩，老师还兼公证咧。哦，你像个银行、邮局，有当时你去要解求保险嘛，伊冇这压力啦。啊，若一个保险少咧吼，你等下后壁，等下怎样翻白眼，白眼翻到肚脐眼哦。啊，伊都爱业绩啊，爱有保险吗？哇，像有缴费啊，爱保险吗？啊，你有这嘛是行政的压的这业务哦，会负担沉重啦。啊，授课吼，的时数啊，搁较悬啦。台北市若要甲外县市啊，个学生啊，个家长哦，的需求甲多元啦，等等。经过这资料吼。台北市国中的老师欠额吼，已经对112年，即马114年吼，112年年度吼，都欠495个，即马721个，不爱做老师，艰苦噶，唔是学生的歹噶，是学生的老爸老母是段歹噶，流流也得要去投诉啊，安尼吼，各行各业拢有啦，食百姓的投诉人足济啦吼，达人啊，投诉达人。那么伊即个背后吼。啊，113年度吼、哦，欠600个，愈欠愈多。114年哦，正式攀升721个。这显示啥物？现行吼、哦，现主席教育政策哦，唔嘛讲难以吸引新进的老师啊，含无留住现在哦，诶人都出现困难。现主席老师嘛不爱做嘛做多啦，有啊？这一个分析教师。流失吼，而且四大主因啊，对嘞，包括吼台北市的居住啊吼，啊个生活成本较悬，哦，啊行政业务负担叮当啊，啊授课的时数吼，拢比外县市较悬呐，啊个这学生甲家长的需求又多元，这地处着这老师沟通啊，甲心理压力加剧，迄像迄刚看这个电影无吼，这个电影就是这铁拳教育的讲。即、这个老，即、这个囡仔足古锥哦吼，迄个国小鸟，因老母吼，一工靠这个老师，敲要20几通，了了就敲，安尼也敲，伊时也敲，去校也敲，暗时也敲，要困也敲，啥物都敲，敲老师怎会惊？看到这个老师，伊个这个老师，这学生个老母，伊个敲电话，伊怎会惊？惊啊！吼，伊压力大到颜面神经，去怎颜面神经怎失调？吼、哦，这取一转，伊若看到电话，伊就取一转。啊！怎个引起啊？忧郁症，佮想要自杀，想要死，袂啊好加在。因即阵就是这教育部吼，因怎乱？
因该要落来看，看到底是啥物情形。哦，就所以，当当保护学生的法律啦，逼疯认真的老师，迄就在做安尼啦。哎，今仔个老师逼较笑，迄老师吼，迄出真正够好看。你脑起来看，迄出铁拳教育，迄就咧讲这吼，这老人是大人，老爸老母，规工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卡到暗时要睏，伊还卡，卡到尾，伊都唔敢听，尾也变安那。伊就亲身来到弄门，吼，老师今日遐么闪西游，迄压力大到有够艰苦，艰苦。这就是安那，这就是因为哦，这个无政府哦全面禁止体罚，哦，啊无限放大少年的人权嘛，所以结果就地出得啊，这个教权崩溃了，学校不再是安全的学习场所，等到是啥物，沦为犯罪的温床，这个恶霸哦，恶霸学生哦，钻着法律漏洞，你老师不要卡不爱辛苦哦。安尼哦，嘿，你别做我不爱做代志哦，吼、哦！啊，霸凌同学，恐龙家长，这个恐龙家长哦，卡袂得的投诉，啊，无的全是逼老师哦，招头无咯，面对这种失衡啊，失衡，所以这出哦，铁拳教育哦，这出来伊就进入成立一个极端的机构，的教权保护局，赋予啊啦，因来咧督查、免责的特权。来提倡哦，用疯子打败疯子，以暴制暴，对啊。就不然，因这个团体怎入来学校哦，来对，都换这个老师，这个团体怎入来老师家吼、哦，迄、那个逐天敲电话甲老师吼、哦，不甲老师有咩取消迄个，想要做啥迄个啊？怎换这个新来，因这个是教育保护局啊吼，教权保护局怎因介入，换伊逐天敲电话因老母。哎，阿恁家即马安尼呢吼？哎，阿恁家即马讲唔食饭呢？哎，阿恁家即马讲唔困呢？哎，阿恁家即马讲安那呢？一家卡，一家卡，一家卡，无时无刻个卡，含半暝都个卡，啊恶意啊！伊做掠狂哟，要搁个卡，我做掠狂，我做艰苦。嗯，阿恁若唔敢教你学校，好请恁老师要创啥话？吼、哦，就是安尼啊吼。啊，结果转伊转换一个来好，你卖搞卡，你来个唔敢我做艰苦。哎呀，你我讲笑笑，因无阿讲，啊你唔是安尼对老师吗？因无安尼甲讲哦。下到尾啊吼，回去看了那一幕哦，因咧学生啊，因咧惊，根本做爱这老师啊，这老师做用心咧教这个囡啊，是你这老母咧丢搞你恐龙家长，就这，因咱即摆人生少啊，恐龙家长较多假啊，安那都老师唔对，安那老师唔对啊，你卡搞你袂老咧厝家己教，你读个森林小学啊，对唔对哦？嘿呀、啊，迄就该看恁去看。迄、那个铁拳教育做看，即马做行诶，即马做行就出电影吼，铁拳教铁拳呐，吼铁拳铁拳教育，铁拳教育，哎呀、啊，即出恁真爱看，所以我相信即出呐有咧看，即老师你刚刚讲对对对对对，讲着我的心声，第二讲就是迄出电影就是戳中老师啊，戳中台湾老师的心声啊，因为恐龙家长太济啊，太济吼、哦，所以欠老师嘛，啊，即、這個、面对着。教师荒的危机啦！哦，而且分析师强调，袂当干啦靠教育局吼单打独斗啦，你必须要结合着财政、够人事等等哦，来跨局处吼，来跨局处合作啦。而且提出了五项哦具体的解方啊，包括修改导师聘约哦，来减轻导师的工课的项目啦，来增加编制以外行政。约雇人力来分担行政业务啦，哦啊来调高哦，这个老师的薪水啦，降低每班学生的人数啦，哦，他那个降低这么明不啥人啊吗？哦，哎呦，那潘公我填顶的那班，那我填顶的班幼幼班我嘛是，我二三十个人呢，哦哟，还够这个首都哦，诶加急顶的措施嘿啦，你南部人你去台北个租厝。哦，都租住的这开销底下，老师你啊薪水都食饭食食，你啊多无啊？好对吧？吼，安尼啊，所以讲要加急啦吼，啊个首都加急，顶天在措施哦，那至少会当应比照哦，桃园区啦，哦，将这个教师休课的时间哦，这时数啊，减少一节，减一节啦，对吧？系啊，老师都咩啊讲啊？迄拢是做者恐龙家长，或者老师足艰苦艰苦，啊唔够就出电影出来。哦哦，恁敢是恐龙家长？拜托，手册举较悬，啊，即就做看。哦，
吼，伊咧报复吼，报复迄个老母先生吼，伊唔是用暴力，伊是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哦，这个灵魂的角色啊，各司其职啊，校园复仇者联盟，就做真正好看。二零哪当去啊？但是伊做侪，伊做侪出的哦。因这个团队是啷有这個？迄个因这个机构吼，就是因的查某囝，就是去我们学校霸凌死的啦。哎呀，是去学校霸凌死的，啊，应该要介入啦吼，来这個体制对抗啦吼。安尼啦吼，或者咧受到伤害的老师，是一个做好的老师，我咧受伤害，吼，啊，一个做好的老师叫做恐龙家长吼，母甲无想要，我无想要做老师，母甲破病，母甲忧郁症呢，你看偌吃力，嘿吼，好啦，咱来听歌，听唐诗三百首。

0: 唐诗三百首哈，啊，不然人之初性本善哈。好来，咱来个听黄刚的博士刚分享哦 ，Q 天甲银铃做伙好哈，心脏婆婆菜，心脏欠 Q 天的无力，啊，足够喘的，哦，这波喘足恐怖，无力的喘足恐怖，无 Q 天的加持哦，心脏足恐怖，啊，其实一欠 Q 天俩，我咧偷 Q 天 Q 天 Q 天 Q 天 Q 天，哦，足简单的代志。
1: 心脏不要都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哈，别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咧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我那敢讲一个啦。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还真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都拢个蠢蠢蠢啦，食几落年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咧，迄个垃圾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听垃圾哦，啊，这有了哦，就甲听落呀，听落哦，我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爹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好，我食了够用嘞，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嘞。
0: 家里吃，拢
2: 好
0: 食好食。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就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爱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转，我转冲来食哎。即摆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袂唔免啦，
0: 唔免过惊吓啦。
3: 伢去实在是真好，难讲。
0: 你那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我再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食好。
4: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慢，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4: 我
0: 拜拜，
4: 谢谢，
0: 我拜拜。
5: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就抓这人哦，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我 即马补足这样食好，食好
0: 咧。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5: 无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
5: 我嘛有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咧。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通呢，我真正吃恁这吃通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0: 哦，哎，都拢袂震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堪咪。
5: 啊，真正拢袂使震动，啊，人拢讲，哎，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查，我单食这即马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即马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5: 我即马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讲报呢。
5: 哦，我报足侪人。哈、啊，我刚才国安嘞，我那食二三十年嘞，
0: 国安嘞哦，
5: 国安嘞，啊，我今麦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调的啦，
0: 有够好，勇敢，
5: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
0: 谢谢，拜拜，谢谢，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6: 系啊，
0: 妈，我你讲，
6: 真正作用，系啊，嘿嘿，都未话亲呢，
0: 教
6: 我
0: 地，
6: 家己拢嘛，我家己母，
0: 家己一个母教我地哦，系
6: 啊，
0: 系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食咱，我你讲安那过啦，
6: 对啊，
0: 头啊嘞，
6: 心脏，我头啊真正心脏足歹，阮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酒蛋的那物件，食看卖啊，我拢寒甲吼，寒甲真正有够侪啦，
0: 安尼吼。
6: 哎呀，啊，阮囝真正迄去转啊，真正用要好呢，停伫咧边呢。啊，讲母啊，哎呀哎呀，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阮的囡仔准哦，六岁啦。做阿做，你咧食嘿哦，我拢有看你咧食。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害啊，无恁的心迄落揪起
0: 来啊。有影，我迄间讲转来讲，甲哎甲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6: 哎呀，本来面啊青春春啊，平的边用咩温落呀呢？好加在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0: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
7: 足好呀，足好呀。哎，当足侪物件咱咪破病，咱只毋是破病，无营养素尔。像那心脏伊爱 Q 天，啊细胞嘛爱 Q 天，啊你若减 Q 天呢，无元气，无力，足熬喘，啊伊心脏无力当然话喘，含讲话你都无力，无在调。就那种心脏硬紧啦吼，吊袂起来，咱心脏都无力吊袂起来吼，应该打打跌动嘞。即马吼，手无白加一力，啊做工会做一下吼，吼人只人边仔坐，安尼喘安尼喘安尼喘，足艰苦。你个足明显讲，吼啊家己呐，甲应该差遮济哈，是老啊呢，唔是老啦，心脏无电尔啦，心脏啊电脑加充电起来，吼车辆活好，前一回哦应该三四十岁人同款呢。病咪搞阮只心脏，有定啊无定超够济，但是卖家己药。我拢希望讲，那如果咱的心脏感觉各样吼，啊怪怪艰苦艰苦，第一要去找医生做检查，一定爱找专科医生哦，找心脏科医生较安心哦。好，心脏医科顺顺，啊就无安那呢，恭喜你，无安那表示无定呢，定啊冲冲呢，你个怎讲？吼吼，车辆话吼，足简单啦。那有当只身体无爽快，唔是靠食药啊。爱有电，才有能量啦！爱有电啦，可以讲继续冲啦吼！谢谢，祝大家哈！好啦，那需要有无卡电话卡，咱0800-3355-99，0800-3355-99，好来听单位唱歌唱孤单。

这个上网吼，看电脑、耍电脑吼，啊，其实这个 AI 吼，即个答案讲 AI 哦 ，AI 啊，足惊 AI 取代人类，足惊安那，唔免甲惊啦 ，AI 足好呢。这个 AI 吼，哦，被 AI 进入人体，这有史以来吼，头一届吼，这个剑桥大学 AI 疫苗人体的试验，偌好呢？伊讲有望哦，吼。有希望哦，来终结病毒的突变。你像咱 COVID-19 有无？啊，两面就是个变猪啊，个变种啊！哇，这个疫苗无效呀，啊，一个变种呀，哇！你永远来不及去研发着新的疫苗，伊就个变种呀，对不对？是哦，这袂歹。当当病毒吼会变异呀，速度足紧的，拢是走伫咱人类研究的脚步进程，有影。有影吼，咱拢袂赴吼，哇！伊个变呢呀吼，个变呢呀。那你原本做疫苗无效啊，伊袂惊，伊即马个变新的呀。哦，食啦！这个剑桥大学有一项重大吼，而且研究宣告吼，这个防御主动权呐的回归啦，哦，防御主动权的回归啦。这个研究的团队吼，直接咱们正式宣布吼，全球头一个由 AI。完全设计吼，这个抗原，而且疫苗已经正式进入到人体实验阶段。哇，这入去人体实验阶段了后，伊就当吼，一旦上市啊，你人啊贵无问题，就当上市啊吼。哦，啊那投资这个伊的科技公司、生意公司大赚钱啊吼。这嘛是吼，咱人类医疗史上吼头一摆，将 AI 晶片。应用在咱人体防御，这更加被视为吼咱人类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终极这个核武啦。传统疫苗的困境啊吼，因为这病毒变化伤过紧啦，咱人类总是慢半拍啦，慢好几拍嘞。伊这个变个变个变，你真正都无法度医啊吼，疫苗都研发无法紧啊。那么咱现行。诶，疫苗诶研发的模式吼，就哪像咧玩啥物打地鼠游戏啦，打地鼠，你个扑街，你个讲诶，扑街，你个讲诶，对不对？吼来，这个病毒的变异啦，一届咱人类啊，都爱更新一届配方啦。唔管是定期来做流感疫苗，还是需要不断来追加，我来追加这个剂量哦，诶，新冠疫苗，其实哦。这根本的诶缺陷，拢是伫咧对针对性嘛，针对性。所以病毒只要小寡甲改规改怪一下，你现有的抗体，你就瞬间无效呀。系啊，你就无效，伊个变形啊，对吧？所以为了要彻底哦，来跳脱到这个循环，这个剑桥大学教授西尼，伊就带领团队另辟吼蹊径，因就放弃吼。被动的追击啦，单一的病毒株、病毒株的这思维啊，因话交互啥物，转而伊交互这 AI 来进行啊全盘扫描，这个超级的这抗原吼 ，AI 哦也绘制哦这病毒的死穴啦，哦真牛，这个研究吼团队哦，因喂养了吼海量。做者诶冠状病毒诶基因序列吼，或者 AI 系统透过深度学习诶分析，这个 AI 哦，最终啊，一种成千上万种哦诶组合啊当中啊，伊做精准，伊精算出哦另外一个吼名叫做超级抗原诶核心成分，啊，这种抗原诶厉害就对。第一，伊并非扫描病毒的外观哦，伊是直击冠状病毒家族啊吼，诶核心脆弱的所在。安尼，你来研发就癌啊，癌啊研发啦，伊若一发就有滴个泡破，好卖个生大，有可能哦。后摆咱人就免惊癌啊，对吧？伊即马是咧讲病毒，那么病毒若突破了啊，伊马上来可能变癌，因为台死人类足侪都是只癌症啊嘛。吼、哦，这物件吼，咱应该讲是这个不愈哦，吼、哦，医袂好的嘛吼，啊，即嘛唔是啊吼，即嘛癌你提早发现，拢会当治愈，你拢足管，有哪搞啥去的吼？
安尼。所以讲，你看看咯，伊只要是吼，即个冠状病毒的家族的一员，咱的人体免疫系统，伊就当透过这支疫苗来产生识别能力啦，而且要及时防御哦。就总共是阿未跨物哦，尚未哦，即、这个跨物种传染给人类时阵，你目前都敢仅存于动物界的这潜在病毒，这种疫苗也预先布下了防护网。哎，有影吼，上药医未病啦，上药医未病，上介好的药就是预防阿未破病时，哎，啊，这句就带着这句话啊，哇，哎，这句带着这句话吼。目前仅存于动物界潜在病毒，啊，那这个 AI 用了这个病毒的疫苗，也预先布下了防护网。上药医未病，上药医未病，未病就是阿未发生的病。对不对？我啊，这个就是这意思啊！吼，对实验室跟人体 AI 所带来的预防医学革命，对吧？吼，就是上药医未病的这个啊，对来。所以目前这款的疫苗已经在39个受试者身上完成初步安全性的测试，反应温和，而且稳定。有诶，做疫苗的人啊，讲规身躯想叫车弄掉，那倒了门成三工袂落来哦。袂安尼对，啊，我是拢无安怎，我都住莫德纳吼，还是住 A G 哦，我拢无安怎。我住四剂嘛吼，我住四剂，啊住五剂啊，我住五剂啊。诶，进行四剂，即马佫一剂，我住五剂啊。啊，我是拢无反应，无像有人讲住了啊，大门成倒三工袂落来，像叫车弄掉同款吼安尼。啊，所以这39个受试者啊吼。受试者诶，拢无啥物反应哦，做温和而且稳定，所以团队即马计划要来启动吼，差不多我要用200个人的第二阶段试验。诶，许天博士伊个即个副干扰乳酸杆菌、比维德斯龙杆菌、嗜酸乳杆菌个水人顶位几人？上万人人体实验。咱个许天博士去试只困咯，你有咧食吼？你看，无老无简单，上万人，这是才有39个，伊第二剂要200个人来受试尔呢。吼，伊验吼，伊来要验证吼，伫其他的人诶人类吼，来北来啊，伊触发这个当触发吼，这个疫苗训练诶真实力哦。啊，这个发表的感染期刊诶成果吼，伫诶学界引起了极大回响，就赞诶赞。牛津大学哦，疫苗小组的组长波拉德，伊就讲哦 ，AI 唔嘛讲大幅缩短疫苗的开发的事务期，细节袂使个电话，细节袂，你其实拢开钱咧，烧钱拢几啊亿、几百亿咧，咧几啊亿咧在烧的呢？哎呀，你研发疫苗不一定拢自己赚啊，哦，你都爱有失败去，哦，安尼。所以你甲看，即个 AI 唔嘛大幅缩短了疫苗的开发的事务期。试了后，哇，未当无好，对吧？所以更加精准预测能力哦，这彻底颠覆了传统医学的开发逻辑，对吧？啊，好啊，好啊 ，AI 用的好，所以是做后摆 AI 落咱的。我讲即马大肠镜都用 AI 落呀，像我照大肠镜都 AI 落，你一段是这段吼，这等下这段拢变颜色，伊就变颜色，用一个医生，这段就用 AI 来扫描啊，这台 AI 来侦测你的肠啊，你看偌赞。有人目睭看袂到 ，AI 又看到啊，伊侦测到安尼啊，吼，伊会弥补咱的人哦，目睭甲判断会失误，哦，会视觉差，哦，会一点点，一点啊，你无注意到，伊拢甲你扫过，好无？这是做好呀，吼，安尼啊，所以这未来展望吼，流感、甲禽流感、个病毒、个出血性的终结者。天高热啦，天高热出血性啊，对吧？搁等骨热啦，等骨热个天高热管叫做登革热吼，你看偌赞哦，就赞一赞，哦就赞一赞。即、这个剑桥的团队也野心远不止于此，唔是干恁娘嘞。第一，即个实验哦，即套 AI 设计方法，好、哦、也有效性了后，因即马正同步研发通用的流感疫苗，特地来告别咱每一年爱更新配方的传统啊。H5N1 啊，禽流感疫苗，特当的，这候鸟呐，回来的时候有个禽流感的牙，特当就是安尼吼，所以超前部署，这个防范吼，这个病毒变异会跨越咱人传人的门槛，
啊，那出血性的病毒疫苗，这个针对吼伊拉波吼伊波拉啦，伊波拉病毒啊，甲致死你家是欠款疫苗的病毒株来进行攻克。哦，这个研究，诶，这个标题吼，标志着人类对抗着这传染病的方式，已经对危机处理改转向超前部署。所以，如果这项的临床试验上届终极要证明啦有效嘞，安尼这款的由 AI 所创造的超级疫苗，唔嘛讲是拯救生命的医学的成就啦。这更是咱人类啊文明吼，伫一个病毒世纪大战当中啊所赢得的关键转折，这要跟得出来。安尼讲，因为这个南极哦冰山吼，你嘛你去南极佚佗。啊，无，不准无去，别紧，你知啊？咱是足寒、足寒、足寒吼，伊拢是冰山冰雪嘛。但是因即卖的温度变15度啊，则寒啊呢。所以冰雪羊啊，啊羊伊个内底只千年四季的这病毒伊羊出来啊，对啊，伊个羊出来啊，对不对？对啊，哦，所以讲在，所以这个研究是做好的吼，不然本来是危机处理，改转下变超前部署。真好哦！这个，如果这项临床的试验，那最终证明这样有效嘞，那么这款由 AI 所创造的超级疫苗，嘛拯救生命的医学的成就，这更是人类文明在病毒世纪当的大战当中嘞，所赢得关键的转折。嗯，安尼赞哈，好，所以免惊 AI 啦。AI 带来哦，快乐的代志足多啦吼。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人生的车班。

0: 这首歌是杨哲所唱的《人生恰棒》。那来有请郭威廷医师讲分享哦，银杏的好处，酸啊、抽啊、疼啦、麻黄。
1: 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
0: 哦，
1: 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耳鸣耳听，
0: 哈，
1: 啊，后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
0: 对对
1: 歪起。对，而且就是讲，这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以前我是伫拿靠点根去苗，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那郭医师，
1: 嘿，
0: 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
1: 咧。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都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
0: 对对对，
1: 知道了，这叫是咱同僚，就讲
0: 找
1: 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有机合啊，哦，要达到有机合，
1: 包含就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被抓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不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使食伤解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对。
1: 啊，我甲煮煮了，才解伊个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会走来找我做，我讲。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药厂哈，药品等级药品的这个抗战，食到即嘛九十七岁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唔捌你去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听咧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疼。
0: 啊，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哦，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啊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是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甲只片，头拄啊讲迄个阿妈，即马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回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回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讲，人较袂亚酸，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只偏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卡容易会灌水，甚至会扑卡筋。
0: 哇，
1: 到后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着咱就感觉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末梢循环无好。
1: 对。对吼，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哦对，
1: 食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囤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药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
0: 哇！
1: 所以呢，银杏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
0: 哈，
1: 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普卡金。啦，挂水啦， 嘿，这东西哎，用那银杏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哎，建议病医的时间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你咧中风咧黄金七十二小时，尤其是前三个小时，抗凝血剂完了，
0: 其实
1: 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会开始加药啊，都还有开始有加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概
0: 温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干呢，唔通等啊，到有代志才等下咧。
0: 你那么等有代志，吊我代志，家己就爱各个种啦，爱食正经吼，因为咱会退化，咱会氧化。咱的血条会更慢些，会退化氧化哦。啊，个咱个慢性病有三高的人，第一面对着咱的末梢循环变无好。啊，银杏爱甲食正常，爱食药剂好，才有到万一旧年的病无。啊，伊定讲是真的真哦，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啊，迄真正啊讲，当万一血条哦，这个血条会更哦，啊泡过，血管啊血条断球，爱断球了个经哦，可以回来老就顺畅。咱就袂酸手疼麻痹，眼神丢丢单，脚麻手病，哦啊，脚肚炎，规完电看看扳规都有够疼，迄个较深层的细条血路循环无过，迄食止疼药也无效，迄食感冒药也无效吼，爱食讲咱个讲真的是真的真哦，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这个咱的政府许可有认证号码，安尼咱就较安心。哦，啊，所以讲较袂开冤枉钱啦吼。谢谢，啊，要搞电台进广告，搞完之后服务电话都拨。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进广告。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口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嗯，这是林慧萍所唱的《情难枕》哈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卡通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分享一篇阮本澎哥的故事。分苹果的故事。咱一个人一生当中，上介早受到这个教育的，是来自家庭，好吧？哈，来自这个老母对囡仔的早期的教育。美国一个足出名的心理学家，那么伊为着要来研究老母、母亲。哦，对咱人一生的影响，在全美国选出的50个成功的人士，那么这些人拢来自于无同款行业，哦，无同款的家庭。这50个成功人士，因拢在各自的行业当中得到非常卓越的成就的人，同时也选出的50个。犯罪记录的人，分别写批给因，请因来讲因对老母的影响，甲你老母对你的影响。有两封信，有两封信哦，回信，给因的印象上加深。哦，因咧做这个生理测验啊，心理测验嘛吼，啊，甲咱妈妈对恁的影响偌大？50个成功的人。50个是犯罪人，拢总有100个。那么会员回批到当来遮有2封信，互伊印象足深的。第一封信来自白宫，白宫一个著名的人士。那么一封信来自监狱，一个咧犯关的犯人。因两个讲的拢是同一件代志。细细汉时阵，老母呢，互因啊分苹果。啊，这个来自这个监狱，而且犯人，伊伫这个批中啊，哦，写批当中，伊是安尼写的哦。伊讲哦，细汉的时阵，有一天，阮妈妈摕来几粒啊苹果，有红的苹果啊，毛青的苹果啊，吼，啊，大细粒拢无同款。但是我一目睭，我一上到，我就上迄粒上大粒上红的，我最爱的。非常想要爱迄粒，因为兄弟姐妹侪，我惊若无叫我先选，我就无通钓迄粒。所以这个时阵，我的妈妈把苹果放伫桌顶，问我，问阮小弟，恁两个啊，这个苹果，恁两个想要爱对一个？我拄啊想要讲，我想要讲要爱上大粒迄个，但我还袂讲出来，我的小弟。就是卫生打进前，伊就讲出我想要讲的话。弟弟嘛讲，我要爱迄粒上大粒、上红迄粒。妈妈就听到了，怎啊弟弟青？怎啊青？佮佮念，伊讲哦，我的囡仔爱学会样佮好物件让予别人，唔通总是想着你家己。这时阵，这犯人伊是兄哥。伊这时阵啊吼，灵机一动，伊用啊解嘴哦。用妈妈，我想要爱迄粒上细粒迄粒，啊那上大粒迄粒吼，留我弟弟就好啊啦。这个因老母就听着足欢喜，转伫这个页面甲浸一下，而且就甲迄粒上爱大粒的、上爱红的苹果奖励，当作鼓励转互伊啊。原本伊要讲话是弟弟甲讲出来呢，原本伊咪讲伊买咧大粒红的，对不对？但弟弟做抢先一步帮伊讲出来，叫弟弟去用骂啊，啊伊就巧啊，目睭金啊，哎目睭金就巧啊，哦安尼袂使，我讲要细粒的，叫老母甲奖励他，互伊大粒的，伊得到伊想要爱物件，从此嘞，他就学会了说谎。从今以后。伊就学样相拍、偷来共抢，为着要得到我想要得到物件，伊不择手段，一直到即马，我用送入来监狱。那么另外一个来自白宫著名的大使吼，这个人，伊就安尼写：，哟，细汉的时阵，有一天，我的妈妈摕着几粒苹果，有红的，有青，有大粒的，有细粒的。啊！我弟弟两个拢小只，买大粒的，两个拢买大粒的。
妈妈就把那个最爱大粒的最爱红的苹果放在手，对他们两兄弟说，这个苹果、哦、是这堆苹果里面最水最大粒最红的，应该是最脆最甜的，什么人都想要他，对不对？对吧？你们两个都爱这粒，对不对？对，这好的，他老母说这好的哦。现在呢，让我们来做一个比赛，我给什么人把我们的门头前我们这个草坪啊，门前这个草坪我给它分做三地、啊、你们三个人一人负责负责一地，什么人负责跟真心爱修草坪跟、啊、修好，什么人做最紧，什么人做最好，什么人就宽你得到这个捧歌。因兄弟三个就比赛除草，结果呢，好，我上敖，我赢到遐上个大粒的苹果。伊就非常感谢伊妈妈，伊让我明白一个上个简单的、嘛上个重要的道理，就是啥物？要想到要得到的，你若是要得到上个好的，你就必须努力，哦，去争第一。用你的努力去换来，所以他一直都是这样教我们教，也就是因为老母这样教，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想要什么好东西都要通过比赛来赢、欸、我一次就是、欸、我们整个家伙八个人因为那晚上大家饭比较早吃、啊、我就想说、啊、不然、啊、要过年了，我们比较晚睡、啊、不然我们来在买烘的回来吃，但是他又会冷会寒，我说我敲白单、啊、不然我们大家来养养水要去买，他说好、哦、大家来养、哦、我们怕死、哦啊、先不然后生早起红头我们好来养、啊、一养的红头就赢了、哦、大家都出都给他赢了，他就不用去买了、哦啊、我又跟孩子又出又养养到买了，我们怕死赢了再来又养的、哦，我按讲的阿母赢，即马就阿春我吼，甲阮细只小两个了，赢的我输，我又一个输，啊好啦，我愿赌服输啊，我来买啦吼，安尼吼，阿个我去买了，哦，哎点点老爸，唔敢我安尼换出去，伊买嘛对出安尼，但系我讲愿赌服输，买起来买物件咧，行啊靠娘，讲去中央的所在，对唔对？对啊，就是像安尼嘛，所以甲讲伊就讲吼。伊用非常感谢妈妈，哦，让因了解一个上爱简单，嘛上爱重要的道理啦。要想得到最好的，就必须努力争第一啦。哦，阿公因老母都一直这样教育我们，也是因为安尼做。哦，阿姨即马嘛是安尼咧教伊下一代。所以讲，伫因家内底，你想要什么好的物件？都要通过比赛来赢得嘛，啊，这就公平嘛。啊，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偌济？你就必须要付出偌济努力个代价。像你求财是唔同款吗？啊，你花钱花钱，啊，你无做工个款，伊咪安尼付你钱啊？你唔着，你有去做工会认真，伊头壁该斗杀，你本来就得到你要爱财富。啊，你若无去做工会，啊，只爱求财钱求财神，对不对？对啊。所以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推动摇篮的手啊，就是推动了世界的手啊。这个母亲就是囡仔的第一任的老师，因会当教你讲第一句的白话，伊咪当教你做一个诚实的人，对不对？永远哦，努力争取第一的人啊。如果你的囡仔，把咱的好朋友。请你把这个故事讲给伊听，把这个故事讲给妈妈。如果你是妈妈，所以讲讲哦，教育是啥物？第二个妈妈才真的是懂得教育啦。对吧？迄个白宫迄个无吼，系啊，迄个大拢想要捧果无？啊，恁家去做工过啊？我做上紧的上好的迄个来啊，对吧？安尼啊，同款一件代志，
第一个妈妈教育出宫北产早期的孩子，那么第二个这个妈妈她教育出了懂得付出才有收获的孩子。所以教育孩子、不是跟用语言而不是用骂，而应该是以身作则嘛，而且带着这个孩子的身体力行，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对不对？比如说孩子要懂得关心别人啊，并不是用嘴讲的啊，而是应该带孩子，就孩子带来去做，让孩子对这个关心别人有这个切身的感受，这才是真正的教育。那是哦，只是当嘴在讲啊，讲解到讲啊，讲也无做，而这巧的孩子，伊就按学了，搁做表面来看。所以长辈时代有当时啊，话就是像安尼啊，嘴讲讲的尔，也袂晓做。所以长辈时代，不在时哦，伊就故意哦，都会都、就是啊，我都要做红看呀。恁无在外面做啊认真，恁来我做得，安尼颠倒，让囡仔嘛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0: 教育很重要、哦、原生家庭的教育、哦、好来、欸、我们来听听郭伟廷医师分享、哦、这个营养素形成会但、啊、我贫血啦血不够啦头晕目暗啦有没有血不够不是头晕头晕目暗而已不是这么简单的听专家听医生说医生上专业啦、哦
1: 啊、
0: 来给他分享说我们的因为他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
0: 这边形成血氧素啊，这问咱医生就知影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啊，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肾吼，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吼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吼，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啊，你啵啵啵啵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这个重要性。
0: 哦，对，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哦，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遐做血出来，好、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力。迄、那个爱输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己做十粒，那些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伊血一直流出去。
0: 所以
1: 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水。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
0: 吼、
1: 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咱就走血出去
0: 哈、
1: 啊，有的这个靠血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造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哈，年岁呐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大家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IT 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
0: 哦，
1: 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的这个铁吼、哦，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和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会减少，所以即马大家即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内容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铁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伊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胃肠无得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还佫袂枵？为虾米？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一下。所以真侪是大人，佮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成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的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 更加排斥。
0: 我好知哦，
1: 是流感，你可以再开刀，
0: 好对，
1: 可以再做化疗，可以再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多人抗癌成功的足多，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的，哦，一几堆的。但是问题是，你若只少症哈，感情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路边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到叮当，干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灸嘛，
0: 哦，
1: 啊，你肉都无春灸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哈，对，当前伊到路边贵，伊也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讲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我没弄，
0: 我都无出去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跟你做啥植牙哈。
0: 哦，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哪会使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我
1: 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
0: 就是按今天讲诶，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这蛋氨酸生吧，哦，爱先生血来到肉，啊有蛋氨酸的形成，你好生吧。所以生血、生肉、生骨髓。啊，按今天来讲到生火、生肉、生骨髓，如果你要食素食的人哦，
2: 我心大啦。
0: 哦，啊你因为你种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2: 哎呀，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哦，对对对。
2: 啊，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2: 嘿啦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2: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的。
0: 太好用啦，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2: 啊，你讲是平日甲讲我食菜无营养的啦。
0: 对啦，对啦，蛮对啦，啊对啦，
2: 好，
0: 好，用胶诶，你洗什么卵啦？
3: 哎，
0: 啊洗偌久啊？
3: 洗三年
0: 哇。哦，啊算正洗年呢。
3: 系啊。
0: 啊，也要食。
3: 哎。
0: 啊，差无啦。
3: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哥哥哦。诶，恁个个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3: 无力啊！迄规身苦痛个，
0: 足艰苦吼。
3: 嗯。
0: 啊，无说袂使，要说足艰苦。啊，若说但是啊，就人较快活吼。
3: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3: 靠精神啊！
0: 较袂安艰苦干呢啦。
3: 我一只骨，我得生甲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3: 嗯。
0: 啊，人你爱食营养素，人加足快活。
3: 诶。
0: 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4: 系啦，我有先啉一组去啊。
0: 嘿，
4: 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4: 啊，搁买两组。
0: 啊你讲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4: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4: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4: 啊你。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0: 啊！真正食做好个无？
4: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个对不对？
4: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迄戆戆就要搬落去，
0: 有影，啊搬到咱袂敢搬呢吼。
4: 哎呀，
0: 啊顾着啊
4: 只，我七十外了。
0: 啊，早囡仔尔啦。
4: 九年出了安吉。
0: 哦，七十岁要才开始健康啊啦哈。
4: 好啦，好
0: 啊，照顾你哦嘿，照顾用的妈妈长期食素食的人吼。啊，你那营养较无够吼，百病较够，底薪较戆，戆啦，闲啦，走路平平哦。啊，你这无关系，咱袂当搬呢，无回头抽哦。抽
5: 啊，
0: 抽出来。啊，无回头抽，你咪爱公车车吗？
5: 啊，都戆啊，都个刚刚还戆啊。
0: 啊，都无回头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5: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
5: 哎呐。
0: 我食素食嘞吼，就啊，你素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5: 哦，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哈哈哈，未死哦，
5: 老阿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哦，啊有够掉呢吼。
5: 嘿，对。
0: 哦，你食较免公车车啦。
5: 哎，对，我感觉真好，啊，可以秋天。
0: 哦，心脏婆婆菜这人吼。
5: 我即马干阿顾健康就好啊。
0: 哦，对啦。
5: 健康顾好哦。我是咧顾好哦，就是咧讲只存钱啊，
0: 真的真的。
5: 叫有效的哦。
0: 有够，啊，今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吼。嗯，对啦，吼，安尼囡仔有效，啊，你用行，哦，啊，伊买啥当咱食，吼，啊，带咱四界行。哦，啊你咧带一做一下做一下诶，啊要带看咧，啊你咧身体咧无爽快啊，哦，所以人好命唔得得爱用行，好嘢唔得得得爱会食，食好啊啥钱遮济，咱是当要食这食迄，咱唔敢买，哎呦这遮贵，哎呦贵爽爽，哎呦安尼丢丢单喎，啊你是做钱做济，啊你无多食，是不是？有啦， 来用橄榄，哎，营养素，补充营养素，无破病，真正无破病，一破病就搞溶血。

这个水饺啊，鸡仔落水饺啊，四鸡水饺拢同款哦，袂当乌白倒凉的吃不完的哦。有只发较重呢，发较3600呢，讲咖啡吃不完啦，哦，咪咖啡人淹倒呀，哦，啊种啊无淹倒，插插地哦，无甲倒水饺啊，啊叫人家拾起来，好，安尼随风发3600，安尼哦，鸡人啦。家人一个敲倒歹吼，啊去买咖啡料，用这个杯盖吼，甲盖了无好，怎滴出着饮料，怎抓出来安尼？爱想讲哦，啊班长，我徛等于徛等叫等。

那用我买本单吼，伊就给顶买咖啡，伊那个要徛翻头等伊用阿想买买买，怎将村的咖啡哦落咧一袋啊，吼，迄个咖啡怎倒落吼路边的排水沟啦？想无到这个过程哦，去予一个拍摄像人甲摄起来，甲检举啦。落尾伊收到吼环保局吼，伊叫废弃物清理法，该罚3600块。早早食一杯较好个吼。一杯800块唔敢食，安尼罚了3600，你来看吼。就总共伊提出了申诉，嘛无得到这采纳，后尾就依法爱缴清3600块，硬轻搞硬加加清啊，无免啦吼。这个董事员有承认，确实有违规啦吼，因为个安尼啦。啊，但是感叹吼，足侪民众根本唔知从饮料个倒入去水沟内底，是爱用罚钱哦，唔是加加币哦。您在珍珠奶茶吼吼啊，珍珠奶茶吼，还是你任何饮料，红茶、绿茶、奶茶，种是饮料，啊，食不完，甲等落去，甲等，甲倒落，袂使吼，吼，会安尼袂使，啊，因怎规杯啊，等路边，安尼要算偌济啊，吼，吼，因啊，将这个饮料甲倒落水沟内底吼，安尼根本唔知影嘛，吼，唔知影，因就是讲，这相关的单位应该要加强宣导啊。啊！这件代志曝光了，引起了广泛吼的讨论。作者网友直呼：“哎，长知识了！我们知影安尼罚钱。”某人质疑：“为什么定看业者诶，伫个水沟边哦倾倒汤汁啊，煞无人甲处罚咧？哦，这执法标准是不是哦一致受到质疑啊？哎呀，伫根据《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哦，伫个指定的清除。”土卡面地区啊，吼，你袂当污染土卡面，还是水沟啊，啊无池塘，吼，啊无就道路等等哦，即个环境，吼，你只要非唔是讲雨水，吼，还是清洁的用水，你任意用个排入即个水沟啊，可能污染到吼即个水源，吼，啊，即都爱罚1200块以上，6000块以下安尼，啊，即个环保局提醒哦。这水沟啊，主要的功能就是啊，咧排水。哦，荷兰的水沟啊，上面做侪卡达车。诶 ，Discovery 都有做一个调查吼，因的水沟啊，穿啊，上啊，就是卡达车。啊，因荷兰拢骑卡达车较侪，你学多巴做少看，拢卡因上下班上课拢骑卡达车。啊，做有人偷卡达车，啊，偷到就对水沟都要平落去。吼、哦，你偷到你甲牵路边倒，人嘛是别人过去骑，有无？甲平了落去。哦，好上侪就是卡达车。所以讲，这个啊，水沟啊，主要就是啊，那咧排水嘛，哦，啊，这水沟主要功能排水，咱民众那是从村内在饮料，哦，应该早点领导啊，无等店家吼，这个提供方式啊，来妥当该处理，哦，啊，切勿哦贪图一时方便哦，换来就3600块的罚款，唔是讲加币呢，任何一种饮料拢袂当倒水沟啊，啊，那去用抓着款的对。1200块，即6000块以下，嘿，啊，即个无够罚6000嘞，哇，哦，即咧安尼3600吼，啊，那即个就不满嘞吼，哦，人物的红云旗啊，海山店，哦，伊海山拢讲袂拢比人较贵，比人较贵，比人较贵，啊，一个查甫的就足气，去甲野名字啊，去甲野银纸，啊，甲喷漆安尼。啊，这个头家一来，万不知是为什么那会安尼，个叫死了。这45岁姓陈的查甫人，哦，伊伫个高雄市仁武吼，灯发黄昏市场吼，甲一大海山打买这个小章鱼塔壳，吼，啊，够虾啊。那么伊认为伊卖了伤过贵，伤过悬，哦，起码卖，哦，伊竟然去人个大港喷漆，哦，讲也金纸。这个警方抓到吼，将伊约谈到案吼。伊毁损个恐吓罪吼，该上班安尼。啊，这警察咧讲，仁武分局的警察吼，暗时9点外接到人报案，吼，但是单位无营业呢，调过这监视器甲过滤，锁定这姓陈的查甫人。但是警方调查先发现哦，这个案发，这个、出租的单位吼，这个行李打无固定人咧租啦，哦，有的单位是。一礼拜来一届尔，有无？就像安尼流动的啦。第四，其他诶，即个生理人去用误会着。昨伊来甲买足贵嘛，但今伊都毋是伊啊，今换别人啊。但伊也知，
你怕不定去嘛？哦，伊就甲这单位好讲喷，讲喷擦，讲骂骂，歹听话，搁人也金纸嘛。啊，做地主其他的生理人来看到，我那呢，我咧白白打这打变安尼无？看未？看未？记得记得，记得帮我去澄清啦！哦，脸书澄清啦！啊，这个警察在咧讲，这姓陈的查甫人，伊讲哦，已经来这打吼买买小章鱼嘛吼，啊买虾啊，啊伊认为甲卖了上过关，哦哟，做不完的吼。所以讲，一讲买阿妈，伊就提这个喷漆，对个单位的桌面哦，讲些不雅字体，啊讲也金砖安尼，是哦。足贵，你就你就后摆买个买就好啊。你就去遐喷啊，唔加食加加起来吼、哦。啊无，你来头家头家，你拜人卖我钱较贵吼、哦。你去卖地卖地界，去遐买地界看伊怎啊讲啊？啊无来，我加只黑后你哇，怪你无不办。啊！这昨天嘛不办，这十四岁也不办。这讲哦，我十四岁尔呢，你硬甲痛苦，哈？是安怎？哎、啊，甲中间呐、啊，哦，这国中的哦，一个囡仔早囝饲甲遮大喏，啊，叫我们家囝咧生长些，然后气到真正吼，哦，这样那个中华，中华伫这餐厅的服务生姓李的李弟哥的，伊透过网络识识吼，这个读国中的吼，而且早囡仔。啊！这昨天指控吼，这个李迪哥的对性侵，但这个李迪哥吃吃过吼，唔承认。这个检方对网络游戏当中双方的对话去找线索，这查甫用口口声声讲，我家己是一个负责任的查甫人啦，你我卡一个卡一个啦。但这个女性伊煞讲哦，我十四岁尔呢，你着性侵我呢，我是讲无爱无爱呢，你硬要脱我的裤呢？哦。还是因两个对话嘛，所以这个案件已经进入中华吼，地方法院审理啊。而且这个李迪哥一行人双方哦发生三摆性行为，甲十四岁囡仔，吼、哦，一个十四岁，你讲咩？你咪江雄明珠嘛，对吧？这个这个，伊怎啊介？这卢翁的家长达成和解，哦，达成和解啊。这个、法官甲判五个月徒刑，三个。一世人啊，这青春的三界啊，给他破五个月，你来看这，这样法官因见看给他破五个月了无？啊，这个、案件的起诉书在咧讲哦，这迪、个、哥列的餐厅做服务生，透过网络实在，这个都满十四岁，这查囡仔双方除了经继续用伫网络咧耍哦，耍这绝地求生，而且游戏两人都在小交往吼，后尾因为有代志两个冤家，啊，这昨天就指控这个查甫人性侵伊三界。哦，第一查甫无承认嘛，食屁死，食屁死，食食无老主子嘛，安尼哦，三明三明海事件讲一切拢是歹势，伊在那边，唔，这昨天就是伊要求爱，伊要对我好，我无爱，伊只有白讲话啦吼，愤而做虚假的指控啊，要求人呢，唔只惊要求人吼，讲这话，但检方经过这查甫囡仔供词啊，双方气上你网络咧佚佗游戏吼，对这查囡仔的笔电调出了双方的对话资料。哦，就开始查这查甫在网络当中讲，我呀，你个一生拢交付我啦，我袂辜负你啦，吼、哦，娶好女人吼。啊，这查爷讲，我十四岁呢，你对我做出性行为呢，你说讲安尼不算伤害我，我说不要，你说一直甲吞我的裤呢，安尼不算伤害我吗？这查甫用讲生啊，我这昨晚是无老爸老母啊，你啊，无当呢，吼、哦。啊，这个警察吼、哦，经过两个咧讲话。调出了这个男方跟女方哦，你去药妆店买保险套的监视器的画面，足以证实哦，这查甫的确实哦跟女方发生性行为。安尼这主要嘛是你情我愿，那无你要跟伊做去买保险套，哦，那这嘛是咧奇怪。啊，这个法官就伊在咧讲吼，这个被告伊知影讲未成年啊，未被害人啊，未满十六岁呢，哦，所以唔知影要克制家己的性欲吼，啊都。天地所生，咪地主做嘅啦吼，吼！啊，都兴趣是多多是找人戆妹妹啊，兴趣是拄到是戆嘟嘟嘅，你有法度伊吼？所以，被害人这个性侵的行为哦，达到三次，而且这个被告伊所做对这个被害人身心健康、个人格发展弄不良影响哦，为考量被告刑刑犯刑，而且被害人甲这个家属啊吼，有成立调解啦哦，啊就约定啊分期赔偿。而且被告伊犯后吼，犯案了态度是还阁良好，被害人咧调解笔录顶完同意吼，不追究哦，而且同意后，这个被告获得缓刑。
我、哦、这个被告因为触犯三个罪，哦，每罪哈、哦、五个月，拢总爱执行哈十一个月，缓刑三年。嗯，这样无差得起哈，一直甲教育，一直教育啊，结果安尼。即、这个咱的 B B H 广播班关心了所有听众朋友，那些怀疑李董受到即个虐待、苦痛吼，还是神经、精神的这苦痛，还是性侵害、性骚扰，哦，拢爱开113专线，透过专业的社工吼来接线服务，会当尽快来救援伫生命危机当中的李董，对吧？迄14岁啊，李董就对吼，嗯，真难。

可怜乱花再花吧，吼，来，咱若无营养做头家戆，爱闲无元气，人看作老的，啊，皮实变作歹，安尼白死晒有无？补充营养素，都按记定讲，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蛋氨酸，遐啉。哦，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你会哪来哪勇行？哦，啊，过来就是这 Q10，Q10 心脏无电，心脏无电哦，你会足够喘的，啊，会足够疲劳的，啊，会足无力的。爱担遐，爱惊遐，哭一个，咳一个，安尼你就惊着啊！哦，啊，那这心脏那咧无电吼，人足艰苦，未精彩，吼、哦、啊，未光彩，啊，安尼无体力，啊，坐咧就坐咧就，啊，要做一个工作，要出力你无法度，出力你就喘，那要出力啊，你会喘，哦，啊，未堪咪行，未堪咪爬楼梯，哦，啊，未堪咪爬档，哦，就是这做明显的明显哦，暗时歹困，因为心那未平，气那未好，你逐暝拢困未好。向弄就弄个弄个去那叫哦，啊，这无药通好食，啥物是建议找吼心脏科医生做检查，啊，去找专科医生做检查，哦，那检查我一百年堂个检查过，讲啊都无安那哩，恭喜你，你个充电头，你啊知按起讲拢是真的吼，充电头，因为 Q 电是脂溶性诶，饭食饱水食上介好，迄心脏无电哦，你个注意话做啥都无效，你爱充电充啊饱。哦，人爱轻松减开话，哦，往东往西四界行，背管背脊做美力，哦，这是补充 Q 电会足侪好处，吼、哦。啊，那电脑够，心就平，气就好，但面拢困得好，哦，祝大家用家健康哈、啊。好，谢谢大家。啊，我来个报一个吼，啊，咱咪咪就公文办，我来保德旺便利店咯嘿，来安吉个报一个便利店服务哦。来分享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咱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一条线卡小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咱继续靠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梁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

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十五，过日到五月七啦哈，啊，这个拜五哈，到五月七五五日节。肉粽节吼，食肉粽白龙船啦，啊，还有啥？迄、那个放风吹哦，放你诶放风吹啊，三更吼，有三更诶，这个迄、那个五日节连假啦吼，听讲雨有哪落假迄个时阵咧吼，到这礼拜吼，差不多逐天有可能拢落雨，这个梅雨这个气流吼，但是到到什么时候咧？到拜四。星期拜五吼，上头咧到拜五吼，过吼，就出日大热，而且是真正像个大热迄、那个热人的天气啦吼，哇，真正有够有够准啦吼，真正无食五月粽吼，迄、那个热袂讲，互你感觉讲真热咧。啊，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อะไรเอตั้งไงเตียงไหนเบียกินแต่งเวเจ้าประวันโอ้เกียงฤทธิ์เนาะแต่งเวพุทธเจ้าใส่บุญเตเอเสด็จพระได้ไปฮะเคยต้องช่วยบ่หลังเบียกินนะฮะเบียกินฮะมันเชื่อตามปกติละปกติสิ่งก็ต้องเข้าใจ差不多三分กว่าจังสิ่งกันแต่ต้องเที่ยงจะได้แต่งเวฮะเอจักขาฮะปกติสิ่งสุขาละปกติสุขาว่าจับใครเดียวฮะอะไรสิสิ感謝收聽，咱等下現場。美國總統川普長啊，已經證實是有的水講出來吼，就是川普講甲伊朗，即馬美國伊朗戰爭吼停戰啦，停戰。我講哦，這是大消息吼。我講啊，唔知有影無？真正是啊，诶，进前伊这边咧讲天井进前吼，同我老讲过啊，讲诶，改成暂时害怕吼，嘛是甲你断啊，对不对吼？这免来讲，啊，都诶，但是为水讲出来就较袂唔对。好，美国甲伊朗天井吼，这是全世界大代志，大家拢知影，因为这吼，哇，无人身躯边足侪问题嘛吼，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当亲水讲啦吼。就张哦，张大讲了哈，就是美伊战争哈已经停战。那么伊朗这边我呐用官方，就是政府部门出来讲哦，因的军事行动就全部结束了哦，就是甲美国哦，那边大飞弹那边听哈，无哈好。那美国伊朗停战，其中有一个国家，伊讲我袂停啦，人要人要休战要停伊袂停，对一讲咧，我呐是。军事真大的国家都以色列啦，足够小镇吼。这个国家，都唔在先啊。古话讲，这绝对有关系啦。咱唔是伫个所在人，咱唔知吼。可能互相之间吼，定有关系吼。那么以色列，伊讲伊不爱停啦，伊唔是讲伊不爱停。当然，你美国要停，我以色列也袂当无停啊。因为以色列吼，99.9%啦，绝对拢听美国的。美国讲停，你袂当无，你袂当无停吼。不过以色列真真愤慨讲吼，这若要拍唔得个气候死翘翘啦。伊意思是安尼啦，伊意思讲，既然都拍了呀吼，咱就一直甲拍甲好，差不多得快快吼，完全袂叮当吼。若无吼，伊人讲叫做若拍无完全吼，哇后盖吼，搞怪你也唔知啦吼。当然这是国家对国家的代志吼，咱若无讲。但是咱为移民上，就是因国政府所发布的消息，甲看吼，就计算是安尼，就是美国伊朗无爱战啊，无爱用这正式这个军事飞弹啦，飞行器吼安尼弹到像迄个大战争同款吼，啊以色列伊就伊讲伊真袂爽啦吼，啊到底这两间或者搁咧吵啦吼。不过大部分是超啦吼，啊，这就到即马哇，我啦一段时间了呢。你甲看，伫美国甲伊朗嘛，美国甲伊朗这边小真个问题吼，到即马吼，你看影响偌济啦，船啊唔敢行啦，飞行器唔敢飞过遐啦吼，啊，包括一寡油啦，上食咧都油啦吼，啊油啦，叮当大烂吼，其他民生都拢全部叮当啦。你看这物资。最近安尼起价，遐起遐起，遮起安尼吼，啊，都真正的关系吼，就是安尼啦。这是涨最新涨吼，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正式发布，就是讲因结束个啦吼，就是伊甲伊朗个战争就是有协议嘛，就是互相签这个合约吼，都停战。当然美国讲停战，你伊朗是袂当搞怪呢。你袂当讲用迄个偷食波吼，袂输讲，我来甲你签吼，啊，你美国全部停战，迄个航空母舰驶走啦吼，飞行器拢无飞飞弹吼，拢无弹吼，我甲伊偷弹，你若安尼就惨啊呢，当然是安尼啊，我咧想也无遮公安啦，对不对？伊人伊也毋是讲无头壳，你今仔日来，如果真正人已经对我宣布，而且你家己的政府嘛对我宣布，美国这边有讲，我这边嘛有讲，我是伊。这段时间的迄、那个，就战争的这个经营吼，都全部结束吼。如果真正人大家照片照镜，你伊人真正无守规矩，就像迄个偷食波吼，安尼就惨嘛吼。我咧想应该袂啦吼，所以啦，那如果有照安尼行啦，而且美国总统川普出来讲诶，所以我咧讲啥呢？为什么
这个代志无大条噶，改成全世界诶足欢喜吼，就是讲唔知系神就无对啦。到美国总统即卖现任即总统川普，我咧讲话，大家改成都会较拍折。你讲改成就诶讲笑感官，改成未实在啦吼。啊，讲得讲啊，不过两间个断，应该是袂安尼啦。这样是大家请关心一个石头嘛，一粒石头吼。你慢看讲，这个美国、伊朗，安尼战争啦吼，飞弹多大？咱身躯边的人嘛拢无啥个叮当嘞。你要去对吼啊，包括做生意人啊，有诶无？包括旅行啦，旅行诶吼嘛拢淡嘛，拢唔敢旅行，讲惊讲飞机飞过遐吼，安怎样安尼有问题吼？啊，这个美国、伊朗这段时间的战争，我那算。全世界大家这个啥，这个真关心这个问题吼、哦，啊，已经到长吼、哦，正式由着美国总统川普先讲了吼、哦，就是结束吼、哦，美伊战争吼、哦，就结束吼、哦，绝对无个单。伊人这边我拿出来讲，真正结束啊吼，因为军事行动，所谓军事行动就是战争啦，就那结束别个那段啦吼。希望是安尼吼啊！当然这拿安尼来搞的吼，都会慢慢来恢复啦吼。这恢复的这个程度可能会较紧啦。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搁先来看一件，发生伫这礼拜啦吼。外好听讲，较早搁在小蜜蜂，啊，即摆吼搁在老蜜蜂啊啦哈，都已经60多岁啊吼，姓林啦，叫做林如风啊。听讲较早是台湾诶十大枪击要犯吼，有人讲十大枪击要犯吼，有人较好是啥咧？台湾十个上大尾就对啦，上大尾吼。这两个是杨瑞和嘛，杨瑞和吼，伊个犯罪上其中吼，就是伊细汉的啦，就是这个林如风吼。讲一个朋友，较像欠伊娇小，行无清气啦。伫拜六暗，有人讲外久也唔知啦。即有当时啊吼，哦，迄一条小吼，那叫想起来吼，唔知欠了几年，反正嘛几十年啦吼。啊，用食酒啊想起来，真老嘞吼。讲朋友欠一条娇小，行无清气。伫这个拜六暗，食酒了，伫家己太保啊，夜情都过共断啦。唔是大人啦，是大工厂啦。啊，这工厂吼，哦，讲安尼，大甲天棚，乒乒乓乓吼，好，大差不多8000个呢，大8000吼，天棚吼，警察当然就有报案啦，就开始围过嘛。那过程当中，姓林的这个开始走警察队吼，啊，距离工厂差不多2公里吼，有一根菜根红，这甲这根菜根完全无关系啦。啊，都米甲无对比啊吼，准撞入去菜根红吼。秘伫内面啦，甲警察嗲赛有少甲差不多2点钟啦。上尾地方人士听讲是嘉义破事迄个配田江董事长吼，啊甲一个议员啦，甲一个议员吼，两个人有哪算真勇敢呢？这个嘉义的议员吼，啊甲迄、那个配田江董事长啦吼，叫警察清场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恁警察全部拢走啦，都退出。这个范围吼，那干那伊一个，啊，甲迄个议员后壁加啉嘛，迄、那个议员加啉吼，伫个用话个口讲吼，真正投降啦，钱交出来啦，哇，好你加在你啊！我讲是啥物钱，真正钱呢？一支机关枪呢？吼，啊个手枪呢？哇，这吼、個，我来赚钱吼。那根据叫你讲，姓林这今年算60岁啊啦，是家己破处个人。在民国77年的时候，因为连续在嘉义、台南、龙滚来行夜情吼，强盗啦，做歹代志啦，有人叫人调查，发现讲当时吼，就是台湾有一个十大枪击要犯，这个通缉的集团吼，叫做杨瑞和嘛，听讲伊个集团呢，迄、那个有那干部啦，吼、黑道干部了这吼，最高犯一个半步去投营。为何无期徒刑嘛是出来？77年到即马差不多，要到40年嘛，吼、哦，要到40年吼、哦，民国77年吼，好、就是安尼，唔只人个讲无期徒刑吼，你茫看无期徒刑吼，照你讲基本上是无期，就是关较死啊。但是那台湾的无期徒刑拢会当出来啦。那现主是台湾人，那无修改进程吼。无期徒刑吼，拢差不多25年至30年的中间，得当申请假释嘛，就是当出来吼，就是安尼啊。准伫几年前呢？伫差不多20年前的假释出来啦，20年前吼，假释出来吼。好，那这个姓林的，叫做林如风啊，今年我那算60岁吼，60岁。伫拜六暗太保市。伊徛过所在，伊徛过吼，咧开啥呢？苏联的布拉登啦，得个苏联的江标啦吼。伫头前遐办桌请人客啦，叫做平安宴吼，大家食平安啦吼。啊，办桌请人客吼，结果食酒了吼，总去想着啦。有人讲吼，真相要告诉伊啦，这个朋友，啊，都卖食酒得，啊，食酒了，开想着讲，伊有一个朋友欠伊差不多10多万缴销啦。啊，行无清气啦吼，啊，甲讨棍那边啦，计成无啥物用吼，而且对方佫较粗，佫较慢啦，面子表较大尾啦吼，伊拢毋知讲我是甚物人物啦哈，啊，想话想愈想愈生愈生气，准牙狂吼，好准毋知装一堆牙枪啦，到嘉义太保啊，一间咧做环保的工厂吼，讲起谈判无成啊。
准开始开枪咧，为天棚开八枪嘛，乒乒乓乓，开枪绝对爱走啊，人绝对无啊，现场无大人。到东港开始开枪，无大人哦，到差不多十点外，警察才有保安开始围，开始抓，这才放伊走，无可能啊！你刚开八枪啊吼，佮无甲你抓吼，四年的准坐唔知啥物车，两公里外。看一间菜根行，准撞入去啦，看无人走啊吼，准撞入去菜根行，两只手压两只枪，一支机关枪、冲锋枪，另外一支手枪嘛哈，叫内面的店员，各两个人去弄出去，弄出去，无会伤着吼。当然大家紧走啊，现在我用背都背出去，我来讲吼，看三两支枪入来。内面一个店员，各里人两个人去底下咧签吼，准先出去嘛。而且甲店员讲叫报警站啦，报警站吼，啊伊只夜情坐伫店内底下等呢，等警察好，警察可能就当团团围住啊。蔡根红甲姓林的师傅就甲，结果这个姓林的听讲甲水上分局的刑事组的小队长吼，小可有熟悉啦吼。好，那么这小队长就带头前吼，家己先入去，入去点来考勤，慢慢呢，代志也袂大条嘛，愈不愈愈大条啦吼。好，要分散的注意力吼，结果我那同款，这个啥，这个无散嘛吼。当时这个店内有一个啥物人呢？有一个厝头家，就这间菜馆刚衰嘛。啊，这个厝头家当时是较慢仔，所以讲头前的店员人客处理呀吼，都存伫一个内面啦哈。到这个小队长咧，甲伊讲了吼，啊个这个厝头家才出来啦，才出来吼。有啦，等于无认识，伫手头你双手举双枪，已经身躯边走甲无认识啦吼。迄个化解是断就断死啊啦，你身躯边都无阿人嘛。你身躯边根本无大家互你迄、那个即、這个恐吓的人吼，认识到对啦吼，店员也出来，人客也无伫遐，吼上尾一个厝头家啦，啊厝头家上尾有呾即、這个刑事小队长入去公共个了，我呾生活出来吼，我呾走出来嘛，啊走出来以后身躯边无人，哇，这化解是吼，就断啦吼，好，那听讲过程当中姓林的你讲啊。我除了大家看得到的两支枪吼，我身躯阁有扎手榴弹啦，你唔忙真正甲我弹啦，无要死，大家做要死啦，安尼啦吼。但是为着哦，刁曼也讲吼，这个刑事队长讲叫身躯边警察去买啥咧，买秘鲁咧，买秘鲁吼，啊，盖杯底下啉啦吼。当然这一定是安尼啦。像这个时阵啊，伊就。愿意甲你讲啊吼，你都唔通硬都硬啊啦，硬都硬吼，实在是真正，所以讲人讲搞办代志有即个兴趣头啦，什么或者是安尼，啊，都买秘鲁，啊，都哪讲吼，是有啥物顽固，我咧想绝对有啦。大家一好二好的朋友啦吼，啊，大家做伙跋筊啦吼，有诶无，反正嘛较少少钱啦吼，到尾吼，哦，较想飙较大尾啦，安尼致命啦吼，四年诶态度慢慢落软以后。伊就指名，甲这个刑事队长讲吼，我要爱迄、那个家己破主的配电局的董事长，叫做蔡成忠嘛吼，讲来现场啦，甲伊秘书跟他蔡保证一下啦吼。啊，这个董事长蔡成忠吼，人家通知，伊个唔知啥物人呢？人家个讲啊，都伊个什么名？哦，伊个想到，这滚啊十年前，滚啊十年前，较早大家少年的心呐、啊。我说啊、哦，我知影，那不是我解说伊个唔知啥物人啊？慢慢慢慢知发生啥物代志啊？啊，这里配电局个董事长吼，蔡成忠，伊真正讲好，那有需要伊就过，伊就过，而且个知名有另外一个议员吼，叫做蔡正义啦吼，这个。我那家己关的议员蔡正义讲，这两个都在出面吼，我有代志要拜托吼。当然，伊叫这个大猎头哪有关系啦？我今仔日叫大猎头，就地方人士的头人，也是有政治人物吼。我答应警察什么代志了吼？后盖大家袂反悔啊！本来就是你蛮看这个人虽然讲判家龙东，我头壳袂歹呢啊，这个叫做小蜜蜂或者林如风吼，结果两个到现场，加看完了吼，就真正导航啊，这个
林如芳在这个嫌犯嘛，刚开庭这里吼，我讲就讲大爷你来啊吼，我一定请教你啦哈。得呢啊，真正请吼，得教这个配电工当所长蔡成忠嘛吼，过来议员到以后，我那甲讲要十五分钟去教另外一支请啦。得两支请都冇教出来吼，上尾吼，只手牵手吼，做出来了。我讲哦，阿姆那小朋友呢吼哈，都爱两个人讲看一遍啦吼。这个配电工当所长甲一个议员讲看一遍，甲看出来吼，惊出差更硬，甲警察导航啦。哇，我讲哦。真正有影恐怖惊死人呢哈！上好加载，就是伊无二零七，真啊二零七吼，代志就无好办啦。因为当时野上教育生是内面有人啊，就是一般人啦，都一个店员两个人客伫遐咧签牌，迄种即个大乐透嘛吼，无大件第四个吼，就是即间店面的厝头家啦。伊即个岁数个嘛，厝头计嘛伫内面，嘛唔知发生什么代志。打开始个时吼，就是安尼。即有四个人吼，那真正伊那真正配兵都鸟食盐啦，存办事呀吼，绝对要甲你布告的，伊绝对阿人呢。伊可能我来想讲，无要甲代志武学大，我咧想啦。那无伊内面当时你袂想有四个人伫遐嘛，一个菜羹个店员，啊两个人客，佮包括一间店面的厝头计啦吼，我那拢。一直甲放我出来了，那上尾我那和平吼，落幕啦吼，那无吼，即那倒来靠在我讲啦，即真正来要断就断落去啦。那如果现场唔是讲大家真正小可有熟悉，知讲你可能袂老大，你即个人可能袂讲小可有一个头工吼，要想吼，你身躯边上尾一个厝头家走出来，身躯边已经。并无人质的心吼，就是无外人的心啦吼。迄花断了断落去啦，啊！你警察团团包围，你搁揢什么枪都无效啦。这个秘书一个军都伫外口，甲你围掉的吼，哇！好个再到尾，我若无开枪，我咧讲警察啦，警察若无开枪，若无吼，即若到现场指挥人吼，一个观念尔呢，现场指挥决定好，咱茫开枪吼，就是互伊讲了啊，甲。甲抓出来啦，吼，抓出来吼，好。现场指挥有当时啊，吼，那指挥人想讲啊，这袂使呢，吼，啊，也成家那个安尼，吼，这我看哪个个枪板吼就断吼，啊，就断了，搁着绝对死个啊！你身躯已经无灵气啦，人绝对轻松啊断。这就拜六啦，拜六发生伫家己吼，哇，我那算真紧张呢哈，真紧张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商品有房，那无详细者多多使用。

0: 哦，我迄个卡手啊，会旧筋哦，
1: 啊，
0: 旧会麻有无？啊，我有卡紧问你，你报我食金英
1: 哦，对，
0: 啊，我食两罐食袂了，
1: 哦，
0: 这个麻
1: 哦，
0: 下足济段，总共拢无啥会麻。
1: 啊，旧筋，
0: 啊，迄个旧筋哦，因暗时啊，你旧筋淡的拢旧筋吹冷气啊，吹着电拢吹着拢旧筋，
1: 对对对，
0: 起码怎啊？即马怎啊拢未丢筋啊！
1: 哎呦，好加载，好加
0: 载！我过来唔讲，我头壳我咧行路吼，咧运动行路头壳会晕。
1: 对对对，
0: 即我偏偏哦，
1: 对对对，
0: 你陪我食 QMB
1: 哦，
0: 我怎啊去挂只？迄个大组的吼，
1: 好对对，
0: 哦两罐半，
1: 嘿，
0: 我食细组食了，即马佫几罐迄个大罐的在食，
1: 哦哦哦，
0: 食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1: 哦，
0: 规个头壳正怎啊拢正常怎啊？小夸啊，对，安尼小夸戆戆安尼
1: 啊！哎呦，
0: 啊，我就讲哦，你有咧讲迄个去迄个水利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水利旺在遐，我怎啊真食死啊！我去打迄日哦，去看一罐水利旺来食哦。
1: 安尼吼，
0: 哎，我食三分之啦，
1: 哎，
0: 迄个戆哦，我查足些。
1: 哎呦，好个在恭喜恭喜哈，恭喜哈！
0: 好，什么？我怎啊？干嘛？哦，你。你的产品真好用，
1: 谢谢啦，恭喜啦！
0: 我迄阵我是朋友介绍我，
1: 哎，你好气啦，你好气啦，谢谢啦，好恭喜，好，
0: 客气来问，
1: 谢谢谢谢哈，
0: 哎，啊，你帮我介绍，真好，真感谢你，
1: 谢谢，恭喜啊，恭喜啊，祝你健康，祝你健康，
2: 辛苦哈，原来今日到位迄个所在，到这个出问题啦，啊，什么问题不一定，有诶上麻啦，有诶上。像迄物件咧擦钢管吼，点点吼，有是用板诶，硬冰冰吼，安尼个种未溜亮吼，那无就酸啦、抽啦吼，按啦、旧筋啦吼，啊，丢丢断，丢来听来，丢来听来吼，即个咧通知，即、這个所在火炉无好啊，歹火啊吼，食真香。今年上个通知，今年咧通这个火咯吼，就是先把迄个龟丸、龟角、拉伞、龟骨甲化掉啦，一定要先甲化掉。无你干那塞叮当袂使呢，你干那塞叮当，伊这个物件你无甲化掉吼，你到位只塞去保险嘛是共款塌啦。你都要甲化掉，就像病炸弹咧病崩坑共款，甲迄大石头全部病刷、病刷，伊才有才甲病出来啦吼。得你今年个功夫就是安尼吼，真厉害啊！会吼，绝对袂当规完规规格坚持迄个所在，那无当时要清车落去什么所在，你唔知。那塌伫顶关得倒啊呢？我咧讲这大家睇，那塌一个目睭转吼，得你的真形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好。你有听这个大哥咧讲无？伊吼，佮差一步吼，改性袂完全，就是身躯的血量。我讲我大家听，咱迄个莫打咧喷水，倒水倒够量，如果大概。人来咧停水，拢甲你讲，迄莫打，爱先关一下吼。若无胖无水吼，你水量也有够，咱人身骨血量，有个人无够，家己唔知啦。但我身骨无够，血量无够吼。咱的血里往内，但加咱的心肺更加物件食做伙吼，是帮助够大，因为你血量有够，心肺更也动作都加足好啦。我都有血量怕，有血量惊叮当啊吼，有够迄个血量吼，就是血里往吼，你生血。对心血管的帮助相当大吼，啊，得个人合作位吼，拢大帮助，特别动脉救筋啦、动脉麻啦吼，啊，对咧丢丢断啦吼，对咧按动动啦吼，啊，对咧存袂悬啦、袂穿衫啦，那无就坐袂调遐酸啦吼，得你的真形，得你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里的形，袂学着，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QQQ 空白空空八六八 QQQ 问我对不对？唔当该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南投市中南路啊，有一栋四楼透天厝，昨礼拜透早哇严重火烧咧哈，一罐头小心两个的厝主吼，甲女朋友啦，困到明明完全火烧无醒吼，当然袂有走啦哈，准当场小心吼。好，二十一岁的细汉后生是跳楼。无对照咧，但是受伤咧，跳楼受伤，这火烧啊跳楼吼，哇，有人出来受伤吼，阿无阿多啊，阿火咧烧吼，跳楼吼，当后生拄拄啊无伫厝内啦，安尼一个四个人吼，当时火烧成三个人吧，啊，着爸爸甲女朋友休息啦，啊，这个后生跳楼吼，受伤二十几岁啊咧，二十多岁啊吼，相对个现场发现讲原因吼，有可能。但是这台详细调查啦，甲看个烧了上严重吼，到内面一台厨师机要注意呢。厨师机吼，这样呢，胖煤胖去煤去哩关啦。厨师机有当下煤去哩关，这透天厝啊，透天厝唔是像个公务，公务环境讲你，对一间房间对你，拢共这个空间吼，透天厝吼无共楼啊，这吼，上加的电器吼，就安尼啦。两个死一个受伤。严重火灾悲剧，伫昨透早差不多五点钟啊吼，迄、那个五点半左右啦。我若算天光啊啦，五点半左右吼，但是人我若算长好困啦，五点半。消防局做保安开始包围现场，哇，已经烧到红爸爸，硬邦邦吼，安尼足歹救啦，先转水啦，无法度啦。啊，这个小学生已经为四楼跳落来了，为四楼跳落来。这个是已经憋到无在调啊，火已经一直烧去顶管个烟，总结吼，那无四楼要叫你跳哇，这个那唔敢跳嘞吼，跳了吼，这个为四楼受伤起码上礼拜，因为伊当时要跳的时候，身躯就会烧掉嘞，烧差不多要到40%啦，这个那不只严重，我讲哇，这唔知救会掉无，真正有影嘞，你慢看嘞，这位四楼跳来吼。做一个大代志也无大件，你身躯已经烧到40%呢，叫火烧掉吼。伫差不多六点半左右，把火小块控制掉嘞，就等下去救人。伫三楼变数发现讲，处处已经无生命，就秘密变数啦，这吼上唔对啦。人讲火烧秘密变数上歹吼，刷入四楼头前景啦，我头下门个所在。就发现女朋友可见吼，两个人同时发生火烧时头，都随人撞啊啦。虽然装备差吼，一个伫家己迄个外口平三楼的便所啦吼，已经便所即所在吼，另外一个已经装去四楼头门边啦哈，免现死亡吼，拢烧个臭个呾，无多两个全部拢死吼。好，那经过厝边来讲，姓肖这个男子吼，今年差不多50岁啊啦，50岁啊吼，甲两个后生拢做水电啦，伫即个所在即间厝啦，已经住差不多要20年啦。有哪拢甲厝边袂歹呢？有诶无诶吼？啊，听讲交这个女朋友就是太太无起来款吼，是离婚啊？唔知吼。你做即个人个电话行嘛吼？迄个店员吼，好嘛无听讲这冤家啦吼？是毋是有可能会放火什么问题啦？哈，即个时阵大后生拄多伫外口啦，就是礼拜伫外口过暝吼，想袂到厝边咧讲。火烧当时发生之前，阁想听到物件变变叫一声吼，后来小人说，就听到物件噼啪烧一声吼，这厝边当时也唔知啊，无烧大了就先，伊行出来门口看，已经要6点啊吧，5点半啊吼，要六点啊吼，才看来讲哇，安尼烧到安尼硬邦邦吼，红爸爸啦吼，才赶紧这个啥这个报消防队嘛，消防队吼，你报的时，因家己就知影啦。到这个处处生肖吼，都已经知影，但无对照啊。伊这火烧是为对呢，为下边烧起啦，就是一楼透天厝，你讲烧的起火点伫第四楼上顶管，反正大家要走的机会阁有啊。伊这是为下边一楼吼，准烧起一楼二楼，我可能先到上下边一楼二楼烧噶，红爸爸根本无对照啦。啊，这个小后生一个看到安尼，火已经伫遐倒嘞倒嘞倒嘞，无法度啊吼，已经烧快烧着身躯啊嘛。才为四楼跳落来呢，四楼为涂骹跳来，
商场个现场初步落个彩情，甲看气味店的一楼啊，有一台厨师机啦，这个像一直伫遐料蛋哦，拢无人去甲插。反正嘛，甲唔知等偌久啊，这厨师机，厨师机嘛，足够诶烧。厨师机吼，这种电器我做搞笑，因为属于较热，伊个迄个得加迄个程度较热吼，就是安尼。是毋是即马在上买迄个消防鉴定啦？吼、哦，到底是毋是厨师机啦？不过人专家在咧讲啦，厝内面除了厨师机吼，发生火烧的电器吼不只济啦。你真正要注意，如果那较认真、较安全的人吼，你厝内面有咧用电器的人，暗时啊三更半暝，大家拢咧困的时间，伊的先家也插头先拔掉啦，都必要的插头。你讲冰箱，迄个白配一个无多啊，冰箱都不时掉咧吼。你其他较无咧用的插头，你也甲插头拔掉，这真正会当预防啦。咱讲事实吼。那较认真够安全的人吼，你要困进前迄个吼，伊会去顺一下，大概小可顺一下吼，都有诶无路用诶插头吼，先甲拔掉，就茫插条条啦。插头插条条嘛咧过电缆管锁起，大家嘛知嘛，无咧电要走一堆，是伊家己本身机啊内面有一个断电，就是讲我今仔日虽然插头插条了，但是我这个机也无叮当啊，吼、哦，算断电。但是你若用久来啊，吼，这都毋是安尼啊。你用久来吼，你插头拢无拔吼，迄款这电咧过吼，哇，一直伫咧过电，你毋知，一个小家头就无对走啦，就像安尼啦。安尼一个动作，你个看无顺着，毋知影讲迄个厨师机抑搁伫遐拍面拍紧吼，准大家放咧困啊，透天厝就嘛毋知啊，困到半暝，会再些天白光。安尼火烧就无对照，结果一罐头烧死两个啦！哇，你个看，马甲差不多五十岁呢，四十九岁算五十岁呢吼。这个厝主甲女朋友吼，实在要注意。南投，昨早起一场严重火烧啦，安尼烧死两个，一个吼，我算重伤啦，即马搁伫病院啦。这个后生，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这个电话小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时间交接，有一寡产品啊药房，无上侪要询问哦，会当偷偷使用咱开放时间，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偷偷使用。好，咱小等再佫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咱回来这部电影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 0800-868-999 可以多多使用。

伫顶礼拜，屏东慢慢啦，叫做新营路吼，新隆路有一件哇，弄着人，弄死人啦哈！结果蹲做一走，到屏东来去乡公所清洁队队长哦，姓泽，一个查某队长，开家己的车轿车吼，加一个脚踏车，姓吴男子，弄一个人扔在水沟啊！伊个水沟啊，多一个人吼。会当落去吼，安尼弄落去吼，发生代志了，完全无保安，可能着惊啦。我讲着惊，袂当安尼讲呢，你袂当着惊呢，也无报，也无救啦吼。你明知有弄着啊嘛，所以我男主伊迄台脚踏车都掉伫底呢，掉伫个车底啦，啊你骑袂掉啊，迄车你怎讲？你车弄着，人落水沟啊，但是。脚踏车伫车底吼，你也无在头骑掉吼，好，都叫人斗三工啦。甲迄台脚踏车拔落以后吼，佮讲即个车驶去修理吼，好，人到尾开始调查，怀疑嘛，本来开始唔知啊，先怀疑吼，先做啦。即、這个查某队长，伊讲啊，无看到人啊，我听到边一个弄着吼，但是现场无看到人，无看到脚踏车，伊脚踏车伫车底嘛吼。你第一时间讲的比较紧，但是你过来就知影咧。你过来就知讲一台脚踏车掉伫个车底，脚踏车若无弄着人，迄台脚踏车嘛掉伫车底啦。哼，过灯光尔，就顶礼拜五，过灯光顶礼拜五吼，就吹掉啊啦。就这个姓吴骑脚踏车叫弄着死底吼，为水沟糊起来吧。伊准叫水沟啊吼，本来看会到个所在，啊，这水不只大落雨，你看。最近的了吼，迄水沟最近甲冲入去迄个看袂到迄坑内面啦哈，都吹着雨过来，哇，就是你啊！啊，这个案件的调书都走啦吼，弄着人明灾啦，你绝对明灾啦，结果准做你走嘛哈，都拜师，拜师也开家己一台面路的车呢哈，经过这所在，去共弄着一个开脚踏车五十外岁姓吴男子啊，弄着以后姓吴的。准算雷电雷大水沟嘛，啊！就水沟边尔，伊骑脚踏车骑伫边啊哩哈，啊弄着人，准落水沟啊吼！一台脚踏车准伫车底啦。这个所在迄个时间完全无半啦，啊，佮三个半暝嘛，正嘛吼好。一直到过灯光再去，这个姓吴的去互弄落水沟啊，迄个尸体吼，趴伫迄个水沟内面吼，人小可看到，因为毋是真内面嘛。啊！你过路人就是船长啊！啊！你船长吼，佮看到讲，哎呦，唔对，佮像一个物件钱钱啊！佮看一个人啦，哇！啊！就死啊！伫水沟内吼，那警察接到船长报案，有人跌落水吼，即、這个死里遐啦吼，准沿路开始调监视器嘛。结果讲进前暗，差不多十一点外，三更半暝。这个姓泽差不多就开车经过这所在，先刚弄到这骑脚踏车的啦，这姓吴的嘛，唔只脚踏车掉伫迄个车底，啊，迄个人哦都溺到水沟啊嘛。结果姓泽就等于，伊落车无在调，把迄个脚踏车救走，佮叫别人吼，佮斗三工拄有，较头前淡薄有一个人吼，伊讲佮斗三工更小个熟识，真咱唔知啦哈。把脚踏车救出来吼，有人讲迄个人有找到啦。伊冒出来讲，伊讲我看见嘛，明知但是吼，都足熟识啊。甲这个查某队长吼熟识吼，伊讲你都唔通讲，伊真正无讲。伊讲我看嘛，真正绝对弄掉呀。那无脚踏车，较有可能钻伫迄台面子的轿车的车底啦，迄、那个所在啦。那警察找到，先做嘛。前个队的查某队长吼。问卫生，伊坦白承认，伊讲伊有落车啦，伊弄一个弄着物件，当然知啊。伊讲伊有看到脚踏车啦，但是落车无看到人啦，无看到人你免找哦。啊，开无代无志，开脚踏车到伫车底啦吼。警察跟把当时这个骑脚踏车姓吴的，就是去弄一个，第一时间就落去追究啊嘛。所以伊当时吼阿婆婆那样吼，准准做伊走嘛吼，走好那。到这个过灯光吼，人看到开始报，要开始吹，开始抓，到个暗时嘛，到过灯光拜时，顶日拜时，暗时七点外才吹到这个吼。当然
欸，甲酒测，有人讲，迄时阵个咧酒测啥啦？经过一工外，进前暗，然后食酒开车弄着人，你个过当天暗时七点就差不多，经过差不多要一工啊吼，你要酒测啥吼？啊，无食酒，啊，无食都无唔对啦，吼。好，那么现在这查某队长，伊是来伊乡工作诶，清洁队的队长啦，已经做二十年啦，我来做主心吼。进前捌做过观光客长咧，学堂做公务人员咧吼。伊进前捌做过观光客长吼，过来差不多三四年前，较早来伊乡工作这个清洁队嘛吼。啊，发生这个代志，你会当处理到？你一个公务人员吼，哇！我讲就是安尼啊。你吼无采安尼，好好被大家猜啦吼。你若报就报啦，处理不管安那赔吼，你都要赔啦。你即马安尼吼，就代志大条啦啊！啊，这里新农路吼，来伊这所在吼，这新农路吼，慢慢啦吼。伊这里这里沿山公路啦吼，都。我来当通告慢慢啦，对啦吼，安尼啦吼，啊，这个足偏僻嘛，这有够偏僻吼。所以我这个驾个来车叫弄落去水沟吼，都一个年啦，啊，都无看到啊吧？迄水沟从钱里的水沟坑啊，唔是你看现洞洞迄个水沟啊吼，就是安尼。啊，而且这个发现以后吼，我来判救出来呢。这人已经真危险吼，准赶紧通知迄个乡公所吼，甲后壁迄个关起来水门吼，甲拍开啦，啊为迄边头啦，有迄个水闸门迄边头吼，才甲尸体用出来啦哈。的来伊乡公所的清洁队队长啦哈，这里吼，这里姓吴的五十通会啦，我来到底附近这个镇头嘛吼，听讲伊骑来车吼是去。超商弄去买一个物件啦吼，伊离婚啦，但是两个查囝又妹妹，拢读国小尔，两个查囝吼，拢这个会教伊大吼，啊加啥咧，教迄个妈妈就囡仔阿妈啦啊，啊伊一个五十外岁吼，听讲伊咧开怪手啦，有那一个功夫啦，咱讲属性吼，开怪手有那算一个袂歹头路，但是无时尚啦，就是怪手你知影讲，如果你那是真正食人。公司透露，反正大家都有透露啦吼。不过伊这是自由怪手，自由怪手就讲我今日有透露找你啊，无就无啊。啊，真侪怪手的司机拢想安尼，因为我用到怪手的机会无介济嘛，唔是大家都哦，迄支怪手底下看吼。啊，你那如果无就无，无就无薪水啊。啊，就有就跟人家你叫吼，啊，当然薪水袂歹。你那开怪手这个那家你叫讲吼，但是问题就不解决啦，就是安尼啦，现在人家在说，哇，你看这样，弄死在那里，啊，结果，有哪可怜啦，当然啦，要弄到，这个时候，三个半暝，啊，你骑脚踏车是不是自己，歪歪刷刷，咱不管啦，绝对有一个原因啦，不过上尾结果，就是你这个开车弄到脚踏车，结果这人给弄倒在水沟来，你第一时间赶紧报，赶紧叫，反正免死嘞。你后壁变反正免误解遐尼大个代志，我咧想，是毋是安尼讲？大家嘛知啊。伊你第一时间赶紧啊，你第一时间赶紧弄掉，弄掉以后你赶紧报，反正人到现场，这人还未死啊。弄掉反正受伤，等下等去都不要紧啊。吼，我毋是讲不要紧啊，我意思是讲上无无死啦。你讲对唔对？你今弄掉了受伤，而且咱恁最高对吼，啊无较食来来先吼，你赶紧报，啊都发生代志啊嘛！你真像不教人死，人伫最高来，袂停袂动，水一直来，前几工落大雨，大家嘛知啊，落迄个大雨，伊这较偏僻，挖山谷、沿山公路迄个最高，这水就足济嘛哈！你无死变爱死，啊，即马就歹处理啊呢，这就无遐简单处理啊呢啊！所以我咧讲人吼足奇怪。人的会晓算，袂晓甜吼，足奇怪吼。卖讲无人知，我都无人知。一过来到地，佮伊大了，我伊讲后壁病人一工嘛吹掉，过灯光就看掉咧，唔免得经过偌久咧吼。过灯光就叫人看拢，哎呦，迄水沟来改成真一个人咧吼，佮看佮真正是，佮真正是人啦。结果是大家拢熟悉，就是附近大家拢熟悉吼。一半下啦，但系看啊，这个就是啥物人咧开怪兽，我开拢是伫遮吼，人就找呀嘛。啊，这即马咧钓这种
车好，还是无人看到的现场，足简单啦。监视器来几十几台啊啦，这边也有，那边也有啦，哇，真嗨哈！啊，你家己本身做清洁队的队长啊，公务人员做二十几年啊，你唔知影讲台湾这种公务单位吼，伊所设的监视器遮多吗？你家己无采，你本身个做公务人员做遐久的时间啊，哇，真正有影吼，真嗨！啊，这吼，人讲翘翘啦，翘翘就是袂得的啦。啊，真正袂顶吼，无使恁咧一世人，二十几年公务人员，即个好好做退休吼，是一笔钱啦，咱讲熟悉的。人吼，忙咧，好好代志当处理吼，就变个咧，无啥啥公司啦吼，啊，到尾吼歹处理吼，就安尼，用一世人去赔罪啦吼，真落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这阵较轻三粒个，
1: 安尼啊，
0: 差不多，差不多到一点钟、半点钟较轻哦。嘿，他达达就达达就他去个。
1: 哎呦，好搞
0: 笑！啊，我迄阵挂上，迄阵搞挂上，准备我做我喘气啊。
1: 安尼哈，
0: 哦。然后我开到伊，开要到四点钟啊。
1: 安尼哦，哦。
0: 哎
1: 呀，好啊，好
0: 搞笑！我若要进产品，我要甲你问，我敢是到一个月底。
1: 好搞笑！
0: 因为我电话无法当桥拄来处理啊。
1: 好搞笑！去问米呢？好搞笑呢？
0: 好搞笑！即款搞起我命。
1: 安尼哈，好。无拢无拢歹，
0: 哦，
1: 拢歹喘啦，吼，拢袂喘啦，你
0: 吼。喘袂起，喘袂起。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无够力啦，因为咱啥拢咱像咱电梯迄种无电啦。
1: 安尼吼，好加载，好加载吼。
0: 对啊，你搞讲是到这个月电嘛？
2: 美国进口即款叫做 QMV， 这个所在若出问题吼，足侪毛病表现啦，伫身躯，但是医生讲你要注意这四点。这四点吼，就这个所在，就这个所在，这个泵波开始咧提啊啦。就是一直航班去后吼，啊，反正发生大条代志，你唔知，因这所在吼，足歹讲哦，到底是大力细力啦吼，落来啦，对身体影响吼，都这个碰波吼，第一类吼，人吼喘气很白白，就是不好呼吸啊。无那正常人啦，正常咧喘气就足紧张嘛吼，足紧张都自然喘气，我都爱竖一个，改成人都爱出一个力，靠出来，迄个呼吸不是那么顺畅吼。这第一点，第二就是啥呢？人吼，这个所在会足好喘。那这个所在故障啊吼，就是开始第一出问题不好啦吼，伊叫做退化嘛。人家这个会吼，奇怪，较早散步行两条街，即马行半条街就喘平平，迄条足好喘，迄条一个标准的现象。呼吸不是那么顺畅啦吼，人家足好喘啦吼。过来就是啥呢？会安尼。听到安尼，呛呛呛，噔噔噔，跟一个物件在呛同款吼，过来就是身躯会汗汗啦。这四点吼，是一个医生甲咱讲，你爱注意，爱注意一下吼，唔是讲大家来得严重啦，迄个叫做退化嘛，人到会啊吼，你甲补充等，即个所在你补充伊需要的物件，人到这个会啊吼，已经家己未产生啊，未产生保护这个莫达，这个碰破的所在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上个补充者。QMV， 伊就专门吼规身躯的器官，每一个器官，但是上个国家都这个碰破吼，隔一段时间，你又发现讲，哎呦，人喘气继续紧张吼，麻痹咧，跑跑下，跑跑等吼，麻痹咧，喘病病啦哈。到美国真个叫做 QMV 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新庄伫顶礼拜六一个少年组囡仔死伫一间人专门咧租人个套房内面，伊伫租过来哦，套房一间吼，伊其中一间啦哈，佮死伫内面，身躯已经有斑点到一个时间啦哈。人报警才警察到位，入去甲调查，发现讲内面佫另外一个啦，就一个查甫人，姓洪啦，即、這个男主吼。一个警察到位时，唔知是家己食毒，我咧想哪食毒啦，食毒，食毒吼，啊，乱说来乱说讲吼，讲迄个唔是阮女朋友啦，迄、那个是替身啦，就是别人来附伊身替身，死伫遐啦吼。警察讲你咧讲啥？真正吼、哦，即食毒个吼，实在舞蹈界个人吼、哦，真个吼、哦。好，伊讲伊甲女朋友吼、哦，是伫咧小耍啦吼，啊跳来跳去啦，有诶无？房间内是变咧小耍啥啦吼？要小耍啥？啊，小耍讲跳来跳去有无？吼、哦，好，准开始两个人食毒吼。哦都拢食毒嘛吼，啥物 K 他命啦吼，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吼。好，啊人食甲嗨嗨吼，搁愈食愈侪吼，人总就起笑感官的，房间咧跳来跳去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好烟丝，啥物丧尸烟弹、毒咖啡哦，啥物都食甲着。结果落去甲调查，有可能就是当时吼，两人食毒，生惨啊食啦，啊着一种食过一种安尼吼，啊食甲空空空咧，规个厝间全全遐毒咖啡包啦。啊，迄、那个丧尸烟弹拢食过的嘛吼，啊加一寡即个什么粉盘啦，吼白粉啦，吼啊什么什么 K 他命啦，哇一大堆啦吼，有可能食毒过量死，啊即可有呐食毒，食个头壳空空，人开始要个调查吼，一乱说讲啦，到八点嘛，差不多六点过啊，民众报啊，即上报案的咧，就是甲因做位岁数，伫港铁所的特房，啊这特房吼。内面都有大人，都别人做嘛。即个吼，可能食毒，还是路边发生代志了吼。伊故意要共开门啦，伊想要走，想要避，还是变怎咱唔知吼。就是听到人咧，甲准迄个门锁嘛，但是锁掉了呀，伊也开袂开啊。啊，这个租地内面人讲奇怪，开一直咧甲我准迄个门啦吼，准关门嘛。那派出所即落保安官到位，甲看，到27岁姓洪啦，即、这个吼来开门啦。问一个开开，警察讲食毒，迄内面的味偌重啦，惊到人，唔知食偌济毒吼。即、哦、警察吼，人迄毒品吼，你个免警察，你个普通人闻了味就听讲奇怪，迄什么味咧？迄食毒都一个，啊，而且过哪种毒啊？讲话讲袂清楚，内面倒一个噪音啊！啊，甲看白天白当，警察发现这个噪音啊，有配合消防救护人员到现场嘛，是明显死亡啦。而且身躯用斑点，就是一个时间啊吼，较差。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啦，两个人拢食毒的前科啦。开始调查厝内面吼，什么毒都K 他命、K 他命的粉、K 他命的粉吼，啊，什么的丧尸烟弹的粉膏呀吼，啊个毒个皮包的话，你看过哪种毒？厝内面食毒第一时间吼，食伤济，个别要分摊。一堆时间，安尼一直输一直吃哦，惊无人吃安尼啦哦，无可能吼，食毒相当，吃死啦吼、哦、好，找到什么人在做因老母啦，因老母接到讲查囝死吼，做笔录啊，伊知呢，因老母知呢，伊讲吼，我已经知啦，啊这个这。阮这个查囝吼，都到外口人安尼，也拢小男啦吼，啊，出去甲人佚佗啦，话无一大堆啦吼，嘛在咧食毒，因老母我苦劝过那边管袂听，无遐简单啦。毒品这个物件只要念着，唔是讲你家讲阿忙食啦吼，就无食啦，无了代志啦。因老母嘛讲啊，因老母讲我知啊，但是我知，我都有甲苦劝啊，啊，就食毒，伊讲我嘛无阿多啦，啊，就。管袂赢啦，无法度吼大啦，你下二十几岁吼，但是唔知影讲为虾米，介细节所在，甲看身躯并无外伤啦，唔是讲甲拍甲刣啦吼，一大堆吼，安尼死亡吼，鉴定另外看吼，为这个作品啊身躯甲看，伊死亡的时间可能吼，上无超过一天以上啦，所以讲伊咧讲东岸到北岸嘛，北岸六点人报吼，伊讲打死。打倒底下绝对唔是安尼啦，迄个食到一个空空，人类个检验身躯脑出斑，
尸体的班吼，上无一工以上，这昨天啊倒地下，反正倒一工以上啊啦，都反正拜五暝啦，拜五都两个人钱怎么食到倒地下，家己唔知啦。警察去第一句话佫讲讲吼，迄、个唔是阮女朋友哦，迄、个是外口吼，唔知啥物人来替身替阮女朋友，伊的体内全倒倒地下啦，替你的啦。恁女朋友都食到食食死，恁两个在食到，佮他妈的，迄毋是女朋友啦！甲警察讲到无靠，就讲迄是替身，迄毋像阮女朋友。阮女朋友吼，袂倒伫遐，阮女朋友甲我伫遐耍咧，甲我伫遐咧跳吼，伊吼是毋知啥物人来甲附伫个身躯，准倒伫遐吼，啊，可怜在食到个，真害吼，27岁呢，27岁，是变啊食到老。有诶，大汉大出讲，这食袂到老啦，对啦，你若阁继续食到，就食袂到老啊啦，咱讲事实啦，真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开吼，阿老唔拢会喘。
1: 哎呦！
0: 啊，即马就听你诶，迄个声，迄个手音有无？
1: 嘿。
0: 哦，我了阿先生说过，只食一个吼，真个白唔免烦恼，腿嘛拢未喘啊。
1: 哎呦，你看挂好得。
0: 啊，你个真吼生只肥蛇吼。
1: 嘿。
0: 我安尼甲饲，我人讲，阮隔壁一个那生肥蛇讲。那生心脏，我受伤。
1: 哎呦！
0: 阿公吼，讲话拢会喘。啊，我即马就甲饲，搁甲饲，饲起哩到诶，迄三楼嘛是搁未喘。我偌食偌济，你敢知我吼？自己食高粱呢？
1: 不要紧，不要紧，高粱不要紧哈。
0: 天气破灭，困搁食呢。
1: QMB 哈 ，QMB
0: 哈 ，QMB 呢？
1: 哦，就好就好。
0: 做好你的奖品是在啊，迄个啥？我能够兼配迄个呢，香菇酱
1: 加鱼
0: 丸呢，
1: 上好，吼、哦，
0: 系啊，
1: 有够恭喜啊，算有够恭喜你哈。
0: 啊，起码吼，就是咧讲食真香，安尼未安尼胃啊。
1: 未啦，嘿，未啊，哈。
0: 那我有先有食，我迄两当阿生有食，还是讲阿要食迄，阿要食迄。
1: 嘿。
0: 啊，我起码就是要问你问讲，我起码有在看恁的电视还是
2: 啊？人吼，啊，这部串吼，一定要食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哈。啊，这个物件不是讲，哦，我转变变转变变，吼，爱个开始退化哈，已经一个时间啊，随接明仔随好，不是安尼，阿伯啊，这吼是开始慢慢啊整理，就是你这个所在欠保护的物件伤久啊嘛，啊，就一直补充到一个感染，哎，爬楼梯别安尼喘，走路别安尼喘，别安尼八八杂杂吼。啊，形象吼，安尼好，清吼，人吼足艰苦嘛。迄人啦，这个所在底下咧无拄好退化，你阁唔知道，我要甲补充转来吼。穿病病啦吼，软胶胶啦，穿来到地人就安尼，嘿，着惊啦吼，啊，就安尼清吼。到美国进口起源比上高队伍价啦，咱这个碰布啊吼，愈食你也发现讲，愈平顺，啊，愈平顺就愈放心啦，人吼足定着。人吼，靠边咧，黏咪薄薄色啦吼，啊黏咪白白白啦，像个石头底底，尤其是暗时咧困啦，暗时咧困吼，都不时像个石头底底，影响感官咯，当吼，啊就安尼，凊彩叮当就穿平平吼，到美国进口个只 QMB 好用，加买当个食，人伫美国卖偌济啦，美国上爱买这个物件吼，当个国际所在人啦退化吼，都爱加补充当个吼，唔免都。一半变啊！那天气变暖啥的，很好叫我吃呢。而且所在上高发生安尼啊，哇，惨啊！吼，冻袂掉吼，都心肺梗吼。美国进口个 QMB 伊是源头，规身躯的生命健康的源头，到这个所在，到这个碰破啊！吼，伊那好就好，啊，歹就规身躯歹呢。美国进口个 QMB 上高国家指定个帮子名，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9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个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那来看，张岩哈，伫台南市安平啊，叫做平丰路、平丰路啦哈，这是停车场呢，哦，几台火烧车呢？都差不多，不是算长暗嘞，这已经算差不多半暝迄个透早时间吼。小驾几台车呢，硬碰碰硬爬爬吼，是一台面如的车呢。有人讲，面如的车呢，你安尼甲生意讲吼，上台湾到微信甲汇报，我才发现讲吼，唔是虾米咧，无适宜火烧车吼，伫附近倒伫涂骹一个查甫人啦，姓陈啦。原来就这台面路车的车主啦哈，人吼已经输着烟啦，头壳戆戆吼，赶快送去这个病院治疗吼。好，伫面路车火拍了吼，才看来讲嘿，这家己点火的呢，在内面有一个铁盆啊吼，放火炭。我讲我知，这个绝对要伫内面自杀，烧火炭吼，那种烧一轮烧起来吼，人挡袂掉，走在掉啦哈。到透早天白，讲到四点半啦，人相对接落半到现场，真正烧个红爸爸一台面子的轿车，哦啊，赶紧甲火拍花嘛，火拍花了，本来想讲唔知是那个火烧车吼，一个火拍花，甲看到讲边啊倒一个人啦，到这台车的边啊吼，一个到这个车主啦，四十岁姓陈啦，倒伫路边啦，还有去伤着吼，但是唔是人家拍的吼。人消防队员当时就知影讲到底安怎样吼，就是这个人吼，即马上伫病院治疗啦吼，应该是这个面如这个车主啦，伊就是车内吼，伫遐咧点火大要自杀，结果点一个无细气，规台厢烧起来啦，唔是干那烟尔，总烧起来火烧车嘛，啊火烧车去有车内火吼，甲烟安尼分甲挡袂掉吼，啊佫着惊吼，这火咧烧真艰苦吼，总管跑走落车啦。有人会讲啊，遐尼啊无气病，既然要自杀，就忍耐，忍耐，安尼唔才会死，无你安太会死啦，自杀未死，对啦。伫车内面，家己用火炭点火烧，结果烧一阵烧起来，烧起来吼，火烧车去挂烟吼，一阵赶紧车狂走落车，一个走落车的时吼，伤过车狂跋倒，甲伊摔到下海啦，就安尼啦吼。好，人类也调查，为甚物开始要？伫车内烧火炭自杀吼，原来外口欠袂少少啦，欠袂少钱就对啦吼。开面路的人呢，我来甲你讲，迄街啊路即嘛吼，迄米林个啦面路的吼，规街路啦，真正规街路。而且，迄啦一半边啊看着讲，奇怪，迄个人看起来都确实唔是讲大头路的人吼，啊，较会出门拢开迄个面路的米林，我来讲啦，迄种人吼，足济。拢是咧走路的啦，欠钱啊，咧开这个车较好走啊，吼好。啊，那无就三不五时开面子的车吼，到位都公园啊，你还有300块人招啊，我们准备创啥？加油啊！啊，你开面子的人，搞我招300要加油，足侪这个人，你茫定心神讲什么咧？嚯，拢开面子的啦，什么话啦？吼，哎，真咯吼，人都袂实在啦，无法度啦。台南安平现场电话0800-8689-999 三品药房，那无详细给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哈，加多多给恁使用。

来，阿妈你讲吼，恁头的吼做歹排便，你家己有啦开始慢慢啊呢，袂顺啦吼，家己报这叫做活力民宿，你爱食活力民宿是益生菌，唔是泻药啊。伊讲有食呢，医生哦，但是食咧挡袂掉吼，泻药迄个医生贵吼，泻当然足好用，都三工五工无排吼，食者。白吼，迄个医生贵个西药的下药吼，但是伊讲准备停啦，啊都不时的想要放吼，啊下药的物件是安西药就是安尼啊吼，唔是主人，咱个活力民宿是要整理你个肠啊啦，就是好人好困胃病落迄个所在吼，伊整理一个时间了吼，你是家己主人的排便啦，迄个都活力民宿吼，等下活力民宿派排便吼，你爱食食咱个活力民宿，你发现讲，那开始慢慢啊，愈来愈进步了吼，恢复。家己的功能吼，大便出来佫真水啦，迄毋只是主人的功能吼，伫咱个活力民宿吼，店员多到那嘛足多，迄种叫做唱唱唱，遐囡仔大人都有吼，逐工若唱咧家底，卫生纸唱几包，即活力民宿你爱食，活力民宿逐工安尼固定安尼个食，无丢无滴，发现讲哎呦，较袂安尼唱话咧，较袂讲像较早讲唱咧家底，吼唱要几百下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贵宾迄个宾假所的所哈，搁在活力民宿哈，指定房加指名，这是咱公司互大家知影讲吼，这是偌济国家落去甲咱有一个牌啦，有牌就是检验过哈，就是真正伫体内生蛋胃病真厉害，尤其是台湾人的体质。每一个国家人种拢总有分吼，你都要伫咱台湾人的体质吼，你胃内面会当生蛋胃病，甲你过。下边刀，迄、那个肠仔刀，迄、那个排便的所，顶关刀，遐轻松上的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迄个面食所的所，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甲食好着吼。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服务到这，一点钟，那电话要卡继续卡，0800-868-999，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自我叫心灵哈，来台阿妈呢，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那有伫咱台湾哦，要去中华佚佗爱注意哦吼，还有熊啊呢，台湾熊，台湾的乌熊哦，对，爱注意哦，爱注意。即个呀，林业吼，啊，搁即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在咧讲吼，哎，有接到人个台台的吼，啊，台电呢，接到台电的台架客发电厂施工的人吼，咧通报吼，讲即个附近台北吼，临即个37线，即中环便道吼，即个志乐西的附近咧进行工程的时阵，现到看到一只足大只乌熊吼，伫遐咧出出入入。提醒民众爱注意哦。这个台中分署在咧讲，这个路段受到交通部公路局哦，中区永和工工程分区的管制哦，所以平常时噶啦有这个啊限制哦。乐山的地区哦，的居民相关的这个工程人员哦，啊，无公车，啊，个紧急救护车哦，这车辆依照规定有咧使用尔，哦，啊，无伊是足少哦，对外口的人。较无咧使用吼，这个为人干扰相对较少吼，所以原本就是乌熊乌熊，伊咧活动的范围啦，伊拢伫遮咧佚佗啦吼，所以提醒啊，行经这路段用路人吼，你经过时一定爱注意是毋是野生动物的活动哦，避免哦人甲熊冲突，是人较惊熊，是咱袂甲伊冲突啦，看伊离开咱。卖甲咱骂来得，卖甲咱肉得好啦，卖甲咱拆食肉腹得好啦吼。我对啦，哎呀，这个台中分署咧提醒民众啦，要去山区活动时阵，爱尽量撇规着吼，安尼家一个人吼，上好是当做伴，小少做伴吼，放伴洗身躯，唔是放伴去佚佗安尼吼，爱扎啲防熊的喷雾啊吼，啊无就熊铃吼，铃铛安尼吼。啊，嘛无就是会当发出着吼声音的物件，轻轻叫，轻轻叫安尼啦吼。遵守着这无痕的山林啦，啊，做好你个人哦食物的管理吼，卖弃置垃圾厨余啦。啊，若拄啊拄着熊的时阵，就万不能去拄着强拄强去拄着吼，啊，无就安尼卖挖根哦，啊，免惊吼，啊，卖甲肉啊吼。无，伊卖敢约到，咱是袂敢约啊！吼，通常咱会看会惊，虾米咱袂敢约啊！吼，面对乌熊的时阵呢，吼，你会爱豆豆啊，较细波嘞，豆豆啊，豆豆啊，紧退后了，紧离开安尼啦，惊一个脚都软，也要离开。那在咧甲你讲就对啦，吼，大只呢，应该翕相起来，这足大只，吼，爱注意吼。嘿，啊，那日本熊较济。哦，伊拢食熊肉，讲熊的肉介好食，鱼与熊掌啊，吼，无法兼得。应该熊的酱，哎，讲哦，你点来做油菜，啥物话有啊？吼，安尼，还是菲律宾啊，对，袂当去用熊掌啊，袂当啊，阿爸袂当出熊胆、熊胆，因咧做熊胆做要求讲，该熊关伊抓着熊啊，关起来无吼，阿爷拢不是着刀工伫一胆内底，迄个开刀啊，即接工落去胆。安尼，迄种足疼，生不如死呢。啊，伊胆汁流落安尼，安尼用个胆甲你练中药练啥物货安尼？啊，因即马袂使啊，袂当安尼吼。即个熊患吼，迄熊足济啊，熊足济啊，会怎变日本人商机啦？日本哦，即个拍来吼，猎杀高清只的熊，看偌济只个。哦，即个餐厅怎掀起安那种食熊肉热潮？大家足爱食，嘿，讲好食吼，好食。你若去迄个啊，北海道拢会固定去迄个湖，吼，迄湖边啊无餐厅，就伫遐食饭，吼，食火锅，食啥物，食饭。啊，伊间个餐厅楼骹，然后你细看，你买水果，买啥物话题吼，还有两只熊徛伫遐无吼，徛伫遐呢。啊，无一间嘛是伫北海道，有遐食中昼顿，啊，伊食迄个乌炭。乌炭白，唔是黑芝麻，那种乌炭乌色的，然后一只冰淇淋。迄摆我带按长的阿母去时，又食爱徛伫熊遐，我翕相。徛伫迄只熊徛啊，足大只徛伫遐咧。你真正熊，因为咧食熊吼。哦，日本这几年来拢面临着这严重的熊患吼、熊患的危机啦。这个创纪录吼，这个熊啊袭击的事件已经造成13个人死亡啊。
但是这场生态危机所意外的餐饮界吼，引起着一股新潮诶热潮，安尼讲，食腥肉，为了要控制数量吼，而被迫猎捕吼这大量的野生的熊，哦，这就是互人诶闻风丧胆吼，一个猎食者嘛，转变成老饕的盘中孙呐，哦，变成盘中的珍馐了吼，啊，这个啊。这个部分的餐厅甚至吼出现的哦一位难求的盛况诶，大家要食熊，这个熊呐食着人肉过，伊只人肉好食，伊讲人肉吼安尼较嫩，啊人肉较好肉，嘿，人肉咧走吼两只脚尔，比四只脚伊咧肉足歹肉诶，咱也肉袂着，啊那人较好肉。好了，爱那食过人肉吼，伊就叫你人肉好食，伊就会食人。只要伊食过人过，伊就要约人要食哦。嘿，啊，即嘛话咱人食熊肉咧，熊来看咱，来哈哈哈，我要食过熊哦，要假鬼假怪哦。哦，你搁来我拆食两包哦，我爱看会惊咧。代志绝对毋是戆人所想的安尼啦哦。嘿啊，啊即嘛即个伫个哦东京的郊区哦。奇遇县哦，而且致富市，而且跟亚米的吼，像咱卖山山的就对了，而且亚米的餐厅，像咱山山的餐厅，要食吃 K 歌啊吼 ，K 歌 K 歌鱼吼，还是要食山河啦，有无？嘿，迄、那个山山的食哦，安尼。哎、啊，这个亚米的餐厅，即阵嘛，因为吼，现在熊的肉料理的需求吼增加啦，好，大家都来点一半熊嘛，哦，阿麦是安那食的吼。哦，吃无用啦！哦，拢蛇草，灶卡厨房蛇草。这个71岁吼，诶，店家一个兼拍拉的人，然后就讲哦，对着这个熊嘛吼，诶，熊番，这新闻一直报，一直报。啊，想要食熊肉的人客吼，好怎变足济足济足济？哦，阿爷太太就讲，这间店面，这亚米的餐厅的头家娘，伊就讲，即卖市场又客满呢。拢爱婉拒哦，上门的时刻呢？啊，歹势歹势，什么嘛势呢？甜啊呢？吼，若要食熊肉，另当个个来呢？即马无位通去坐啊呢？安尼，这个出场哦，头一届去尝试食熊肉，这个28岁的作曲家，伊就咧讲，吼、哦，这肉真哦，就是吼，就是个真好食，好意思。哦，啊，愈薄愈香，食你的肉，啃你的骨，安尼吼，吼，愈薄愈香。啊，这个28岁的作曲家，伊就认为吼，与其将被猎杀的熊吼淹没了，不如将其做成料理，这是对生哦，这是对熊的生命尊敬啊，哎，尊重啊，吼，哦，对了，哦，这个转祸为福，这个政府哦，开37亿。来补助帕拉，吼、哦，啊，加这消费，啊，这股热潮食熊肉、掠熊，而且背后是日本政府哦，这应对的这熊患哦，诶，政策诶转向啦，啊，因为吼、哦，伊膳食欠收，膳食欠收，吼、哦，啊，农村人口减少，吼、哦，啊，个这熊哦，吼，愈来愈侪，激增呐、啊，主要地处的这熊哦，频繁入侵人类辖区。伊讲已经有超过十三个人死于熊掌之下，这创下着历史的新高呢。哦，为这件代志，当局唔嘛讲出动着防暴警察来协助来掠熊小熊。那么本财政年度上半年已经掠超过9100只的熊，哦，那遮济啊，哦，比野生这比动物园较济。超过吼去年全年哦，诶总和安尼，所以讲哦，这人拢爱食吼，这个在尽管目前赶快有足侪熊肉，因为欠缺加工哦设施而被浪费掉了吼，啊，但这场人熊冲突似乎正在餐桌上吼找到另一种共存的平衡点安尼，啊，好加再用开放猎，因为开放大熊啊。袂当阁保护保变保熊，哇！人啊死了了啊，无人啊死了了，叫熊食了了，安算唔对啊，唔对吼，嘿，食火锅较济吼，吼，因拢食。伊讲哦，即、這个冬眠进前的熊哦，伊的脂肪啊，足高的，还讲足好食安尼啦，嘿，嗯，哎呦，伤过济，
安尼甲食食较免烦恼吼。啊，这个唔敢食，这都花莲自强号列车长啊吼，啊去哦牙工夹着吼，啊你无穿袜啊，吼啊无穿袜啊，无就是多大只多大只吼，啊这班次做罕见延误啊，20公分诶，哦，安尼要甲一尺，一尺30公分啊吼，哦，这大只哦，这个代替的花莲站换了这个牙工哦，尴尬诶意外。今仔头一摆，地所列车长吼叫加着，啊列车怎延误去吼？花莲要开去树那，而且241次吼，而且主江河，安尼准备要发车进前，这个32岁姓柯的列车长吼，伫个月台顶完咧巡视的时阵，哎，竟然捡一只差不多20公分的牙缸吼，好个加呢，加卡盘呢，加卡盘，啊你穿凉鞋哦。我想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这个上叫提醒吼，这个那夜间活动吼，定咧频繁的季节，尤其是吼，这阵啊夜间吼，有当容易密的较阴暗、较湿淡的空间。你那是车站人遐侪闹阴暗的空间吼，那是民众无说叫夜间加着吼，伤口会伴随着安尼局部红肿吼，啊个激烈会痛疼，爱马上就医哦。哦，这个代替强调，已经紧急通知清洁人员吼，全面加强车站周围、甲车厢吼环境的清扫、变扫安尼，哦，全力防止虫害哦再次发生安尼。哦，对，迄是牙缸，是更是毒液啦呢？毒液来加料，你要愈食力，对不对？迄是牙缸，唔是毒液啦呢？吼，迄无同款咯。牙缸啊，毒液啊，无同款，对不对？对，好来，咱来听歌，听高音唱歌，唱美丽高音。

0: 你有感觉今日心脏加足喘无？啊，加足无力的吼，啊，人加足忝的安尼吼，尤其这部喘，啊，无就心脏闷闷安杂杂。会感觉今日加足闷的，啊，加足杂，不管是足寒足热。那这心中的愈闷愈杂的话吼，咱来甲听听黄凯玲博士甲分享哦。
1: 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的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10，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安那讲讲一个啦。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就拢顺啦，食不落去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啊会艰苦啊，袂坐袂徛袂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不落去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诶电台。听你咧，迄个哪里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听哪里哦，啊，这有量哦，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底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2: 我讲哦好，我有食了久会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呢。
0: 家里吃，拢
2: 好
0: 食好食。哎呦，真
2: 欢喜
0: 吼！
2: 好，谢
0: 谢你，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外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就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
3: 系啊系。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拢会心率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创个只哎。现在上手拢在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啊，
0: 唔免过惊吓啦。
3: 你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若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是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够赚的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食好。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个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正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较减，啊我着做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2: 我
0: 拜拜，
2: 谢谢，
0: 我拜拜。
4: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带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4: 无，一定要食 Q10。
0: 食 Q10 那
4: 八十。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嘞。啊，这 Q10 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 吃通呢，我真正吃恁这吃通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0: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伊袂堪伊。
4: 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哎，伊个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单食这即摆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即摆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4: 嗯，我即摆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高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甘报呢。
4: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诶，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诶哦。
4: 国安呢？啊，我即摆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0: 有够好，勇敢。
4: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
0: 谢谢，拜拜，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5: 嘿啊，我跟你讲，真正足用。嘿啊，嘿，六日外亲呢，
0: 教
5: 我地，教伊拢嘛，我家己母，
0: 家己一个母教我地哦。嘿
5: 啊，
0: 嘿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食咱，和你讲安怎过啦？
5: 对啊，
0: 头
5: 啊
0: 嘞。
5: 心脏，我头啊真正心脏足歹，阮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石档安尼物件食看卖啊。我拢挂甲好，挂甲真正有够多个啦。
0: 安尼吼。
5: 嘿啊，啊阮囝真正迄日顿啊，真正用要昏呢，停伫个边呢。啊讲母啊，哎呀哎呀，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我那囡仔孙哦，六岁啦。做阿做，你在吃嘿哦，我拢有看你在吃。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害啊，无恁的心，迄个手。
0: 有影吼，迄间讲等下讲家，哎家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5: 系啊，本来恁阿钱孙孙阿平的边，用要温落下呢。好，家在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0: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
5: 系啊，
0: 哼哼，姐姐，无病啦，欠电尔，爱家相信。啊，无那有那。那不是无电，无你啊食一剂药啊吼，安那怎安那炖安那食都无效，无气海哦，加补充球电台学了干呢，啊正半个月啊，正十天啊，人就继续困话，电充我爸，电充我爸吼，吼讲话轻松啦，生活轻松啦，啊嘛好困啦，啊歹困啥啦，因为你心呐未平，气呐未和，你逐暝拢困未好呢。嘿，我哦，你都坐伫啊，无咧叮当，也无咧创啊，胸都心脏爱弄起来呢。哦，弄啊，你起青筋，乌白弄，应该都袂安尼。即马下才食力，你也知。有当下袂咧，唔咧，袂咧，唔咧呢。有当唔该哪跳呢？是无？有当跳伤紧呢？有当伊不爱跳呢？哇，那才糟蹋哦，哟，糟蹋家怎袂趁钱啊？唔敢出门啊？啊，人都无安那都即个叫惊，当时要弄起来，唔知呀。去学院做检查袂响哦，去学心脏科哦，爱去找心脏的哦，和心脏专科医生来检查哦。讲啊都无安那嘞，二尖瓣啊无安那啊，啊拢无安怎嘞？哦，恭喜你，得个充电。安吉咧讲 Q 电，今日今日充电，充五百。你啊知？哎呦，真正无破病啦，无电尔啦，真正无破病啦，哟，电啊充上就充应该要打打地当啦。背关背肌啦，用走的啦，用跳的啦，用撞的啦，心脏做够力，补充 Q 电器看卖啊！啊，有人做疲劳呢，做够喘呢，做明显的袂堪咪行呢，喘病病呢，哦，好的 Q 电一定爱加好了做使用哦，谢谢。啊，那需要服务卡接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回水果行的头家吼，伊伫咧搬运水果的时阵，突然间发现到伊的这倒柄的手哦，脚手啊无力了，连续两天拢无改善。即人咱听讲，并无肯扛两天，对吧？迄就发现到爱紧去病院扛两天，伊讲两天看会较好袂安尼啦。你甲看这個，正倒脚倒手拢无力咯，连续两天无脚好哦。伊有闹钟，讲紧上急诊，哼，扛闹钟是三点钟黄金时间，你扛两天，你扛四啊八点钟，哦。检查发现啥？亚急啊啊吼！冠军阿君的阿吼，亚急性的脑出血，就要紧急给引流手术来清除压迫哦，伫脑部运动神经的这血，就破呀，搬就出来就破呀，像你便所垫袂出来，硬在垫一个人无出来，死伫便所是啊，一垫啊，垫一个血就劈破安尼啊，嘿，冇白垫哦，这个清除压迫这脑部运动神经这血。啊，断一礼拜了后，佫袂歹有康复出院呢，吼、哦！啊，所以这个布利吼、哦，台中医院神经外科的主治医生伊在咧讲吼，主任吗？主任医生，这亚急性吼，诶，脑出血，就是非突发性，诶，自发性，诶，出血啊，这就是吼、哦，脑部那像有外伤了后，伊渐渐在形成一个出血。啊！脑部累积血，这个血怎带着你的神经，怎出现着脚手啊无力？吼、哦！啊！最近三个月内底连续拄着像类似的患者，包括一个七十岁的先生车祸，九十岁的阿公啊跌倒送去病院，因个脑部拢无明显的伤势哦，但是两个月了后出现着亚急性的脑出血，怎造成伊高病吼，脚手啊无力安尼？这个亚急性吼、哦。甲慢性的脑出血，大多数拢是因外伤引起的。吼、哦，啊，若出血速度拢较慢，就像你若去有车弄到无，那车有诶伫现场起讲，啊，到安那要送病，免啦，无安那啦，叫两个月了死，就是安尼啊，就叫亚急性的慢性脑出血啊。因为是因弄到伤着，啊，但你无艰苦啊，但是这血就倒在流安尼，安尼呢吼，怎？就是这个亚急性吼，也是慢性脑出血，大多数拢是因为外伤引起，出血速度较慢。哦，啊，甲中风的脑出血速度是无同的，脑中风脑出血足紧的，咻的就抓出来啊。哦，啊，伊这是因为慢慢啊受伤引起的种，有人跳车好弄到，伊如果无安那倒来，倒来困，困完了下晡就倒去，伊人就过用去啊。嗯，啊，伊底下讲好呢，啊，去病检查嘛好呢。啊！因豆豆咧渗透，咧渗血，咧渗血。我说啊，他家做工爱困，倒去困，困了就无倒来啊。叫伊是伫遐受伤，敲人就磕着头啊。嘿，就是像类似像安尼啦吼，安尼。啊，若中风劈坏哦，迄速度较紧。啊，像这個水果人头家伊无三高，啊咧搬水果咧，阿爸先搬一搬，突然间感觉伊倒平，脚手也无力去，伊只开始当作是较伤过忝。吼、哦！啊，怎持续两天了后，才叫医生看，检查出来是伊的正平出血喎，正平塌的，倒平袂叮当，倒平塌的，正平袂叮当，伊就是正平塌的，所以倒平倒手无叮当，怎会造成到伊倒平脚手啊无力？吼、哦！伊接受到脑部的引流手术安尼，啊，这个、医生就讲，为了要避免出血，持续压迫到咱的神经，造成永久性伤，就带一开始手。好、哦，所以提醒哦，一旦啊出现你高频，脚手啊无力，像你即摆手举起来，举手，两只手举起来，看一只手无力无，安尼就爱看医生啊，吼、哦，微笑笑者来笑者五百，笑者五百吼，我嘴歪目睭出，安尼唔对，今天看医生，过来咧，说你好，说你好，讲袂出来，所以举手微笑说你好。这三个做看嘛来，举手，双手举起来，然后两个红阿伯在做一看，哦，阿伯在全做，先人手举起来，腰边悬，目睭开开，看下他一只手哪六十了无？安尼唔对，再紧上病，唔免阁长度啊，过来，哦，微笑，笑者来笑者，嘴歪目睭出来，你笑哦，一边有笑，一边无叮当的，干心啊笑，一边有叮当，一边无叮当，啊，食茶会对嘴哪，这茶爱水来哇，去找医生，好、哦，过来说你好。讲袂清楚，
囫囵吞枣，哦，讲袂清楚吼、哦。像这种都唔得紧，看医生。这三项若有，今下就食啦啦。安尼知唔知？好、哦，所以讲哦，这那这你莫莫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这个神经内科医生提醒，一旦若出现了你高频无力、麻，还是你要订物件订袂掉、困难呢，还是一些模糊的无啥在人，大家戆戆，一想要困在做独孤家，反应变动突起，记忆力拢变无好诶，突然间讲话袂清楚诶。表达困难，啊无就无就正常讲话。有这三种的竞争的话吼，应该马上就医去医生看，免啊我等阮囝，叫阮囝放假咧啦，啊等我工课做了咧啦，啊等我啥，你要一世人过门床。我来讲，佮说你要一世人过门床，硬去硬到晒晒油油拢爱人落，对不对？嘿，慢皮就是安尼。所以尤其曾经捌有这脑部外伤的人。哦，你爱更加提高境界，吼、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嘿，哟，身体袂当无原因哦，无伊袂无原因安尼咧疼，安尼心塞吼，身体家己啊吼，啊不能靠自己吼、哦，来听歌，柯云的爱人。

0: 柯文的爱人就是三十块啦，三十块，三十块，柯文的爱人哦，来，咱来听郭伟霆一直来分享银杏的好处啊，银杏的好处，我们等下中央开始扩扩种哦。
1: 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耳鸣耳听，
0: 啊，
1: 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那嘴的歪起，啊，或者是讲脊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以前我是伫拿靠点跟耳鼻喉科，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那郭医师，嘿，有的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的呢。
1: 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飞蛇。飞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吼，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知道了，这叫是咱同僚，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幼稚号啊，要达到幼稚号，
1: 包含着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神经痛，哈，
1: 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被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佫捌胃出血过，佫捌开过，
0: 所以佫袂
1: 当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使用煮。
0: 对
1: 我甲煮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会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唱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食到即嘛九十七岁啊，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你都会，伊把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这个疼哦，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哈，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都疼。
0: 啊，
1: 所以呢，利用这个银杏哈。我记得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是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只片，头拄讲迄个阿妈，即马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回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回的时多，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诶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就无容易讲，人较袂亚酸，较袂疲劳，吼，啊袂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趾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紧，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卡容易灌水，甚至会铺卡筋。
0: 哇，
1: 卡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着咱就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末梢循环无好。
1: 对吼，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哦对，
1: 食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 顾咱的腰子，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肝。所以呢，银杏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反就讲神经内科，吼、哦，反就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吼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滑水啦，嘿，这东西哎，用那银杏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哎，建议病宜的时间，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伊伫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
0: 其实
1: 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要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温温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大家
1: 要不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出问题，
1: 哈。啊，咱普通时阵每天来吃这个银杏哈，一次，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未亚身，未疲劳，哈。要行行的远，要徛徛的在。
0: 啊，
1: 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哦，一暝咧困起来4、5次，
0: 哦，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都无在无记得
0: 精神，
1: 伊有那无深层睡眠，
0: 都、就是伊
1: 无真正困嘞，好眠梦。其实咱食银杏类了，
0: 我
1: 哩困了会深，了好睡，
0: 困落眠，
1: 睡个天光，困落眠，你人工精神都好，
0: 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8眠，人工精神如果精神都轻松。
0: 聊些聊些聊会更啊吼，
1: 爱
0: 去找就完了。哎，银杏伊帮咱是真尼啊大。啊，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是是是，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通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药厂有聘的这个康展来作为这个银杏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好处。
0: 那么各个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务进行国家机构优秀整合呗。
1: 因为 GMP 的国家
0: 啊，这个国家进行
1: 卫福部的这个认证，
0: 你若
1: 讲无这个认证的名
0: 啊，
1: 咱在讲哈，不但是讲未安心
0: 哈，
1: 而且有诶那家家那伤害身体变咯，
0: 来路不明，找无人
1: 啊，物件通贵哈。无效的痛苦，
0: 哦，真的，
1: 心肺的痛苦，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假你家己体内物
0: 件，
1: 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的不是计较，重要的是也好过。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
1: 哪里哪里，
0: 谢谢你，谢谢您，谢谢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对嘛，啊，食金融证券国家机构信用证合买，按佮讲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是不是对哇吼？所以银行有1,000,000,000呐。哦，听安琪讲，真嘞，真嘞，真嘞，真啊！这真正爱食，食真情，咱的细条血管会萎缩，所以说我都无安怎他只酸啊、抽啊、疼啦、麻啦、戆啦、晕啦、丢丢断，吼、哦，不管透风落雨好，还是炎日赤日头，都是人拢未轻松、未快活。咱规身躯看偌济细条血管，讲，卡一个鸟门，对吧？那一个无通就艰苦，就一气爱通百病无啦。哦，这个循环也好，咱人轻松、轻松兼快活，暗时佫兼好困。要困之前食两粒，有无？要困之前先啊食两粒吼，要困之前半点钟个食两粒，好，一醒到天光，最佳做好困的哦，轻松了灵，是不是？祝大家哈，谢谢。好来，需要号码卡、电话卡，0800-3355-99，0800-3355-99。

0: 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手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5: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我这大概这海英的声收音收啊，真好吼，做零彩的刚刚好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哦，这是我的亲情海湾啊，咱的 BB 球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 BB 球第一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再次感谢大家吼。啊，那唔知影咱的这个、咱的这个产品的话吼，啊，若当去咱的客服卡电话甲询问者吼，咱的就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吼。就大多大一个问我对，就是我之前捌讲过吼，就像拢暗时要困吼，先来食两粒吧，嘿。暗时要困，食两粒，讲真正加早困的，啊，加困足落眠。吼，那你若无食过，你唔知影，迄个食安眠药起来吼，下早大概挪心啊。你若定食安眠药，食安眠药的人，你就知讲有影，会干安尼挪心哦，变安尼。食个塔康吼，甲硬戆，咧有当小姐大姐讲，伊甲因姐夫讲吼，讲你莫去食迄安眠药啊啦，因为你食安眠药啊了后吼，拢会定定安尼下早起吼，安尼戆会跋倒，啊真正跋倒，因姐夫当跋倒吼，去磕着头啊，啊去断伊呢，嘿啊，所以讲，所以咱呐吼，咱即马是现代人，唔是古早人，吼，咱做者就像同咱拄啊古伟霆医师讲的吼。应该是拿靠店家的服务吼，伊讲哦，爱食正经啦，唔当等啊代志拄着啊吼，家咧酷酷壮啦，嘿，是食因为咱愈来愈侪岁吼，咱的外少加减出问题，啊，过来个天气多变化，天气这多变化，有当时啊是咱嘛无遐多去左右呀吼，啊，多咱有糖尿病的人，这外少血尿酸那个无好的话呀，哦，迄应该还较食力吼。啊，咁啦，需要服务者，小小告诉朋友，需要服务卡通人，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哦，这篇哦，讲愈专业，愈是爱会向哦，甲患者沟通。有诶医生讲一摆，班长阁解说，啊人看到伊患者看到伊拢会惊，有无？嘿，哎呦，愈是哦，滴我愈把水头愈淡，哦，即个愈成熟嘛吼，啊保持谦虚，啊甲拥有这成就。绝对哦，唔是二选一的单选题哦。咱来讲这个故事，愈专业，你愈是爱会晓甲人沟通。哦，有一个资深的医生，啊，因为医术足高明诶，哦啊，足侪少年的医生，哦，拢前来来求救呢，哦，啊，而且主动要求吼，要来挖去伊的门下，来伊诊所吼做实习生。啊，这个时阵，这个资深的医生，伊就选一个吼、哦、较少年的医生，留伫个伊诊所吼、哦、帮忙伊看诊。啊，两个人就以这个西公啊吼，西公啊上背吼，以这个师傅甲徒弟啊吼啊相称。啊，咧看门诊的时阵，这个少年的医生，吼、哦，伊就变成这资深的医生，非常好。会得力助手啦，啊，这个资深的医生，老医生，伊就理所当然，就是这少年医生的导师嘛，吼，啊，因为两个人合作真好，麻麻麻，啊，诊所的患者哦，愈来愈多，啊，名声大学了，哦，啊，这两个医生介好呢，迄老医生哦，啊，医术介好，啊，这个、少年的医生哦，啊，介有耐心，安尼，啊，为着要分担。这个看诊的时阵嘛，就愈来愈侪工作量，哦啊，避免着这个病，吼、哦，要患者等伤久嘛，吼、哦，啊，所以这两个医生甲徒弟啊，因就决定分开来看诊好啊。本来是两个嘛，啊，老医生咧看诊，少年医生伫外，伫边啊，吼安尼。伊讲买哦，咱人遮侪啊，无咱即马来分两个诊，吼、哦，我看第一诊呢，啊，你看第二诊呢，安尼好。啊，若病情较轻的吼，诶，患者，就你少年的医生你看。哦，啊，若病情比较比较严重的，哦，啊，就师傅出马，哦，老医生来看安尼。就安尼实行了一段时间了后，哦，啊，指名要指名挂号，要有这个少年医生看的患者吼，这个比例啊，明显增加呢。啊，无咱你看医生，拢嘛要较老的看，要少年的看，安尼哦。即开始吼、哦，这个老医生伊未感觉安怎，伊心中嘛足欢喜，认为讲哦，哎，小病哦，都医会好啊，当然唔免拖个大病来到我遮，所以患者减少，吼、哦，减少就较破大病，患者减少，哎，我嘛较轻松。哎、欸、啊！一直到有一天哦，这个老医生发现讲哦，有几个啊患者诶病情哦，会算重的呢。啊，但是挂号的时阵，伊煞坚持要有少年的医生看呢。哎呀呀，伊唔来给我看呢。啊，对这个现象哦，这个老医生就开始想无啊远。哎、欸，这哪会安尼？他这都我的老患者啦，无看我去挂阮徒弟啊个安尼，啊伊就想无，但好个加在哦，这两个医生哦，师傅徒弟啊，这两个哦，因互相真信赖啦，因咧相处的时阵吼、哦，也无心结啦，啊收入的分配吼、哦，无一套双方因拢会当接受的标准的制度啦，所以这个。老医生伊并无往哦歹的方向去想，会干咪拢去遐洗，去甲迄患者洗脑，叫因去挂伊也卖挂我诶，因无安尼想，好、哦、所以不至于吼、哦、去怀疑这少年医生哦，咧变啥物鬼啊吼，啊调理咧抢我的患者呢，因无安尼想，但是为虾米呢？吼、哦，你讲伊就问伊啦吼、哦，为虾米大家哦？那即马无要找我看诊啊？啊，敢讲因以为我的医术无较牛吗？应该袂吧？欸，我拄啊，刚得到一项吼、哦，这个、医学会颁一块迄落啊杰出成就奖给我，
会挂伫我的诊所的顶悬呢，佮有刊报纸的呢，刊足大片的呢，啊，足侪人拢看到啊呢。黄顾问啊，我甲你问咧，啊，这究竟是啥物代志啦哈？啊，因为这黄顾问吼，为了要帮忙这老医生，哦，来解开伊心中哦的疑团嘛，的怀疑这是啥物代，安尼安尼，所以我必须要吼，伊去诊所深入观察。啊，本来我以为有必要特别吼，爱加做缓解。哦，后来因为感冒，哦，伊这黄顾问真正不然变感冒，伊就顺理成章，哦，去个诊所出哦挂号嘛，伊就顺便咪观察，这老医生甲新医生，尤其是新医生，伊个问题出伫对嘛吼，所以出诊挂号时阵无问题，哦，负责挂号小姐足客气。伊也无调理暗时，哦，你这也无暗时，你要看老医生还是新医生也无。这个挂号小姐足客气哦，伊无暗时哦，吼、哦，啊，你要挂在门诊哦，吼、哦，人伊也无敢讲哦，吼、哦，伊无啊看少年较厚，也无讲安尼哦。啊，那复诊的呢，这个患者，伊就一点仔问讲哦，我发现足侪患者拢对医生，哦、老医生遐。我要转去少年医生遐啦，安尼伫复诊初诊的时阵，就你家看你要看对一个嘛。啊，但你有医生看个复诊，因为啊，你要看老医生还是新医生？有个人拢对老医生遐讲，我要看新医生哦。这部分的问题，就是出伫咱讲的做口碑。这个口碑好个。因为医生这个师啊吼，少年医生门诊挂号人怎偏侪变较侪，啊咧等待吼诊断的时间啊就变较长，啊所以有的患者吼咧伫咧等待等待区就咧开讲，啊伊就唔嘛讲交换着互相哦看诊的经验，即把呈现出哦门庭若市的场面。和一寡对家己病情比较较无信心的患者，会趋之若鹜。啊，更加较心细的人发现，就是咧问诊的过程当中，伊阁有一个新的发现。这个少年的医生的经验虽然比较较无遮丰富，但是也都是因为伊哦有自知之明哦，自知之明，所以咧问诊的时阵哦，哦，伊问啊一级病，啊问啊足详细，吼安尼。啊，所以哦，伊要另外，伊个慢慢去研究、去推敲，甲这个患者互动吼，啊，个这沟通比较较侪，啊，目较深入。吼、哦，你讲下早吼食糜，啊，你食糜配啥物啊？吼、哦，你有食饮食啊？哦，我食米体哦，啊，你有食寡青菜水果无啊？吼、哦，伊爱甲问吼、哦，啊，问我啊，你下早你一天水食偌济啊？水爱啉哦，爱加啉寡水哦。哦，啊，拢安尼，伊会甲人患者互动哦，啊，问足详细安尼，佮加上哦，这个、少年医生伊无身段的问题，伊毋是院长啊，伊嘛毋是老医生啊，伊也毋是教授啊，对毋对？所以哦，足亲切的，啊，足客气的，哦，啊，定来甲患者加油打气呢，讲，哎呦，阿伯啊，你毋免烦恼啦，你等伊吼，迄滚水加啉寡。啊，会记得哦，唔通乌白想。

困乌路面，困眠爱充足，安尼你足紧就好起来啊啦。就像讲诸如此类吼，心灵啊，啊解鼓励啦。医生讲我会好呢，讲我啉茶困乌巴呢，我会好起来，足欢喜。啊，就可以来开出的药方哦，哦更加有效果啊，有啊嘿啊。所以回过来吼、哦，看这老医生这边呢，经营多多变，因为老医生的经验真丰富，看诊的速度足紧。我大家听哦，啊巴肚大尾疼哦，啊发烧无啦，哦啊好出去，往往甲患者吼，啊未开口讲话呢，伊就知影问题对啊。因为伊资深，佮加上专业，怎好伊表情吼，较无表情啦，啊，安尼啦，嘿嘿，迄刮擦面的啦，那像讲患者的痛苦吼，伊渐渐麻痹无关心啦，所以这個老医生啊，伊欠缺同情心，所以整个看诊的过程，明明啊足专业足认真，但是诶，所以容易予患者产生啊漫不经心，啊，腹肚地冷呀，你就知我安啦。啊，阿妈滚啊！我转这边，我一边，安、啊、你就知我安啦。啊，听诊器心中听了，你就知我啦，怪奇怪，草草了事，很感觉安尼啦。所以当当伊，甲这个老医生提出了这请柬的时阵，这个、老医生惊者嘴才开开呢。嘿，对哦，对哦对哦，啊，我家己哪拢无发现啦。啊，因为这个患者咧讲话，我就知伊问的出一堆啊。啊，这个我的老患者。啊！我听诊只听嘞，我有知影问题就对啊。啊，腹肚啊，气两个，我有知影问题就对啊。我唔免加解说啊。但是因怎等到感觉讲我漫不经心、草草了事哦？哦，对呢。啊，我家己哪无发现啊？这就是哦，丢啊撸八水头撸顶的哲学。所以其实做侪人哦，拢有这专业的受用的证书啊。哦，专业素养的人士，因拢都容易拄到哦类似的问题。并不是家己故意要摆出哦盛气凌人的高姿态，但是咧，煞因为地位哦高高在上，予人感觉哦仰之弥高啦，哦产生着哦遥不可及的距离感，所以唔通袂记了，这丢啊撸八水头撸点这样吼，就是越懂得弯腰嘛，也是讲咱买单哦，有一个逆向的思考。哦、越懂得弯腰才会越成熟。哦、对不对、哦、越弯腰越懂得越成熟嘛、哦啊。所以保持谦虚跟拥有成就。我不想说鱼与熊掌、啊、难以兼得。但是也绝对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啊。你只要随时提醒咱自己放下专业的身段。你愿意诚恳，哦，甲比你较资深的人，还是职务哦，诶位置比你较低人，好爱去沟通，拥有成就的同时，赶快当拥有谦虚的心，一巴掌。再换一句话讲哦，有专业的素养，哦，也很会做事，但的确就是成就自我重要的基础嘛。但是沟通的技巧，甲优先的这态度。哦，确实不可或缺的要件呐、啊。哦，一寡地势做好的人，定好人家讲啥躲在象牙里，哦，躲在象牙塔里安尼。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出在啦，他们哦，既不善于沟通，也不乐在沟通。你感觉影响到？尤其学术界的人，遐专家、学者，你感觉因改做搞，因嘛袂敢沟通啊。哦，甲外界接触哦，愈少，愈来愈少。啊，因无了解别人，别人嘛无了解因。就咱讲会做代志，甲会做人的代志是道理是同款的。所以愿意沟通的态度，就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嘛。哦，将会令你的专业哦，的表现更添光彩，对不对哈、哦？人讲成功者哦，定咧讲啊。做代志要有效率啦，啊嘛要有效果啊。但是哦，在伫咧这件代志以上哦，似乎用不上吼。颠倒是安那，做人比做事更加重要。伫咧某一种的经营之下，效率颠倒人感觉不够专业，
哦啊，甚至产生出哦啊，你随便敷衍啦的印象，尤其在人甲人互相当中哦，这都明显的哦，嗯。

迄个稻啊，愈拔水头愈沉着啦吼。咱来听歌，会惊走较快活。黄义凌唱的《对你啪啪走》。

0: 好来，谢谢。那要四个啪啪走，也有体力，心中爱勇敢，啊，足简单就是安尼哦，啊，真正足简单哦，心中爱有力，哦，爱气血，爱有充足吼。来，咱那个听黄康林博士分享，气血对咱身体重要性吼。这个营养素。生火啦吼，
1: 查甫拢同款，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血液血里面就分类，比如讲恶性贫血，欠啥？欠 B 十二。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无补铁质。马博导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哈，身体有没有健康哈，看斑的灾了。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无怀孕，就咱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啊，包括做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伙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的呀，
0: 安尼哦，
1: 是是，
0: 血若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吼？
1: 咱一个人规个月血吼，嘛差六千 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引人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血，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1: 是，哎，深层对，哎，深层睡眠，哎，你要做血进前爱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铁质，你补别行歹势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啊你。让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对，这会补血，因为你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的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这会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啊，
1: 那你五脏六腑练了，气血充足，一样的，伊都回春嘛，抗老化嘛，都少年嘛，一个女性伊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都停经啊。讲啥？伊都是卵巢早衰嘛。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2: 我心大啦，
0: 好啊！你因为你种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2: 哎呀，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哦，对、
2: 啊。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2: 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2: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
3: 嘿啦，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的。
0: 太好用啊！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3: 啊，你讲是你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
0: 的啦。对啦。
3: 好，
0: 用胶诶，你洗什么卵啦？
4: 哎，
0: 啊，洗偌久啊？
4: 洗3年
0: 哦，啊，算正4年咧。
4: 系啊。
0: 啊，也要食。啊，差无啦。
4: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哥哥哦。那个是怎样？会无力是怎样呢？
4: 无力啊，那规身躯痛个。
0: 足艰苦吼。啊，无洗袂使，要洗足艰苦。啊，若洗但是啊，就人较快活吼。人爱靠精神是怎样？
4: 靠精神啊。
0: 较袂爱艰苦干呢啦。
4: 我一只骨，我得酸甲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啊，人你爱食营养素，人加足快活。
4: 哎。
0: 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
5: 呢。嘿啦，我有啉一组的啊。
0: 嘿，
5: 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5: 啊，搁买两组。
0: 啊你讲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5: 嘿啦，食了较袂安尼人戆啊。
0: 哦，人戆啦。
5: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5: 啊，我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0: 啊！真正食足好诶无？
5: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5: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 有诶，戆戆就要跋落去。
0: 有影，啊跋到咱未敢跋呢吼。
5: 啊，
0: 过着啊，
5: 正。我七十过啊了。
0: 啊，早囡仔尔啦。
5: 都是高年纪了，安吉。
0: 哎，这早要正开始健康啊啦哈。
5: 好啦，好。
0: 啊，照顾你哦诶，祝贺用诶妈妈长期食素食的人吼。啊，你那个营养较无够吼，百病加高，底薪加戆戆啦，闲啦，走路平平哦。啊，你这无关系，咱袂当搬呢，无回他抽哦。抽
6: 啊，抽出
0: 来。啊，无他抽，你咪爱公车车吗？
6: 啊，都戆啊，都个刚刚还戆啊。
0: 啊，都无回咱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6: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系
6: 啦。
0: 我食素食嘞吼，就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6: 哦，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哈哈哈，没事哦，
6: 老阿卡嘛，啊，一定爱报
0: 哦，啊，有过有掉呢吼，
6: 嘿，掉掉掉掉掉，
0: 哦，下克变公车车啦，
6: 哎，掉掉我感觉真好，啊，过一日秋天。
0: 哦，心脏婆婆差的这人吼，
6: 我即马干那顾健康就好啊，
0: 哦、对
6: 健康顾好哦，但是你顾好哦，就是你讲这存钱啊，
0: 真的真的，
6: 叫有效的哦，
0: 有够啊，今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吼。
7: 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食，我唔捌输血啊
0: 咧。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咧。
7: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7: 对啊。
0: 足简单，有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咱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7: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食？
7: 容易输，容易输血输到啊，规身躯啊
0: 会摇
7: 啊。
0: 摇，嘿摇，嘿。
7: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
7: 啊、
0: 你洗了甲身甲滴血。
7: 食
0: 迄肝嘛，食
7: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7: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7: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嗯，也、解好物件吼。
7: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7: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7: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7: 没啦。
0: 啊，叫你愈来愈勇敢。
8: 我食五行的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啊，才勇敢哦。
8: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家做用件呢？开多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8: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血出七档个咧。
0: 好，安尼个哦，还有家在开多，当然紧食。
8: 什么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用件嘿。好，谢谢，拜拜。
9: 我卡拨登记好去啊，
0: 拨倒去啦。
9: 啊，分别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知你欠费？
9: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
0: 啊。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9: 啊，都分别得家己门口啊，怎拨落去？卡骨都断啊。
0: 软卡去啦。
9: 哎呀，啊都卡骨断，断我唔知咧，啊怎规拢拍去拖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过着啦。
9: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9: 足好用嘞。
0: 但甲你食素人足济，你共讲讲食素食人爱补足好用的啦。
9: 有啊，我有共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食，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9: 对啊，
0: 嘿，纯素无问题。
9: 足好用的，讲我拢食迄个，我脚骨当都食迄好起的。
0: 嘿，食迄种较有关系，较有体力通行。
9: 嘿啊，
0: 嘿，真嘞，真嘞。
9: 就是啊，食迄好，
0: 真正好用。
9: 因迄个全部食迄足好食。
0: 嘿，那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健康用件，
9: 诶，即卖拢无，系无啥物毛病，
0: 做好用吼，系啊，做为产品，
9: 好啦，
0: 好啦，好，
9: 嘿，
0: 所以你甲看，啊，为辛苦病症，甲伊食药啊，食药啊，爱滴大糖滴大，迄拢无营养啥。其实你无破病，你是年久月深，可能牙口无好，啊，可能食较无够，啊，食较少，哦，啊，你加肉食袂落去啊，两摆补充啊，有无？

营养素，你要生偌济火，生火、生肉、生骨髓。你洗三分，人讲洗油脂的人想知影。你洗油脂人哦，但火无够起，爱煮清火，无伊唔敢家你洗。你都无火，当我洗你咩？你才会当洗啊？你无洗，人会袂使啊。就说医生叫你煮清火啊，啊，煮清毕竟是别人的。哦，啊，人家营养素你甲你们生火是生家己的，啊，佫足紧的。哦，你若像啊，这礼拜。啊，即礼拜拜六洗蛋，吼、哦，阵来讲洗甲吼安尼软膏膏，吼、哦，你着甲蛋甲啉下，礼拜啉下吼，啊拜一啉下，啊拜二，吼、哦，你有洗一三五洗二处了，搁去甲洗，啊医生甲说，诶血氧素够啊呢，那则紧啊，吼，我做我讲的，啉偌济补充偌济啦，生火生肉生骨伤直接袂火，吼、哦，营养素在咧进步，伊拢纳米化，纳米化就是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做赞的赞吼，欠营养素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祝你勇敢嘿！谢谢小号，不卡电话，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搁一届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免我答，卡达可以杀去。

这个诈骗新的办法，这诈骗是真好，这大家吼真活骨，嗯，大家真呢，安尼哦，足精足精的吼，来接地气，我咧看新闻的吼，这个时阵啥物用啥物方法来骗上盖好哇吼，啊，这个诈骗新的办法吼方法去锁定学校呢，你看看多厉害哦，骗学校，高雄传出了12间学校哦。去哦，这假要捐款来，我要捐钱哦，恁学校呢？啊，你户头给我，你也给伊呗。哎呀，哦，人要捐钱，好，他上盖赞的讲哦，给你户头拿回，伊要意图要洗钱，伊要把钱加落去你的户头。钱不是要你呢，伊是要洗钱哦。这个高雄市立哦，这个宜兰的国小等等有12间学校。陆续接到这诈骗的电话，都假鬼假怪吼，都假拢伊是大楼管委会、加建设公司吼，哎、讲这个住户的囡仔吼，拾金不昧5元，那是好好个表扬吼，得当汇款哦，捐10万呐。啊，要取得到学校的户头吼，学校察觉安尼有奇怪哦，安尼唔对哦，哦，啊，紧报警。警方即警方来追查这侦办，根据了解，165反诈骗专线陆续接到高雄足侪间学校的报案，表示哪想吼有这诈骗集团冒用到这南高吼南高雄吼某一间社区的管委会吼，也个有啥物建设公司啦吼，等等几啊间的名义主动来联络到学校，就假鬼假怪讲要来要爱这资金捐款。这个企业吼要索取吼学校的公账户哦，比如讲这个保管金专户安尼，哦，甲相关的汇款的这资料，而且自称管委会主委这吴小姐伊讲哦，啊，因为住户的囡仔有扣了5元，哦，啊，就转给这转交大人，希望学校表扬哦，这4年级某班哦，而且学生啊，而且讲哦，伊我愿意捐10万元给学校。请学校提供到这个捐款的户头给我，安尼。啊，这校才开始半信半疑，因为该查学校年纪哦，这个年级4年内底并无这个囡仔，无这个囡仔名，无这记录啊，所以警觉原来这是诈骗，好，马上向105查询来反映。宜兰国小吼在讲，目前曾经捌接到相关诈骗的讯息，学校无插理。已经立即通报了165反诈专骗哦专案哦，诶，这个电话啊，这个、教育局吧要求吼，每一个学校若是接到类似诈骗的电话，应该同步来通报哦校园安全中心嘛，以免其他学校受骗。这个警方研判哦，这个、诈骗集团伊要利用到学校功效，而且户头吼，伊具有公这个就高度的公信力嘛。而且无容易触动银行的风控吼，而且机制、而且特性啦，啊，银行较袂去查好好嘛吼，安尼，即个企图要将非法的资金汇入去学校的户头内底，啊，佫有佫种的理由吼，啊，要求学校退款啊，是咧转播，哦，伊达到着这洗钱的目的啦，哦，那就借由着即个线索，哦，所以索取的即个户头的资讯，哦，啊，要来窃探着户头的即个余额吼，然后内底佫存偌济钱，伺机哦，要来榨取吼学校。户头的款项呢？吼，这是哪部的？这无多啊，这但遮济吼，啊都无严啊，无严伊就遮济啊吼。啊，食毒的嘛是逐工报，应该若车祸吼，拢共迄个车祸报一工。啊，即卖毋是即卖若食毒吼，拢报无共的呢，看偌济，足恐怖吼，啊足恐怖。咪但是咱个看着讲真正有即个公信力、有魄力来个掠这個毒的吼，来个处罚这個毒的吼，你要有魄力嘛，你爱掠出来。你展现到你的魄力，人家人民才会信啦，才会信服你嘛，哦，啊，才会相信你真正有这样有在做代志，哦，相信你真正有价值的哈，政府爱有价值啊，对吧？啊，这个警方表示，已经因为学校具有公信力这嘛吼，啊，好多侪人吼，降低这戒心，怀疑这派人会改造学校的教务处，通知要缴费注册费、活动费、奖学金、退费等等，叫违者的吼，缴费通知名额吼，所以再称已经修改吼汇款障碍哇，啊好，汇款障碍啊，你就挽回这样，别当吼，绝对别当，
来冒用的来收费安尼，因为校的治安哦，当时毕竟人家大企业较薄弱嘛，哦，这容易被锁定啊，所以警方嘛无排除这派人目标就是要好好治安的漏洞，哦，即马即个咧侦查当中啦吼，哎呀，看你也看会到未安尼啦，哎，啊那啊这好，安尼专台湾是拢闹教师荒，欠足侪啊，欠七八个月啊，哦，欠七八个月安尼，啊这七八个月我讲即马吼。现在老师专业老师哦，那有教 AI 有教有的，我觉得我是教这电机的好不好？我教物理的，教这个那个，以前嘛拢专业的吼，科技公司拢要爱啊，伊去科技公司上班，佮赚那侪钱，还佮免想这压力啊。阿妈恐龙家长啊，逐工咧投诉啊，哇！迄老师做艰苦吼，你看哦，无怪伊无做老师。这含对含这个应该是伊个泰国，含泰国做代志很恐怖，国小三年压到我要扑老师呢。吓死人！这上岗去做老师啊，惊到死吼！国小三年的呢，不是高中发甲镭啊呢，不是讲高中发甲镭啊，是高中呢。这国小三年的呢，未爽老师甲教，等于举开山刀约老师啊！吼吼！啊，然后这代志发生，老师找学生啊约。这个泰国吼，这社群我在公布一段校园霸凌的事件。我就看这监视器当中，一个女老师在学校里底用眼小照一照，因后壁几秒钟啊，就这影片就摄到，这囡仔举一支开山刀对后壁咧用安尼。好佳在落尾去学校一个工友哦，出面甲伊劝说啦吼，安尼。才先讲这个国小三年囡仔甲刀啊藏咧，哦，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啦。那么这件代志，这涉案这个国小三年教会囡仔，吼，教会囡仔。啊，因为在学校跟同学发生着严重的口角，啊，跟肢体的冲突，啊，伊班级的老师吼，伊看两个冤家，哦，爱着做公亲嘛，来协调嘛，啊，这期间又甲骂这个查甫囡仔，吼，啊，着冤家嘛，都是啊，老师做调解，嗯，啊，调解了，伊就甲有人骂这个囡仔，可能两个骂啦，吼，啊，这个无骂，啊，想袂到这查甫囡仔吼，伊无反省。搁等到当场哦，暴走啊！骂老师干被动选，嘿，骂老师啊！骂了，老师看囡仔吼，这局势渐渐失控哦。啊，因为着要维持课堂的秩序嘛，伊要求这查甫囡，好，你还搁作生气？你读册你也无在读，你等伊，你等伊厝反省，而且通知这查甫囡的老爸老母，想袂到这查甫囡等伊厝了后，转去灶卡去并一支足长的开山刀。而且再度冲入去学校，拿刀啊约老师，无怪无老师，啥物做老师啊？我咧科技公司上班，我搁较用，我搁领较侪钱，对无？年终嘛较侪，你咧做老师的钱，我好像个恐龙老，这是恐龙家长哦。即卖因为做个明星学校，就是因为你希望囡仔读较好个嘛，哦，伊个塞去明星学校，所以你囡仔要去明星学校，你有要求老师的资质啊，吼，就是爱做好嘛。你认真个教我囡仔进步，较袂枉费我来报名读明星学校嘛。所以这明星学校的老师吼，相当因个即个压力有够大个大，哎，底下无明星嘛，去有只恐龙家长个投诉嘛，逐工投诉，个站袂掉，话就是安尼吼，哎，怎啊等于厝举开山刀呢？开成了，搁倒转来吼，搁等于学校安尼，吼，约老师走。经过了解，这查甫囡仔过去吼，就曾经足侪个对同学有暴力倾向啊啦，啊威胁学生啊啦，吼啊勒索学生啊啦，总地数足侪学生都逼得吼转学呢，唔敢再去跟读呢。你看这，吼，歹囝文囡仔大细咧，你看吼，咱咪要求公务员关心咱所有听众吼。咱男生有边，有出现了这個身体虐待的吼，精神虐待、性侵害、性骚扰的，爱马上拍110报案，啊，过来寻求113专线，哦，来求助专业的社工的人员，安尼吼。嘿呢，吼，伊影片你看到，叫我老师一走呢，伊还记得啊，后边要分呢，哎呦，过小三年呢，吓死宝宝。

这首歌叫做惜别，咱先搞啊。河南一些在那节目有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不像就你健康，马仔赶快在 B B 球公布榜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6月19到21号在鹿港光辉堂、文武庙以及桂花巷艺术村等地热闹登场。当天将会由端阳飨宴亲朋牌来拉开序幕，不仅会有鹿港人在端午节应景必吃的煎堆，还搭配了古早味的仙草冰、吉鸭冰，要让大家免费品尝，邀请全国的民众在端午佳节一同前来鹿港，感受不一样的过节气氛。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将于端午连假热闹登场。今年在公会堂前推出端阳飨宴金烹派，有在地美食品尝、传统香包放送、天地扫 DIY 以及葫芦问升官图等传统体验。武庙停车场则是孩子的最爱，凉快一下同乐会、旋转木马、气垫乐园与闯关游戏，让大家免费游玩，还有商行街的同万市集足趣味，与桂花巷艺术村的文创手作一起来，以及拼图集章活动等你来挑战。志宏诚挚邀请大家端午连假来鹿港，一起吃美食、玩同万、看表演，感受最热闹的夏日盛会。
0: 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你那啥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你好，你好，嗨，
3: 哎，跟你呗，
0: 好，嗨，邓姐来，谢谢。好来，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的大准提杠，所以给你服务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给咱们摇棒。咖喱妹，那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董永你好。
3: 喂，
0: 来董永的林大姐你好。没听什么？
3: 我没呢，叫一个啊，现在点就点歌啦。
0: 你要听什么？
3: 点点那个抓好抓好刀去。
0: 哦，等你唱一唱哈。
1: 感谢，感谢。
0: 好，好，好，好，等你点麦挂过来。三线姐姐。嗨，谢谢，来感谢，谢谢你，来陈大姐，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我陈姐。
0: 没听见过
4: 来。那你今天你怎么说？
0: 好，等下给你吹。好，好，再见，拜拜。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当卡哩呗啊！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啊！这个落雨个简单，你讲啊，这个天气真的很可怕哈、哦。来，你好，你好。好。喂，你好，你好。
5: 就爽大户好，
1: 你好，
5: 我
1: 操！
5: 我二零陈大嘴，
0: 要听什么？
5: 要给你麻烦一首《绿岛之夜》。
0: 台语啊，国语的吗？
5: 台语的，台语。
0: 台语的倒机啊你？
5: 嘿嘿。
0: 等你吹好，再见
5: 拜拜，好，拜拜。
0: 那你好，你好。
5: 哎，就爽呀！
0: 你哪就会记呢？
5: 啊，安尼啊，阿叔啊，
0: 你哪就先关起来，敢好？
5: 好，好，我关起来。我家己关六开哦，我家己养你点
0: 点小波，难怪噻。
5: 我姓郭，我
0: 柯大姐，
5: 柯秀珍。
0: 要听什么歌嘿？
5: 我哦，你也是要多听呢，我打算来改听。
0: 哦，谢谢。你要听什么歌嘿？
5: 哎，我要听《雨中情》。
0: 雨中情啊，好，等你吹哈，好。好
6: 哎，秀轩大户你好，
1: 有
0: 难得注意。
6: 哎，沙鹿区姓王，
0: 要听什么关系？
6: 十七十八，
0: 你讲啥？
6: 十七十八，
0: 国语的吗？
6: 哎，是哦。
0: 好，好，再见。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大户你好，
0: 王大姐你好。
5: 点歌点完没？
0: 阿妹来，要听什么？
5: 美丽错过。
0: 这我两个来给你唱好不好呢？
5: 哦，真欢喜。
0: 等下我给你安排。
5: 再见，拜拜。
0: 来，小丹，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啊，你好，我在叫你。
0: 我你小丹姐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拿着耳机，拿着耳机呀。你拿着耳机呀、
8: 啊？拿着耳机，
0: 拿着叽叽叫个无？听无啊啦，听无叽叽叫啊嘿啊！
8: 哎，
0: 你拿着耳机个讲无，个袂记我拜托个好，迄机甲那个讲袂记，那是姚先生啊！啊，定咧点歌人，敢唔知拿着耳机个关节吼？来，咱那边来开呀吼！成都只机甲呢，我那耳朵继续割，我那神经啊臭人。哦，这么咱的贺兵呢？啊，咱那边点歌没有关系哈。那就我来请您关呢，麻烦您来关姐哈。来，你好，你好。
9: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1: 你好。
9: 我 OK， 杨大姐。
0: 我要听什么？
9: 要听夜梦。
0: 是台语的国语。
9: 台语的。
0: 夜梦啦，吼。
9: 哎。
0: 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啊，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来哟，希望大后宫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铁青。啊，咱这两米了，要好天气要来啊啦哈！这因为这落雨落真久，啊，这落雨吼落甲先讲这数据啦，这几天哈、啊，这落雨的量哈、啊，在全台湾的差不多估计哈、啊，差不多一桶六亿吨的水啊，够唔够？有的水库还也是不够，好比用增温水库还是不够哈。
0: 啊，热干那个不够哦。
1: 哎，个个结果，个个结果。所以讲，这个当然啦、啊，那咱这个第一时间会让解一下渴哈。啊，所以讲咱需要是稳定诶，这个雨水哈。诶、啊，这个有时阵迄雨水伤急、伤多，一个来哈，咱吸未到，拢流出去啊啊。啊，咱看到是这明仔开始风。慢慢减少，表示讲雨无遮多，无遮强，所以讲差不多拜三，哦，拜四以后会当较小块、较稳定小块，嘿，啊，当然啦、啊，咱这个拜四以后就是爱这要连假，啊，所以讲希望讲连假的时阵吼，会当有较好的天气，好天气慢慢会来，咱这个是气象局预估了哈，有可能是伫拜四星期四哈，拜四到后礼拜一有机会啊，好天气，就山区附近有这个短阵雨哈，啊拜到拜三进前，咱安怎解水？当然，咱今啊了后，明仔载的水气明显的降低啊，但是咱高雄也是多哦，高雄跟台南还是多哈，高雄台南加嘛是解水，啊到这个拜三会当明显的感受到哦，就准哈啊拜四的开始就山区啊，哎，最后个可以提醒，好日子要来喽。
0: 哇，那边好天哦吼！
1: 那变热，变破三十度啊！
0: 这我咧看吼，今麦就加那个山高的生意的山高，真的哎，然后就加山高啊！来，今麦可以请大伙来共同生活尝试，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分享。当然啦，啊，咱有足多人，哎，这个为着要健康哈，哎，伊当然想足多撇步，好，不管是这个。要减肥啊，就不爱食物件，哦，也是讲要啉水啊，啉一大堆哈。有时候为了要做某些事情呢，你想讲卖这爱啉较侪水，你也啉一大堆水，哦，卖食伤甜，你完全就不爱食甜。实际上，什么营养都爱食，哦，卖不要太偏颇哈。有一个案例啊，咱看到有一个啥高血钾症啊，这个案例出来哈。这个已经是这个上尾期的腰椎病的病人，七十几岁啊，这个女性哦，突然之间喘气困难，全身苦不力，上急诊，爱这个高血钾症哦，就知讲，是不是咱有足侪人拢食伤咸？你我食习惯啦，我都以前都安尼食哦，你有身躯问题，朋友，你袂使安尼讲。好、哦，比如讲有人糖尿病，伊讲啊，你无我无食这個，我要食啥？哦，你家己要想办法，你要去想，不然你身体的歹是你的歹啊！哦，你别使用家这個问题哦，耽误别人啊，我就无法度两手一摊，哈、哦，你的健康是你的，哈、哦，所以咱你看哦，有时阵啊，咱爱食少块盐，但是别使完全无盐，对不对哈？啊，咱爱食某一项，比如讲咱这个案例讲哈。这个爱标榜要低钠健康饮，就是咱钠卖伤多嘛，因为咱控不住对咱腰椎有负担、哦、但是你要看是不是内面的钾钾吼，钾元素跟有关，爱比较一下、哦、也是要比较一下。咱市面上做这些产品哈、哦因为有做这低钠盐哈，也、哦、是用氯化钾来取代氯化钠、哦、所以讲有可能你无爱食钠，结果食到。钾元素，哎，吃到钾啊，这样也是一样，对身体有负担哈。所以讲，无了解安那钾的朋友，一定要卡起来来讨论一下哦。
0: 嗨，谢谢。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好，嗨，等一下来接。好，谢谢。

0: 怎么说？当然是这个邓丽君说起哈。而那里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丁慧你好，
1: 又说哎，
0: 嘿呀，那你
1: 我被震惊了，
0: 我被讲过了哦。哦，
1: 太高嘞啦！
0: 讲重点来，啥物都不进来。
1: 这两天吼，迄放假，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
0: 再
1: 使行。我买两天就放假就好去啊。
0: 放假，
1: 我不管是拢那保鲜壶嘞。
0: 哦，甲坑安尼哦，你买就有安尼。
1: 开一组，坑一组啊。啊，买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
1: 啊，我穿鞋也会疼。
0: 哦，嘿，疼着，会疼着，嘿。
1: 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安尼穿安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即么袂啊啦吼。
1: 我加到加改了加这些加加咧，啊加抹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谢谢王大姐。
1: 我本来就拢啥物拢抹好，灰指甲、臭甲啥物拢好一样。啊，这两家够发鲜啊！
0: 哦，黄大姐，安尼保重呢。哎，咱的黄大姐是坚强的女人，嘿。好，感谢黄大姐过来哈，谢谢。
2: 啊，就算啊，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呢。
0: 我来身边都不接来，你讲。
2: 啊，我较早就买吼，买吼，唔捌买着超一组吼。
0: No no，
2: 因为我太久啊，嘿，无感觉。我先去叫第二组买，有影水好呢。
0: 什么问题啊？
2: 我的脚甲手拢迄落，啊，副举手也有相干卡啦。
0: 哦。
2: 啊，头下买一组，我咧无感觉，我唔得甲恁讲。啊，即卖。
0: 啊，即卖咧，有感觉。
2: 啊，即卖我咧，哦，佫真正从业从我拢好去啊。啊，我唔得。
0: 好好好。
2: 对啊，啊，我唔捌无着开甲恁问。啊，像即卖我知影，我着拢无甲恁问啊。
0: 啊，继续
2: 无。啊，我咧佫真正有够有好用，无我有咱十外单啊咧，佫去用看，买别人下拢无效啦。
0: 哦哦。
2: 好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多少不？谢谢。来哟，咱香港卡啦，先啦，是真老倌到怎啊？陪我们弟兄起来个无啊？
3: 诺
0: 皮昂，转给短时钟的淡薄嘞，咱出来弟兄个肯去做，你别抱得有安尼吼，至少是850块呢。咱只有两色哦，拿先抹，抹完是个塔粉颜色，一起要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来做这个抹好的，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3: 大准的讲，
0: 谢谢。来哟，咱这个有这个驻华国的大使呢，给咱台湾的驻华国大使呢，大力推荐台湾的芒果，尤其是艾文。嚯，讲行李有够好呢，抢翻了呢，包括陈台南市市长黄文哲吧，他也是一样哦，都出去卖台湾的农业，推广台湾的农业啵哈。那么我要跟咱那个边讲吼，咱呢好朋友，您敢知影这种山呀？有人讲有糖尿病人卖价，其实我感觉讲看大细粒啦，你那玉门的大粒的，你得一粒一半吼，算一半上过济，爱文的一半多好。那么如果是吃金蕉一条，你饭后吃金蕉一条呢，一般有血糖的人呢会欠管。但是你若是吃山药，这个不错的，你也当吃艾文一半就好啊。为什么呢？我之前有讲过，咱的山药内底有一个叫做芒果干呐、啊，这个芒果干呢，当我咱抗发炎、甲降血压呢，啊，这样也好哦，而且呢。这个比较起来较会当帮助咱哦，对咱的胰岛素够有帮助安尼呢，所以食酸药袂歹哦。有人讲食酸药会伤舌尾啦，不会的，你也不是食几趟的啊，对不对啊？所以你来讲，会当个用爱文的标准呢，佮食一半就好啊。有糖分的人，免食一粒哦，只能想过济哈。来，请到来过来做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呀，来个鬼分享，咱真正是吼，这个塞几台车吼，拢希望会当动较久诶。啊，有人是这个五档以来吼，五档换几台车哦，也是有吼，有人是先生的是随便换好车来塞的，有的，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所以讲啊。全球的车才是800种了哈啊！就是讲，这美国的汽车研究公司啊，伊就开始研究1000种的这车， 啊，以这个来分析哈，每一台车也这個性能，哈，比如以较高噪啦、较省油啊、较耐冻啦，啊，这保养较俗啦，所以讲有排个个排名。哦，让自家常客哈，哎，到底谁比较耐用哈？当然，这个 Toyota， 在咱台湾 Toyota、Lexus 跟汉大哈，咱排在咱台湾排前三名。哦，这真是不简单哈，因为 Toyota 通常咱应用当中的是较少有。啊，当然，啊，伫当每一个国家界的这车是无同。哦，耐用的品牌哦，较耐冻的，咱使用较久吼。比如讲，你买一台车，咱冻结10吨、15吨吼。大部分安怎用？看到的这个第一名 Toyota， 差不多有差不多18%，一百台，差不多有18台车，咱塞个破40万公里、40万公里，哦、相当多哈。哎、塞个好，你老水球啊，也不可能塞下侪。40万公里很多。第二名 Lexus， 第三名 Honda。啊，当然，这个特斯拉排第六，啊个马自达个排第九哈。啊，当然，这个耐用哈，无代表讲这个每一个诶人诶，你只要买几台的人塞车久，与家里这塞车的习惯无关系啊。但是可以看得到 ，Toyota 还是心目中比较耐用的车子哦。
0: 是你啊，如果那是你去日本，你个看安尼开的车。哦，哎呀，差不多一半拢投打啦。
3: 啊，不然是在地白住啊。
0: 啊，那是去韩国拢看拢啥？现代的，啊，印尼出产，印尼国家的啊，出产的啊，吼。啊，来，今麦个请大吴来讲的生活常识哦，谢谢。
3: 是，那咱最近有听到这做者有名声的人，哈，不管是得癌还是猝死哈，所以讲癌症是咱台湾第一号的健康杀手，这侪当啊。台湾人拢感觉袂惊吗？唔是袂惊，是唔知要安怎靠有效的安尼个预防啊？不知道怎么样的有效预防啦、啊哦、所以讲有做者主要拢有写着，要有效的就是即、這个来抵抗癌症上好的方式就是爱检查要检查。所以讲呢，咱来使用咱台湾的医疗的资源，要以医疗资源哈、哦、啊，我得几种来当哈，一旦有免费的癌症的检查服务，比如讲女性有一种乳房检查、子宫膜片哈、哦、啊，甚至讲这个口腔黏膜检查、粪便潜血，这个就跟大肠癌无关系哦。低剂量电脑断层啊，这个 LDCT 的些牛腩这细癌这部分，啊，各有新今年各有新的检查，胃这边哈，胃的这幽门螺旋杆菌哦，因为这些胃癌是因为开始的是这菌所造成这感染啊、哦，所以讲有足侪种会当来这个做检查，不管是肠啊啦，哦，也是讲对嘴的口腔啦，哦，也是讲细胞，也是咱这胃拢有啊，所以讲长辈爱来好好用这种免费检查哦。
0: 哎，当然啦，咱人吼是较爱食迄种加工的啦。啊，个烧烤诶，迄烧烤诶，臭味大哦，尽量不要吃啊！啊，个人尽量不要吸烟，加二手烟呐、啊。当然啊，咱明知啊，咱就尽量个片面嘛。你讲要完全100%，得片别得着癌症，这个谁都没有把握啦。包括医生嘛，得着癌症呢，哦，所以咱就是知影讲，比如讲你平常烧烤诶，边臭味大的袂使食这个食，哦，会较胖呢。结果咧，对咱都无好，有致癌物哦，所以呢，当然咱要小心哈。来，今麦个请到了，讲的就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咱总想要水啊，女性朋友爱去听一下，咱要水，那是爱食胶原蛋白加维他命 C 哈，啊，维他命 C 能帮助形成胶原蛋白，啊，咱的皮肤吼会开一层，会短短啊，看起来比较神采飞扬。所以讲维他命 C 大部分都是水果啦哈啊，比如讲红心芭乐，好的啊，这维生素 C 哈，伊的含量是一般就 orange 哈，柳丁差不多4倍 ，kiwi 哈，奇异果的2.6倍哈。所以讲有人特别个研究啊，直接国际期刊哈啊 ，Nutrition Prevention and Health 哈、啊，这就是讲这应用。啊，个预防，啊个健康，这篇的这期刊内边有一篇咧写着研究女性朋友咧食啥物，对啥，对这个补血这件代志有帮助。哎呦，这个就有帮助哦，这个资料。伊讲吼，内面写着啥， 这是一种吃法，不一定要学这啦，是说他是这样做实验，发现要补铁一个人，他把这种铁剂哈啊，甲这个巴拉汁吼，作为来使用，那是讲吼营养师医生听到应该会俩讲，不可以这样吃哦。伊是要安尼做实验的哈，伊甲这铁剂甲巴拉汁甲做伙来安尼来食的时阵，哎呦，竟然补充到铁质的帕森度吼，差不多会让增加要三成哦。所以讲还在做实验当中，所以讲这让帮助到是。这几种人轻度欠血的人，哦，伊内面的结果结论是安尼写哈，所以讲这不管是安怎来补充，伊重要是爱甲这女性朋友提起哈，但这女性朋友身上拢是需要补体质哈，所以你会当这用无同方式来这个补充，但是咱爱看其他的资料有看到，做这个。主料拢有下掉，那是讲真正要补铁质吼，你若讲按植物吼，植物单纯按植物的这個，比如讲青菜、水果内面，摕铁质来补充，比如讲葡萄吼，补充铁质去咱身躯，啊，甲食这咱这个动物性的不赖物件来补充，啊，佮有这个。第三项就是去买铁质的物件来补充，当然直接买营养品来补充上最上紧。第二个是咱食白内哦，动物性的物件，安尼补充铁质较多。那是讲一般青菜、水果补充的铁质哦，真是少之又少的哦。
0: 哎，来这么想道歉过嘞，抓好算啊！
3: 哎呦，试试看
0: 啊。啊，那么我上课来接电话要听道歉过嘞，谢谢。

0: 山。
1: 是是。
0: 哎，这首歌主持人是杨哲，那么对的是
1: 大福姐。
0: 哎，那喜人就位是谁点的？哎，我看着我看着是谁点的？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呀、啊，拢甲恁建议呀、啊，咱啉茶爱慢慢啊啉嘛。那么今日大姐大姐看了我，嚯、哦，一暝去放肆哦，加油啊！我昨晚是免得困啊，啊，那根本就无多好困啊。所以咱一暝呐，一盖至两盖不要紧，超过两盖以上哦，就是高油。上好是安尼，咱呐放油一点点半钟到两点钟放一盖，那是水啉茶，水放油半点钟来放一盖油都是不对的。这个就是那不是你啉茶伤过紧，啊，无就是你的膀胱间质吧，无烂，无都低油，变成这个低无钙质的膀胱啊。所以，我肯定建议叫恁的建议好朋友来做提肛法，啊，搁爱兼做啥打卡底啊。最近呢，我拢肯定建议个做一个动作，就是啥物呢？那你坐咧啊，然后架卡跪伫倒卡的顶面，咱这卡棒吼起来，加用倒手的镜头四支甘油，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呢，伫这四支镜头的边个垫落去，垫一分钟，一天垫三摆，这样子对你的膀胱欠油啊，迄、那个有帮助。一礼拜你气化，一礼拜哈。所以，但是问题重点是啥物呢？咱一定要补充营养，因咱若无营养是无法度去运作的。包括咱的油脂，包括咱的膀胱，除了是咱的辅助，一寡啉茶，慢慢啊啉啦，做提肛或做垫卡底垫卡啦。但是不要忘记了，营养的补给介重要哦吼，尤其是咱油脂，油脂是咱人最重要的，新陈代谢就是后面的器官哦。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谢谢。
1: 是啊，咱一定要加水哈，咱这到底达工食啥啉啥？这保养的这条路，吼、哦，咱按咱洗澡的以后，爱行到咱最后一天，吼、哦，袂使停。诶、因为你应该跟我学长拢想要，诶、我个加百岁哈，想要看美丽的山川风景哈。诶、咱人来这世世间是单程票哈，诶、one way 哦，所以讲咱无下一站啊，唔知下一站你的，所以讲咱要好好把握咱的时间啊、哦，所以咱个身体够好。较有法度出门，啊，咱咧甲身体顾好，可以通看较久的这个你想要看的物件。啊，有样是这个想要逐工来咧摇咧摇咧，你泡茶，啊，就是讲这個看电视，啊，安尼无聊，安尼耍只狗啊，种好的这個生活吼，拢伫什么基础？健康的基础顶管，吼，啊，你也无健康，什么拢免讲。所以你也讲起健康检查时发现。身躯只有一条是红衣，你来赶紧，这警报来拉起来啊！去赶紧来这注意者。比如讲，你看到脂肪肝哦，这或者油较侪哦，会有关。还是讲你看到哦，我腰酸，红衣的时阵，你卖就烦恼讲吼，哇，我腰酸管痛吼，不止安尼不止哈，这有医生就讲着，腰酸管不一定痛吼。好，因为做这样是即个关节袂红肿、小疼这种状况，已经有腰酸过度结晶所造成疼痛啊，所以讲无遮明显任何状况，伊已经发病啊。哦，所以讲你若看到这腰酸长时间拢偏悬，往往哈，咱来想着是会更加代谢啊，就是咱因代谢会好的话，当然咱这腰酸结晶就袂是遮形成，所以讲。高尿酸吼，最近的研究发现，尿酸管甲胰岛素有直接的关系，就是甲糖尿病有关系啦。哦，原来咱糖分控制无好，变得能力变慢，嘛是甲尿酸有关系。哎呀，这研究可深了哈。所以尿酸够甲虾米有关系？甲脂肪肝，哎呀，高度相关。你拢是咧讲啥？代谢失常。啊、哦，所以讲这足重要。咱点来讲吼，这心点代谢，而且就很虚无缥缈。啊，咱是用白药、白光、白边嘛，啊、哦，那好的食入来，无爱就排出去，啊，需要去回收再利用。什么人？药剂，所以讲药剂的工课真多，每天都是不停的工作。啊，你敢有甲照顾？你是不是大家啉补品？啊，什么中药材补啦、食补啦、哈、食补哈？咱是不是补伤多？ 哦，要温补，要轻轻补哈，卖大刚拢加加加，哇，拢的有超 A B， 哇，拢是中药，加上最对咱身体有负担。尤其啊，我这里有分享过一个资料，但啉水爱啉白滚水，啊，有人呢爱迄种什么气泡水啦，含还有个啥蜂蜜水，讲健康啦。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哦，啉咖吼，哇，连咪咪洗有自己，因为这蜜吼是好物件，但是呢，你逐工啉2000cc就是唔对。你啉咖吼，这因为内面有做些营养素吼，有糖，有矿物质，逐工安尼啉咧吼，伤侪咱

0: 茶真正慢慢啊啉啦。听我两个建议吼，绝对对你有帮助安尼啦。啊，佮我甲恁建议一寡动作，拢有帮助辅助的好处。所以有钱啊，无个人肾上腺素过低，你无达到60，你更加袂使乱食油啊！吼，甲恁建议好朋友的哦。来，你好，你好。
1: 谢爽吼，
0: 嘿，是你好。
1: 诶，我刚才冇听听口子。
0: 好呗，不敢当嘿。
1: 这 LG 萎缩要吃。
0: 哦，萎缩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你到齐呀。那么继续关系问好，老师说请回来，姐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丽你好。
1: 喂，秀爽呀。
0: 海西，嘿。
1: 嘿，你好。
0: 好，你好。
1: 我今天去看报告啊，哈。我本来有第二期慢性肾脏病了，哈。
0: 哦，第二期的哦。
1: 嘿。哦。啊，我吃
0: 吃。哎，生病的免卖讲，嘿。
1: 吃你的产品哦。已经零起呀。
0: 哦，零起呀。哦。
1: 嘿。
0: 已经
1: 起呀啦。
0: 进步拢无起呀，就掉啊啦，哈。
1: 嘿嘿。
0: 哇。
1: 甚至
0: 嘿。
1: 甚至是有过利率的44.65啊，哈。
0: 好好好。
1: 你那里90.65、
0: 哦，那差你这来有生病的不止有生病的不止，
1: 我所以讲
0: 你真的差了有够多啦，哦，不过你真欢喜的，
1: 糖化血色素
0: 哈，
1: 9.7呀，哈，
0: 嘿嘿，
1: 啊，进来看了是欢喜，存7.0，
0: 哦，差这哦，本来9.7，今嘛存7哦，哦，
1: 对呀，
0: 好棒哦，
1: 所以讲大家好朋友哈，
0: 嘿。三线金箔，
1: 秀出来三片。
0: 三线金箔啦吼，哦，大姐，不怪你欢喜要给咱介绍，呵呵呵，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甲介两顿哈，好，谢谢。林哥你好，
2: 喂，我要做见证。
0: 哦，来三片了不姐，来请讲。
2: 哦，秀出秀出，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拄啊哦，我拄啊有听到一个听友哦，在讲在问讲哦。药酸的价唔知道有效无啦？
0: 哦，好好好，
2: 我要甲你讲有效啦。
0: 哦，
2: 因为阮孙吼，伊就是药酸，啊，拢常在安尼按的啊，常在咧食药啊。
0: 啊，
2: 我昨买三千金宝给伊食啦。
0: 好好好好，
2: 我昨买三千金宝给伊食吼。
0: 啊，
2: 食吼有较顺啦。
0: 安尼哦，伊
2: 讲嘛有较袂酸啦。
0: 吼，较袂正啦吼。嗯，
2: 对啦。
0: 好，安尼大嫂，你叫伊再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该两顿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海西。
3: 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三遍都不接嘞，来唱共和来，谢谢你。
3: 你们的三认真保真的太好了。
0: 哦，阿那好，加料那好。
3: 哎，我有记哈，差不多结交50单啊。
0: 结交50单。
3: 真的啦，我不是拢病，拢发烧啊，
0: 哎呦，
3: 不是有诶无诶啊，啊，不过食恁诶高清蛋糕吼，拢无好法啦。
0: 啊，
3: 所以讲有有几个这人啊，不是咧上病，不是咧发烧人，真正真好。
0: 发烧是成功，你咧发烧的掉了吼。
3: 哎，发烧啊，有几发炎一定会烧呀，
0: 高
3: 烧一定会烧呀。
0: 对对对对对。
3: 我吃1年多了，现在都很多可以没有再复发了。
0: 哦，不过去上病也拢无安面啊。
3: 都唔捌啦，
0: 唔捌啦，哇！
3: 真的，以前那固醇吃太多了，
0: 哎呦，
3: 抗生素吃太多了啦，
0: 哎呦，
3: 所以真的是很好，
0: 谢谢谢谢。
3: 有这种毛病人，真正应该爱好用。
0: 好，感谢你讲过，
3: 谢谢
0: 谢谢大姐，谢谢。来哟，真正是大家拢同款的，大家拢是吃相关拢吃这款，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你也听到大家吃好都没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才会当给你讲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哦。那么吃三品来吃这较好，看免吃较重，唔免吃较贵呢，唔免吃较吼，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呢，和咱规身躯照顾着，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就买起来，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让我根本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咱今毛加一两点，希望好朋友当啉温温的茶呢，特别上好朋友上盖高级这个。上个在即上好诶，316的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不锈钢的保温瓶咯吼，两点的当换一支呢，过上今日有帮我，万一若无货啦，不要紧，请有帮甲阮公司叫回哈，正好再甲咱
4: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即份订单呢，
4: 大准你讲，
0: 谢谢。你好，喂，你好。
5: 哎，你好，
0: 海西你好。
5: 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吃高油脂，要吃啥？
0: 哦，来先哦。嗨，好，谢谢。 来，林哥你好。
6: 哎、欸，秀华啊。
0: 嗨，是。
6: 哎、欸，你好，你好。
0: 哎、啊，你好，你好。
6: 我是胡伟哈，我姓陈。
0: 是。
6: 哎、欸，我们就问你，你讲那个，你讲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6: 嘿，啊，那个是要比一比那个它的值，它的那个值
0: 六十以上比较好。对对对，来来，这边热线喽。嗨，谢谢。来，我来个当我个唱那黄大姐说的美丽错误。
7: 嘿，
0: 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嘿嘿，
1: 我这什么人称呼呢？这个就是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称呼哈啊。那么这是咱的黄大姐，黄大姐说对没有？感谢咱的黄大姐哈，
0: 谢谢给个机会啊，
1: 谢谢。来，丽慧你好，
2: 秀姐你好，
1: 你好，
2: 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标准，
1: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我讲台语。
2: 我谢谢啦，我现在的药品我有13种啊。
1: 哦，谢谢，
2: 我广告一下哈。
1: 好，来三片，我接来。
2: 那个艾雅德呢，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艾雅德呢，已经10罐了。
1: 哦哟，好好。有没有进步啊？
2: 觉得很不错。还有那个盖锅子，还有那个
1: 三线金箔。
2: 对，都吃的很不错。谢谢你，
1: 希望你健康。啊，那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大姐，谢谢。谢谢你，谢谢。
3: 哎，小嫂小姐啊！
1: 我少主，
3: 我没有我少主。
1: 哎，阿桑，你好，什么秘书？
3: 我给你过来一个哈。
1: 好，来，什么好一个，请讲下来嘿。
3: 给你吃个好困的哦。
1: 哦，哎呀，等下哈。
3: 嘿，你得讲哦，我去逛来吃，我几好困啊。
1: 哎，有差哦。哈
3: 哈哈哈哈。13罐呢。
1: 哦，安尼哦，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3: 你有诶？嘿，我卡个奖诶哦。
1: 哦，迄个诺诺皮痒哈。
3: 我。有卡有嘞，啊去皮肤科提药啊，提三组拢抹不好，啊那管你个，迄抹拢拢皮下迄都
1: 好
3: 用。
1: 好，好，啊再搞完大家
3: 管六组啊呢。
1: 冇紧冇紧，啊咱上紧要帮个管就好啊。好，哎，我叔叔阿姨，谢谢，谢谢你。
4: 嘿，
1: 住哪里？
4: 哎呀，得那哈。
1: 啊，生病冇讲，生病冇讲嘿。
4: 啊，
1: 你今麦要讲生病呢？来，
4: 我是讲，我食一食，
1: 三片
4: 我
1: 食。后来你即马是讲食，阮即有增加成分，即阿雅德那呢？
4: 哎对，阿雅德。
1: 即马几卡好困呢？
4: 哦，即困一个足饱。
1: 哎呦，有卡好，有卡好哦。好，阿来甲咱倒小本哈，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天明天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变来个食咱即款，食咱即款。阿雅德啦，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有哦，阿毛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各花粉哦，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帮助咱的人会较袂黏贴黏贴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卵磷脂，毛帮助咱脂肪和分解呢，啊，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比大便比。一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的会，和咱人较袂疲劳哦，吼！啊，你阿淡仔紧讲紧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
0: 阿雅德呢。
1: 上盖好呢，咱你会记吼，上好是个加三千斤不做食。啊，那个健康如何？哎，当然有加的加分的效果啦吼。但是咱不是大家变紧，困眠的话人较紧，话人较慢，所以那较慢好变，咱要记不要耐心哦，继续吃。阿边哪吃哪好，吃好的给咱
0: 倒些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留咱的
0: 多准备讲。
1: 谢谢。哪里你好？
5: 哪里啊？是咁秀爽呀？
1: 哎，我秀爽呢，你好。
5: 我。啊，像讲未困呢吼，拢未困呢，还佫食。
1: 啊，你等一下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秀山，谢谢你好。
1: 嗨，是你好。
6: 我要甲你讲，因为我前天拢唔捌咧食什么葫芦王，什么。
1: 哦，你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即马目前，咱台湾是属东风，所以呢，咱每一年呀、啊，哎呦，台湾人哦，即马说官包有占足悬呢，为什么呢？咱东风属东方，就是属干呐吼。那咱热天时要的官会加到什么呢？消化胃肠方面呢？但是咱即马咱台湾的脂肪肝的人呢，愈来愈侪，为人讲，哎，医生啊，我食足清呢，也袂油啊，为什么呢？得到脂肪肝肝包油，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咱的食，咱的拢会踩到地雷呀、啊。比如讲哦，精致的，包括饱和脂肪，包括精致的，包括酒精，这些物件拢会低脂荷兰人引起的啥肝包油脂肪肝哦吼，啊肝包油的变成呢，你的肝脑油哦，成咱爱食鹅肝呐、啊，那个就是肝包油。好食啦，问题是伊是肝包油吼。那么你即马请到位来讲的这肝的问题了，谢谢。
0: 嗨啊，咱真正个水哦，咱紫红瓜。瓜个过河，咱紫红瓜大家拢听有，差不多专单有登记在有检查出来，差不多六百几万人。啊，这紫红瓜以后敢有一定有代志，不一定，但是风险较悬。当然，瓜的话变拢紫红，深沉的紫红哦，这边刻出来个消耗掉也无简单哦，所以讲咱那把都拢秃秃的，对不对？我嘛是就是深沉的紫红，伫咱内中边不好消耗掉啊，咱也开始发炎吗？啊，化验了开始，咱的细胞无爽快的得病，啊病去治疗无好的就得啦，开始有这个癌化的机会，吼、哦，所以讲这三部曲就是安尼吼，化验、硬化啊、变癌嘛吼、哦，所以讲咱来给注意咱的肝，尤其少年朋友，啊，别紧啦，啉啦，啊、哦，哎、欸，咱拢有年岁长辈咧啉，拢是哎嗯，有啉着就好，哎，啊，少年朋友拢是用病吼，都是拼酒。不好啊，
1: 是
0: 啊，但是呢，有足侪人无哎，无饮酒嘛是有肝癌，哎呦呦，要多注意啊，这个肝癌。
1: 哎，我两个小段姐，哎，时间的关系，等你哦。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0: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万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汤。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情，那么这里张荣荣说情哎，喜人姐柯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是啥呀、啊？
0: 哎，是你好。
1: 你隔壁家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试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呀？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刮包油吼，
0: 好，
1: 即马去检查吼，
0: 好，
1: 我去照超音波，伊讲你即马刮拢无油啊。
0: 哈？
1: 哎、
0: 欸、呀、啊！我包油这么照起来拢无啊！
1: 哎、
0: 欸，哎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哦吼吼吼！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
1: 啊，糖分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个啦！安尼好好好，
1: 身体。改只改只，就三四十块啦。
0: 冇紧冇紧，你来健康搞紧啦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总啊。
0: 哎。
2: 我要改伊。三片萝卜一个。
0: 哦，来三片萝卜一个，来请讲下。
2: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啊。
0: 哦，啊，检查了好不？
2: 要。
0: 嗯。
2: 感情叫我去九十五啊。
0: 好啊。嗯。
2: 还有会，要看白看白会等六十五七页。
0: 好啊。
2: 还有还有肝。
0: 嗯。
2: 肝32页。
0: 哇，标准好棒，细致一
2: 点。还有会按摩。
0: 嗯。
2: 会阿表去十三。
0: 哦，大哥，你也那拢真哩好啊！
2: 阿表管嘞，管嘞123。
0: 哦，够标准的啦，大哥，你都标准的，哎啦，很棒很棒，没问题哈。呵呵呵，来，你好。
3: 喂，师傅啊。
0: 来得几位？
3: 我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3: 哎呦，红的三品是宝，真正有好嘞。
0: 三品都不接嘞，
3: 阿姐吃
0: 吃了那好。
3: 啊，食了本啊，迄肝指数足高呢吼，即马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高呐？
3: 哦，原底足高呢，迄个，迄去马家医生咪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阿唔知？
0: 啊，
3: 哈
0: 哈哈！我看差济，
3: 拢家己做，你怎都？都加掉了，你叫我去
0: 是哦，
3: 去倒位啊？你呐？
0: 啊，你即马检查存加有一个 GPT 存十倍哦，
3: 十二啦哈，
0: 啊，搁一十倍，
3: 二十倍
0: 哦。哎，大嫂，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因为咱这款三省金宝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大家食拢无感冒安尼啦。当然咯，咱要食食这较好，食一罐滴滴过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介药人，那么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介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船呀。
0: 嘿，你好。
4: 哎，我小船啊。
0: 嘿，什么贵事？
4: 我今仔去检查吼。
0: 嘿，
4: 阿姨快把我刮刮刮包油啦。
0: 哦，你有那有啊？哦，来线个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都过去那边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时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将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民的主管燕昭，阿联络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个转，咱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要来个讲到观念的问题呢，咱人的观念呐，想会开，咱人较袂去钻牛角尖呐。有人讲哦，人生是注定要来受苦。出人一来的哇的考完的嘛哈，啊，咱把酒那背开呢，哇，套在那起来哦，哥， 读册囡仔有功课压力，少年人有感情的困扰。啊，过来乌巴桑小姐甲先生的探亲的个的大概有为着啥？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烦恼，大家拢烦呢，烦呐、啊，烦呐、啊，烦呐、啊，苦啊苦，拢总是有啊，拢会烦嘛。啊，烦到这个为人哦，小可小可，但是无多承担呢。之前我爸爸讲过一对翁阿婆，因为做生意失败，负债加上300几万呢。那翁翁那想袂开啦，伊甲因某骗哦，骗食阿弥陀了呢，家己个烧炭自杀。哇，放着三婴啊呢，啊，那也呢，三婴那个是哦，未成年的小孩子呢，你们知？所以呢，讲上细汉的才3岁呢。啊，其中有一个校长嘛，是因为伊妈妈亡先啊，伊无都接受呢，想袂开呢，校长呢，这个人是校长呢，竟然啥上吊自杀，啊，那也呢，用安尼得票。啊！因啊，安尼因老母啊，真是咪愈痛苦。所以呢，咱人吼、哦、绝对会离开无唔对，但是咱的方式唔对，咱呢，和咱顺其自然，伫咱这世间哦，该做工课啊，该做责任呢，咱个完成了呢，哎，上天要交给啊，咱再去。卖讲哦，责任拢放哦，阿未完成的，要要得片，阿个规干脆再见，先自杀。这个是不对的，然后阿妈有人希望我甲老老老呢讲，一千多年前有一个皇帝盖的神，也大神呐、啊、去出游，啊，看到真水的江山呐、啊，这个皇帝哦，伊就感慨安尼啊，我来当我终生不老，不老终生哦，唔知偌好呢，江山这么水啊，可是也大神哦。拢无暗看，直接甲讲禀报皇帝、皇上，人啦拢终身不老呢，全代全部的人拢总活咧吼。我相信啊，可能无都轮到皇帝你做啥做皇帝，有可能你只是做一个小官，因为别人那个占掉的，所以啊，这是一个正常的轮回的对啦吼。所以呢，生命循环呐、啊，循环呢是咱的。人的自然法则，有生就死啊，有死就有生啊，生死不重要，重要是你活的时阵有认真去个活无啦。重点是安尼啦，所以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有五个让你快乐的闭关。第一点，唔忙有怨恨的心，不要怨恨的念头。第二点呢，没有忧愁呢，大家拢忧愁占满你的心。第三点。简单做人，简单生活。第四点呢，多多分享有好代志啊，这个好消息啊，是这个甲朋友呢多多分享。第五点呢，唔要要求伤济哦。这五点呐，啊，咱咧做啥物呢？一个作家叫做史提尔，伊咧讲啊，伊讲哦，那每一个人拢是家己命运的主宰，无你命，你要别人运哦。那你是要运命？啊，是整命运，我天气安排，咱的运命啦，咱的命咱家己运啊，对不对？所以呢，咱来帮助有一挂人，你若家己能力可以的话，啊，比如讲，哎、欸，对啊，你拄到这个人有困难，那么你对啊能力有啊，比如讲，有人是金钱啦，啊，有人是，比如讲帮伊找一下头路啦，只要那是做得到，啊，你得甲帮忙，所以呢，这种你得变成你的种的快乐。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活在当下，啊，好好尽咱家己的本分，唔要甲命运啊交我别人去决定啊，对不对啊？要自己运啊，对不对？我来甲讲一个笑话吼，这个有一个司机啊，伊讲吼，有人嫌我开车无好，扣处理，啊，我做这年做这道哦，做十几年啊呢。我的人客从来唔捌讲过一句讲对我不满的话安尼啦，这司机足生气安尼啦，就安尼讲啦。啊，伊的人客哦，就甲问讲，啊，请问你过去是开什么车？好，你又是什么？啊，这司机就讲啊，灵车啦，人在意的往生的人一种灵车啦。哎、欸，你这么好啊，灵车边老客人要惊死人的， 对，伊就看到贵诶，所以啊，开开玩笑啦吼。其实呢，咱哦，咱人吼，平常时拢爱有节啥。咱本身呢，当然啦，拢嘛加减啊，难免会错误，会唔对的时阵，啊，咱改进就好啊。其实呢，咱人拢有爱，拢有爱，啊，对领导的人爱充满的爱，不要忘了爱互相尊重。哎呦吼，尤其是呢，对领导的人呢，讲话口气不要不好，口气会互咱感觉，咱听了你无，其实讲的人无意啊，要唔过听的人有意啊呢啦，讲的人无心，听的人有意，真变成一个误会嘛。虽然人讲话无必要的口气无好，无变成对方的误会你呢，你是不是呢？你想要一起加炸一万呢？没有必要这样哈，所以讲话爱好好讲，啊，和平相处，尤其是咱边厝内这边的人呢，大家拢爱相亲相爱，这样子比较好哦。来，我真久无唱啊，我来个唱生活苦，咱的和平的生活当然苦啦，当然要趁食无简单呢。啊，有人的贷款啦，个囡仔读册费啦，我拢有啦。啊，那退休的人嘛是爱家己辛苦钱啊，对不对？所以来，我来个唱这首《生活苦》。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首歌日本歌的歌名叫做牡丹的曲，牡丹的歌啊，台语歌叫生活苦，阿妈个人哦，一首歌。缘投囡仔你几岁？哎，缘投囡仔哈，说这首歌拢总有三个歌名，一个日语，两个台语。哎呦，这拢是天下一大抄了哈。来，今麦就唱的是生活苦，来谢谢。嘛是我把接过的有的阿桑打电话来给我。哎呦呀，为了这个病痛吼，规身躯拢病痛，食药啊，佮食了一个营养品的对啦，应该是讲一个产品啦吼。那么这个阿嬷呢，买有够侪种吼，我那个听听伊食个太无胖啦。哎呦，逐天哦，时间搞到得排啊，比如讲八点一种药啊，九点一种，十点一种，安东啊话阿嬷话。啊，你就拢咧摆咧食药啊，就好啊。安尼咁对不对？那一般来讲，一般来讲起来，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大部分拢有心血管的问题、甲腰椎的问题。所以我知那是有糖尿病的人，一般呐、啊、吼，大部分拢有三种药啊。安尼就有够济啊呢。啊，各位人个想啥物呢？你就心血管就是包括高血压。哦，咱糖尿病叫做心血管病，就是安尼啊，因为大部分有高血压，佮有心脏的问题。啊，你佮要食其他药啊，佮乱食安尼咁着，唔对啦。那么如果是呐保养，当然咱定讲过药啊，药啊用多啊，保养保养好处。啊，咱保养就是一般拢爱食啥天然的，你唔去药啊物件，药离合的物件来咧保养啦。安尼是唔对的呢，倒变啊呢。咱药啊，有医生开药啊较好呢。啊，咱就讲过糖尿病哦，伊唔是啥物大病，只是一个慢性病。啊，唔过伊问题，那病发症的时阵啊，哇，介麻烦。所以变成你就是爱抢嘴，咱就是爱注意的啥。像我拄只讲啊，你今朝的病啊，食几条啊，食半条。有人卡来问我嘛，拢啊讲，你今朝食半条啊。像我即马讲个爱文的酸药、哦，爱文的哦吼，你得个食半粒就好啊。啊，那是伊个乌芳香、乌香嘛是半粒。啊，那下雪呢，唔食个半粒。我下雪吼、哦，吼、哦、迄种酸药有够甜的啦。我有食过吼，我感觉太甜了，那个太甜到哦，连我都认为太甜了哦。所以咱要食物件。咱台语做艺术吼，爱有斩斩，斩斩的艺术来讲，爱有分寸呐、啊，爱一路爱留啊注意者，迄个量啦、啊，其实食拢无问题啦。诶，酸也够有问题，无啦，敢是冻吗？伊敢是冻吗？唔是冻啦，盐盐敢是冻吗？嘛唔是呢，水果拢唔是冻，是咱讲食过量。因为呢，有人讲啊，我过去都无食吧，为什么我人个山上啦？为什么我那地头糖尿病？嗯，啊，你爱食水果啊，水果甜啊。啊，另外讲米粉类的物件，因为呢，安尼关系你变成你的体内脂肪、体脂肪过高，啊是你的内脏脂肪过高，内脏脂肪相关的造成了什么呢？咱即马讲的，你那袂是讲哦，你看起来人也无介大块，唔过你的内脏脂肪甲体脂肪过高，安尼你嘛是赶快容易得到啥四高啊？包括我即马在讲的糖尿病，啊，咱糖尿病高呐，赶快的意思啊，所以。目睭看无无代表你无问题呢，得经过啥？牛啊，起码有做这一种伊的一体呀、啊，伊个体重机呀、啊，啊，你会当个设定啊，会当看看会出来，像我逐天嘛咧牛啊，伊个我想无记着一讲牛体重牛一届啊，啊，我那是看了，哎呦，食伤过侪去啊，我的消化的个注意啊。我就稍微调整一下，所以呢，咱家的身体，从我拄只讲，咱的命运掌握伫虾米人个手内，家己啊，无你身体不要别人给你掌握了，不要别人给你顾，啊，你和别人顾的，表示你身体有问题啊，对不对？咱来家己来，尽量咱身体卖和人给咱顾，和人给咱顾的是表示你爱，已经比如讲袂惊路啦，甚至已经无多家己生活，安尼就差嘛中风。安尼就是呀吼，所以咱有糖尿病人嘛，该讲啥中风呢？啊，中风这问题就是可大可小。咱一年啊，咱台湾差不多三万几人中风。那这中风的人，我讲过啊，不是全部拢是高血压来，有人是因为其他的病，尤其是咱今嘛讲的糖尿病。因为我拄只讲啊，糖尿病叫做啥病？血管病啦。血管当中，你也想嘛，你的血内底哦，黏体。 啊，咱的甜的物件，你那甜手那把的甜味黏甜黏甜嘛。啊，咱的花就是拢花藤，啊，拢浸伫这藤内底面，啊，你的花边有清气，无清气啊。所以当然上个龟仙龟鹰就是啥，内底有花藤。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注意啊。所以你要看哦，为什么我拢讲你恁的目睭啊，咱糖尿病人目睭的先家己先感觉无同，因为咱龟仙龟的花更上个以为伫倒目睭啊。咱一粒目睭有100万条的啥？视神经，差不多你的头毛一支哦，一支头毛千分之遐尼油呢，千分之一呢，我有够油啊！所以当然啦、啊，啊，你唔会油管，尤其是糖分个管够高血啦，为人个甚至个油酸啊，安懂啊喂，安尼不怪你哦。这个目睭的中风，目睭的中风咩？会。也会的，尤其是有糖尿病，咱尽量那是有糖尿病人，那么咱就是唔要大颗，因为你大颗呢，你会比别人死亡率低7倍。啊，咱尽量就是三酸甘油卖管，免去食伤济伤济甜的水果，嘛袂使食物件，咱就卖个食啊，淀粉类物件啦，米粉类的物件啦，包括咱的麦片也不可以吃，上好是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啊，是咱的在需要食糖尿病，咱食牛奶，上个安全是安尼啦。哦，咱来卖造成着家己的困扰，啊是领导的人的困扰哇。啊，咱这落雨天哦，恁来注意呢，因为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啊，万一有空嘴，为人的末梢神经不好，也无感觉，唔知有空嘴，啊个拄着有水哦。诶，未感觉讲你有空水，你要注意。所以你若是若要出门的时阵啊，咱有糖尿病人尽量卖穿穿拖出门。啊，若无你若倒来，你要巡一下，看是不是有空水无。啊，若有呢，要紧去治疗好，袂使不治疗无好哦。因为咱有糖尿病人，你若个糖化血色素高呢，你的血小板呐、啊，那一直拢无够的，无法度控制糖化血色素相关呢，会变成空水无容易吧？啊，到时。那一旦引起了蜂窝性的组织炎呢？哇，这下就惨嘛！爱顾卡个兼顾镜头啊哦，袂使食伤油伤甜，知影无？来，等小蛋姐来个接接哦。哎，小蛋姐，我叫你听啊，蛋姐来一线哦。哎，你好，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我先生，你好。
1: 哎，叫一个阿伯要跟你讲，
0: 好好来，请讲。
1: 我来跟你讲嘿。
0: 来，阿桑你好呢，阿桑你好，嘿，你好，什么贵事？
1: 嘿，
0: 嘿，什么贵事？
1: 我叫沈庄哦，
0: 哦，
1: 啊，有开刀啦
0: 哈，哦，较严重，安尼等一下来接接。

0: 是谁？立岛小夜曲。那么这里蔡琴说起没有？鹅銮街蔡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哎，姓什么？蔡芒姐哈。好呗。外血糖86。
0: 好啦。
1: 啊，等中胆固醇。
0: 这样子很好呢。啊，胆固醇呢？
1: 中胆固醇是222。啊，220啦。
0: 啊，你想管？咱是标准的是200，有加小看。
1: 没事，那我医生我有检查，讲220正常。
0: 一般过去是200以下啦，啊，现在改200啦。
1: 啊，那先管。
0: 嘿，安尼不要紧啦，不要紧
1: 哈。啊，肝酸甘油脂是迄个89。
0: 好，标准嘿。
1: 高密度肌蛋白固醇87。
0: 好，哎，大姐，啊，你看无乌哩就好啊，干你胆固醇安尼念了没啦？不会的，不会的，哎，不用紧张啦。呵呵，保重哦，好，谢谢。好，嗨。
2: 小姐，
0: 喂，阿三你好，
2: 你干嘛？
0: 我姓啥？
2: 姓啥？小姐，哦，我卡通啊，卡通，
0: 卡通啊，卡通啊。
2: 哦，我都，哦，不欢喜讲我咧顶黑龙卡吼。
0: 卡未通哦，会啦，会通啦。
2: 一届吼，咱
0: 卡唔对，
2: 咱迄个接的人吼，哎。
0: 啊，那什么等级阿三？
2: 系啊，我跟你讲吼，
0: 好好。
2: 这有我是这吼，这物件食拢真好滴啦。
0: 你食了解好。阿三，你电动牙去边啊呼呼叫。
2: 哎，卡得行，卡未方便啦。
0: 他你不头无啦，
2: 拢无去验哦，拢无去验啊，拢算讲吼去互看吼，又甲验血糖讲拢足水个啦。
0: 血糖正常就对啦吼，安尼好啦，安尼你等免烦恼啊，嘿啦，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哎，小丹你好，你好，喂，你好，我是小丽，哎，小丽。
3: 你好，我来做一下见证的哈。
0: 哦，来讲重点来，三片有者来讲重点来，你讲嘿，安娜。
3: 我是我食了三片钱，无真正够好用。
0: 哎呦，安娜好，安娜好，且讲重点嘿。
3: 我进前糖尿病拢100遍呢。
0: 哦，较悬哦。
3: 嘿，啊，今仔去报告伊，伊个报告严重哦。
0: 嘿，
3: 伊甲我讲，哦，你为什么刚刚才睡？我刚刚做偌济？
0: 嘿，偌济？
3: 伊讲100。100以内啦，我尝过水色素的，我一尝过水色素更是上多，我尝过水色素更加准7.2。
0: 啊，不管得嘞。
3: 啊，我正常是9.8呢。
0: 哎呦，较差者。
3: 系啊。
0: 哦，安尼大姐，真正你有袂歹哦，嘿，进步进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安尼好哈。好，感恩哦，谢谢。来，弟兄你好。
4: 谢谢。陈先生，
0: 哎，
4: 我讲您的产品哦，讲个，快成刚刚成哪个贵阳的
0: 产品，
4: 也再讲两等。
0: 哎啦，阿里起码讲咱那个改两等啊，医生的药，医生给你减嘿，请医生给你减药啊哈。好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你听到大拢是赶快吃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啦。就是这罐三千金宝龟仙骨肉，我给你照顾着，所以你们吃个瓶瓶罐罐，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的哦，吃一罐低劣五罐的，看免吃个哦，火气啊，那吃个贵量啊呢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唔好听，唔敢来用听，你要关灯来吃，听详细，你来关灯来吃哦哈。啊，所以咱你去边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咱啊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了，我刚买那一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你抓起来关，所以你捞起来哦。哎，给吃好的，给咱倒些宝一箱。公哥，当然这边丢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嘿，是，你好，什么贵叔？
5: 我一路通里边没接上。
0: 哎，接不接一线呢？阿伯等了，我给你听哈。好，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嘞，咱那个唱《风控了忧虑》。香港之夜，那么这主唱人是邓丽君啊，我甲唱哈，啊，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469，469，来试试。

的夜路香港集啊，那么这主持人是邓丽君哦，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咱今嘛这个生骨气的人盖贼，不是只有老人家啦，不是跟那老大人会啦，少年人嘛会呢。啊，为什么啊？啊，读册囡仔嘛会哦，会啦。啊，为什么？啊，头壳硬啊，拢做低头族啊，大家拢个追剧啦、啊，耍手机啊啦，传代啦，吼、哦，我看伟人吼、哦，我一个去食物件，隔壁一个小姐诶，这个伊在咧看，我看伊在已经咧看伊来啊，个伊来啦，一声个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吼，惊死我！这小姐是偌济来安尼啊，吼、哦，一直叮咚一直叮咚，我听到我忍袂住，我头壳看者，哦。这小姐可生这水哦，安尼不怪啦，可能吼、哦，伊个交往太快呢啦，呵呵真正是哦，哎，叮咚叮咚叮咚，所以呢，恁个看吼、哦，啊，佮甚至阮昨暝甲我的同事哦，甲我助理，阮去做伙食饭，嘿，迄个饭店餐厅吼、哦，大家咧等排队对不对？啊，咧叫排，你啊排啊叫排安尼，然后生意，阮见几摆较有影，生意遮尼好安尼，然后，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哈！你刚才我看了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里面哦，他们家有两，当然是两个小孩，两个大人嘛，四个人徛一排，都拢按头壳按，做什么？啊，看手机啊！啊，啊，不过我个看个光线无光呢，都暗暗呢，因为遐不是伫餐厅内底面呢，也灯也只是走廊啦。啊，光线无介光嘞，那为什么还要看妈妈进来哦？妈妈嘛，甲囡仔做伙看嘞，拢无甲囡仔伊个动，甲讲这光线无好呢。所以你要看，所以即马这么济人暗棍啊，生骨气，唔是老大人呀，是年轻人也会的。因为呢，咱头壳呐啊，那是低头落去，啊头啊落去呢，一般拢超过我这60度、60度。啊，既然个是60度呢，当然啦，就是按落去了呢，就是叫做低头族呢。啊，你也想，啊那安尼，咱的头壳差不多是，你颔骨啊，差不多记在偌济重量，几公斤吼？恁有27、27公斤呢？惊死人！你们家有一个20岁女大学生女孩子，吼、哦，颔骨啊有够安尼啦，头壳够疼呢啦。啊，去检查哦，头啊是拢食止疼剂啦，啊无效哦。伊妈妈的带去骨科去照啦。安东阿伟，伊你敢知吼？伊颔骨内颈椎啊，已经变成一条啥僵硬的直线，所以咱咧讲叫手机颈呐、手机啊、颔骨啊、军人颈叫做军人的颔骨啊，这是代表的什么？现在伊的颔骨已经退化，哈？20岁呢？靠，什么遗憾呐？哎，头壳用登记按啊，对不对？所以呢，咱人呐是头壳点按在滑手机，相当的顶个就是颔骨啊挂着啥保龄球呢？啊，你刚才保龄球拢差不多偌重哦，10磅的啊，8磅的啊，12磅的啊，你差不多排着一个囡仔的体重，现在所以咱登记了颔骨啊腱肌吧，甲伊软骨韧带会卡咩未？未卡咩啦？所以才变成咱的一个颈椎结构变形。提早报销去，所以咱的颔骨啊、颈椎啊老化了呢，当然影响到阿表的两骨，诶，椎间盘突出、生骨刺是一定有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尽量卖颔骨啊啊啊！你那边有囡仔看手机啊吼，你爱好要平行，目睭看关度拄好得好，唔忙我头壳啊，爱你要注意者吼。唔过即卖囡仔拢有学生拢小学生。

0: 的手机啊呢？我是感觉小学生不应该拿手机啊。不过有的家长没有替你嘛，我都好像有的学校有禁止啊哈。所以呢，我要讲的是讲，因为这种暗棍的问题，咱的生的骨刺跟你的姿势有关系。生骨刺包括暗棍啊，对，和你子孙呢，咱这头壳会不会清气清不起？头壳戆啊，手的麻，搁五十斤呢？网球肘、手翘会疼呢？这种拢会造成妈妈手拢手会麻。另外，搁咱的两棍啊，弯起椎间盘突出，搁包括着什么呢？咱腰哦，这两骨啊，那是弯三十度呢，有。迄到时你要开刀呢，无你人的胸闷呢，脚只偏会闷闷的，会艰苦呢。那么咱的腰，那是万一生骨起裂，腰以下酸抽疼个肩麻。啊，咱的脚呐，如果是你的脚已经吼、哦，这紧生骨起的关系变成已经萎缩啊，脚腿的肉萎缩呢，完了唔对啊。啊，你这台紧去开刀无碍。无你到时麻个怎变成下半身无感觉，迄阵啊变成爱坐轮椅哦吼。所以咱那是生骨刺的麻，敢是食同位咯诶？不对的啊，生骨刺家己救起呗，未家己救起，无你听去问骨科医生哦吼。所以咱生骨刺上健康的是第一点，咱来甲观察，恁骨啦甲保护点，然后兼做复健，和医生家己建议看变来做复健，真正严重啊，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那么咱除了是咱这关节软骨啦，爱加补充的胶原蛋白以外，当然咯、哦，咱的骨头钙质嘛，钙重要呢。啊，咱的腱子嘛，刚好需要钙质有。所以呢，我捌讲过，咱人规身躯的器官上大是对一个腱子嘛，肌肉。有人听我讲腱子嘛，听无叫做肌肉哈。啊，咱呢，咱人呢，男性的身躯内底肌肉呢，占45%的体重。咱女性占36%，咱人30岁开始，咱的肌肉就开始1%萎缩。啊，你感觉是1%无啥吼？过来50岁咧，30%，啊，过来60岁咧，用跳的变50%，哈，那遐紧对啊？啊，你到时你可能无甲补充啊，你也可能无咧运动咧，到尾你会得到肌少症。迄阵你哦，爬你都爬袂起来。敢那走路你就无多惊，站起来都有问题，迄阵那就严重啊，到尾也成变成安那，爱客人家己照顾。所以呢，我听个人建议，好，比如咱40岁开始，咱就爱补充钙质，唔省唔俭，这个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爱投资啦。啊，你若讲投资股票，我得看你个人是唔是假，你钱钙质不要紧啊。啊，但是上个基本的就是爱先把咱这个身体顾好。安尼将来卡别讲我啊，卡别惊咯，客人给你照顾呢，你要去对嘛，无方便，你的行动变无自由哈。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40岁开始呢，我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惯，那么咱得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凤啊，
0: 还是，
1: 俺就问嘞哈，
0: 哎，
1: 秋月该过节哦，
0: 三片好不见嘿，
1: 嘿，阿兰，秋卡。我有更少安尼会看见，
0: 可以啦，可以吃，来等着一些呢。哎，谢谢。

0: 来说说呀，帮那么这是帮神哦，说请问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呢？咱的杨大姐说点的哈，来谢谢。来电你好，
1: 哎，秀川你好，
0: 你好，
1: 哎，第一我要感谢你哈。教阮做人做事吼，
0: 我听讲好诶。受当不起，
1: 今仔都感谢你诶。
0: 受当不起，
1: 啊我吼，就是迄个生，即我腰生骨刺啦吼。我有去甲伊问啦吼。啊，你讲我食这可能无好，可能爱去开刀，啊无得爱去复健。啊，毋过我无听你诶话，我无甲听咧，我坚持要食你诶药啊。我食到今食十五罐啊。
0: 哎呦，生病
1: 好，我只能对人去佚佗。
0: 哦，你讲生骨刺未啊？唔免开刀啊？
1: 嘿，拢免开刀，教我啊，唔管那生骨刺嘛，拢好去呢。
0: 哎呦，哦，啊，你唔得食钙固精嘞吼？
1: 我只拢教人食钙固精，加三成成分，我拢中下。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
1: 啊，做考我嘛去
0: 掉。哦，大姐安尼真正你有用心了掉。就安尼保重哈，好，谢谢。
2: 就算啦。
0: 哎，是你好。
2: 哎，恁助理一张有卡电话来。
0: 哦，谢谢，给你问好呢，嘿。
2: 哎、
0: 欸，
2: 食了真好啦。
0: 哦，安尼呢，我、哦、来哦。啊，你食了产品好不吃？食了哪好呢？
2: 我头的卡、嗯、头迄个爬楼梯足疼的啊。
0: 哦。
2: 啊，食个果子食了，即马都卡袂啊。
0: 哎呦，有改有进步啦哈。
2: 哎、欸、呀，啊，我腰足酸的呀、啊。
0: 嘿。
2: 啊，吃吃嘞，即马油嘛较袂酸啊！
0: 哇，好棒哦！哎，谢谢哎，周妈妈嘛哈，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我是转接，你好，喂，你好，
3: 你好啊，那个秀爽哈、
0: 哦，是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林小姐了哈、
0: 哦，我马上林你好嘿，
3: 家里一些产品。见证一下
0: 哦！哦，要讲过了，来，什么也不记得，来请讲嘿，请讲嘿。
3: 钙哦，
0: 哈，
3: 我有食一罐啦哈。
0: 食多几种钙过去了？
3: 对对对对，啊，因为我最近哦，
0: 嗯，
3: 我以前较早我都爱看一种护健嘛，
0: 嗯，
3: 啊，看做久的嘛，都无好嘛，啊，食恁以后食恁的钙过去，对，哎，啊，做好的。
0: 哦，啊，你电话来等伊嘛，那个大姐好，谢谢哈。好，感恩哦，保重哦，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姐，你好，你好，我是传你好。哦，喂，喂，你好，你好，你打就会机啊，你打就会机呢嘿。先生，你打就关起来嘿，安娜，什么贵数吗？
4: 做见证。
0: 别讲，别讲过嘞你啦。喂喂，你别讲过嘞吗？
4: 哎呀，我这样就经济切切掉了。
0: 哦，你这边是讲要讲过来吗？嘿，
4: 你过个节啊？
0: 上面有节黑来嘿。啊，你讲了那好。
4: 我讲两讲，你卡拉乌龙别生别去啊。
0: 啊，你哦，哦哦哦，我等你卡紧的掉嘿。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大哥你卡紧。嗨，谢谢。哪有不穿个节的？免加个两哈，免加个两就嘛，免加个两关。讲到这款卡，那打进口的钙过去，讲这款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水来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阿妈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个话，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度当然较好啊，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几多吼？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都可以哦吼。那么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那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楼里上，你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会记呢，正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牛蛋呢，大准力讲，谢谢。姐，哪里好？你好。
5: 喂
0: 喂，我是爽，你好。
5: 我是爽呀。
0: 系啊，那呢？
5: 我这空啊，凹翘会疼呢，
0: 要食。凹翘会疼，来先咯。谢谢。你好，你好。喂，阿西，你好。
6: 再问人家解决就安那卖啊。
0: 好嘞，二线哥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咱这个电话就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哎，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您，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给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阿妈，感谢咱今日又甲咱讲好话，好朋友，感恩谢谢你们咯、哦、吼！哦，听讲哦，诈骗集团哦，越来越猖狂呢，真的，嗯，奇怪，咱已经台湾已经宣导到安尼啊吼，咱电视嘛拢个提醒啊，咱做广播的人嘛拢个提醒啊，为什么啊，也开始做这两个，还是有人被骗？比如讲投资啦，啊，你无学无识，你要给投资什么话啊？那也说老师啦，那在电视在说老师的，你那科路是真的老师还是假老师啊？你不要人都听啦，那真的老师吗？你也不给他证明啊。所以呢，他如果是投资的老师，何必再出来，他在做够赚钱，何必再出来做给人家。所以我们好朋友呢，我们人如果要投资，不管你要投资什么会，包括现在股票起到四万几点，你懂的话，我觉得不可思议呢，你都要好好做功课。那无做功课呢？你来看别人谈的，得眼药吼，唔免眼药啦。咱别人谈的就摘掉啦。啊，敢的人哦，人就敢投资啊。啊，伊有包，伊就去投资啦。啊，咱若唔捌啦，若唔捌就买卖投资，甘愿钱放伫银行哦，小可生利息嘛，甘愿啊，对不对？无你到时拢无去啊，看变喏，这老本拢无去啊呢吼。是投资爱做功课，算卡小蛋蛋的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古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今天是古历五月初一啦，哈，国历的是六月十五号星期一啊。公端午佳节就是这个礼拜五了，大家拢在吃粽油啊，不是吃肉粽，用粽油啊包起来肉粽，不是吃粽油啊，但是这肉粽。吼，所必做的就是讲啊，足黏的，所以伫咧咱的胃肠内底吼，无容易去让消化酵素完全分解啊，所以巴肚胀胀，会巴肚疼，会感觉胃酸，甚至体重、甲血糖，拢会安那愈来愈悬。所以咱爱甲各位讲吼，有几招，第一招。注意听哦，吼、哦，你吃较慢嘞，补较慢嘞，吼、哦，因为我们的口腔有消化酶，它可以因为咀嚼就可以来，分泌这个消化酶，吼、哦，消化酶，你建议来你吃肉粽的时阵来吃较慢嘞，每一嘴补两二十个，补三十个拢无要紧，吼、哦，这个准备啊，个口腔里面的唾液啊，哦，这个淀粉酶啊，完全的混合，吼、哦，预防胃痛跟胀气，吼、哦，啊，你得哩，哦，分量的时候也要克制哦，不要每天吃那么多，拜托、哦，那个王者小时候小学。最近都会跟我说，小学的时候说，拜托不要让我再看到菱形的食物了。讲话之下跟我们今天的公姐的代志，他说他还记得。OK， 第二点，碳休加，因为碳休加淀粉才不会老化，好不好？你若讲冷气啊，冷气啊，哦，嘿，真歹。所以讲老化的糯米口感会更硬哦，更难消化。所以啊，你一定要趁热吃。第三，搭配蔬菜，吼、哦，你若食长料，食一瓜菜，先食一瓜蔬菜垫着胃，吼、哦，特别是白萝卜、高丽菜这款的蔬菜，吼、哦，它有天然的消化酵素，能够分解淀粉的糖化酵素，可以加速糯米的肠胃内底分解，吼、哦，尤其是吃肉粽的时阵，吼、哦，你可以一碗清甜的白萝卜汤，吼、哦，菜头汤，肠胃的速度也会怎么样？来帮助消化一点点，血糖的震荡的幅度也会下降，血糖也较少。第四点，你在酸酱料的时阵、啊、要减少钠跟糖的危机，因为有甜辣酱，有导游勾加姜糖，有时候会沾砂糖，或者甚至有人加沾蜂蜜，这一些都是高钠跟高糖、哦、导致水分滞留，血压上升，血糖暴增。所以啊，你是最好卖沾一些甜辣酱啊，咱讲实的、哦、如果、哦、你可以加一些燕麦啦、大麦啦、黑米啦、花椰菜啦，这款呢、哦、还是不错的，因为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最后一点，吃水果综合自由基，因为肉粽的配料，譬如讲减两磷啦，这肥猪肉啦，黑龙饱和脂肪酸。所以你如果说搭配一些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蔬果，譬如讲牡蛎啦、奇异果啦、金蕉啦，帮助肠胃道的蠕动，预防便秘啊、哦。尤其水果里底有维生素 C， 可以啊强化哦氧化的作用，来中和高温油炒配料的自由基。所以啊，我再讲一遍哦，从头到尾注意一下。第一个，肠胃功能不好的人要细嚼慢咽，而且得困进前三点钟，卖过假肉粽啊，好不？阿伯潘小华，第二，血糖无稳定的人，你必须哦，粽子与正餐的淀粉做替换，就是讲你吃一粒粽，那一餐就不要再吃米饭了。哦，我要建议大家先吃蛋白质，再吃粽子，你的血糖会比较不至于那么可怕。第三，例有心血管的疾病的患者，你要注意听哦，少用肥肉跟咸蛋黄哦，少用沾酱哦，改用天然的葱蒜辣椒来提味。最后就是慢性肾脏病啊，就是选择纯白糯米的粽子啊，安内吼蛋白质较管呐、啊、吼、哦。讲完了。让大家知道，这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节不能说快乐了，因为那是屈原的忌日哈。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呢，好不好？那来听小肉粽，好朋友啊，今天的拜因哈，你若要买油回去给自己的时段，这礼拜就是要连续三天 来放假，用即马卡入来啊，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
1: 非常欢喜，恁来当来参加迎接这场真好宴会。小弟你平时做人有担当，我做人非常有义气，非常有气魄。各位，咱大家来吃肉粽好无？
0: 小肉粽，肉粽哦，嘿嘿，来。

好，来谢谢广告时间来甲各位介绍这烤地油哈，咱要炒菜煮食，要来过节啦。哦，这礼拜五就是连续三天的肉粽节啦。好朋友，咱即马赶紧甲关，明仔载看因搞的，愈来愈接近端午节的，愈来愈塞车哦哈。这宅急便愈来愈侪，会爱上哈。所以你赶紧今仔日先甲买起来。咱的烤地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上个礼拜才有那个什么橄榄油的不好的新闻啊，说要罚400万，有没有？很可怕哦！啊，咱呢是即马吼，不要鱼目混珠，咱就是正港的台湾高山的烤地油，免惊去红骗，免惊去红烂，免惊去红偷。所以咱这好的物件，就是永远徛伫家吼，店嘛伫家，电台嘛伫家，朱麒麟嘛伫家，金字招牌的，你不用怕，好好的带回去过你的端午节。如果是新听友的话，信我一次；老听友就不用讲了，直接买就对了哈。咱有两罐，一罐搁送一罐，两罐1580元哈。这玻璃橄榄砖呢，防止光害，而且嘞，那个颜色非常的清澈亮丽，黄金色的，咱烤地油哈。你若是讲食肉粽，食了非常的歹消化，肚肚哈，想讲要安怎排才会好嘞？真简单，就是咱来食这个叫做烤地油，吼，早时起床空腹啉一汤匙的烤地油，帮助排便，非常的好用哈。咱若是讲一般要来炒菜煮食，要来拌饭拌面线啦吼，拢总会使哩哦。啊，买一罐送一罐，有咧阿爸的提袋，1580元，卡电话拜一，今仔日叫，这礼拜才会付哦，安那无吼，愈来愈。塞车，宅急便愈来愈塞车。0800883355，需要咱的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这吼、哦、三大条，主要要让你吃了会身体健康的。已经你欠费啊，得要吃完啊吼。恁会用个卡电话入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小滚滚，冷冰冰，0800883355。

好，谢谢0800883355，大家多多利用。很多人喜欢听王一鸣说群星会时代秀场的故事哈。另外一类都是群星会哈，拢有叫一挂较厉害的人，今日咱来介绍姚淑蓉。姚淑蓉伫对电台歌唱比赛开始了，甲唱片公司签约，经过群星会哈。了后，大家拢知影有这个人，他的嗓音很高亢，技巧很伶俐，而且当时说是铁肺女王啊，铁肺就是他的肺活量很足的意思啦。所以姚淑蓉和咱观众吼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滴电器唱迄个《秋水伊人》呐，会想起自己很孤苦的身世哦。自己泪流满面哦，感动了很多人，所以人说他有说银泪歌后，呵呵呵。后来他演唱这个电影同名曲叫做《今天不回家》，又有不同的风貌，所以很快的曲风随着他很自然的肢体语言，让人听的人心情整个人、啊、都飞起来，整个人很放松的演出，对他充满了新鲜感、啊、不但在台湾受欢迎，而且在香港演出的时候啊、甚至于他用码头被挤得水泄不通，后来更前往新加坡去演出，征服当时的整个华语歌坛、啊、终于啊、哦、姚淑蓉受到京都乐府的钦点，希望他说啊去啊南诶高雄南下演出啦，所以啊诶姚淑蓉也有一些没有把握啊，对这个港都对高雄的民情感到陌生，但是又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所以指名跟他同样从歌唱比赛出身的陈金佩同台，坚持说有他的主持护航才肯上台。那么这中间来来回回的洽谈啊，透过媒体的宣传造势啊，正式来到刮天的时阵啊，果然刮台风，不是真的台风，而是刮起旋风，所以啊高雄的乡亲，在那波就大歌听到，会记哩姚淑蓉这个名字，0800883355，明仔再继续讲故事，打电话。

好，净空陀哦，谢谢，感谢。当然鱼眼窝油来带有很丰富的 DHA， 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相对着咱点点的看手机，感觉讲啊，两类的感觉。可大下袂啦，吼！你应该用鱼眼窝油，一天甲食两粒，再是一粒，暗时一粒，你都袂遐大下吧？看出去个足香诶，看出去个足明诶，吼！你会很舒服。鱼眼窝油用滴咱诶讲，卖讲滴啦，或是讲五红咱诶，即有做吼，漱口较袂底下哩挪性挪性，吼，较袂底下哩忘东忘西吼。不要说诶、欸，出去连路都找不回家，那就真的今天不回家了，你回不了家了，因为你找不到路了，怎么办呢？预防失智很简单，我们 DHA 跟还有 PS 脑磷脂的成分哦，对你较好诶，一天你甲食两粒，效果非常的好，胖胖嘛甲顾起来，较袂得塌掉咧。好朋友啊，咱一罐吼，食一罐，各家人一项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60粒装，用食一个月。0800-883355，拜一的时间你甲叫，明仔载赶紧甲你送到互相电话。这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啦，端午节爱食肉粽，有的人讲啊，就是大家团聚嘛，聚餐，爸爸妈妈、哦、阿公阿嬷露一手厨房的好菜，家乡菜。那你回来的时候，你嘛甲看一下烤的油咧，友好吼，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甲友好一下讲，啊，你若要露一手，我嘛甲你报一下，好，你用这烤的油来炒菜煮食，全家一起吃嘛，买一瓶送一瓶，1580元，这个钱很省呢，因为在外面一瓶就要这样子的钱了呢。我是买一送一哦，再送礼盒提袋哦，所以你可以多买几组吼，咱来烤的油，真正就好诶，0800-883355，call的油，听歌打电话。以上广告，夜归人。0800-883355。

0: 你来听我播的老歌无？未歹吧，对吧？哈，老歌播感情啦，新歌伫对流行啦。哦，台湾搭水果王一鸣都播歌给恁听。啊，恁啊，感觉讲，咱的产品未歹，再个卡入来，今日拜一楼吼，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今日拜一，昨礼拜啊，我有休困一天，啊，我休困一天，拢会去做社会关怀。昨去到新北市的新庄中平路的公务吼，啊，四月才去呢，啊，即马六月又过去，吼、哦，一个王小姐，吼、哦，这是。113年3月齁他确认淋巴癌四期啦。所以去到大病院每21天爱注射那个化疗的药物。啊注射化疗的药物就要住院3天。所以他的右手臂齁有埋那个注射管啦不过都看我刮当的东西。所以一本来是中国籍的啊现在已经是中华民国籍了齁啊这个人离婚有一个囝啊伊家己一个人家抚养大汉啊等伊的囝齁结婚又过离婚啊过生一个孙啊偶尔啦会来探视他啦。伊收迄个租迄个厝吼月租9000啊没有低收的身份所以啊没有租金的补贴房东也不让他申报而且哦咱甲我讲哦要涨价到10000元这款人那个给1000块对伊来讲是负担又个负担啦。所以一般来的早餐自助餐店便当店的工作因为癌症没有办法有工作嘛。但是因为人要给他起醋水他又过去工作啊又去打工了一打工马上哦2天之内哦双手严重的肿肩干那米骨癌医生又给他看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你要休困2年你不能这么早就去上班因为你不用挂档你挂档的水马上水肿不是水肿、啊、是那个手臂肿、啊、那个你是淋巴癌呢开玩笑你、哦啊、因为这样的话他怕自己的钱不够、哦、他早跟我说他半夜一两点睡不去都会出去外面不落落锁落落锁半夜很危险、哦啊、看到人会想要跟人冤家、哦、我是建议他要去看精神科了这个真的已经晚上睡不好要看精神科了、哦、才能够帮助他昨天一口气给他9000元他好高兴、哦、因为他月租9000元我们给他9000元他就可以怎么样有房租了啊但是其他的生活费还是要靠自己啊我也不是有钱到像那个黄仁勋那么多钱嘛对不对所以反正啊昨天是这个样子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去一样去新庄记得吗那我去那个警察考试的那个孩子去给他27000有没有因为要帮助他半年嘛昨天他考完试了昨天5:30我打电话给他说你考完试了他说他今年应该可以考得上如果有在 follow 我的节目的话就知道说助学比探评呢有的时候在我心目中还要重要因为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不是警政署长嘿嘿嘿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不是最优秀的警员所以我们是觉得应该要好好的来帮助这样子的人啊齁。谢谢感谢来让来听歌啊我就让广播不只是广播身体力行不是只有靠嘴巴而是真的去行善每个礼拜做给大家听不是为了给你们听才去做而是我自己有希望能够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谢谢风中的玫瑰龙千玉的歌声我说真的哦昨天因为去探访贫穷的人我连 NBA 的总冠军赛都没有看呢尼克队打赢呢53年没有得总冠军呢你们有看的人可以打电话跟我讲你昨天看得多感动好不好连我这个不看篮球的不是篮球迷的都很想看昨天的那一种大逆转秀到了第4节听说20几分把他赶回来超前太厉害了尼克队完全没有什么大明星大球星竟然就靠着一些普通的人只有一个什么赢心理素质还有那个运动精神靠这个赢的呢咱大家也能学赢好不好哎呦有电话是吧好来就接一下了你好请说哦喂
1: 喂
0: 嘿你好哦
1: 王先生早
0: 早
1: 你刚才讲的那个个案呢、啊、
0: 是
1: 他应该可以去申请一些慈善机构的帮助啊。
0: 你觉得我昨天不是慈善机构，不然我是什么？
1: 不是，我说你是你啦，你是例外。还有他说不够的话，可以再
0: 我跟你讲哦，
1: 那些慈济那一些啊，
0: 我可以跟你报告吗？慈济的话去哈、
1: 啊，
0: 就是一次性的，不像我们每个月去一次。哦，另外哈，他就是社工转借给我的啦，所以呀、啊。哦，你叫我再转借出去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他，我就是把他接住了。好、哦哦、啊，谢谢你的建议，你也人很好心。嘿呀、啊，
1: 不是因为看我们邻居啊，
0: 是，
1: 他每个月，人家他也过得很好，很奇怪呢。慈济每个月都送物资给他，还有送钱给他呢。
0: 嗯哼，
1: 他好手好脚啊。
0: 嗯哼，
1: 他也有儿子在赚钱。
0: 那我们不批评啊，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状况是什么。
1: 哎呀、啊啊，他说。社会很多需要帮忙的都被角落没落了，
0: 不会啦、
1: 啊、
0: 不见得啦、啊、不然我这种人就被你否定掉了，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我没有否定你。
0: 对啊，就是说
1: 你
0: 如果觉得都没有人真的在做事，这句话也有欠公允啦、啊、但是 你也只是听到了是一些不公不义的人，你把它讲出来是你的正义感啦、啊、但是可能也有真的有人在做事的啦，我们就
1: 对啦，有
0: 嘿嘿嘿，好不好？
1: 有，
0: 谢谢你的电话跟关心。
1: 要不要 啊因为我是残障，慈济也亲自来问我要不要帮忙。
0: 那你就跟他说要啊。
1: 我没有，我不需要。
0: 哦，啊，你的钱够用吗？
1: 够。
0: 好、哦，够用哦。那你没有浪费社会资源，你很棒。
1: 因为 我自己有房子，我有退休金啦、啊。
0: 是是是，辛苦了、哎、辛苦了。
1: 不会啦，谢谢你、
0: 哎啊，
1: 谢谢你的爱心啦，帮助很多人。
0: 如果我们的听友哈、哦、再支持我，我可以帮助更多人呢、啊。其实我都是把我自己的薪水拿去帮别人的，我不是拿什么基金会的钱去帮助别人的，我都是自己口袋的钱，所以我才说如果我们的听友愿意也帮帮我，就是听的时候觉得有好的东西你就帮帮我，我就可以有心有余力去帮助那一些人。
1: 哦，
0: 嘿嘿嘿，啊，因为我只有一个时段呢、啊，我只有一个北台湾之声的时段。如果我能够有连线很多个时段，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个是一定的。嘿呀、啊，啊，我来四年多了，还是只有守在一个北台湾之声。
1: 我也听你的节目听了四年多了、
0: 啊。是是，谢谢你。没有你们的话，我也帮不了他们了。
1: 你的节目很好听吗？
0: 哎呦，乱讲的，我就乱讲。
1: 你礼拜六那个林小姐讲的就不对了，什么老人人，只有老人人在听，年轻人不听。你怎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听呢？
0: 没有啦，他也是那个叫什么上流社会的人的自己的想法。
1: 我听到这句话说。奇怪，那电视不是也有在像类似你们这样广播？那电视也不要做了吧？
0: 啊哈啊哈啊！你还记得礼拜六的？哎呀、啊，不过他起码有跟我买一组油才讲这句话。我有的时候人家为五斗米折腰，也就让他讲一讲了。可是我有后面去补充他的话啦，对不对？哎呀、啊，我就补充说，其实我们不是这一种人呐、啊。啊，他可能对被这种做电台的。

0: 我忘记了一些杂事哦，也很好，不过没关系啦，总之谢谢你听我们的台，感恩哦，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来0800883355，给我们一点鼓励了好不好哈，给我们一点实质的鼓励，让我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你出一点点啦，我每个礼拜都是出个10000呢，上个礼拜27000啦，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你出一点点了，好不好？而且你是买东西回去了，我是裸捐了哦。这个不是讨人情，而是莫忘世上苦人多。0800883355。

来进广告哦，这烤地油就是因为端午节要到啊吼，卖了就好诶，大家就爱过节咧。啊，咱你食肉粽呢是较歹消化诶时阵吼，你甲食这烤地油清啉诶，一汤匙就好啊吼。那你若是讲啊，你食伤侪肉粽，食伤长，你用困进前先食一汤匙，第二天靠早起床空腹搁食一汤匙，迄个真好呢吼。好朋友啊，咱诶烤地油真正就是赞啊赞诶物件，留互咱大家来买。因为买一罐，搁送一罐，这真俗。你去风景区，你坐游览车去游览，你去浪花买一罐，就是千六、千七、千八。啊，咱咧直直咧贵。啊，阮是甲直接甲地龙合作，吼啊，地龙一种诶，因为伊诶这了直接对我家出去互恁，所以啊，这就是阮成本啊，赚一丝丝啊，讲无赚绝对甲你骗诶啦。吼，有人讲啊，阮做电台无赚钱，啊，伊是要创啥？迄款话我唔敢讲，但是。探子叔叔啊，就是讲手面探。

食的人，你嘛会用食到俗的，我嘛会用赚到维持电台的费用，安尼就好啊。吼，啊，我个人甲我赚到的钱摕去关怀一寡需要的人，你等于变相在做善事。吼，我安尼做十多年、二十多年啊，爱心代用餐，吼，每个月都在做，应该是每天都在做。吼，所以这个也都不是假的。我们就让大家知道，好的东西我介绍给你是真的。没有赚你太多钱，你也可以吃到好的东西，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消费是很高尚的行为。你听广播，你要听优质的广播，你吃商品要吃最好的商品。我不要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现在我也不卖瓜，我卖的是苦茶油。有需要打电话，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580元。齁，给我们开个张，我觉得说大家都有爱啦，你要爱你的家人，你要爱你自己，要爱健康，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咱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又高，你若是吃咱的好油，你袂规个人感觉讲安坤今仔呢二加二加，好不好？需要交代卡电话哦吼，咱的烤地油2罐1580元，另外咱的保护体康，讲啊端午节人要到啊，咱就讲得登去厝内底，友好时段。1罐1500元，吃两个月，一天吃一个，叫阿公阿妈爱吃，老伙的人爱吃，吃菜的人爱吃，哺乳的妈妈们，新手妈妈们，你都在起母奶的，你爱吃，自己你怀孕的，你更要吃，让你的孩子以后在肚子里面，因为有综合维他命，它是更好的，它长得先天就比别人好，长出来比别人更健康。哦，有需要的话，你那是平常时干嘛会懒死懒死啦，营养不良啦，但有足侪维他命诶，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三、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锌啦、钾啦、钠啦、铁啦，这个都是钙啦，最好的营养元素17种，伫咱一罐内底，一天食一粒，一罐60粒装，用食咧2个月。加1500元，一个月才开750元。0800-883355，0800-883355，要爱考第一位，来卡电话入来，谢谢，感谢努力。其他的产品，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都打电话以上广告，0800-883355，慢先头。

0: 喂，你好。
1: 诶，我要一迄个一撮烤地。
0: 谢谢你啊，你食了啥款？
1: 啊，真好啊。
0: 真好呀。嘿。好啊，安怎好？
1: 啊，对，我感觉迄是真好诶物件，足清透诶，啊，搁迄个足顺诶，啊，搁足浓稠个呢。
0: 安尼吼，啊，你食偌久啊？
1: 我一直拢有咧买呢。
0: 安尼吼，谢谢你啊，伫高雄嘛吼。安尼，啊，明仔载甲你寄，好无？明仔载寄。
1: 明仔下晡吼。
0: 嘿，明仔载下晡好啊，好啊。
1: 好啊，好啊。
0: 啊，你贵姓啊？
1: 哦，我先生是姓杨啦，我
0: 杨太太。好，杨太太哈。好啊，好啊，就07这支电话伫高雄市的嘛哈。好啊，谢谢你，啊，明仔载送哈。
1: 好，
0: 感谢，谢谢来哈，来以上圣公告哈。

好，谢谢万仙头嘛，感谢高雄的杨太太给咱出门去做油哦哈。0800883355空白空空八八三三哦哦，我来讲一个代志，讲怎啊？大便宜来队伍一个比赛，迄个就是2026戒烟就赢的比赛哈，一个71岁的人哦。71岁欧吉桑哦，伊哩讲，伊讲如果那毋是医生一直劝伊戒烟，伊有可能毋知影家己已经得着大肠癌吗？哦，因为伊食52年的烟，一天食2包至3包，那么伊即卖已经戒烟数十年啊，伊也接受健康的检查，也是极少发现大肠癌吼，也开始重新治疗安尼啦。所以本来是。一个医生的主任哦，去甲伊带工的所在同居人遐去共看，去共看了，看伊伫食薰了，叫伊爱戒薰。想袂到伊即马到病院去接受咨询的时阵啊，意外的发现大肠癌一期哦，啊，过来没多久，又因为脑溢血紧急开刀住院，更体验到健康的重要，所以啊，才一路甲陪伊戒薰戒掉，所以。2026戒烟就赢吼，今年有偌济人报名比赛，恁该有看没啊？19124个人，你敢知啊？将近20000组呢，将近20000组呢。所以现在的人还是愿意戒烟的啦。譬如讲，一个25岁新北市的警察局的警察的侦查队员，较早人讲我做刑警啦，吼。他这个人叫洪胜军，他愿意把他的名字拿出来讲，我就讲，他是年纪最轻的得奖者，因为25岁，但是他吃薰吃10年啊，也就是说，他15岁就开始吃薰啦。那么他年底要结婚啊，所以他决定哦，为了以后他太太要怀孕，所以决定戒烟。那么顺利戒烟的秘诀，他就用。用吸管喝冰水，透过模拟那个吸烟的动作来缓解他的烟瘾呐。不但是该成功，先婚前以后的健康更是要拍拍手，恭喜恭喜哈！所以很多人呐，哦，这个要有一点点尝试才决定。要不要戒烟，还是你还是敢继续抽烟？我跟大家讲好不好？尼古丁成瘾的程度就管呢，跟海洛因跟古柯碱都是属于高度成瘾的物质。该婚不但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需要专业跟协助你的人，比如说我规天诶，就是伫空中来得识一挂食薰的人，啊是安怎？因为爱恁好。哦，我马云公我可以当戒烟大使的。如果说内政部要找我戒烟大使，不用钱，我当志工，去到处演讲，我都愿意。像我就是一个被二手烟跟三手烟伤害到心肌梗塞的人嘛，所以我知道烟是不能抽嘛。啊，我自己没抽烟呢，为什么还会心肌梗塞？就是二手烟呢，就是三手烟。所以抽烟的朋友们。你说你爱你的家人，你不要骗我啦，你就是爱你自己，在那里爽的那个过瘾而已啊，对不对？有人说，啊，我都会出去外门口吃，难道走在路上吸你二手烟的人不是你的家人就活该倒霉吗？最终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你自己的肺部心肺功能，你难道你爱你自己是那个吞云吐雾的瘾，还是你是在每天慢性自杀呢？小夸想一下，我的话，唉，苦口婆心啊。咱来听龙珠雷黄西田的歌声，需要咱的三片黄虎交代，给你卡电话哦，谢谢感谢，0800883355。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2: 妈妈你还好吧？
1: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2: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1: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2: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1: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2: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1: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妈妈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0。

0: 好，朋友们，第二个钟头让大家来点点歌哈，想要来点歌去当初那小喇叭吹完了，换你们点了。好歌推荐时间，礼拜一啊，这个礼拜应该是不一样的心情在上班，我发现得到。哦，因为这个礼拜只要上四天，再来休三天。那我叫何康，因为端午节嘛，所以礼拜四就会大家大塞车喽，南下北上的高速公路，要记得有要先回去的哦。有的人还提早半天的，啊，来点歌时间0800883355，你好，请讲哦。喂，
1: 先生好。
0: 啊，你好，请问
1: 一首那个蔡依德唱的《心跳》吧。
0: 樱桃吧，心头肉，好，知道了，谢谢你哈。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来，要点歌，欢迎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是心头吧哦，不是肉粽的肉哦，那肉粽的肉是猪肉哦，心头吧是咱人肉哦。最近台湾股票常常创新高啦，哦，啊那个证交税哦，都一直飙升，哦。所以这个也是好事情，大家觉得政府会越来越有钱。
2: 哎，
0: 欸，你好，请讲哦。
2: 哎，麻烦你给我点一首那个红英红的妈妈。
0: 妈妈好，谢谢你。
2: 好，谢谢你。
0: 拜拜，
2: 拜拜。
0: 哎，你好，请讲哦。喂，
3: 这边
0: 啊，哟，林大哥。
3: 哎，点起啊，梨花泪。
0: 梨花泪，哇，我去看黑呢。礼拜六一个人去看，
3: 哦，
0: 看那个什么，哎，《失乐园》的电影啊。
3: 失乐园，
0: 你有去看吗？哦，好。它很沉重，它会让你觉得说社会的低阶的可怜的孩子齁，可以有北部棒杀的啦，性侵的啦，搞不好政府把他们收编到那个叫做育儿中心去把他们保护管束，啊，保护他们长大，一直到18岁才能离开。这样子的孩子的故事在里面有另外一个黑社会，因为孩子会霸凌孩子，那社工他就是怎么样去作为他们的，好像单亲爸爸一样，这个很沉重。但是从头看到尾两个钟头，这边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出了电影院，我去思考说，我们应该要更珍惜现在的自己。它很有意义，但是不是进去看爽的啦。比如说看那个蜘蛛人是爽的嘛，哈，看李国梁啊，写的看嘞，你呵呵笑，一件不是，一起看等下是，去让你感觉到社会有需要更多我们的支持。所以，以后我们有空的话，都呼吁啦，都去帮助一些那些叫做什么机构啊，能够让孩子们不要生长的那么痛苦。因为他的剧里面有一个孩子说，他小时候被霸凌，该不会他长大了他去霸凌别人啊，感化不了他，最后结局是他死在一个大械斗里面，这种毒死。你说吗？他本来小时候很乖呢，啊，就是因为别人家欺负他，该不会变这款的文明？当然这无智慧，但是咱人是怎样爱好咱的囡仔安尼活，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失乐园》呢，如果愿意的话。
3: 哎呀，
0: 啊，你如果想看也可以看，不过要先有心理准备哦，那个，
3: 嗯嗯，
0: 得看搞一
3: 个。当然看电影就是你要去看他的，了解他的内容啊。
0: 对对对 对, 對、
3: 啊，
0: 我那个礼拜六我一直在想你哦，说要不要约你，后来我不敢，你知道吗？
3: 为什么不敢？
0: 台北市啊，啊，你是那么远，
3: 很那坐捷运去很快啊，我又不用，我去
0: 我改讲
3: 板桥坐捷运，一趟捷运就到了。
0: 哦，板桥哈，哦，是在那个啦，
3: 啊，
0: 南港的喜乐时代是同一条线。
3: 对啊，
0: 哎，我们两个出来就会那里讨论了半天，那到最后两个老狼底下的考虑。谢谢你啦，还是会跟我敲碗，我觉得很感动。不过，哎，这个下次有快乐一点点的再约大家啦，
3: 好啦，
0: 不要留梨花泪啦，要留端午泪啊。哎，今日五月初一啦，大家要去拜拜啦，哈，哦，拜拜哦，
3: 拜拜，
0: 哦，拜拜拜拜，哦，聊聊天啦，大家想要聊聊天，点点歌哈，要听杜月笙，要听王一元公告，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歌，好不好？我刚才在讲的是那个证交税的 税收啊一直飙啊，加上这个 AI 的热潮，有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啊连续两年都成长哦。和监护他自认为有底气，能够用大傻币的方式来取代既有的政策推动不利啊，要抢救少子化为例子哦，说哎，用行政命令想要推动取代法制化，问题是说这个傻币哦。压钱啦，压压钱啦，滴滴压，是不是能解决人口的问题呀、啊？有待商榷，因为人口的问题对财政的冲击呀，那跟他定时炸弹赶快了哦。所以如果不知道自己节制的话，人口的韧性没有强化，你要先赔上财政的韧性哦。因为哦，有一挂专家哩讲啦，讲吼、哦，诶、欸。政府想要支持家庭，一年就要新增2050亿，总经费会上看3800亿。那么后续再针对不同族群、不同福利，只会持续增加这些钱。尤其今年要过选举啊，所以为了要选化激情，就是选举大傻逼压钱啦，可能会乎数十年以后的咱台湾的国家的财政埋下未爆弹。你们同意吗？也可以call in来聊一聊，这是公共政策哈，先别说是政治了，是公共政策了。那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四年改选一次啊，对政治人物来说啊，只能看得到眼前的政治利益，为了选票的考量，就是要解决少子化的傻逼的政策哈。而且是面对这个社福支出的成长，也要面对，也要避免预算的排挤啊。所以啊，从以前的蔡政府开始就出现特别预算常态化的现象，到了赖政府是每下愈况，因此啊，会被人家说这个是病态化。当然，见仁见智，不过是不是温水煮青蛙，我不予置评，因为我不讲政治，我只讲公共政策哦。用这个除了财政会有隐忧，而且呢，这个做法毕竟是用行政命令取代立法程序，所以伤害最大的就是民主政治当中最重要的审议功能跟监督功能。是2000亿呢，不是2000块呢，所以这个重大政策没有经过辩论，没有经过审议，就会出现执行困难、思虑不周的这个事情。好，所以要让大家知道，傻币就少子化是对的吗？我们可以来以后慢慢讨论这件事情。哦，因为啊，包括劳保啦。劳保的负债啊，也在滚雪球，高达14兆哦，14条哦，高龄社会哦，会导致债务暴增。我甲各位讲一个代志哦，唔知你要信无？阮弟弟去劳保局，伊讲哦，那个排队抽号码牌比那个大医院在看医生还要等得更久，而且他去那里听到的所有柜台的人。都是要一次领的居多，怕劳保去倒去，所以现在劳保的潜藏的负债是滚雪球的，这个要注意一下哦。我是没有去办退休啦，因为我自己还是公司的负责人哦。我在我的公司也有员工，就是梅子嘛，哈、哦，我也要付薪水给他的，我都是用最高薪资。去缴自己，因为负责人本来就要缴最高薪资啊，哦，因为我对外面对电台我都是开发票跟电台哦做合作的，所以你们要知道，像我这样子的人很关心大家的财务问题，尤其是我生了一个王者，他会跟我聊，我很关心大家的财务问题。今天讲的不是你的财务问题，是国家未来的财政问题，财政韧性够不够？你看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来充分讨论？哦，大家加油，台湾加油，其他的以后有时间慢慢的讨论。哦，我不是讲政治，但是我也未去选举，爱大家好尔。给生仔啦，恁家己的经济多生小孩，避免少子化，要不然未来的台湾不是财政韧性，是人口韧性，是整个韧性都会失去平衡，好不好？谢谢感谢哦，啊，今日没有人要听杜月笙哦，是五月初一走出去拜观音哦，是五月初一走出去拜拜迄、那、落、個、拜拜烧香哦，啊哪呢？当然啦，情有可原啦，哈、哦、啊，算了算了，哎呀、啊。 反正那就这样子吧。0800883355，有点乖，我一定会点。啊，那无点乖，啊，就咱来听节目内容，心头吧。0800883355。

性公主哦，哈，咱的泰素蜂蛹蛋白，我甲各位来做介绍。因为蜂蛹本身都是高蛋白啊，还有高蛋白有完整的氨基酸，有维生素 B 群，有矿物质，包括锌跟铁，还有少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可以增强体力，补充营养，帮助肌肉的修复，可以改善营养的不良，尤其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那么泰素是什么？泰素齁，就是说我们人体有需要的元素啊。泰齁，一般来讲就是对健康来讲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如果咱是老年人肌肉流失，或者你是手术后的病后的恢复期，还是你营养不良，还是说你来重训或者体力消耗很大的人齁，啊不就是说你啊吃菜的人齁，蛋白质摄取不足的人，你都会来吃咱的泰素蜂蛹蛋白哦。齁，我跟大家讲哦，这个会让我们的人体哦，包括健康有很大的恢复春风，男性雄风，女性春风。好啊，所以咱若是讲暗时啊较歹困的人，你买爱食咱的蜂蛹蛋白，个就好困的蛋白质的补充哦，它效果会比你只吃鸡蛋、只吃鱼肉、只吃豆类还要再好，因为它是真的哦，所谓的高蛋白哦啊。你如果说肌肉如果吃完了会流失的话，很简单，你就吃我们蜂蛹蛋白，不会怕它会流失。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哦，怕肌肉流失。50岁以上的人哦，你若是安内为例要注意哦，体力消耗大的人呐、啊，病后恢复期的人呐、啊，食量小、吃肉很少的人呐、啊，哦，你就来吃我们的蜂蛹蛋白哦。尤其对我们的男性雄蜂哦，它里面有锌嘛，有锌的话跟男性的睾固酮有关嘛，所以啊，你就会等着整个雄风会回来，提升体力哦，改善疲劳哦，而且帮助荷尔蒙的合成，尤其是心哦，你精神会变好哦，啊，你的太太会很快乐哦，叫做妈妈乐。好，需要来你给卡点位哦，我们吃完了疲劳过度的人，补充蛋白质以后，你又恢复，所以身体会变得比较有精神哦，好不好？有需要的话，睡眠品质被狗。哦，咱家己肌肉不要流失，蜂蛹蛋白一盒1800块，60粒装，0800088335。这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啦，端午节想要来好好啊，友好时代哦，你应该咱买一组烤地油，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2罐1580块烤地油有够赞的哦吼。咱这烤地油是咱台湾高山2000公尺海拔以上的好油，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苦茶油，需要的话你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明天就到了。这个礼拜就会有很多塞车的状况了，你要买要赶快买，好不好？梨花泪，来，以上广告，咱来听余莺莺的歌声，0800883355。

迄真夭寿骨的代志，伫咧台中有一个有人称叫做免疫缺乏病毒 HIV 的姓李的塞校车的司机吼，他长期假扮神棍呐，吼，讲退行板书啦，有诱骗性侵九名女性，其他有六名是未成年，上届细汉的才15岁呢，将近4年哦。所以9名受害人有5名确诊 HIV 哦，其中一个人是他的女朋友。所以在这姓李的司机啊，载着学生的范围横跨中彰投呢，而不是某校的固定的校车司机呢。所以现在已经在调查了吼，这个性侵案就是能被披露，全部因为地方卫生局一个疫调人员在这古尼队执行任务的时候，感觉感染者的接触者跟他多年之前疫调的一个感染者的接触者是相同的，这个事情才变空的。现在检方已经收押这个姓李的男生校车司机了，而且用强制性交致重伤等32项罪提起公诉啊，哦，所以一般来讲，一是妈祖的囡仔，塞恁呢，哦，一讲一是妈祖的囡仔啦。哦，所以很多的受害者就面临哦，他假装被玄天上帝啊，是火牙附身呐、啊，所以啊，恐吓，而且嘞，谎称受害者需要透过性行为来补气呀、啊，互补身体啦、啊，和真寡较无知识的查某囡仔吼，女学生就被他骗，被他性侵得逞哈、哦，所以这个人他平常也有买春的习惯，除了诱骗跟性侵。女性也会买春，而且他买春的传播链遍及台中、彰化、南投3个县市啊，中彰投啊，所以目前为止发现9名性侵受害人，其他5个人感染 HIV 哈、哦，这个还要再继续查下去，唔知个刮巴掌刮起来不、哦？好朋友们，道德很重要，不要这样子对我们的孩子，好不好？拜托拜托，你如果自己怎样，你自己解决嘛。这样不是很快吗？你自己解决就好了、啊。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这种人讲话、欸，哦，让我们不报新闻又不行，报了心情又不快乐。不会讲，不会讲。好，来，三片黄虎高带你这个卡电位哈，一边在家里，家里的电位，我是好人啊，我是好人。听有点播妈妈红艳红的歌声，需要三片0800883355。支持优质节目，打电话喽！

0: 喂，你好。
1: 哎、欸，老师，我要来点一首那个《妈妈我爱你》。
0: 哦，啊，你
1: 今
0: 天
1: 都是我妈妈的97岁的名单
0: 啊，够恭喜。那个李大哥，下次我们那个统一哈，在我在叫的时候，我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好不好？
1: 拍水拍水，我都多点一下播音之类。
0: 谢谢你哈，谢谢，再见哈，拜拜。哎、欸，来讲那个行人哈，很容易在晚上变成。咱你塞车的时阵比较模糊的黑影哦，所以你若你开车的时阵，你暗时开车要较注意哦。现在新北市政府的咧板桥捷运辅充站一号的出口哦，来弃板一个叫做行人的地面警示灯，也就是 LED 的地砖跟行人的号志哦同步变色啦，所以中央没有纳入通用的设施，还需要评估扩大的可能性。但是基隆市会增设这个叫做行人穿越线的警示照明啊，让行人在过的时候啊，灯会亮起来。灯会亮起来的话，我们最起码比较看得到，对不对齁？所以基隆市政府有在分析发现齁，行人得在夜间、雨天或者齁穿深色衣服，这个三个状况最容易被撞。所以如果你们出去外面齁，不要有些人我觉得可以聊天啊，你们可以打电话进来说齁，你们可以来说。为什么有些人永远穿黑衣服？每天哦，我就觉得很漂亮、很酷啊。但是，是不是他的衣柜里面哦，可能如果你去给他看的话，全部只有黑色的衣服？我是想用一个叫做色彩学的角度去跟我们的听友说一下哈、哦，不是以前说黑衣人是黑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穿黑衣服真的比较容易被车子撞，尤其在晚上。还有哦，比较容易被蜜蜂叮。好，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事情嘛。啊，蜜蜂你要跟他讲，我是哦，都一叫熊给你点嘛，插小梨，你懂吗？啊，当然不是穿黑衣服的就是黑道，不是不是，我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而是说以色彩学来讲，我们分金木水火土啦。金啊就是白色，木就是啊所谓的蓝色或绿色啦，水就是黑色齁啊，火就是红色，土就是黄色。那金木水火土是相生相克都有哦。那如果说你春天来了啊，现在夏天来了，你夏天有的时候你如果说你觉得太火了，你不想穿红色的，你可以穿一点什么，你可以穿一些比较亮色系的。人缘也会比较好，人缘呢、啊，有一些为什么你去看那个很多的衣服店，它不只卖黑衣服，它还会卖很多。现在流行一些短衫哦，港衫哦是彩色的，是花色的，它可能有它的市场，人家也是要去做研究才会去做成衣嘛哈。所以，话说回来啦，夜间容易被撞。雨天容易被撞，穿黑色衣服或者深色衣服容易被撞，这个是有数据的、哦、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哦、如果说基隆跟新北已经增加那个行人照明的警示的话、哦欸、中央也可以来考虑一些这些事啊，因为这是经过新北交通大队的统计 啊。讲到交通大队，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的听友也没有做警察的，我想要跟你讲一句话哈，今天6月15号警察节快乐，今天是警察的节日、哦、警察节你会知道说警察有什么呢，就是他要不分昼夜要坚守岗位，他要维护治安，他要守护人民的安全，而且他有他的专业热忱跟奉献的精神啊、成为民众最安心最可靠的力量。你们有事情会不会打110？就是警察接的啊，你懂吗？所以他们要有纪律，有团队，当然所有的团队里面都有渣，比如说啊，那个警察也有警察渣啊，广播也有广播渣啊，老师也有老师的渣啊，但是我们不管，只要说今天大部分嘛，大部分的警察还是他当年想要服务人民才会去考嘛。第二个是家庭比较不好， 经济比较不好才会去考警察，希望国家养他一辈子。可是他在受训的时候，在警专那两年的时候，也就会被国家洗脑说，你不是来让国家养一辈子的，而是国家养你一辈子，有很丰富的退休金之后，你在执勤的这几十年，你要保护人民啊。他们也会被训练出一个，不管在体力、在健康、在所谓的技术、抓贼的技术啊，抓那个毒品的技术等等，他们都是要全力付出啊，所以人家领个比较好的优待的薪水，那也是应该的齁，好不好？来，既然那个李大哥有点了，说他妈妈95岁的名单，我们来听妈妈我爱你，警察节快乐。三片花虎高台，欢迎你个卡电为08008833550800883355，陈随意的歌声。

0: 谢谢，感谢，咱来进广告哈。好朋友，我呐做节目给您听，恁家 Q 茶给我喝。马上就要端午节啦，过过四天，咱就要连休三天了。所以咱这烤地油，恁呐听到啊，想讲要甲妈妈友好，像拄只迄条妈妈我爱你，你得要登去厝内底啊，你就甲妈妈炸一个烤地油咧，甲友好一个，唔是干那登去人济咧，吼、哦，泡一两个杯茶啊。煮伊，食伊煮好你食，啊了你就阁回来啊。这个友好就开1500呢，吼、哦！你也讲妈妈，这烤地油你留咧食，甲爸爸两个人，吼、哦，真的啦，孝心吼、哦，如果可以用钱买的时候，你就说多买一买吧。孝心如果有一天不能用钱买的时候，吼、哦，你会想说啊，早知道生前。我就对他好一点，那个时候都只有眼泪而已啊。
1: 一点没处理好，
2: 嗨，来借哈。
1: 我要两罐烤地油。
0: 哦，两罐，啊，你有用过无？用过咱的无？
1: 有用过一届。
0: 啊，你用了安怎？
1: 真香，真好食。
0: 哦，真香，真好食。哎，啊，你拢炒什么菜？
1: 我透早我拢会煎荷包蛋。
0: 哦，赞，系啊。
1: 真好食，啊，有当时啊，搅迄个米线。
0: 啊，搅米线嘛，真好食。
1: 蛮好吃的。
0: 哎呀，你烤地油了，啊，你的荷包蛋搁掺一两滴啊豆油无？也可以啦。
1: 有啦，有啦。
0: 系啊，系啊。哦。啊！你炒菜煮起来拢靠这个就对啊！即摆油大堆啊，要搁买啊！今仔日要几罐？
1: 今仔先买两罐。
0: 好啊，我
1: 苦茶油哈，很棒。
0: 好，苦茶油很棒，来算广告。你说，嘿，怎么样？
3: 真能够炒的松板肉来吃哦，好吃呢。
0: 安尼好啊！你除了松板肉，还有什么花招吗？
2: 你有啥物料理？甲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
3: 啊、我菜都凉拌，用那个苦茶油下去，就很好吃了。
2: 啊，你都凉拌啥物青菜？
0: 对呀、啊。
3: 那个什么，那龟苓菜啦。
2: 哦，龟苓菜哦。
3: 那个哈、哦，加一点点那个姜，加一点点那个蒜头啊，下去哦，就是很好吃。我要叫那个。烤地油，
0: 要叫烤地油好来。
2: 你有煮过啊？
0: 哎，你煮过无？
3: 哎呦，怎么没有煮过？
0: 好，啊，你跟咱讲者无？我顺便讲下啊。
3: 很好吃哦。
0: 顺便讲嘿。哦，啊，怎么好吃？
3: 你用煎蛋来吃哦。哦 ，OK， 那个味道很好。
0: 好，
2: 喂，你好，
0: 你请讲。喂 ，Hello。
4: 要烤地油啊？
0: 哦，烤地油，你捌吃过无？
4: 哦，
0: 啊，你食了啥款？
4: 哎，烤鱼啊，这个食，老外人啊食，烤白点嘛。
0: 嘿啊，对。
5: 那烤地油吼，真正足香啊！啊，煮菜足好食。嗯，我查某囝嘛学了呢，啊，查某孙嘛学了。他讲吼，妈妈，你个菜吼煮起来哪有迄个火的香味啦？你用什么油啦？我甲讲我吼，我妈妈买苦茶油足香的，啊，足好食。
0: 嘿嘿。
5: 啊，做凉拌吼，穿烫青菜吼，南瓜叶菜、青菜穿烫了，我以前拢用迄个香油吼，我即摆用苦茶油甲滴两滴啊，啊，咸咸甲拌者。
0: 谢谢你。
2: 哎呦，
5: 我现在想要搁订一桌。
6: 好，免煮啊，我叫地下油。
0: 地下油啊，你用过无？
6: 有啦，用真济遍。
0: 用真济遍啊！你有要甲阮讲有好食无？
6: 哦哦，
0: 嘿，
6: 都真好食，唔知搁叫。
2: 啊，你拢甲地下油提来炒啥物？
6: 炒菜呀，炒蛋啊，都。
2: 啊，你凉拌这个
6: 就做啦，
0: 弄起就做哈，真好啊！谢谢。好来烤地油吼，这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啦哦。你那是真正要登去友好时代吼，才买一个好不好？1580块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方怡平的歌声都讲诶，阿那达0800883355。

台北市的北投区吼，有一个七十外岁的人啊，患病过身，啊，伊饲二十四只的柴犬吼，这狗啊足古锥的，啊，因为伊的老婆无法多照顾啊，所以台北市的动保处顶个月协助伊来送予大家饲吼。目前已经二十四只送出十八只，还有六只在等待新的家庭。所以你若是想要养这个柴犬，欸，你们可以去找那个脸书里面的台北市动物之家，他在5月20号的下午有用这个脸书发文，就是很好看，他的毛都是黄黑色的柴犬，而个性很温驯哦，可以摸，可以摸摸他，碰碰他哦。年纪都是1岁到10岁左右，已经打晶片了。目前除了居住环境是室外的话，在公告期，让渡的公告期啊，动物都不在这个所内，都由饲主在家里饲养，所以朋友们，你可以如果想要养柴犬，可以去到台北市动物之家的脸书去留言，在台北的北投，还有六只，真的，我们希望如果你想要养狗狗的话，这个很好啦，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00，咱来听小雨伞，0800-88-3355。

0: 喂，你好，请讲。喂，Hello，你好。
1: 我，
0: 嘿，
1: 先生啊。

感谢恁住伫台北士林前街的陆妈妈，甲咱做文字导游哈，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讲到即卖吼，有一个戏很红，叫做《铁拳教育》，大家就开始关心一下喽。公立那些学校的会议内底有争议啊，就是说滥诉，就是很随便就要诉讼老师，所以基层老师是很怕这个的、哦、尤其台南的资深国中的老师啊，他只有在联络簿上写下说数学是不是练习比较少，这样而已、哦、他只是在提醒学生留意学习的状况、哦、家长的斗大引爆40多项的滥诉，最后被学校记申诉处分，申诫处分。那么这个老师啊，他自费几啊万块啊，委任律师提起诉愿，目前诉愿成功，得到清白。但是他感叹说，长达2年的调查、考核跟诉愿的过程，早就身心俱疲，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当老师了。这是发生在去年四月的代志，吼。他因为关心学生的学习状况，说数学是不是练习较少一个问号，就被家长强烈反弹，指控老师的一句话会摧毁孩子的生命。所以他一度反省说自己是不是表达不当、啊、也试图跟家长说明、啊、仍然被投诉到教育局。哦，所以从这个案子扩大成为40多项的投诉。那么校事会议调查结果出炉，认定40多项的投诉、哦、都没有违规。那想不到投诉的家长持续陈情，再度翻转，结果竟然有4项成立。这个老师就在问说、哦，调查的前后为何不同呢？调查委员却回应说：“啊，你被投诉那么多项，啊，如果一项都没有成立，啊，家长也会觉得我们站在老师那边呢、啊，噶硬啊捏呢。”所以他觉得对自己是很大的侮辱，说我从小读书到大，连警告都没有被记过，现在要被记申诫，哦。所以一句联络簿上的关心，让台南市的国中老师谢老师卷入40多项的投诉。哎呀，真是的。这个律师在讲说这个案子的揭露校事会议的制度的2个漏洞啊，调查的品质不稳啊，却能左右老师的惩处啦、啊、以及考核会议决议又被校长跟主管机关反复退回，让校内的审议承受行政的压力啦、啊、还好这个翁律师是到最后还给这个老师清白啊、哦、我们要替老师加油。今天虽然是警察节齁，但是老师是也是我们心里的一头肉啊！你们那个叫什么啊？家长们哦，不用那么敏感了、啊。数学是不是练习少一点？你干嘛要投诉他40多项？你这个家长是怎样？台南的这个家长是怎样？自卑感太重吗？还是这样就是爱孩子的行为吗？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精神科哈。老师斯卡耶达杨芳怡的歌声，有需要咱的三片黄虎膏带，你甲卡电话入来哦，谢谢你，0800883355。

好，谢谢老师们的教导哈。来，够噶够一公口吸干。礼拜五哦，再过四天就是端午节了。我一直在讲孝道，回去看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挂一下烤地油，登去该友好一下，咱有礼盒提袋，买一罐搁送一罐，两罐1580元，足俗的，而且足好的。咱是高山的烤地油，台湾2800以上的这高山结的烤地籽，哦，结的烤地油足好的。哦，食肉粽做米的，歹消化，排便未顺的，你甲啉烤地油清啉，帮助排便。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1580元，真的很好用哦。另外，咱的这哦。端午节到了，什么蚊虫一大堆，尤其现在是雨季，雨季完了到了端午节哦，又变热了，一旦热了以后，那蚊虫都会跑出来。我建议大家买家里打扫用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蚊子跟蛇到那边不来，七宝雷流涂卡洗衫裤，这很好的，一趟5000cc 1300元，买两趟再送一趟，买两桶再送一桶，哦，这样子2600元。最后，最后，最后，你若需要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抗美国综合维他命，都可以打0800883355以上广告。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抗高山烤地油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下节目了以后，我还在电话旁边哦，你可以打电话找我本人，0800883355。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十六，礼拜二。好，咱中台湾是乌阴有雨，温度上低24度，上悬是31度。旧历五月初二，今日不适合开市、安门、安基海。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呢人口方面的问题哈，因为咱今麦呢高龄化啊，然后呢就业化啊，两个问题呢夹到底。所以咱人口结构的改变不只是社会问题，今麦有讨论的就是讲财政方面的问题。好，财政部呢有委托到大学啊做一挂研究报告，有咱台湾人口的红利消息。人口的红利就是讲啊，哎呀，少年人真多，哦，然后呢，少年人当然啊会拼会做嘛，哦，所以这个对国家来讲呢是一个好消息嘛，哦，所以人口红利呢，咱渐渐消失啦。啊，中央政府呢，一年的收入，马位呢，2024年迄阵啊是2.9兆，啊，那间呢，2070年呢，可能是1兆6000亿。减少45%，而且呢，15年后呢，大约是2041年，的情况之下呢，中央政府伊的收入甲支出就开始有差地哦。哦，报告内都有写着，有咱台湾呢，健保、劳保、长照、国民年金这四大基金的财务压力呢，未来会因为高龄化。啊，然后呢，就愈严重啊。好，咱下面特别呢来讲一个，一个，劳保甲健保好了哈。好啦，所以以劳保来讲，伊主要财源，哦，劳保就是劳工嘛，像咱嘛，咱咧拿钱啊，啊，退休真多啊，啊，退休咧领钱呀，所以主要是在即个劳工伊爱拿着呢劳保费用，所以国发会咧讲吼，未来15岁。至64岁，这就是讲在工作的啦。啊，一直到2070年的时候呢，会减少了920万人。这么多，啊，人就愈来愈少啊。现在一年，囡仔出世才几岁？啊，伊大汉大汉大汉，哦，大汉了呢，伊会吃头路嘛。啊，现在囡仔愈少，未来呢，一旦吃头路的人愈来愈少嘛。一定安尼是吼，所以呢，咱那是讲呢，2070年，迄阵啊呢，咱的人口工作人口会减少超过900万人。哦啊，所以伊来投保的人数减少嘛，啊，咱呢保费就减少，啊，不过退休的人口是咧增加吼，所以你老人给付的负担就愈大，安尼财政就开始产生问题嘛哈。啊，这边是委托政治大学。来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包括讲呢，几岁到几岁，每一人每一年收入是总额偌济，啊，支出偌济，哦，种种呢来列这个因素了哈。所以报告内都有写着，哦，2024年一直到2070年的总人口哦，会减少呢844万人，其中呢15岁至64岁的工作人口。会减少呢920万人，啊，咱中央政府的收入为呢2.9兆，那加存1.6兆，减少45%安尼是，所以财政的支持率呢，就为呢1.16的%落落来呢0.86%，等于讲未来40几年，咱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啊，就这边反转了嘛！啊，这拢是反好的头前，反好的头前是好代志，哈、啊，你唔当代志发生啊，才反好，吼、哦，迄个淡薄啊较慢啊的是哈，啊，那是中央甲地方呢，啊，中央政府方面呢，25岁至64岁人口呢，伊是政府担责，就是一起付出的，啊，出世甲24岁，或者讲65岁以上的，伊是净受益者。伊就是咱那个抢用，哦，因是受益者呢，是然后哦，所以呢，这个未来呢，伊就算嘛，
哦，算一年收入偌济啦，开销偌济啦，爱顾偌济人啦、啊。啊，即马咧会当咧来做实趁钱的人少去啊嘛。哦，啊咧咧领退休金啦，需要咱车用的人多啊嘛。哦，所以这按来扯去呢，列出大多讲迄个数字。啊，地方政府这边咧也列出来，啊，可能会欠少偌济钱安尼先吼。但是咧地方政府方面呢，诶，算出来呢，地方政府咧安尼先继续落去还好呢。一旦保持平稳，这数字拢是因厉害啦哈，所以做参考啦。啊，结论的是虾米款？哦，即马知影当然赶紧做这方面的调整嘛。啊，所以啊，咱来加一寡囡仔啦，吼，安怎鼓励少年的结婚啦、啊、生囡啦、啊、等等啊那些。不过今日呢，先来讲到另外一站。啊，目前呢，台湾比作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情报战真重要一个点。啊，一个我一个消息哈，就今年以来呢，美国已经派人进入了咱的军情局，就是咱台湾的军事情报局啊，那是哈。啊，这是军情局头一边呢，有美军呢啊来进驻，因为内部的人看到讲，哎呦，啊，这阿多啊，哈、啊，来阮呢警军局来对，啊，来处理完的是哈，啊，当然一开始感觉真意外。啊，因咧推测啦，啊，这阿多啊应该是美国军方来，啊，有可能也代号是美元，美元是一个监听单位，监听单位哈，可能是这个美元计划内底的人员安尼是，啊，因为这相关的人物是官道的机密嘛，哦、啊，所以军情局呢当然袂去做评论，但是为者嘛了解就讲，咱甲美国之间军事情报的交流。是更加密切嘛？哦，实际上啊，美国的前总统是拜登。拜登的时阵呢，美国的中情局就是 CIA。CIA 以前迄个局长叫做伯恩斯，伊捌讲过哦，伊讲啊，十几年前，美国伊咧中国迄边，哦，所建立的，哦，所招考的这情报网络。都得毁灭性的反情报的损失，就是讲本来美国咧中国有相当的情报网络，但是后来呢，后来被毁掉啊，损失真大。啊，美国呢是努力要来重建。啊，过去哈、啊，香港是 CIA 情报收集真重要一个点，但是后来呢，有一个中国的国安法，尤其针对。香港版的国安法开始了呢 ，CIA 在香港的活动，麦当讲破功啊，所以美国呢就回头以台湾作为情报合作的对象，其实欧洲国家嘛是为咱这来啊，哦，所以台湾跟国际这种情报交流就非常的密切，哦啊，咱跟国际情报合作的重点哈、啊，就是情报的收集嘛。包括呢，电子侦讯。哦，所以军情局伊个强咧到呢，就是咱掌握到中国伊军情的动态。譬如讲，某一个将军呢调到位啦，哦，倒一个啊要升官啦，哦啊人员安怎派啦，哦等等呢，咱是非常的清楚。这头一点，第二点呢，这习近平伊个个性啦，伊个过去啦，伊个种种呢，咱嘛真清楚嘛。习近平过去。在福建呢，啊，真侪台湾人甲伊也真熟悉呢，啊，所以习近平伊个性啦、伊做法啦、伊种种呢，咱嘛非常的清楚啊，哦，所以带人的个性是虾米款啊，哦，啊，咱都有长期间的这种啊，情收甲咱延续的能量，啊，另外台湾就咧中国的隔壁嘛，哦，啊，讲的话拢会通啊。哦，一寡呢过去的风俗文化呢，也拢真清楚嘛。所以真侪国际情报单位将台湾当作是呢，情收中共的一个窗口。哦，所以根据了解，咱军情局这几年甲美国交流的密度呢，是非常之增加。啊，个有吼，美国国家安全署就是 NSA， 哦，这个单位哈。咧，咱前局长叫做杨敬社人来报一年啊，访问美国三遍，
啊，访问美国三遍哦，所以可见呢，这来来去去是非常的密切。实际上哈，美国这个 NSA 啊，在台湾长期间，伊嘛吓到一个监听站，哦，这代号叫做美元梅啊，哦，咱食迄个梅啊，美元，甲情报局合作监听中国。哦，咱甲美国双方面除了情报合作，咱咪分享到咱一挂资料。啊，这 NSA 啊，伊本来的所在是咧昆丁、纳口、甲阳明山拢有。哦，但是后来呢，咱甲美国断交嘛，断交了后，纳口甲昆丁这站，就交国防部这边去处理。啊，剩这阳明山这站，伊的代号依然叫做美元。啊，美国 NSA 的亚太地区啊，真侪所在拢监听站啦。啊，那阳明山这美元的辐射就是针对中国、华中、东南沿海、南海这方面的电子信号。哦，所以美元呢是咱台湾真神秘的这种军事单位。啊，对外讲啊，我这我硬哭嘛。啊，而且伊嘛唔是 AIT 会当管的哦。哦，所以咱甲这美元合作。咱呢除了军情局以外，包括咱的国防部的啊电展室、国防部的通信电的指挥部等等啊那些，啊，该合作这计划啊，称呼叫做日辉计划，监听嘛，监听之外，那么协助美国来监控呢特定的一挂代志，譬如讲美国制裁啊北韩、制裁伊朗，好啊，这两个国家那是专家，经过咱台湾海峡的时候呢。咱的情报资料搞美元啊，那些哦，所以巩固了解这日辉计划呢，已经真侪年啊。哦，咱双方面嘛建立了破解掉中国一挂密码以及资料库。哦，所以美国呢，针对中国来讲吼，尤其是中国的这唱水感啦、核子武器啦、太空科技方面呢，听讲美国特别重视起来，这一定的嘛，唱水感。哦，所以有倒咧讲啊，中国嘅唱水感，你台湾海峡嘅岛屿，还是咧咱东部有无？我即个这方面嘅消息，啊是啊，美国核子武器发展，包括讲龟裂啦，佮增加龟裂啦，等等，啊，太空科技啊，这是未来竞争上界呢竞争嘅所在嘛。所以美国听讲这方面啊，特别呢，强调呢，这是真重要。哦，所以这美元呢，其实扮演了真重要嘅角色。哦、不止美元啦、啊，空军吼、哦，咧新竹的热山，咱叫长城预警雷达站，这嘛是咱甲美国呢收集情报真重要的一个地点。哦，对美国来讲吼，会当点诶，伫咧中国边啊，好遮尼远的所在，会当部署收集差不多3000公里以上，涵盖到呢中国地区的雷达。哦，这个点呢太要紧了。太要紧，这地点呢，大家应该要记的。2020年，迄阵啊，总统是蔡英文，坐4点钟的车来这个乐山站家，来这巡，来这试导。而且那边，那么讲到嘛，真侪阿毒啊，目睭露露片啊，毒毒的，哎嘛出现的现场啊。而且是头一遍政府公开，讲有美国人来到咱的乐山站。既然敢公开，有互你看了相片，啊，就是要互恁知影。啊，两个美国之间的合作，啊，已经啊相当的密切。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
2: 三招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斤哦，三招钙我骨多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贵州吼，
1: 三
4: 椒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麦拢
2: 无行
4: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你啊亮啊，
0: 嗨，
5: 哦，我乖请到的啦，
0: 好啊，请讲啊，
5: 我有只骨头去开刀的啦，
0: 是，
5: 哎呀，啊，甲方光祖，方光祖是，较几十年前开的啦，
0: 哦，我，
5: 啊，
0: 嘿嘿，
5: 不是这两年开的，
0: 是。当然啦、啊，来对袂记啦啦。
5: 哎呀、
0: 啊，啊，买三椒、啊、买瓦骨来吃。
5: 买瓦骨是啊。
0: 三椒甲瓦骨拢爱。
5: 三椒甲瓦骨拢爱。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5: 哦。
0: 斗阵食，哈、哦，食饭前就一当食。
5: 啊，我胃溃疡呢。
0: 溃疡，咱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
5: 哦，我。哦。我应该拢去买熬油啊，那我唔好只要对熬油啊，那真惊，唔敢吃啊。
0: 啊，为啥？你若三椒瓦棍哈，你一开始饭前食看卖啦，饭前食那是胃肠 OK， 好、哦、的，咱就唔免饭后再食嘛。
5: 嗯，
0: 好不好？
5: 嗯，
0: 好、哦，啊，你个三顿拢爱食，
5: 两
0: 料两料。嘿，啊，你食伊来对啊，唔只气力啦。
5: 哦，
0: 无你感觉重重啊，酸软无力啦。
5: 哎呀、
0: 啊，爱、哦、疼，安尼啊。
5: 嗯，
0: 哎呀、
5: 啊。
0: 啊，好冇。
5: 我爱对用，对。
0: 欸，啊，请问你住在哪？
5: 草屯的。
0: 草屯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拢总有。
5: 哦，甲讲落。
0: 嘿，用阿亮阿介绍的，一盒是三椒，一盒是瓦骨。三椒一盒是1500块，瓦骨一盒是2500，哈。
5: 哦。
0: 两种呢，斗阵食拢是两粒两粒，三顿食，哈。
5: 哦。
0: 好不好？
5: 你会改善无？
0: 愈来愈有力。爱记吼，水分嘛加啉一寡哈。
5: 会啊，会酸痛呢。
0: 你即马初初食嘛是会反痛。
5: 哦。
0: 反痛，反痛几下工啊，啉来一个哦。
5: 哦。
0: 好不好？
5: 哦。
0: 哈，伊咧开始甲你作用的时阵，会淡薄仔反痛哦。
5: 哦。哦，啊无哦，我逐工你那都唔爱做门诊。
0: 啊，你即马吼，那咧活动的时阵吼，有只骨声缩一个啦，好唔？
5: 有啊，我嘛有敷药。
0: 好，啊，唔能规工缩掉哟。
5: 无啦。
0: 哦，好。
5: 啊，有需要处理再到。
0: 啊，对，安尼才对哈。
5: 哦。好，
0: 拜拜，再见，拜拜。
5: 我阿免个八行啊。
0: 唔免，这两行就好。
5: 哦，好。
0: 哦，好，拜拜。谢谢。喂，你好。
6: 阿亮啊，你好。
0: 嘿，你好，阿亮啊。
6: 阿亮。
0: 嗨。
6: 你的灵果精吼。
0: 是。
6: 我吃了足有效的咧。
0: 哦。
6: 我本地拢唔敢吹冷气，吹冷气挂口罩啦，啊穿旧鞋啊啦，啊穿长衫长裤，低帽啊，足可怜嘞。
0: 为什么奈退一单的先啊？
6: 啊你即马吹吹吼，啊那起来吼，或者些大家都是听
0: 啊，了解。
6: 伊迄正边的耳啊较起来，迄个算讲，伊这。咱咧目睭搁较后壁只吼，
0: 是
6: 一条筋啊，烫甲耳啊呢，吼一条筋敢若安疼，那边见着冷气，啊，即马过两工就安尼， 啊，我食你的苓果精，啊，全身嘛袂
7: 啊
6: 呢。
7: 啊，你好啊。
6: 嘿啊。
7: 啊，你本来这个情形有几年啊？
6: 哦，久嘞啊、哦。
7: 啊，你好。
6: 啊，即马听甲冻袂调，啊来来注射啊，食药啊安尼啦。
7: 啊，医生安怎讲？
6: 伊讲我这是循环脉啦。
7: 循环脉。
6: 嘿啊。
7: 嗯，啊，循环脉食苓果精就上拄好啊。
6: 嘿啊。
7: 嘿。
6: 啊，这脚盘咱这。脚尖头啊，脚盘这吼，较起来遐咧凹弯遐咧，啊比较凹弯遐。因为一早时啊起安尼，啊像安尼全救我来哦。
7: 是。
6: 你洗身躯啊，那像要穿衫，安尼救我来。
7: 是。
6: 哦，我想要先这唔知，
7: 唔知个虾米问题。
6: 哦，要中风呢。好。我一罐，迄个一克啊，食半罐。
7: 嘿。
6: 啊，安内有改善咧，
7: 是安尼真好啊！
6: 啊，今年才敢吹冷气，无安足好咧呢，拢唔敢吹冷气。
7: 所以为今年正式敢吹冷气就对啦。
6: 嘿啊，啊，迄、那个、三焦盖好吼，我食年外啦，我拢无断啦。
7: 三焦盖好食吼、哦，腰骨啦、脚啦、喙齿啦，哦，拢买较用啊。
6: 我是感觉喙齿有较用。
7: 你有倒牙齿吗？
6: 我是黏死的啊！我嘴内敢那两气好个尔啦，
7: 剩个拢牙齿吼。
6: 系啊，
7: 啊，即马加有力无？迄、那个加落去有啥物进步啊？
6: 是较袂害啦，喙齿较袂害啦，
7: 喙齿较袂害。
6: 啊，无拢伫疏气啊。
7: 哦，安尼有较用啊吼。
6: 系啊，
7: 安尼好啊，因为咱人都爱当食，爱当食，才爱当吸收营养啊。
6: 哦，敢像那这敢吹冷气的，就较袂烦恼
7: 啊。安尼好啊，食苓果精会用的呀、
6: 啊。啊，我唔只听你的电台，我你定咧讲苓果精，我想啊，无来买一克食看卖啊。
7: 是。
6: 我食一个都拄到热天人。
7: 嘿。
6: 啊，才敢吹冷气。
7: 安尼好。
6: 嘿啊。
7: 再介绍大家吃啦哈。
6: 好啦，感恩你啦。
7: 哦、谢谢阿姨哦哈。
6: 好，
7: 再见，再见，
6: 再见。
7: 苓果精一顿一包，啊，三焦是一顿两粒，啊，两行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先讲咱德山这条哈，六月初八下了大雨，咱德山呢加做寮溪，加发生啊山坡、边坡呢崩塌落来，所以到十三的时候呢，等于讲啊遐水呢冻掉的，啊冻掉即马呢积差不多十万公吨的堰塞湖，变安尼先。啊！伊即马淡薄啊，水个涩的、涩的、涩的，啊，冲刷，哦，所以咱呢，水土保持署有启动监测的机制。县政府这边嘛，成立一个紧急应变的小组啦，哦，就是要了解啊，要注意啊，哦，这淹塞湖啊，是讲啊，这河道的一挂变化，哎，适时呢采取一挂应变。哦，啊，甲下面家呢有一户，保全住户，或者有必要时是要撤离的哦。阿妈提起大家看卖挖位再来啊，确保这安全性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诈骗啊，真厉害哈，数金2亿5千万。那、啊、这个主角叫做呢赖冠宅，这过去也是卖厝卖了真好啊，伊投资房地产呢，保证第一期互你赚钱啊，哦，真好赚哈、啊，大家嘛要赚哈、啊。结果呢，安尼非法数金2亿5千几万。啊！这当中呢，伊啊，啊，一旦讲是犯罪所得，一亿外啦。啊，受害者上少30个人。啊，过去啊，一挂什么老师，什么嘛是被骗。宜兰地方呢，认定讲这个赖哈，伊、啊、是非法经营银行业务，包括伪造有价证券，判刑12年6个月哦。哦，这啊判了呢，当然啊重哈。啊，这赖45岁。啊，宅冠诶，赖冠宅，伊是开始是做房仲啦，啊，做了呢，诶，甚至财经杂志的封面。

建筑师啦，哦，就是要推动学校的自信等等，这拢骗人的啦。啊，个老师啦，个家长呢，吸收资金超过2000万，啊，二十外人呢被骗。去年底呢抓到嘛，啊，等来宜兰这案的时候，好啦，所以被害者呢投资金额呢，有的是十几万啊，二十几万啊，有的是2000几万。30名被害者当中呢，有半数。哦，连本带利呢，拢无摕回来啦。一个姓林的被害者讲，交予对方1200几万。啊，这被害者呢，伊要甲你骗钱的时候呢，伊甲你讲偌好呢，讲这利息呢惊死人。有一个黄先生，伊嘛是被害者哈，投资100万，投资100万，结果呢，25天来呀，啊，伊赚45万。你看这利息多高，讲惊死人的高，是不是啊？啊，敢无领到，嘛无领回来，啊，空高行一场啊！你先哈，好啦，所以呢，后来判决的时候，这赖冠宅呢，针对于犯人又承认咯。哦，法官是讲啊，你安尼赎金害死遐侪人，你嘛影响到咱国内这金融秩序嘛，啊，所以判刑12年。6个月案是哈，好啦，这个当讲达当啦哈，啊，这金额呢，几啊亿，好，其实金额嘛非常之大哈。过来来讲的是房地产，红阿婆房地产的问题，你咱家中华，中华这对红阿婆呢，因为太太呢外面呢哇啊，各有人外遇啦，啊，婚姻破碎嘛，啊，破碎了后，然后爱你袂着，叫你幸福就离婚啊，离婚了后呢，起码这厝土地。个厝呢，也有状况嘛哈。厝土地产权呢，登记了太太的名，但是地上物所有权处给啊是阿伯呢一人一半。当初时呢按呢登记，哈啊太太呢将这个红色赶出去，啊赶出去，啊这红色认定讲是你外面有查甫呢，啊那这也拍官司。要将共同出钱买这房地产呢，甲抢夺回来。啊，太太呢这边呢当然卖啊。翁婿认为太太这是你的不当得利。哦，这处卡哦，处的地上物的处卡嘛哈，产权呢应该全部拢我的，不是一人一半。要求呢撤销太太产权的这登记。好，啊就行法院咯。法官呢审理，审理了呢，你讲，你翁婿理由呢？无符合到呢常理，而且呢，你用多一个法条的适用嘛错误，哦，所以后来翁婿是败诉，啊是败诉。不过这后续一个安怎呢？啊，上诉变化，这阿个有阿个有通搬的啦。好，好啦，这个先生是安尼讲，由因结婚的超过20年啊，结婚后的第3年，啊，为因丈人爸出来知影讲，哎呦，啊有厝呢要卖消息。哦，伊啊，伊思考了，评估了，决定讲透过因丈人来买，哎，家己甲家己的爸母呢，借250万，因太太呢负责50万，安尼唔就拢总呢欠300万就丢了哈。哎呦，伊较侪出较侪哦，出250万哦，太太50万安尼，好啦，再来交互因丈人呢，哎，去办理，啊，包括产权的计划，啊，结果土地产权呢？登记了太太的名，哦，而且厝呢是阿婆一人一半，哦，安尼安尼登记嘛，真奇怪哈。不过呢，当时伊嘛问因丈人讲，为什么安尼登记？哦，因丈人讲无办法啦，啊，这就安怎，啊，就办好啊，啊，办好啊，啊，办好啊，要安怎改吗？啊，搁改麻烦啊啦，啊，无规矩就卖改啊，就安尼是，就无积极做处理就对了。好，代志就安尼过啊嘛。那怎样？20年后，太太呢？外面呢有人，婚姻破碎。哦，等于讲这个婚姻是太太破坏咯。啊，当初时的登记呢，是因为你是阮太太嘛。哦，啊，大家阿婆嘛。哦，啊，无虾米款的，伊咧想想做安尼事，但即马无讲咯。所以这位先生就主张讲，家己对厝呢，我有优先的一个购买权，要求对方呢速速搬离开。哦啊，这个土地我实际有出钱呢，而且呢，当初时的借款嘛拢还清啊呢，啊，所以我应该冇离婚之一的权利。
还不是什么单纯的无条件的情物啊。哦，阿拉讲无阿多呢，撤销登记，上少嘛是穷友，阿阿婆穷友安尼先哈。哦，因太太是安尼讲，伊讲啊，这是阮老爸情物好乖，摕到这土地的所有权。啊，并不是讲无法律上的原因，我得到这好处，不懂得你，不是安尼先哦。哦，啊，这个因翁就是讲已经离婚啊了哈，伊讲这个这位先生，伊嘛不是讲我欠的钱，伊不是我的借款人呢，所以那但讲啊，照民法第244条讲，哦，会当撤销，哦，有这撤销权呢，伊嘛袂当伊讲不懂得你，我唔是不懂得你啊，所以唔则讲啊，拍官司的时候呢，你引用的是多一条，的条文呢？多一条法条就真要紧啦！你用多一条改过，哦，你用的这个不是无符合迄个状况的时候呢，你就单白说我跟你讲，所以这真要紧啊！我来法官是安尼讲，啊，这位先生20年前因为知影土地呢，要未计好离婚之一，啊，和家己啊，期间无积极的主张权利，啊，简单讲，迄阵啊，你就应该主张，应该安怎改名，你就来改名。啊，刚才因丈人爸讲，我就办好啊啦，卖改啦，哦，所以就安尼去，安尼去就安尼去啊，会变安尼先。啊，法官认为讲呢，民法244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哦，要有债权，简单讲啦，你有甲我借钱，还是你有欠我什么嘿？有这个债权的存在，才会当撤销嘿啊。哦，所以必须要有这种啊欠我的债权的存在，这是先决条件。你若本君无这个物件，你要安怎讲撤销？哦，所以这啊，袂当讲是也不懂得理啊，所以败诉。安尼是哈，好啦，即马要讨论讨论等来啊。律师是安尼讲哈，因为太太呢外面啊、有朋友啊有外遇，无代表讲伊的财产就是不懂得理。哦，啊，恁太太，你认为伊做唔对代志啊？伊外面呢，哦，咱讲呢，咱讲诶，外面有男朋友，哦，啊，所以伊拢不对，啊，迄物件都无应该是伊诶，唔是安尼是诶，法律是法律，哦，感情是感情，哦，恁太太外面安怎？迄另外一项代志，啊，所以律师咧讲，有翁某呢，共同呢有财产的时候呢，一定嘛有相当的契约，哦，甚至有讲到一项代志，用20多年前。你就知道这土地所有权是登记您太太的名嘛，是不是啊？哦，啊，当下有可能呢，后边都要立这个地价税，对不对？啊，地价税就您太太自己咧立，啊，你真正嘛因小失大，确实讲，你当提出一个证明，你看过去20年，这地价税拢我咧立，买当证明讲，哎，你有一半，哦，上诉你有一寡呢，什么物件当提出来，安尼是。啊，上好呢！你照名登记，登记了恁太太名，还叫做照名登记。啊，那照名登记，你要有书面的契约啊。你敢那主张讲动手安怎？空嘴保持，无法度哦，无法度讲，就照你讲的安尼是。哦，所以其实这也真歹讲。阿婆到阵的时候，那可能呢，讲个遐尼轻呢。不过一个经验啦，哈，那一当啊，你看真侪外国人，才要结婚尔呢。嘛，阿未结婚啊，藤干未甜啊，两边的律师先叫来，财产呢，以后安怎先讲个清，阿未结婚再来结婚，听起来冇道理呢。好，过来咱来讲诶，就是咱中部一个学校开学校车的司机，诱拐了6名诶女同学，啊，包括3名呢，这个、成年女性发生关系啦，发生关系，其中5个啊感染着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HIV， 这就是艾滋病啦，啊，感染的艾滋病。所以呢，现在卫生单位也了解，这个案在111年前，牵涉在来这司机，就涉嫌呢诱骗的女性发生性的行为。啊，这个司机啊，专门挑选那种社会支持资源较弱势女性，啊，专门找弱势女性。啊，透过工作，透过接触，哦，干那呢？干那有一个感情的感觉啦。所以被害者呢，无感受伊是被骗啦，感觉讲呢是咧交往，哦，是男女朋友迄个感觉。所以呢，鉴定单位咧讲，这司机啊，110年迄阵啊是第一案。
啊，一直到114年啊，啊，这疫调啊，调查嘛，调查讲啊是安怎啦，哈、啊，为什么感染着啦？后来才请呢检察官甲警察来介入，啊，115年起诉，即嘛是个阿起啦。啊，特殊的所在，伊讲这个所在特殊的所在呢，就是讲这个司机甲当事者呢，拢有感情上的连结。其实卫生单位调查第一案，迄、那个感染者的时阵，迄、那个被害者主任呐、啊。甲这个学校开车的司机啊，啊，我两个当咧交往，也无认为家己被骗咯。一直甲调查到第二位的被害者的时候呢，才发觉就讲奇怪，这第二个这个小姐，那个第一个小姐所讲的啊，这个过程哦，情况那拢要想不想？哦，啊，因拢是接触到什么人？然后才发觉就讲，竟然是同一个人。啊，才知影讲啊，这司机啊，对这个被骗的这个女性，拢是用同一招。但是卫生单位为什么第一案的时候呢，无对这个司机啊强制采检呢？吼、哦，啊，疾病管制署是安尼讲，吼、哦，用这传染病的防治啊，咱有领导甲公共卫生方面的一寡的阻碍。你若想个强势，你的技术都唔敢讲。哦，等，诶，咱即马坐即个念头，哦，你真强势，伊袂讲，伊嘛唔敢讲，也是安怎的事啦，哈，所以即马呢，后续处理即个代志啊，即司机啊，伊知影家己有念头嘛，然后伊无接受，伊无照规律的治疗，啊，长期间伊嘛无甲咱讲啊，因为我发念到这個，我有戴保险套啊，啥物拢无，啊，我甲遮侪人发生关系，而且过去找小姐买春。你不用知，然后个人发生这种状况，这那照例讲啊，这当判个12年的有期徒刑哦，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呢哈。过来来讲的是这个减肥也当提奖金啊，你要相信无？一定是有人相信哈。你减肥啊，这是咧宣传，因为北部一个20岁小姐姓林啦，伊想讲要减肥嘛。啊，常常拢会网络顶面搜寻减肥安尼是吼。好啦，啊，所以呢，去年十月啊，伊就是咧脸书咧有点着一个快速燃脂，哦，真快速哦，哦，就会当互你瘦落来安尼是吼。啊，就参加伊赖，啊，即伊赖叫做卡洛琳。啊，对方甲讲哦，我这啊减肥的药安怎好？是秘密的减肥药啊。哦，你只要想家己先出钱买。啊！而且你也减肥达到阮的标准价，可以当提偌济奖金给你安尼是哈。好啦，一方面呢希望减肥，一方面我希望提到一个直接关的啊，一个奖金哦。啊，所以先去超商呢，先立钱刷卡买4遍，但上来拢是提包啊，安尼是无任何的证明啊，什么 GMP 的这证明书拢无。哦，啊，所以就去用骗嘛，前前后后呢，当中去用骗。230万，因为啊，对方呢啊真恶劣，啊，你这钓鱼连接呢植入木马城市，所以你本身呢去用盗刷10笔，一直到今年3月，伊的信用卡的费用竟然数百万，无得啦，哦，伊甲厝内人讲啊，哦，赶紧呢看呢报警察啊来处理啊，结果呢被骗了230万。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卡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呀？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暗面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便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利旺是水的，还、啊、是水的？啊，雪利旺呢？你过去了哈，啊，有些甜的甲无甜的，今卖雪利旺拢总无甜的啦。哦、啊，你安心啉。啊，有诶，则惊讲啊，啉着甜的安尼死哈。过去的状况是甜的甲无甜的雪利旺拢总有，但差不多五六年前哦，真久啊哦。哦，迄阵啊咧，公司就宣布，咱雪利旺呢，因为规个社会的变化嘛。哦，啊，食甜的，看不是遐尼理想，这大家拢知影。所以阵啊，咱就将雪利旺呢，所有的雪利旺拢总是无糖的、无甜的，啊，所以做你安心食。啊，雪利旺咧啉呢，咱这里跟他讲，那头毛的电话也真多。好、啊，你雪利旺哪啉哪啉，啊，不止较好困哦，啊，脚手袂安尼冰冷哦，你个注意你那头毛的状况，会真明显的进步。哦，比你水什么水头毛那什么呀？哦，阿哥会感受到迄种进步，真呢？哦，阿那头毛呢？查甫人可能还好，只我太太小姐真烦恼。好、哦，我建议你买雪利旺，啉一阵嘛啦。啊、哦，一盒内都有两小罐嘛，加啉一两盒，啊，你发觉到你的头毛落的情形呢？诶，会进步真多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工商，工商等下，咱来讲啊，这发电哦，电对咱真要紧嘛哈。啊，咱就用风发电，离岸风电，离岸风电，咱即马台湾的容量是全世界第五名呢，好厉害哦。所以有的报纸写个欧罗加啊，但是冇做个做个斗气呢，哦，这业者。啊，为什么呢？出个道理呢？诶，这个咱一个政策的规定啊，贸易的关联性啊，就是了哈。因为咱就是要求，哎，国产化加这什么挺多啊。咱下面呢做一个分析报告哈。电台刚雄，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啊，这发电啊，电呢是未来上加要紧，今麦嘛上加要紧啊，尤其是这 AI 的发电啊，这电呢，什么人甲尾也上有搞的，可能嘛是 AI 呢上一旦发电的哈。咱今麦都是绿化的风电。买单公司咱台湾产业的竞争力，离岸风电嘛是基础的建设。哦，啊，这个场所呢，转所这个风场呢，咧今年的完工，而且也并网。啊，你在进行啊，因这装的容量呢也来到呢啊5.3 比加瓦啊这个目标。所以经济部咧表示讲啊，咱台湾的绿化风场呢，已经咧12呀。完成了第500座哦，将离岸的风力机哦，机岸的500座安尼先哈，所以呢，当年那容量的累积差不多4.8 GW 哦。根据呢全世界风能理事会2026年上新的报告，咱台湾呢2025年哦，今年咱增加的设备呢排名全世界第三名，按照总量来讲。但是全世界第五名的先好，好啦，所以这数字听起来当然是真好啊，哈、啊，但是呢，就是讲，嘛是这方面呢，算大工厂，好、啊，绿能大厂呢，深威能源呢，一共也工程成本超过支出，所以虽然是安尼先啊，咱是500座的风力机啊，但是伊亏损，这间公司亏损将近200亿。啊、所以最近呢，像顶礼拜大家都知影消息了嘛，哈，李三一讲呢，这间公司就无上市啊，终止上市。国家上呢，3至1期、3至2期啊，这风场呢，敢那有一挂解约潮啊，像银行团呢，巨贷买贷款了，所以呢，3至3期的这个选商敢那乏人问津。哦，按阿尼个太多啊！咱所听到的政府这边啊所讲的安怎好，感觉有一点点怪怪的。好、哦，阿在产业上来讲，哈、哦，伊讲主要呢，就政府这种错误的一个政策，其实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嘛，袂当讲伊错误啦，哈、哦，就希望讲会当国产化，啊、哦，国产化，安尼先哈，希望讲会当帮助了咱。台湾的厂商嘛，国产化的是哈，所以呢，等于讲这间公司啊，深威呢，伊承认台电的风电第二期的计划，但是咱政府限制，你必须要采港啊，咱台湾的国产化才做件，安尼是哦，啊嘛贵呢啊，国加上全世界通膨啦、升息啦，这种时间的成本嘛是增加，所以最后伊讲啊，我挡袂掉啊。啊，你要买200亿啊？安尼是吼，所以讲啊，上主要就是你一寡政策的规定爱在地化啊，我实在是看袂落去啊，啊，所以就变哦没有上市安尼是吼，所以这可能呢后续哈，会做一寡调整吧哈、啊。另外，咱讲到的是外劳哦来做看护，咱台湾呢真侪台湾的老大人吼，是外劳啊，咧替咱顾呢。哦啊，所以这外劳也真辛苦啊，啊什么隔离啊，啊放假无休息无安尼是哈，今日有真大片的报道啦。啊，譬如讲这外劳讲阿公啊，我3年拢无回去安尼，我敢袂当先休一个休假一下吗？阿公就该讲袂当啊。哦，啊、你若离开我变怎？哦，还无人顾呢，安尼是。所以全台湾的大约有23万名将家庭的看护的外劳。哦，甲即马因嘛无夹入去咱的劳基法内底保障，哦，所以将近100名啊，这方面的外劳呢，来到卫生福利部这边呢，啊来定情啦。
希望讲啊，将这家事外劳会当夹入去长照人力体系，和外劳受到更加多劳动保障。啊，若无一旦呢，伊本身是来照顾咱的老大人诶，啊，伊若破病呢？哦，安尼比照顾的人呢，更加无人顾。这敢会当夹入去啊？长照人力的体系，这个困难呢，因为本身是家庭请用的嘛。好、哦、啊，作为这些呢，全台湾呢，咱有23万人是家庭啊，看护外劳啦。好、哦、啊，其实呢，大多数真正啦，无因过哈，无因过呢，老大人，包括有失智的，包括有失能的，这真正咱嘛真头壳疼。啊，根据劳动部的调查哈，你咱台湾这种啊家庭外劳呢？有将近四成，伊是无固定的休假，就算讲有休假，多数嘛是啊几点钟内外出的时间，较无法度得到完整的一个休困就对了哈。这嘛看情况啦哈。阿亮啊，咱呢有听众甲讲，哦，因厝内嘛是请呢个阿嬷，还是一位印尼的太太。啊，结果因翁呢？哎，嘛是你咱台湾家啊，来咱家台湾家咧食头路啊，所以又甲阿嬷这边因查某囝跟因查某囝讲吼，一个月呢啊，希望会当回休两天啦，上少两天啦哈。啊，这两天的时间呢，就是讲伊会出外，回休休困哦，唔免踮咧厝内哦，出外两天。上主要应该是讲，互伊甲因先生两个有好好啊斗阵两工的时间，安尼就对。哦，啊，咱台湾这边的咱这位阿嬷的查某囝嘛，讲好啊。哦，啊，你就固定，因为你固定嘞，阮会当安排。哦，无两工会真正一工无人顾都袂用的，莫讲两工。哦，啊，你甲阮讲，啊，阮安排这两工，阮厝内家己啊来顾这阿嬷。哦啊，所以呢，阿尼斯，你讲完全拢无通互伊休困，什么？这个看呢，大家安怎来讲啦？啊，就讲这间厝内真正无人通去啊，退休一下。所以这外劳呢，真正的几点钟啊，互你只休一下，剩的都无啊。这每一个家庭都呢无同啦。哦啊，所以呢，有聘请到家庭看护的家庭呢，你长照店面的使用嘛是受到一个限制，这无唔对。啊，譬如讲居家服务，伊是无法度夹咧并用的嘛。啊，部分专业的服务的给付，买较浓缩还是缩减嘛。哦，所以家庭必须要呢，家己负担大量照顾责任，这也是有影。所以一旦这外劳呐破病呐休假啦，还是讲伊等于探亲呢，哇，规个家庭的照顾呢瞬间出大事。啊，这买单讲拓展咱台湾针对。很多失灵的这种家庭的支持是不足的，会安尼先。哦，所以有一个团体是咧呼吁咱的卫生福利部，是毋是将家庭外劳者夹入去长照能力的体系，由政府特约的，还是讲委托的机构，哦来聘请来管理安尼先哈。这呢，卫生福利部这边的副市长是安尼讲，用卡叔讲，你若用这长照机构来聘雇。而且佫适用劳基法，安尼先你必须要采取的是轮班去厝内斗三工安尼先咯。但起码咱家庭的看护是规工的啊，规工咧顾咧陪伴。啊，你若改做机构派遣呢？哦，安尼情况就无讲起啊呢。哈、哦，所以这呢，跟咱呢，伊所求的，佮这边会当做的，佮袂到底呢？哎，牵涉到这个问题哈、哦，所以这可能呢，看后续，看。安怎安排这外劳爱休假啦？你完全无休假，伊嘛是真正人诶，淡薄啊，敢若呢有淡薄啊，吼、哦，会乱起安尼先呢？哦，啊那是请用的这雇主协会是安尼讲，用卡斯讲你废除了家庭来聘雇的这制度，目前呐、啊、22万的家庭呢，啊、哦、有这个照顾的需要啦，啊未来虾米人来承担？哦，啊，真侪家庭呢，伊针对讲来的这个外劳，咱嘛是爱个教呢。哦，你有相当的时间呐、啊，啊，你咪爱开钱呢，啊，你咪爱个训练呢，啊，然后呢，即嘛即变作是啊，去到这个长照机构去边咧调度的，安尼敢袂感觉真乱呢？好、啊，这一点哈，过、啊、来另外健身，
啊，健身唔知呢，咱即、這個、少年人健身以外，即马阿娘阿咧健身房内面呢，嘛看到真侪老大人哦，阿公阿妈哦，哦，白头毛就看到阿公阿妈，嘿，来咧健身呢，哦，当然这也真好，哦，因为咱有咧做健身呢，诶，咱训练咱的肌力，啊、哦，肌力，哦，肌力有。哦，肌力有啊！哎、当然，咱就靠力头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呢，这几年健身呢真盛行。但是你去健身呢，伊拢安怎呢？啊，叫你要买课程啦，要教你这啦，教你那啦，哈、哦、啊，时间偌久等等。啊，你买真侪课程呢？因为伊那家你啊，解说一个哦啊，好好吹一个啊，你可能就签落去啊。但是这上遐侪课程啊，你嘛不一定会当上完呢。啊！你签落去啊！啊，要退钱，啊，要安怎退钱？啊，所以产生一挂纠纷，即有哦。去年全台湾即个健身这方面呢，消费的新手竟然超过5000件，5000件有够多呢，比顶一年啊增加要个2倍啊！所以即马咱呢，行政院消保处就建议讲啊，建议即运动部啦哈，是不是咱调降到？该有的一个啊，一个标准。伊本来你甲健身房签约的，迄合约安怎写安怎写，迄标准是毋是会当较降低咧？是毋是你只限制消费者这边呢？啊，会当买几节课呢？哦，啊，你搁不搁第二期偌济迄条件呢？你嘛清清楚楚，安尼先会比较好啦哈。这阿亮啊嘛是安尼建议。啊，一开始伊拢会甲你讲，哦，伊安尼规个课程安怎摆啦，对你安怎好啦，哈、啊，可能你会当做做，我先试看偌久的时间，哦、啊，因为这健身哈，嘛、啊、唔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照这课程来健身呢，嘿，有诶你动袂调啊，有诶你提袂起来啊，有诶你啥物啊，安尼是哦，基础诶啊，有一个啊，咱家己过来训练安尼就好了哈、啊。另外，咱来讲的是。头颅影迄个针孔，针对啊鼻诊所有无？啊，你讲偷翕，卫生福利部呢有修正加强，就是讲医疗机构录影的一挂规定。好、哦，但你法院的法制就是认为讲，种监视录影的装备啊，啊，包括用途一挂限制，咱无虾米明确、较具体管理的一挂规定呢。啊！你卫生福利部你所规定的嘛无强制啦啦，好、哦，所以建议咱中央呢，是不是讲将这规定写入去咱的医疗法来对？好、哦，所以卫生福利部讲唔好，哦，嘛表示立委有提案，要来修正咱医疗法，针对这本来是一挂规定两样，但是即马甲写入去法律来对。啊，卫生福利部啊，表示讲安尼真好啊，啊，伊嘛是支持啦哈。不过遮侪间啊，医美诊所讲偷窃的代志，有咧查，有咧掠。啊，地方政府针对遮诊所呢，有甲罚，毛要求停业的。阿尾啊，台北市长呢，伊是讲啊，无安尼是，起码你要买遮设备，哦，爱登记，针孔实名制。哦，啊，内政部嘛讲一个月来要来研究，后、哦、要安怎管理就对了哈、哦。不过一个月是要搞啊。啊，即马呢，即马问题就是讲，这什么人管呢？啊，管理权是属于什么人的？啊，管理权呢，你那是这個，干那一部分是经济部咧管的，一部分是啊数位发展部咧管的，啊嘛干那呢内政部才是最相关这案的先。哦，所以呢，有立法委员认为讲。针孔实名制、哦啊、下架网络贩售、哦、建立什么款的管理方式等等等等这样的雷政部是这样说的、啊、这种隐藏式的摄影的器材的管理的制度有关的设备的制作进口贩卖商品是不是要检验检验有一个标准、哦、一个监理这是属于经济部的管理过来，伊这无线传输嘛，也有信号对不对？哦，无线传输呢，通信的功能的设备管理，包括 WiFi 啊，哦，这方面是属于电信管制，这是 NCC 的管理。另外，电商平台管理的机制，网络交易平台治理，这是属于啊
啊，数位发展部的管呢，啊哪呢的复杂啊，针对一项代志啊，即马呢贵个单位的管，啊那遮侪人的管，就代表什么？代表无人的管啊。啊，未来是不是应该跨部会呢？大家也叫来讲，啊，然后有一套方式呢出来管，啊那无这代志啊，到尾啊更换哈。到尾也不甲变无人管啦，啊，这一管的啊，啊，迄一管的啊，哦，啊，迄我袂当管呐，啊，所以呢变无人管。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暗时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啊，先生，
0: 你好，系请讲来。
5: 请问者哈？
0: 嗯，请讲。
5: 这个林国清。食心脏跳较慢，敢有效？
0: 食苓果精啊，你即马会讲个杂嘛吼？苓果精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吼、哦欸，差不多过外个啊，迄个时阵啊，应该时间上会较明显。
5: 对、
0: 哦，
5: 嘿，啊，伊会变跳较紧无？
0: 唔是跳较紧，是爱跳正常。
5: 啊，跳正常。
0: 对，咱啊心脏一分正常跳七十通个啊，即、這个卡打较好吧？
5: 无啦，我拢跳五十外呢。
0: 对，安尼心气不足啊，机能不足。
5: 啊，你食有虾无？
0: 嘿，非常有虾。
5: 有虾吼、
0: 哦。啊，你若温差较大的时候，你再去两包。
5: 啊，伊讲有分饭前个饭后。
0: 无要紧，拢会用的。
5: 无要紧，吓。
0: 嘿，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5: 啊，伊讲有通血路的功能。
0: 一定啊，你身体充足，血路才会通啊，啊，血才会清啊。
5: 啊，对油脂有帮助无？
0: 对油脂来讲，你小便大白吼、哦，油脂代谢机能会较好，油脂会较轻松啊。
5: 啊，射物线呢？射物线有帮助。
0: 射物线小便大白，射物线当然较轻松啊。
5: 哦好、哦。
0: 嘿，好唔好？
5: 哦，安尼好。
0: 啊 ，OK。
5: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
6: 阿亮。
0: 哟。
6: 我甲你借问咧。
0: 好，请讲。
6: 我顶下我甲你讲，我去开卡头屋嘛吼。
0: 系。
6: 啊，我即马去咧红油嘅，讲我后壁迄个筋吼。定诶，确定吼，啊！我即摆去咧做复健咯。
0: 系。
6: 啊！我迄三朝介好，今日使骨食。
0: 你爱食，安尼你诶复健诶效果才会骨较好啊。
6: 好、哦、
0: 嘿。
6: 嘿。我那照食无要紧。
0: 因为你即摆那是无够用呢，伊即摆咧甲你复健吼。
6: 嘿。
0: 啊！你若无食呢，效果较慢之外，甚至会骨较疼哦。
6: 哦。我是讲。我这两届吼，其实无他问你对无，啊，我都该食迄条迄瓦粉的啊。
0: 瓦骨甲三椒斗阵食。
6: 我那会使一个参的三，我是讲三椒的，迄食落你讲的较定啊，安尼大山又袂起。
0: 唔是，是较有力。
6: 较有力啦。
0: 嘿，啊，较开自然，啊，较起来久，行远啊。
6: 嘿，那嘿，我知啦，啊，我是讲我这不即马就是。要揉互伊，较会弯来对无？
0: 安尼吼，
6: 我头啊
0: 是
6: 头，毋是安那手术了，毋是爱揉互伊，甲只脚甲
0: 是是是，两行斗阵食。
6: 哦，也阁无要紧就对啦。
0: 好唔好？
6: 好啊，我也阁食四行嘞。
0: 安尼好啊。哦，啊，即摆福建的哪进步？
6: 好，谢谢。
0: 阿妈，拜拜。
6: 拜拜，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喂，你好，阿亮，我请教你。
0: 请讲啊。
7: 肝指数讲超过100多啊，这变咯哈。
0: 你肝咧发炎吗？
7: 肝发炎。
0: 嗯，唔单个咧无眠呐。
7: 哎，啊，困未起呀。
0: 嘿，啊，困未起啊，倒来休息哈。
7: 哎呀，有啊，拢倒来休息，啊是拢无困起啊呢。
0: 维他干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7: 爱食维他干
0: 咯，嘿，啊，食三个月又搁检查吼，啊，肝指数会正常落来，啊，迄阵啊检查偌济，敲电话讲一下。
7: 啊，伊维他干袂去上药剂啥嘛？
0: 伊着过肝，哪有可能上药剂？
7: 哦，
0: 哦，咱肝肾动员呐、啊，腰子甲肝脏是爱配合运作的呀、啊，哈、
7: 哦。哦，是安尼哦。
0: 啊，你也真诶，他对我讲的哈。
7: 系。
0: 休息，啊，困袂起话紧哦。暗时啊，十一点进前呢，体力休息，啊，肝血也较转来、哦，啊，恁的肝细胞的再生也较好，好唔？
7: 哦，安尼哦。诶、
0: 欸，后抓检查，数字话做，卡定甲我讲哈。
7: 哦，啊，阮只要要倒闭。
0: 啊，请问你住倒？
7: 中华会动啊。
0: 会断哦，
7: 后轮呢？
0: 哦，诶，后轮会用诶，后轮遐就较会，会用诶。你甲讲维他干，安尼吼，啊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7: 哦哦。
0: 啊，食了呢，搁检查就知影进步啊哈。
7: 哦好。
0: 好，放轻松，卖烦恼哈。
7: 哦好。
0: 好，拜拜，拜拜。
7: 拜拜。
8: 我的阿伯那脑瓜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9: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10: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1: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然后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12: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啊，肝无理想，歹困啦，哈、啊，这当然。但是啊，咱暗时啊呢，咱虽然困袂去，咱也是尽量啊，咧十一点进前啊，咱就倒落来休息。你倒落来时呢，咱肝血会增加，啊，肝血会增加，会帮助你肝细胞的再生。虽然你困袂去，但倒落来休息啊，是非常要紧的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C 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话全世界上瞩目的东西，美国甲伊朗这谈判到底什么款？美国总统呢，川普13破文表示讲呢，协议已定，暂时要签。但今日

哎，那这个八十岁啊，但是老人囡仔行了哈。好啦，所以今嘛呢，今嘛是不是会当像咱所讲的安尼是呢？好，美国的 CBS 啊，个伊朗的媒体呢，则是去一讲有报，就是调解这方面呢是卡达的总理，伊嘛是兼外交部长啦，哈，这穆罕默德的一名顾问，讲一讲的上午来到呢伊朗啊。啊，就是要来协助速速，哈、啊，赶紧呢，将这协议呢，整个更加确定安尼是。啊，美联社呢，十三日一讲有写到，啊，就讲川普十四呢，伊要培养呢法国去出席的 G7 是全世界七个大国家、工业国家啊参加峰会，讲要讨论就是讲，那安尼是呢停歇了，战后这个霍姆兹海峡，诶，海面阁真侪水雷呢。哦，安尼先想要水流一个清除掉。啊，听讲 G7 内底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包括日本，拢表示讲，阮会合作。哦，将这水流呢，甲处理掉安尼先哈。当然即马要签的这是叫做备忘录。哦，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唔是正式的合约。啊，但是啊，签了呢，啊，先停落来嘛，哈、哦，停落来细节呢。后边讲是六十天来呢，啊，一步一步来落实安尼是。啊，虽然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是讲呢，啊，阮那个咧等待确定的签署的时间，但是唔是咧十四，啊，未来即几天发生的可能性啊是不排除 A 啦，啊，但是呢，嘛有较强硬的一挂讲法咧，啊，无啦，哈、啊，所以，这伊朗内部呢有两派啦，哈、啊，啊，两派一派是较强的，啊，拢呢讲无啦，啊，袂用安尼，好、啊，顶顶安尼先哈。但川普呢已经有铺文嘛，讲啊要签啊，而且迄边呢伊朗呢，因袂当阁有即个核子武器，啊，因袂当有即个核子武器，无论伊是要套计用买用发展呢，任何形式拢总袂当有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川普呢嘛。会记得讲要选举啊嘛哈，所以针对选举啊，也批评一下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因为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叫做伊核协议，啊，叫做联合全面的行动方案。这也变作是安怎，就是以这条协议呢，造成伊朗这样呢，会当有这核子武器啦。啊，但是我啊，咱即马甲伊朗协议呢是完全斗并的，咱是要甲动。哦，个一倒闭啊，比较动安尼是哈，所以川普嘛批评咧过去的总统奥巴马呢，甚至拿几啊千亿的美金给伊朗，包括17亿的美金呢是现金。哦，但是咱呢，我呢啊，袂安尼做顶顶哈，这一定爱啊、有一挂政治的这种诶表达，因为要选举嘛。哦，所以川普表示讲呢，你适当的时间，一切拢平静的时候呢。啊，咱就会当建立伊朗，而且摕到伊的核城来，意思讲会将伊朗即马手内有诶即个物件哈，浓缩又丁丁呢，要甲摕掉，要甲处理掉，安尼先就丢了哈。好啦，这是川普所讲诶，然后呢，即马一寡讲法，当然啊，阁有一寡可能无同诶讲法，不过呢，多位啊会讲上明显感受到，就是股市嘛，哦，生意人咧偏向上灵嘛。哦，是咪真正会当呢平静落来？哦，你看股市，哦，马上呢股市就反映出来，看美国的股市，然后跌掉呢，日本啊、韩国的股市呢，哦，啊，台湾的股市，哦，呵呵所以看起来啦，看起来哈，会当平静一段时间的可能性应该有，但即话真歹讲啊，有当呢马上。哦，这个无讲义啊，这個、消息个出来了，哦，所以这也真大家听了哈。好啦，讲到倒来，讲日本。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就是亲像咱的国防部长了哈，叫做小泉进次郎。这少年呢，在利亚的雅加达，跟印尼的国防部长呢，两个来会谈。啊，日本要将日本呢，啊，要来交这草务级的护卫舰和印尼的海军。啊，要等即马在讲就丢了哈，所以这就是讲为了应对中国的海上。安尼不断的扩张，日本即马呢，要来打造一个，就是讲，无需要建立全新的指挥的结构，但是会当协同作战呢，将海军的一个网络啦。
啊，套价就呢

0: 共享的平台啦，共享的准则安尼先哈，安尼先啊，做一结合。啊，香港的《南华早报》咧，昨伊毛一个报道，用这印尼这所在啊，这地点呢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印尼伊是安尼落落等嘛，伊是咧当讲是全世界啊上界无用的海上的航道的交汇所在，伊的海岸线哈，印尼的海岸线。有55,000公里，伊规个海域涵盖这马六甲海峡，包括呢伦巴迪海峡。你甲看伊朗，伊朗敢若控制一个霍姆兹海峡呢，全世界拢受到影响。啊，那印尼呢，伊控制这个海峡呢，无输伊朗迄个严重多。哦，所以印尼控制这个海峡呢，这个所在每一年有价值的几多条美金的全世界贸易。爱为家经过，所以印尼讲，阮家嘛是要安怎的时候呢？大家都紧张啊！但是印尼呢，甲伊朗上大无同。印尼本身的海军，遮侪年来都欠少这种水下感知的能力。人咧下面有唱水感呐，吼、哦！人咧什么？啊，你海军就是袂当讲两公两公啦，就是讲你真正是二级三级的安尼先啦。哦、所以印尼是要引进，引进呢？日本这种的，咧冷战的期间呢，特别针对的，就是讲啊，敌手的唱水感的，这方面的防卫感，印尼非常兴趣。哦、所以确实讲，一旦提到这一球呢，哦，讲话绝对都无同款嘛。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即马呢，日本呢，即马包括讲。跟欧洲国家啦，跟澳洲啦，吼，跟真侪所在、真侪国家呢，拢有这方面有咧讲呢，啊，有咧做呢，哦，所以中国来讲，其实咧东亚，啊，美国真正爱靠到日本啦，啊，卖讲靠啦，爱配合啦，因为韩国这边呢，袂分啊，韩国即马即总统，伊无想讲我要挖到这边，甚至咧伊针对中国。中国的市场呢，哦，伊感觉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哈？啊，即马呢，印尼甲北京之间、甲中国之间呐，哈，伊是无正式的什么土地的争论，还是冲突？哦，但是印尼伊本身的海域，他都要讲的，哦，这海岸线呐，或者这重要海峡呢，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中国即马一直在扩张啊，啊，印尼买反腐啊，是不是啊？啊，未来冲突未？哦，啊，过来呢，印尼啊，真惊唱水感嘛。啊，中国唱水感是愈来愈强啊。哦，所以印尼的这方面那也袂烦恼，当然蛮烦恼哈。所以确实讲咧，当咧提到日本啊，这种好意感来讲咧，对印尼啊，绝对是非常非常咧，一旦讲是增加他的底气嘛，咁是安尼哈。啊，另外一场战争咧，那应该讲到的就是啊，乌克兰那边。哦，即嘛乌克兰当然系列的啊，啊，几啊年、四五年战争拍落来，乌克兰呢，真正哦，你看，哦，几个国家呢，安尼会当讲破碎啊，啊，但是我嘛国家咧战啊，我讲因为未当化停啊嘛，化停你就规组拢排了了去啊，规组无去啊，而且呢，即嘛即总统可能会。可能啊，诶，粉身碎骨啊！讲实在哈，啊，即卖呢，我给你拖掉诶，拖掉呢，普丁这边其实嘛真歹过呢。安怎讲呢？包括普丁这边，这个国家的财政单位就讲安尼袂用诶哦，安尼咱就破产咯。哦，啊，国家呢过去无讲，过去战争拢咧乌克兰嘛，啊，战争咧乌克兰呢，俄罗斯这老百姓对不对？酒哪啉？啊！啊，瓜哪树，生活拢同款，但即马无同啊！哦，即马呢，乌克兰呢，无人机会当飞遐尼远、遐尼远来到你本身的厉害呢？啊，所以有倒呢，俄罗斯的也国内遮爆炸、遐爆炸、遐爆炸，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影响啊嘛！好、哦，一旦呢，真正呢，听到炸弹的时候呢，迄感觉都无同啊！哦，所以即马已经有一挂伊内部的人啊，透过网络，包括是国家内部的议员啊，发表呢讲啊，这个战争阁安尼落去，包括咱家己国家哦，这样腐败， 哦，遐有钱的，哦，遐银行经营寡头安尼横行。哦，而且国家呢，一旦讲是，包括呢生囡仔生育能力啦，包括呢少年人口啦，包括下面就是国家即马呢一直吹落去。希望安怎呢？希望会当呢停止战争。啊、哦，你过去战争的时阵，尤其初初开始一两年，迄阵啊，国内针对啊这场战争，国内是支持的呢。迄阵啊，普丁的支持度会当个七八成呢。哦，不得了的支持度啊！即马呢，即马无讲啊哈。过来，咱讲的是咱台湾甲韩国之间的比较。这是《朝鲜日报》所写的。因为啊，台湾甲韩国啊，这两个国家呢，就业的情况呢，完全无同。韩国呢，就业吃头路的人口咧减少，少年人吃头路的状况嘛是愈来愈歹。相对的，台湾的吃头路的人口呢，持续咧增加，少年人吃头路的情况呢较好。所以韩国的专家是认为讲呢，台湾甲韩国虽然这半导体呢拢咧发展，但是有所无同。哦，啊，咱台湾的学者是安尼表示啦，吼，伊讲咱台湾的2025年平均的失业率3.35%，韩国呢是2.8%啊。哦，安尼是咱也好加多。哦，咱15岁至24岁失业率达到11.32%，比韩国15至19岁失业率5.3%，20至29岁6.1%，拢会较悬些。好、哦，所以有一挂学者是认为讲，咱少年人就业率比韩国较悬呢啊，啊、哦、啊，但是失业率啊，咱嘛较悬呢，哈、哦，安尼是哈、哦，等于讲咱嘛无比对方呢，加好偌济，等等安尼是啦，啊，这两个国家目前呢，拢是半导体呀、啊，啊 AI 呀、啊，哦，国企啦，哦，出口啦，哦，变变叫安尼是哈，我、哦、啦台湾嘛是啊半导体。哦，虽然实际的 GDP 呢，本来是7.71%，即马调整9.64%。啊、哦，这个 GDP 啊，这么悬呢，实际上啊，啊，对咱台湾来讲呢，这两三年真正是好厉害，啊，好厉害啊！啊，咱台湾呢，即马就业的人口偌济呢？四月份下来，1163万的台湾人呢，在吃头路，比去年呢，佫增加了呢。27,000人安尼是哈，佮真侪行业找无人啊，哦，想要请人请无人啊，哦，所以有餐厅真赚钱也袂做啊，啊袂做啊，我请无人啊，阿边那做会变安尼是哈。不过呢，根据报道吼，台湾25岁至39岁，哦，这种诶年纪当中，劳动的参与率超过90%呢。上重要嘛，25岁至40岁，这上重要的哈，这参与劳动的啊。韩国同款这年纪的参与率76.4%呢。哦，所以这当然对这国际对家己整个社会来讲，也造成真大影响。其实呢，这绝对无讲得多呢。咱台湾的这半导体，除了台积电之外，完整的供应链，拢需要真侪真侪的人嘛。但是韩国的半导体伊即马上重要，干那虾米系呢？干那记忆体啊、哦，是伊啊上界的有发展的。其他的供应链那有啥物供应链啊、哦？这应该是上大的无同啦，吼。得力林果金，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诺诺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护0800-0900-0868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直接哇骨吼，即摆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下2-3个月拢袂枯，定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 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活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需要呢运动活动。啊，顶礼拜呢有咱的听众问我，伊讲啊，咱讲啊，要有靠有力哈，会当做深蹲，训练咱的肌力。啊，深蹲啊，那行哈，这真好啊。啊，阿亮啊，冇做深蹲呐。啊，但是卡叔讲，啊，卡叔讲呢，你唔是讲真了解要安怎深蹲哈？这姿势啊无正确呢，颠倒会伤你的脚头哦。哦、所以你若讲要做这种运动深蹲呢，是不是嘛？都爱问一下咱少年呢，应该怎样深蹲呢？要注意什么下呢？是啊，无你甚至倒向下，我这个话嗨呀，倒向下才受伤啊！那是哈，而且嘛，大家拢有观念哦，爱健身呐、啊，爱运动啊，这东西好诶，这东西好诶哈、啊。啊，你若不知道做什么运动上好呢？啊，其实呢，走路，好、哦、走路做体操啊，这都是上基本的。嘛，上好的运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的广告礼盒1081/2001号。Nono 永喜地烧山，好，广告理由是1080910009号。维他干，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6号。哈，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你打电话来，爱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嘛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扎米的电杆炉，限量的票唐胜，志宏神棍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3: 以上广告由鹿港电工所提供。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波霞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 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耶，林国金得力耶，雪莉王说的哦。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全美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德老健好食，红子料理卤味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来，咱这部一开始，咱来讲到健康的话题好了啦哈。好，来，咱来讲健康的话题哈。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啦哈。来讲到日本啊，有一个70岁的阿嬷，这嘛不是日本的哈，这是最近记得洪永祥医师哈，以前肾脏科技名的医师了哈，因为伊最近呢，就是接到这样一个案例啦，有一个高龄差不多70几岁的阿嬷啦，讲伫个厝呢煮一鼎迄个卜粿排骨汤啦。排骨汤啦，啊，因为伊啉第一嘴的时阵哦，伊感觉怪怪，安怎怪？伊讲，太安尼，食啉得咧安尼，这汤啊苦苦，哦啊，不过食起安尼，苦尾安尼，啊，你也知影讲老人吼，得靠实力，一般伫咱若像讲哦，食这味怪怪吼，啊，毋是苦瓜啊，是安那煮起会安尼，苦尾咧，对不对啊？啊嘿啊！咱是毋是倒掉啊？卖这啊！阿妈确实，就这规定倒掉吼，偷济。我看吼，两口那个食食嘞好啊。结果吼，吃完之后惨啦，30分钟过后开始恶心想吐，啊，走便所走袂离，一直流，然后佮冻袂掉啊啦，最后就送去急诊啊啦。结果呢？医生诊断了后，才发现讲，这個阿妈竟然是葫芦素中毒啦！葫芦素中毒哦、喔。所以这乡亲的朋友，若无讲，你也是袂了解啦。啥那会葫芦素中毒哈、喔？这都是大自然哦，恶妙所在。嗯，洪医师哈、喔，一解水哈。大自然当中的植物其实都具备自我保护的本能啦。当当这个瓜啊类的植物伫个生长的过程当中，若去碰到干旱，就是拢无落雨哦，或者是讲起予这个虫咬着的时阵，为着无要予家己身陷危险呐。伊就会伫体内启动着防御机制啊，所以进一步伊会分泌出大量充满苦味的生物碱呐、啊，啊，就是咱拄则讲个叫做葫芦素啦，啊，植物来安尼哦，都毋是干那人尔个，植物嘛会啊，伊遇到危险，它也是会启动它的防御机制啊，伊嘛是要保护伊家己啊，对不对哈？所以讲，这洪永祥伊啊进一步咧讲到这个葫芦素对人体有强烈的毒物刺激哦，一旦你若误食啦，你无说伊食着啦哈，会刺激着咱胃肠道的黏膜。地输的严重的呕吐跟腹泻，跟这个阿嬷就是一模一样的症状啦。所以林成兄呢，过量的葫芦素唔但引起恶心、反复拉肚子，甚至可能诶地输到咱这个肠啊的诶免疫细胞受损，严重会影响到肠道健康，甚至会引发消化道出血，消化得出血了哈。啊，唔过讲到这，洪医师讲。嘛，免伤紧张吼，唔来讲一个也是一个囝吼，我听到安尼来紧张皮皮出，也不需要。伊讲这个葫芦素中毒一般是袂死翘翘的啦，你只要拿是赶紧去便宜吊点滴啦，补充水分啊，含这电解质，伊真紧的会对咱身躯代谢掉去啊啦。啊，所以讲这个就是咱所谓的冷知识，阿嘛是医学的冷知识啦哈。哦，这洪医师讲，另外可能你俩唔知诶，就是刚基，就是同一株植物啦，同一只植物，伊那是受到侵害的时阵，简单讲，当兵一龟啊，那是害伊啊，被虫咬啦，对不对哈？塞冰冰，这龟啊，赶快。
当时的粉笔葫芦树。啊，那嘞，啊，你讲安尼，啊，当兵明天你火烧厝啊，我才算唔免先看要安怎来处理你啊，万不然啊，火烧高了，然后你火烧，唔是火烧高了，全无办，还是讲万不然了，无解无代，去牵拖着火烧厝边，安尼要安怎？所以赶快哦，一样会这样子。这是常常讲，咱也是讲有一箱水果，一粒若歹，迄条紧揢起来。你唔通阁继续扛，因为迄粒歹去的，迄粒歹去的，你若甲揢起来，遐迄箱就无问题。啊，你即卖若无甲揢起来，伊就开始挖。我来挖呢，开始挖一粒，挖过一粒，一粒挖过一粒。这是常常，就曾经讲过一个捧哥的道理啦，哈。只要捧哥，烂去。咱若人缺失，侬想讲先干烂些，才先食，对不对哈？系啊，啊，即嘛，你烂些，你得该烂所在，偶尔下下的食。但是其实其他的苹果榨的已经受污染了。过灯刚你看，哎，奇怪，还个开个有烂些，哦，啊，你就是赶快食烂。过灯刚想讲，要个食住，哇，第三看开个捧个开个烂过来粒，就是安尼啊，伊个烧话啦。啊、所以来讲，你逐天拢食烂的苹果，啊，迄个好的苹果拢食无着。这看到有一句顺口溜呢，吃得烂的烂好的啦，天天吃烂的啦，对啦。好，所以说原来类似像安尼道理哦，当兵兵再来得病哦，使兵兵遐完啦，会对咧着，所以他们也会。启动防御机制的店，那除了不外衣乳啊，举凡葫芦科诶，从丝瓜的那种菜瓜嘛，金瓜嘛，小黄瓜嘛，冬瓜、西瓜、哈密瓜等等，只要伫咧食诶时阵，你就发现讲，哎呦，啥咧口味哈，迄就是迄个葫芦树超标了。唔通食啊，真正唔通食啊，特价特该特价就特价。哦，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十字花科的，比如讲花椰菜啦、各类菜啦、大白菜啦、菜头啦，或者是各种已经过期、臭腐的物件，哦，咱若感觉个味食得怪怪的时阵，拢迄个断舍离，果断的把它丢掉，唔通缺失，因为一时的缺失赔上了健康。甚至赔上了性命，那是做唔得的代志，好不好哈？所以呢，迄、那个鸡鸭类食点啦，烤袂烤袂，你看阿君阿烤鸡够有遵守，阿烤鸡本来就烤不是，去烤鸡啦，烤鸡无遵守啦，烤鸡食本来就烤的哦，烤鸡烤鸡是正常，是讲无应该烤的鸡鸭，你食个烤鸡烤鸡，就唔通去继续食了啦，安尼知影无哈？好，谢谢，感谢，收听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OK， 咱来听这首《母子两姊妹》，阿秀啊，感谢收听，不要挂起来，大家收听，多谢。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了哈。

0: 人体血液中的一类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也高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内面就是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1: 哦，粒
0: 线。啊，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1: 血红素。啊，所以氧气运作靠血红素，如果你血红素哪不够啊，什么意思？赶快嘛，举一反三嘛，氧气不够的等于血红素不够，你氧气的不够了吧，对吧？那你氧气没有足够靠血红素，所以我就过来血红素哪不够，你氧气怎么会够？啊，氧气哪不够会怎样？啊，供氧气不够会怎样？氧气不够哈，轻假的是哈气尔啦，人会无元气，神神无元气啦。啊，那当家嘞？严重就是生歹命啦，所以轻食是好，伊重食是严重生歹命，唔对啊！啊，听着歹命，你敢搁袂惊？哈，听着歹命，你也搁袂惊，袂惊嘛无法度啊！你看咱即马诶，即个生歹命诶时钟啊，已经搁调进前去啊呢。顶界讲是讲不到十一分钟吼，逐工啦不。无到十一分钟就有一个人生歹命，下一个会是谁？搞不好自己嘞！啊，我咪讲太惊。哎呀，莫讲太惊啦！我伫最近伫听足侪朋友，一个我那是好朋友啦吼，我那生歹命啦，伊主本是乳房啊，结果最近过去检查着，伊乳房是安排要开刀，也未开刀的呢。唔，开完刀啊，但是要，唔，是讲先化疗，再去电疗的款。所以讲，伊即马干呐，就是爱化疗，化疗，佮阿袂开始化哦，阿袂开始做哦，阿开始做。然后前几工个感觉讲，阿妈讲怪吼，然后佮走去病院检查。姐姐呢，打电话甲我讲，我讲勿紧呐，啊姐姐吼。就看是搞去化验，看是好的啊，歹的安尼啦，晓啦。嘛不是讲姐姐的，一定拢是歹的啊，哎呀、啊，嘛是爱化验啦。伊讲阿蛮不应，那是歹。我讲阿歹，就看医生要安怎甲你处理嘛。看是有一阵要个单面化疗，看是化疗，然后再先处理开，再先处理开，这是蛮这无要紧的时阵先做化疗。看医生要安排啥先做，你看。伊讲，哦，阿公，我真正有够可怜的，我这真正食全餐，你敢知影？满汉大餐呢，一行来做个病，两行个小队安尼讲，啊，我讲卖我白想啦，啊，都拄着无要安怎？我唔知影讲，啊，你嘛咧有够咸的，啊，一个身体安尼，拢也无咧顾你啦。我讲，啊，你阿妈滚平常时啊，你帮拢无对，感觉有一点啥？我讲无啦，拢无啦，啊，都人也袂艰苦啦，安怎？就这这恐怖的恐怖，你会人会艰苦，你会怎么样看？你袂艰苦就袂啊！啊，咁真正歹命拢一定会艰苦，头起先袂一定啦。每一个人发作的情形是拢无相像的啦。啊，唔通来小吹就好啦。啊，你若唔来小吹，平常时啊吼，身体较顾的啦。另外一个也是生歹命，我最近我听到。一路肿胸胸去的啦，就伫足短时间嘛，咪胸胸，伫足短时间就去啊啦。啊，我也唔知是啥物种的歹命啦。唔过吼，我咧想应该是癌症之王啦。恁家己，因为我免个讲啥物癌，恁就知癌症之王是倒一项就好啊。啊，迄种缩紧的三个月的使用咱阿古牌啊。所以我讲这种的生歹命的时间已经往进前。调啊，你知影无？拢每十一分钟，都有一个人生歹命啊！我希望拢卖去轮到咱家己啦。啊，咱的迄个啥，迄个血力往来个食，和咱的血红素，咱的血有够有够饱，啊，主人去吸氧的能力有够。好啊，你平常时讲啊，我的食食也无正常，甚至我的康快熊，好，我康快熊可能就是三班轮呢，可能伫个。假期的方面，我也无法大汉真准时啦，哈！啊，一顿久久，搁两顿小肚，安尼时一落也无照三顿食，哦，啊，搁再来迄个食，搁凊彩食，啊，无咧讲今仔日咱食的物件，哈，哦，营养均不均衡。其实呐，别凭良心讲，应该是大家都不均衡呐。 大家拢是不均衡的啦。啊，哥啊，等着我去隔壁食好米，也得经济在得对啦。你，我问你嘞，迄个营养要怎么均衡？根本不可能。但是我跟你讲，咱无可能的代志，爱想办法，唔是吼摆烂。啊，无可能的放哦166去，唔是，咱来想方法，有法的有破，雪莉旺来代替一 A C D B 十二的种氨基酸。哦，咱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一罐就够啊，一次到位，你也免底下伤脑筋，第八起来倒了拉拉泡泡的，当作茶饮就好啊。啊，像伊讲阿小阿卡来讲伊开刀，哦，阿你讲问题哩，伊个雪莉旺，我讲骨力泡骨力啉，嘿嘿，对手术抗水也真正足好诶，好真足好诶。啊，你也免底下底底不要底下留一比五啦，我拢。青菜啦，青菜跑啦，就参像咱咧腊蜜同款嘛，蜜蜜恁知影无啦？蜜啦，像咧泡蜜安尼意思尔啦，嘿，吼！迄天我阿叔，我才听种讲解，我讲你就参像咧泡蜜安尼来个拉个泡倒来讲，无啦，蜜做怎样？靠用啦，我唔是咧甲你讲蜜啦，我是咧形容讲迄泡的情形，就像你咧腊蜜同款泡搞泡爆，迄都无一个确定。欢喜安怎甲啉就安怎啉，你讲我今仔想着要啉较爆一出来，你就得解决嘛。有当时咱食物件嘛，看心情的点。OK， 我想要食较爆的，哦，你得想着减倒一出来，啊，得加拉一出来。啊，今仔我心情好，我要食较高嘞。哦，你得血你往加较多淡薄啊，第一得减拉淡薄啊，安尼得高啊。听我意思吼，哦，安尼解释了想法清楚呢，迄不是阿君爱啰嗦呢，是我有当时啊，若不甲你解释清楚，恁真正敢那听无呢？哦，所以我安尼讲恁听有吼，素材你拉啦，一逐工会加泡来恁准茶恁上盖好得对啊啦哈。血你往说了哦。去哦，夜班各位，咱做客顶面老大老囝老员工拜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管唔得去。多学生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都唔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的相亲代表会当到这线，我真爱夜班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相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是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好啊，咱大结婚，你们蔡大姐，我们听滚唱的啦。有无情人车离开哦？好啦，安尼这我有因为这首歌拄啊好，我有录 CD 啦哈，啊，所以等恁等个拜六开始唱啊哈。好啦，安尼我今麦来哼这首歌哈，蔡大姐有伫线上哈，有伫心机边啊哈，安尼来阿君来，点这首歌给你听哈，恁若无气嫌啊，来阿君来唱《无情人车离开》。

来来讲一个感恩的故事。这是一个拄啊对国小毕业十二岁的查囡仔的故事。伊讲一句话啦，伊讲等妈妈安心走了，我再哭啦。这句话吼，恁小弟个听这故事，你讲啊，才十二岁囡仔吼，会讲这个话啦，这都无像你国小尔尔，迄等话啊，叫做天真浪漫的，对不？啊，你就感觉他就早熟啦。所以人讲贫苦的孩子。贫苦人家的孩子都是找当家的，是安尼吼，这无法度，这命运的安排哈。你无坚强，无就是讲你无坚强，你无巴结也袂使你的啦，也袂使你。来讲，这一天是伊人生当中第一个无爸爸妈妈陪伴的毕业典礼。啊，这位来自台中新港的左伊娜女童，因为年纪轻轻就被迫提早长大啦。怎讲呢？老爸就是多年前因为患病吼，先走一步啊啦。爱就怎啊，扛妈妈搬去外公外婆，搬去外公外婆遐住。无想到命运搁甲公姐生笑，又开了个大玩笑。今年初，妈妈伫咧上夜班的时阵，因为汹汹的啦，汹汹的突如其来的重症，完了意外，往生去就对啦。啊，即马来厝诶，带剩你着老苦苦诶外公外婆咧，所以讲，即、這个查囡仔就是目前人咧甲看，应该是跟外公外婆相依为命啊嘛，吼。偏偏阿公总生歹命啦，变成即马阿公嘛爱勇敢对抗癌症啦。整个家吼，安尼瞬间呐，瞬间汹汹崩了，真正无讲。你即马来，老爸老母先去，阿公阿妈，我看阿公阿妈多。啊，我问你，阿公阿妈应该嘛是阿公赚咧赚钱吼，混妈孙那样嘛，对不对？啊，即马来，即、這个会赚的又倒了啊，那要安怎？所以就放你的人生真正。在这个所在按暂停键的对了哈，暂停键。啊，所以当当这个校长知影这件代志了，伊就总去厝的慰问人嘛哈。啊，主本动作会看到一个崩溃大哭的孩子，就看到校长来哈，所有委屈哗一下一下的。都出来了吧哈，都不都拢溃堤了对了哈。哦，校长想讲，我这阵去吼，看到这囡仔可能也吼，看到我就崩，在那崩溃大哭，骂骂吼。我想着讲，这查囡仔，和一般囡仔不讲，异常的坚强。伊个校长讲安怎呢？伊个校长讲吼，老爸老母拢已经无伫个啊啦吼，啊我真艰苦啦，但是吼，我袂使哭。他也袂艰苦，对吧？但是我袂使哭，我爱等甲妈妈的后事办完了，我才哭。因为安尼，妈妈才会当安心走了，妈妈才会当安心走了。你看，再讲迄个对迄个十二岁的囡仔诶，嘴来讲出来话嘛，对不对？所以这好丢公真的是听得让人心碎啊！哈。好像当场讲忍不住都眼眶都红了，好像哦，伊就讲伊目眶红红嘞，伊讲伊只冻袂调嘞，目眶红红准备哭出来嘞吼。所以不过台湾社会上盖无欠的呢是温暖的撑伞人呐、啊，温暖的摇雨伞的人，咱台湾好心的人太济嘞吼。所以事件去互媒体报道了，各界的善意呢，就参像及时雨安尼赶快涌入了学校的专户。甚至阁有低调的善心人士，一捆头捐偌济呢？一捆头捐十万呐、啊！所以，伫个即个查囡仔呢，国小毕业的这一天呐、啊，校长带来了最棒的毕业礼物啦。
目前收到的教育基金的这存款已经有够这个妹妹无后顾之忧，一路安尼读个大学，但是真无真关乎伊个钱啦吼。应该读个大学拢是无问题啊啦吼。所以咱定抱怨生活太累，很是太过冷漠。但其实台湾各个角落拢是有一群人，默默的替别人撑起一片天呐。阿妹妹伫个毕业前夕，用以稚嫩的这个字迹嘛，亲手写了感谢卡片啦吼。一切卡片顶面，当然是无什么华丽的辞藻啦，干呐有一句真诚的谢谢大家的帮助，让我不会感到孤独，我会好好读书。谢谢叔叔您的报道，祝平安快乐，事事顺心，小姨敬上。那些是媒体报道出来哦，媒体那个。类似像这种代志报道出来，我大家看到，我来讲，绝对一定是，你说那个捐，这个募款捐献的这关节这部分，绝对是有在出来，有在出钱啦。你跟我讲啊，我嘛是三 PP， 我跟你讲，你看到你会干嘛讲？我去捐100块、200块，还是1000块，来讲嘛是一种心意，对不对哈？这孝的行德。啊，你若有的人，咱捐10万、100万嘛，是大有人在的啦，吼。啊，这组囡仔是不是的有在掉？伊就读册，继续这个求学之路，对不对？因为哦，无定是一个人才嘛，一块读册了，就总啊安尼去哦，荒废去哦，是无菜啦，吼。这个都是以后国家的栋梁嘛。无定培养出一个人才，对社会拢是有贡献的，敢毋是安尼讲哈？好，所以。十二岁的金甲头或许是很单薄，但是有咱全台湾见那侪不知名的叔叔阿姨的神医的撑腰，来改小天未来咯，行得应该是会更加稳啦哈。好啦，毕业快乐啦，小妹妹，接下来日子就连同爸爸妈妈的那一份勇敢坚强的过日子，也是衷心的祝福她哈。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啦哈。就是讲，咱国丈过来讲，一直不输小新生呐。你说啊，我赚偌济钱，赚偌济钱才是快乐，无影无节节，我感觉平安无事。吼，啊，搁再来，咱身体也健康，卖去吼这个病痛，跟咱节目交代，这才是上大的快乐，好不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别别笑，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呢。安尼好啦，真要用这首感恩的回礼送给大家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即摆现场所进行是 B B 笑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即摆要来甲伊进广告。
1: 我有较无啥体啦，昏昏沉沉啦，血力旺噶。
2: 啉果酒吼，
1: 嘿对对，即摆啉啉的哦，即摆较有体啦。
2: 你自本无体力，即两罐安尼泡做伙食，
1: 拢较有精
2: 神，体力搁倒转来啊。你把雪莉旺啉这家十天来，有感觉一直心情继续开化
1: 咧。对啊，有较有开啦，去较无像叮当安尼哦，叮当拢尿要袂惊嘛。
2: 有啦，我都甲你讲，你绝对身体唔来缺某一项什么营养素，咱阿婆都去了解啊。你规心卖去想想，迄个雪莉旺要当来食，有影无？这家十天食食轻松啊吼，袂搞紧啊吼。
1: 有啦，较有开啦。
2: 食雪莉旺会较有开啦咯。因为咱雪莉旺内底有一味蛋氨酸，蛋氨酸就是肌肉强化剂，就是咧食鸡巴订单呢。啊，这个蛋氨酸个唔是咱身体，但是这做你爱靠食，食起来，爱靠食，食起来。啊，所以咱若个有咧运动啦，啊是讲咱有咧劳动，哦，这鸡巴经过训练，伊就结实起来啊。吃老皮但无肉无脱，鸡巴还有力。那无无方无药倒大手跋倒骨子巴里就开开去啦。甚至呢，就转咧卡床，卡到怎啊？西药咱来古白也太济咧。所以人医生嘛有讲，讲咱若吃老唔通无肉无脱，迄影响到咱的寿命咧。哦，你有想要加加食寡无吼？啊，看阿孙咧大汉，通个娶某叫一个阿祖啊无？可是较早孝顺做阿妈，讲袂歹啊啦。哦，啊，即摆身体搁较遮勇哦，会想孝顺要做阿祖啊啦？有吼？算上有无？有啊，有吼？嘿啦，会孝顺啊，得点，想要做阿祖。啊，你加食几重啊？身体得个顾好势起来，雪莉旺来个食。啊，去海秋哥，唔通咱来搭厝，我咧厝创啥啊？啊，得看看新闻啊，啊无得，得看迄个无重播呀、啊，八点钟重播的呀、啊。啊，定定看遐啊，啊。你都出去海海啊，然后我伫个厝里呐哈，出去海秋哥嘛就好个得对啦。啊，雪莉旺啊个泡个啉，啊因为吼雪莉旺伊内底即体质吼，啊个 ACDB 说得种氨基酸，包括蛋氨酸、微量元素，加即个矿物质，尤其微量元素、矿物质，这是咱伫个食些当中，介歹去食到个物件，介袂，这是讲咱个，算讲很难摄取，唔是讲咱所食个物件内底拢有食个物件啦，吼。你若讲维生素，当下蔬菜、水果内底都拢有咱维生素，这是较简单。但是矿物质、微量元素不是我们能够摄取的，吼，唔是咱逐工拢会去摄取到。但是这对咱是够足重要个，哦，稳定咱神经够足重要个。比如讲镁啦，吼，哦，这个东西得足重要，结果咱个咪逐工有在容易食到，所以咱得靠雪莉旺，哦，来个补充。看咱的气血，尤其咱拄只咧讲到只个营养素，吼，就参像咱迄个黄康林博士讲讲，那是要咱来气血无解好哈，啊，迄个血血无好，讲啊，都要补充到即个营养，吼，甚至医生在讲啊，你要多吃铁质嘛，铁质的物件嘛。啊，话讲医生会开铁剂给你。其实良心讲，若像咱迄个黄康林博士讲，单单一个铁剂是无好吸收的，你爱配合着维生素 C 啦，一寡维生素的物件就对了哈。所以讲最容易吸收、最有利咱人体吸收叫做二价铁。好，二价铁的参像咱雪莉旺一支爱讲看二价铁是上好吸收的，所以咱最近用泡，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第一代机来。把咱的营养补充出来，伫短期内把咱的血色吼吃出来，和咱安尼迄个面色安尼粉红啊粉蓝吼，粉红啊粉红啦，吼，唔免诶，像像咧嘴唇吼，抹着天然的枯枝梅哩，啊，两块嘴皮安尼像像另个同款的红枝枝交滴滴水甲会滴水安尼得着啦吼。好来，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店面老的老家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部车要关掉去，多少钱那是百度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雄，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 九七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给我们相亲的朋友，等靠这刷我真爱也帮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英雄公格是感谢什么联系？好，来当听红玫瑰，这是咱大中立林大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来带到点收听哦，多走。

谢谢。这首歌毛翻毛中，日翻中呢，嘿，毛中文歌哦。啊，唔过头前迄个地点有改，人这原版叫做东京红玫瑰，改版过来叫台北红玫瑰，赶快咯，学历都一样哈、哦。台北红玫瑰还蛮好听的一首歌，谢谢感谢。说现在节目是 B B 小姐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安文呢哦。啊，剩一撮时间啦吼，我要讲故事嘛，无时间通讲。好来，安尼有一段话袂歹，跟大家分享啦吼。讲凡事呢，唔通干那只看外表。你讲夜香拜拜，迄不一定是好人哦。哦，迄落讲伊拢咧食菜念佛的，迄种嘛不一定是好人哦。哦，啊你讲啊你讲本呢，乞讨的，迄嘛不一定是善良人哦。所以顺你的意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啊，穿衫讲不一定是人，人讲顺你的意就好人啊。你知无？如果是顺你的意的，嘴咧顺你的意，心肝咧唔知想啥是足多的啦。真的啦，啊，唔通干那拢要讲好听话啦，唔通拢干那要讲好听话听啦。这是咱人的诟病啊，通病，真的就是喜欢讲好听的听啦。啊，听那个是最没有营养的啦。真正讲起，咱唔免开嘴讲骗想就对啊。但是咱嘛唔通拢干那要讲好听的听啦。好听话听伤济吼，人的退步，嘿，那是毒药啦。我拢感觉还是毒药啦，所以我也袂爱听人讲好听话啦。对我咧讲啥物听话，其实我拢听下听下，我就甲 pass 过啊。我不是很，我唔足在意的，但是我嘛无爱好迄落。当然，有当时看一件代志，我感觉怪怪的时阵咧，那个是在空中，我会跟咱乡亲的朋友分享。其实底下我跟朋友之间咧做啥物代志，我看咧怪怪的时候，我是懒得讲的。迄跟我无关系，我拢安尼想，迄跟我无关系，讲人也无一定要听，因为即马爱人。拢是爱听好听话，所以我干嘛当那只乌鸦？我唔爱讲你啊，卖讲卖的是人安尼念念。哦，就是这样。哦，卖，较早年轻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哦，我什么款，我义正言辞，我特别安乐端啦，无啦，今嘛别安尼想啊，得理又饶人，不是得理不饶人啦哈，几会几会差掉了哈。好来，啊，咱讲到第啊，这几样足好的话吼，茶几经翻滚的见识啦，人呢几番往来的更新啦，有一挂人表面是心连心啦，背后是玩脑筋啦，凡事唔通干那看外表啦，不然你有吃不完的亏啦，有上不完的当啦，有丢不完的人啦，所以家财办官嘛，买袂着日头落山啦，心无分文，无代表日后就无江山啦。水无清，唔知清清啦；人无高，就唔知好歹啦。人人拢有一个好皮囊，但未必有好心肠啦吼。啊，看咱大家倒是一门歌星的艺术嘛，是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所以咱拢需要仔细的观察。哦，咱唔通讲拢无心机，有心机是好的，只是咱心机莫去害人诶，多留点心眼，确保家己的善良。爱好，记得咁。哎，人我善良不能给人吗？当然是可以啦，但是讲，就是讲，咱的善良爱好迄个有价值的人啊，要给那些有值得的人呐、啊，才不会辜负了你的善良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所以这段我感觉袂歹，就送给大家好好去品味了哈。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小公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警告，加警告，电台刚上好不接，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这是陈子贤所演唱的歌曲《错过》，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你讲高雄，咱有一个大哥吼，讲真爱听阿公讲的一挂小故事啦。伊讲迄拢做启发性的哈，爱讲拜来甲问第一个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故事吼，讲伊故事嘛，毋是干那去讲去评讲个因家关伫个地下室，毋知孙人家关伫个地下室，毋是干那去评尔嘞，也阁有嘞哈，有。你看，伊是安那唔卖好伊个遐家里事实，养成的那一种，就是干嘛讲，我着根本就是，我若讲老爸拢好野人。我唔免做，干那靠阮老爸老母的，还是阮阿公遐的哈。我第一当，迄个吃香喝辣的，我都躺平就好啊。我去这边死哦，这边歹命哦。因为富不过三代，都是教出这样的子孙呐。啊，你若卖讲吼，和你的这个辛苦建立的事业，富不过三代的一些帮盘，你可能要用我智慧啦。阿伯真正通常拢是富不过三代啦，啊！你要富好几代呢，你嫁出什么子孙就真重要啊啦。来，咱今日要讲到这个美国富豪名人排行榜之一的洛克菲勒，为什么也当啊？因为就是讲，伊伫这个世界哈，世界经济，他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石油大王了哈。啊！你跟我讲，啊，这个人为什么才会才会好嫁得到？哎，根本是出世，我那赶快是甘金汤匙啊！哈，无啦，这真正我那名副其实，咱讲叫做白手起家啦！哈，伊不是富二代，伊是靠着伊家己的努力逆袭成功的。所以讲，比尔盖茨呢嘛，曾经讲过，在伊的心目当中，唯一赚钱偶像就是洛克菲勒啦。真侪人唔知道洛克菲勒出世的时阵，伊是善家袂兵比的对啊，好像就是出生在吼，出世伫一个善家袂兵比的家庭的对。老爸是袂经有爱，老母无咧做工课，啊，无论是当时的社会，也是如今哦，咱甲看。他们这样的家庭都是被看不起的家庭，好吗？有什么人管你肯善用人做亲戚啦？哈！啊，大汉了后，为什么也当白手起家，成为首富上好业，并且使整个的这个家族啊兴盛不衰呢？嗯，来，这绝对有原因的哈！来，咱来讲到伊。对这贪心的解说，伊讲人吼拢爱贪心，不离个这贪心是要贪啥？恁个听话嘛也得会知啦哈。伊讲对机会爱贪心，第二名相当就是最后一名，什么意思？好，来咱听话嘛哈。洛克菲勒，伫洛克菲勒诶，咱来看来，人一定爱对机会贪心才会使哩。比如伫个名次。第几名？第几名？伫个争夺名次上，伊讲袂嘛，咱得做第一名，唔通想着要做第二名嘛，袂歹，因为第一名永远有人会甲你记哩，啊，第二名都足少人会记起啦。好，第一名人拢会甲你记哩，啊，但是第二名都足少有人甲你记起啦。伊讲最为关键是名次代表着机会，所以对机会来贪心，才会当真正实现着逆袭。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销售人员，如果你每一届，你讲啊，我迄个拢是竭尽心力，好竭尽心力，去争夺销冠，销冠就是销售的冠军啊，叫销冠哈。我每一摆拢是出尽我吃力啦去争夺销冠，每夺得一次，你的收入当然就会当去踏起。销售就是安尼，你卖愈多赚愈多嘛，干唔是安尼？所以你每夺得一次，你的收入就会多上一份的店。逆袭有资本，而且你也当个代志做个极致，诶，这个意识，会乎你会当接下来每一件代志拢做得更好，搁再一次增加的逆袭的资本。当然，总有无摕到第一的时阵嘛。但是你那是讲啊，我得真努力，但是我得不达成目标，
那这样子也没关系，因为你一定有想要拼第一名的这个企图心，所以下一次你一定会更努力。所以这又是一次为未来的逆袭增加了资本，而等到你逆袭的资本不断叠加，就是战战加的时阵，你的人生就会发生更加大的改变。啊，第二的啥？第二的对金钱贪心，每一份金钱拢是物超所值。啊，伊讲吼，越是赚的时阵，就越爱对金钱贪心。当然，这讲的贪心，不是咱理解的，哦，就是要骗人干一些不好的事情去贪心，不是的。是咱原来爱出钱吃尔啦，去存欠好欠好每一分钱，阿嘛爱开好每一分钱，也得讲钱，咱就是爱有进有出，阿要那进要那出，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去花那每一分钱，或是存那存好那每一分钱。这正是洛克菲勒所说的，好每一分钱拢物超所值。那一贫如洗的艺术的讲散屁屁嘛哈，散屁屁去有亲情看不起，甚至讲给骗笑，是安那有这种情形？本质的原因嘛是因为无钱，对不对？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上好的办法就是爱有钱。当当咱会当把每一分钱拢物超所值的时阵，金钱的累积得愈来愈多，所以人讲花好每一分钱啦哈。好，第三就是。对人脉贪心，就是咱的人际关系。伊讲吼，爱拒绝含两种人交往。人脉是咱逆袭，这逆境中逆袭的必备条件。伊讲对这点一定爱贪心。洛克菲勒曾经讲过，伊伫少年时阵拒绝含两种人交往。对两种人呢，一种就是安于现状的人，嗯，安尼就好啊啦。对对，安于现状的人，好啊。一个一种是袂当坚持到底的人，不能坚持到底的人。伊讲这两种人一定爱想。伊讲你甲想看卖，你陷入逆境的时候，散屁屁的时候，你身躯边如果那是出现着迄个安尼就好啊，安于现状，还是讲出现着迄做代志，伊特别当坚持的这两种人，不能坚持这两种人的话。因往往在你坑，算了吧，穷就穷呗，看不起就看不起呗，当条咸鱼有什么不好？如果你辛苦命了，这种人吼，伊袂甲你鼓励啦。伊讲啊算了啦，啊散就散啦，啊看袂起就看袂起啦。嗯，这甘皮躺平有什么不好啦？是啊，在拼到要死啦，啊开也袂到，食也袂到啦，是不是拢安尼讲？对不对啊？啊，开个赚个较济嘛，炸袂起咧，是不是？我咧讲，赚较济嘛，炸袂起。啊，因为炸袂起，你就拢唔赚吗？咁是安尼，安尼唔对啊。讲赚的，人讲咱赚个较济，炸袂起的意思，就是讲对金钱的追求适可而止，唔是讲对叫你对金钱卖追求，卖甲钱看甲重噶吼，安尼比你的生命重是唔对的。啊，你讲赚钱嘛是一件好事，但是你嘛不是机器人，你赚，你嘛是爱让家己休困，对不对？那无身体买报销呢？啊，身体也报销，我看你要多赚。然后无参无远，一个靠近门口，你这区身体机器咧操呢？啊，你哪个好派小都要看钱要对得来，下人钱要来得，对不对？都适可而止啦，卖讲哦，赚较济炸袂起就唔赚，啊唔对，啊赚到已经过敏去啊，还佫唔甘愿，还佫唔放，啊那做事是应该，平时嘛应该，对不对？我阿公我的，对不对？所以讲中庸之道啦哈，啊所以说你这已经你的条件，是比人佫较歹，所以你就是条件比人较歹，你敢有分担的本钱？没有嘛。是不是？啊，三条三看袂起，看袂起啦！啊，唔免得赚我侪钱啊，赚得到，食袂到啦！啊，无赚那侪，炸袂起啦！啊，当条咸鱼有什么不好啦？伊讲逆袭是件很难的事情呢，真侪人是做袂到的呢，甚至都有朋友来讲啊，做袂到的，卖遐土啊啦，就别撑着啦吼！啊，
迄落规矩，甲你比胸腔边，甲你环绕围绕的都是这些话。你要逆袭，可能吗？嗯，恐怕很困难哦。嘿嘿嘿，对啊，哦，所以讲，咱来看贪心的人，哎，咱来有贪心的人脉，人际关系，哦，是遐坚持对未来有期望、肯努力的人，在伊的影响之下，将咱变甲更加优秀。这就是讲，跟着蜜蜂，你就会找到花蜜；但是你跟着苍蝇，哈、哦，跟着苍蝇。你就会找到粪坑的艺术了哈，所以你交什么种的朋友啊？你想要可能就是说你的结局是要希望是安怎？那可能跟你交的朋友有很直接的关系啦，好不好？是你要跟蜜蜂，还要跟苍蝇呢？自己想清楚啦，哈。所以人讲交朋友是一件很重要的代志啦，哈。好啦，所以讲洛克菲勒的三件事哈，有机会就要把握，对机会贪心就是有机会我们就要把握，好啊，对金钱要贪心，就是咱赚的，咱来认真的赚钱，赚的每一分钱，拢爱怎样要哪去理财，好，然后第三就是安啦，第三就是咱爱有朋友。咱爱有人际关系，啊，交什么种的朋友？唔是讲有朋友就好，就搁看。遐一寡吼，那是迄、那个，伊拄则讲的，逐工哦，两种朋友不能交吼，恁拄则讲有记起来？两种朋友不能交，一种就是安那安于现状的，一种就是袂当坚持的人。安尼就好啊，人要收兵啦吼，这种的你也莫堪收高吼，啊，一种袂当坚持到底的对了吼。哎呀，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咸鱼翻身呐、啊！我看算了呗，这也是唔好，卡咪做朋友安尼就对啦，交朋友爱看啦哈。看来用其他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谢呢。来路口的灯关，看一下哦，这是咱做一听众表点的哈，路口的灯关啊，依然的徐大姐，给咱收点白歌起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暗时啊，那对面上那哩叽叽叽叽叽，耳啊，许叽叽叽吼。我讲真心啦，你也头壳艰苦，人家冇办。
0: 嗯，
1: 我一回感冒着，你知，我才放了五天。哇，袂使呢！哦，啊，这倒面床的哦，啊，又怪机吼，我安尼赶紧去下早两粒两粒经过食，炒食到三工，伊就慢慢啊个吹落去啊。这是真心，你若无爽快的人，
0: 食啦，有影啦。
1: 嘿，
0: 啊，所以咱就甲食好轻松，要来得佚佗吼，咱得得性命。
1: 嘿嘿，真心啊，我迄个人工针。哦，我在这样泡一杯呢吼，暗时的时阵我就跟他配只莲果精
0: 啊。嗯，不会啊啦，唔通感觉自己身体多强啊，咱讲坦白的哈。嗯，
1: 变得辛苦吼。
0: 你食真心食了哪好？
2: 救筋就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2: 救伊脚道。
0: 脚道吼，啊，你爱救下面规完整壳壳。
2: 对。
0: 哦，你怎么错叫呢？
2: 啊，食了都唔捌救筋啊。
0: 有影，啊，你食不食到真几罐去啊？
2: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食一罐就知影。
2: 嘿。
0: 哦。
2: 啊，我就豆豆。
0: 我吃到这顿金碗了，几顿啊？
2: 然后等我啦。
3: 真鲜贵吧？我顶把七尾巴，
0: 嘿是。
3: 我买罗关去啊，个三尾巴。
0: 哦，尾巴啦，你赞。对啦，卡比手麻啦，耳孔骨叽叽叽啦，阿妈赶紧按动动啦吼，啊，特别是靠倒那救那归完归完安尼吼，救卡顶梯梯安尼，哦啊，迄个镜头要定安尼擦啦，哎，拢在咧，甲你秃头。你的循环出问题啦，啊！你循环出问题，唔才会作怪。啊！你若有穿过，迄近路是辽宁的，就轻松啊。特别咧，民游民甲过日啦，对唔对？哎呀，这是拢去还好。今日今日讲吼，如果若去甲咱踢着大条的，万不因来约崩伊的时阵尔，打到唔是民游民甲啦。我看你即声就是吼，迄个啥？诶，水杯车讲白归白啦，什么意思？拖西人的意思啊，即声拖西人啊。那安尼迄落，即、這个日常的人啊，咧垃圾垃圾啦吼，脱衫脱裤吼，人啊要洗洗的身躯，咱家己脱衫，咱我用身躯，咱家己脱，家己脱是毋是足自然的？但是有一讲你到轻轻的时阵，迄衫是爱人家你脱的时阵的，娘，你说怎样？你说会怎样？对不对？你敢那你想象得好啊？家己疼做主人拢疼，那是真正把生龙脉恁滴扩卡出来呢？对不对？哦，啊，食些饭，咱家己食较舒适，也是人家吃较舒适。但咪囡仔个对不对？当然嘛是家己食较舒适。有一天你也想象这代志，咱拢袂当家己做的时，人生有偌悲哀得好，是不是啊？所以讲，你把吹球好拍干啦。但有当时啊，看人咧吼啊，迄落。红烧出去遐咧晒日的时阵，可能也不会去想象说，你等下早我有一个坐轮椅的，和迄玛利亚玛丽欧吼，阿就送出去外口晒日。你敢有去想着讲，咱家己身体也无够，是讲是不是？但我是坐伫遐迄个呀，嘿呀，对不对？嘿呀，所以咱拢爱有一个危机意识啦。当当你骂啦、吵啦、叫啦，或者拢爱脱头，你循环出问题啦，自行加食啦，串好过啦，见到老了零，咱身体就会轻松啦。好，所以讲一定要顾这循环哦，进行这些食循环的对，哈，大条细条，规身躯行到对对，穿到对，通到对，真正进行进行得力的进行，真正实在有够好用。一罐到一粒，2000块叫三顿食，一顿加食一粒，康巴加上好吸收哈，哎，康巴加上好吸收，啊，叫三顿一罐就三粒，啊，那若是讲到寒冷高症血，你往来来泡泡准得啉嘿，唔免甲加嘿，来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的老客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花钱那是未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种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用七六八九三五二那夜班，各位电话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子生。原配变小三，这是咱大地脱壳，红米啊，甲咱点播的歌曲，来台到底收听啊，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且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今麦来要来看咱乡亲的，比如讲到啥呢？嗯，拄只讲到洛克菲勒哈，好，好。哎呀，订阅跑到哪里去了嘞？

来来讲到别人尊重你是因为别人很优秀，这是一个概念哈。别人尊重你，你们都让尊重你是你真优秀，是别人较优秀。啊，所以讲，你拢当作别人尊重，那是因为咱优秀哈。慢慢的你得明白啊哈。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真优秀，优秀的人伊得怎样变啊尊重别人啊，所以对人恭敬，其实就是伊得。优秀自己啦，啊，你知道不？这人吼，那讲起讲低调，搁无多完全，那该说我真想要讲艺术，做人本来就要低调，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对人讲话，哦，就算讲你是社会地位真高的人，亦或者讲你的职业比人搁较高尚的人，或者是讲你钱赚比人搁较侪的人。你唔通对人讲话语气就是带着轻佻，就是我看不起你。啊，甚至就讲话就是迄种黑头啊，就是比人佫黑重。所以人咧讲，伊个你成就那愈悬的人，对人愈客气，就亲像对我愈巴水，听得愈低，意思是原来小想的啦，好意思小想。所以讲，人尊重你，唔是你高，你优秀，是别人真优秀，因为。迄、那个别人就是知影讲要哪尊重人，所以会晓有这种修养的人是足优秀的人，安尼你知无哈？所以咱来讲有一间哈，这玩网络的可能是这个就是网络的一个影片啦哈，其实就是有一间蛋糕店哈，伊的生意足好足好好噶，就是拢爱排队的店哈。啊，这一间哈，因店伊的排队的队伍哈。有一个衣衫褴褛、全身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乞丐，就是有一个乞丐来排队啦。啊，因为乞丐就是安那穿甲拉巴里巴嘛哈，啊衣衫褴褛嘛哈，啊个再来就是可能辛苦也无洗啦，辛苦就臭味的对啦，哎无洗辛苦就一定就臭味。啊，他今天就来买蛋糕啊，啊一挂人吼哦排伫个边啊，拢。鼻子哈，边啊拢裂的，你知影无？哦，这面手拢无盖好看，就是真厌恶伊的意思的对。啊，你做一个乞丐，你也来这里买蛋糕，安尼，谁人买这买蛋糕呢？重点是伊辛苦写出歹片啦哈。啊，所以你看店员就讲，啊，你边啊去啦，啥物边啊死啦，哎妈，红眼，我做生理啦，安尼啦。啊，乞丐吼，多摕一张小额钞票啦。轻声细说，甲讲哦，我是来买蛋糕的啦。你给我上细粒的迄种的就可以啊哈。这个时阵呢，店头家行过来，非常热情加招呼。对迄个蛋糕柜子哈，摕一个细个哎呀，但是已经精致哦，它很精致的一个小蛋糕。然后伊的双手呢？双手搁揢好这个乞丐呢，是双手揢好乞丐哦。然后搁来深深一鞠躬，伊讲吼，多谢关照，欢迎再次光临。迄、那个乞丐真正是着生惊，惊一条吼，惊一个未生下，你敢知影？注意这乞丐，甲真无人对伊只好礼过就对啊啦。真正着伊个着生惊，搁惊一个足大条的。阿舅妈，头家的孙。哦，这间蛋糕店头家的孙在问啊，阿公，阿姨不是乞丐吗？啊，你是安那对乞丐这热情啊？啊，对乞丐这好啊？安尼啦，啊，这个阿公哦，就是这个头家讲啦，伊讲哦，虽然你是乞丐，但伊嘛是顾客啊，为着要吃到咱家的蛋糕，你敢知影？伊去分哦。爱分足久，才有到才条分足多钱呢。所以这是该难得哦。我若无亲身为服务，要安怎会得得起伊这份厚爱呢？阿公阿奶呢？你着规身卖甲收钱就好啊。阿公公啦，哎呦，公孙的你唔知，你袂使无甲收钱，因为今仔是人客，伊唔是来分的呢。所以咱那个尊重啊，如果咱也无收伊的钱，对伊来讲真无用呢。所以咱一定爱记得哦，要爱尊重着咱每一个人客，哪怕伊只是
一个乞食。你也知咱的一切拢是人客给咱的哦，那无人客来甲咱照顾这间店呢，咱早都无饭通吃，安尼知影无？好啦，这个孙哦，长大之后是谁呢？就是日本的大企业家提议民，所以这个蛋糕店的阿公，就是提议民的。阿公，知道吗？啊，提议民，我恁去 Google 一下啦。这是日本的生意人啊，哈，是原地西武铁道集团的负责人呐。曾经在1990年以200亿的美金的资产，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这福布斯杂志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财经杂志之一哦，好，所以讲以后这个福布斯两次评为世界首富哦，曾经在20年的期间割买了日本1%的土地哦，哇，真好笑哦，了想过嘞，哦，我那比较有钱的哦，真的可以想象，现在尊重绝对不是咱讲这个。提议民，你那讲说改这尊重，其实绝对不是我们想象所谓的社交场合的礼貌，是来自于咱的这个咱人的心内迄一块上深的迄一块，咱来对另外一个生命，咱有深切的关心、体谅跟尊重，是安尼。所以尊重不是说有任何功利的色彩，你对我有帮助，你对我有是利用的好处，我才来对你好，不是这样啦，也没受到身份地位的影响啦，哦，你就外高就外高，你的身份地位外高就外高，我就来给你尊重，不是这样啦。这今天要讲的这一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提议民自己也说啦，他受到阿公的影响很深啦，所以伊阿公当时对这个乞食一举一动，伊讲深深印在伊的脑海内。好，后来到伊已经成为一个真伟大的企业家，伊伫个开会的时阵，拢嘛会对伊的员工讲啊，爱像阿公安尼尊重每一个人客，每一个人客。所以你也想，心人咧讲一句话真好啦，心宽一尺，路就宽一丈啊。好，心宽一尺，路就宽一丈嘛。所以咱的心胸是爱善待所有的人，唔受咧分关格，哈，无论你介意也是讨厌，无论是你朋友也是你敌人，拢是要尊重。你用敌人也得尊重，对，要尊重你的敌人，因为

为止，就是一定要搞到他垮了，他死了为止。不是安尼，对敌人爱有这种讲，伊就是你竞争的对手，因为有这竞争的对手，较好你不敢松懈下来，才好你有想要突破往更上一层楼，也记得。这个企图心呐、啊，所以你看他这边也是说，连敌人都得尊敬呢，真正是安尼呢哈。所以这是一种勇气，嘛是一种智慧。好，所以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切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继续安排你去欧玫瑰，咱带的啊，带的台中易大姐，感谢收听播的歌曲，来台到连收听啊，到这。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
1: 回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1: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0: 吃一个月就改善了哦。
1: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对，
0: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是你不知道买糖价呢。
2: 我吼啊，食惯药啊，香菇精粉诶，我诶肝吼都无搁发作啊，病医检查吼，伊讲你诶肝拢正常。
0: 你看，啊，这迄落一工拢爱。这久的十点钟的啦，啊！你看伊就是多年来哦，伊就这个雪梨旺哦，阿林高精，在咧吃，体力都拢保持掉的。哦，啊，像这个哥哥，
3: 你就是吃塔牌，吃到无得无少，卡个来吃阮奶安尼哦。
4: 尤其是关药，我关药，但是啊，老人哦，三六粒，
0: 嗯，
4: 一路开落，等于拢无啥会添，你差出侪。
3: 哦，啊！你对高雄开到台北，搁对台北开到高雄，
4: 逐工工时拢十五点钟。
3: 哎呦，啊！所以你感觉讲食咱的话，他敢替你这精神比较上力嘞？
4: 真正差多侪，因为我嘛食起源米嘛。
0: 嗯嗯嗯。
4: 哎，我逐工食四粒啊，伊忝嘛，足紧就过啊。啊，连面都够伊替咱食差多侪。
3: 哦，所以你食十三档啊嘞吼。
4: 这社会就开始对你对调的，靠近嘛。
0: 你看对吧？啊，所以讲你看一天干那走车安尼十五分十五点钟，真正那无这個体力真正袂使。所以我讲你穿半两衫伫路顶咧走，那是迄个无面度久精神歹时发生什么意外？哎呦呀，腰受骨嘞，真正较赢你开一罐迄个两千八啦。真的啦，讲是讲贪白，你嘛啊有一罐两千八，贵三三呢？无我即马是请问者，你的命较贵啊？是这维他干一罐两千八较值钱啊？对不对啊？当然嘛，是你的命较值钱。我他干嘛一罐两千八呢？有够对去哟！哎呀，你想，过咱的肝，和咱的肝，安尼红气气、水摇摇、水甲会滴水的，唔是迄个歹心肝的，定酷酷的嘿。哦，所以讲咱袂使好肝吼，即、这个顶打掉哦，袂使好肝顶打掉哦。啊，你讲过食薰啦、食酒啦，哈，还是过熬夜啦，哈，啊，过啥？个你家己做工做工课，个是迄个化学的有毒的啦哈！你唔免顾伊啊，对不对？你敢那讲啊？做农喷农药，唔是接触到，无是嘞，对吧？啊你讲啊，我伫做迄、那个即、這个化学工厂诶，十工拢偏遐诶化学的物件，啊无嘞，啊个再来是啥？啊，我咧油擦嘞，啊无嘞，你唔是用偏遐迄个有毒的烟泥呐？哎，是你看袂到尔呢？有味的有毒啊嘞，那个是安尼，哦，来都下在咧讲啊，讲个啦，不管你小口味口味都有毒啊，佮讲你逐间咧偏爱油菜烟，哎，袂有毒较奇怪，是不是啊？安尼阿公讲你听有吼，你家己做工课，拢个接受遐化学嘅，哦，请你保，请你听小你自己，听小你嘅心肝宝贝，为他干来吃，好不好哈？为他干来一罐是两千八啦。一罐两千八两百粒，啊！你也要吃了，叫三顿，一顿个吃一粒，当然康白吃较好吸收啦。啊，这是保养吃法啦。啊，你也一顿一粒康白吃，一个叫三顿吃，唔是三粒吗？嘿啦！啊，你讲无，我最近你检查数据较悬咯，数据无正常啊呢。哦，那无正常，那一顿爱两粒哈，叫三顿吃，一工会当四粒至六粒个吃，好不好？啊，爱加啉寡茶。哦，你都哪讲？林国清血栓来了，泡泡啊，你个皮也可以啊。其他的时间吼，咱就贴瓜地，水分也爱有够，因为肝我那个重水哦，知影哈。所以咱迄个地粉我那爱啉有够哈。啊，较早休困嘞，吼，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那会使你卖熬夜啦。哦，咱得用一阵嘛，吼，咱较早困嘞，较有眠嘞，吼，你的这个肝指数咧恢复爱较水啦，知影无哈？好，啊，咱去到夜班，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去啊，老红红白票头爱看有到，或者要关掉去哦。啊，大学生若是未多，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交互相，这都唔免客气，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都比如会当到这线我 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功课，现在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最后，然后这首歌，咱这个点什么说点播的歌曲，可能是我爸唱的哈，《心爱再回来》。来，咱来个听哈。

来，谢谢，感谢，好，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那节目要那要找阿君的吼，还是要找咱文心老师，拢个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的电话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回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
0: 坤，我是 Pocket。

0: 快下雨哦，下雨哦，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不过其实最近南台湾其实有当一浪一缸无热，啊有当时啊半缸无热，啊有当热一下啊可以停一下，啊热一下搁停一下，算是。还不错啦，那讲依据咱妈靠热火来讲吼，伊这下的模式吼，好你有一个安尼一款啊缓冲，一款啊缓冲安尼吼。好来啊，那今天呢，哦下雨哦，吼今天是下雨天，礼拜一。那根据这个啊气象专家这个讲，今嘛这个强对流吼，目前的天气处在强对流啊，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会延烧到礼拜三，礼拜三，哦这个到拜三各地天气拢不稳定，好。所以讲，啊，唔过这礼拜特别过，端午节啊，哈，端午节6月19号嘛，哈，所以这个礼拜上班到礼拜，礼拜四而已呢，哈，15、16、17、18，这礼拜上四天，礼拜五开始连三天的休假，哈，那个时候天气就会炎热如盛夏，哈，
1: 所以没办法啦，那这个连假期间，大概要出游比较方便，
0: 好，你有端午节。节感觉啊，都热起来啊，而且是盛夏，盛夏就是很夏天，端午佳节，端午节的时候，就不会下雨啦，下到礼拜三而已啦。

0: 一场及时雨吼，真正对这个南部的这水库这个堡吼，这个堡水真正吼大有斩获啦。嗯，这个高雄地区吼，就因为这个西南气流，正因为西南气流加西南方面的影响落大吼吼，以这个高雄的这个那个老龙溪吼，老龙溪就持续越狱引水吼，灌溉的这个南化水库，南化水库这个水库是高雄加台南共同使用，近前吼这个水位最低的时候，哎呦，只剩下到21%，一阵那枯水期嘛，我们就啊，搁无落雨，所以啊，惨嘛惨嘛惨嘛惨嘛，就开始热天要用水的时阵，剩21%。哎，但是经经过这几天吼，包括落雨啦，包括这个那越狱引水工程哦，哎，这两天这又涨到67%了，所以这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吼，这对21%灌溉67%，包了包40几%的这个雨水吼，水库脱量。真的是不简单啊，所以这一波雨真的对南部下半年的使用水情来说是大大的缓解哈，用水的焦虑啦。
1: 嗯，没错哈。好了呀，这礼拜呢哈，这礼拜来讲，对川普，尤其是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讲哦，人讲牛仔好忙，好，但这礼拜来讲，川普好忙啊，哈。哦。这礼拜哦，不是对，只是说川普，对川普来讲，川普好忙；对国际哦，国际上来讲哦，大家好，真的会很有感的改变哈。好来，第一，今天咱台湾时间6月15号，美国时间6月14号嘛哈，川普生日哈。好，今天简单讲就是川普生日，川普生日是6月14号哈，但是哦，这个在咱台湾时间，我们就是今天啦哈。川普过生日，今年很特别的哈，很特别，像哪一地白宫，好，白宫的前面那个草原广场呢，举办呢格斗赛，这样哦，花了将近20亿哦，台币啦，台币20亿哈，啊，这里举办这个。叫 UFC 齁，叫做龙格斗啦，叫做龙子的龙齁，替人啊，一个龙格斗齁，那的白宫诶，这个南边的草坪齁，在6月14号晚上8点，安尼是古版未？美国时间6月14号的晚上齁，嘿。差不多嘛齁，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啦齁。好，那中共呢，这个龙格斗赛有14个选手呢，拳手啦齁，将会接连登场齁，拢是这个世界级的有名的这个拳手齁。这场活动呢，名义上啦齁，是讲为了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齁，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一系列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之一哈，但是五郎公，比较更像是帮川普过生日。简单讲，6月14号川普生日料，川普的满80岁啊。我感觉讲好啦，不要紧啦，尊公噶帮伊过生日也不要紧啦，80岁。但是有人就讲花那么多钱，这场格斗赛呢，它总共开放哈，给有就是有邀请啦哈，可能也有邀请的人，也有事先预约的哈，总共4800人一当坐伫一个草坪上的位置呢看啊，但是另外在旁边有一点就像户外的地方，还有大荧幕呢，大概可以提供给不能入场的差不多10万名的民众，都不用买票就可以透过荧幕看到这一个龙格赛哈，14个拳手所有的格斗比赛哈，那么总共呢花费是19亿。川普讲，我就讲讲啊，这是根本你讲哦，名义上是要庆祝美国250周年，但其实上选在这一天根本就是有一点的、就是借花献佛啦，哦，给川普过生日啦哈，花那么多钱，将近20亿台币呢。川普讲唔免惊，好，这笔钱也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好，哪里来支付？不是不会用到人民的纳税钱那类的对吧？哈，而且呢，这个门票哈，他还是有门票，门票听讲有人唔知有影无影啦，所以有人可能买不到票，或者是没有办法进入啊，那就去买一个，好，就透过关系买票，好，听讲票有人花个一张150万美金哦，美金。 哦，150万美金啊，4000几万哦，啊来哈，这哎不哦，哦对哦，4000几万哦。来这一场白宫草坪上的哈这个龙格斗赛呢哈啊，人讲有一点转移焦点的意味哈。这个格斗赛呢，就是跟他从罗马帝国时期哈，罗马帝国时期一尊的皇帝哈，好一尊啊，大家有看过迄个啊，做啥神鬼战士的灾啊，皇帝哈，哎呀哈，不受欢迎，没有能力的时候，没有能力治国，那就哈一尊的有人的改出啊出点子功。啊，我那就来办一些好办那个格斗赛，有点像格斗赛的。那那块罗马战士哈，有没有了哈？啊，人兽哈，人跟啊动物这人兽格斗那种格斗龙啊格斗赛啊呢？好，就转移焦点啊，好几挂民众来看哦，好，然后就发几挂那个粮食吼，也民众吃，大家弄了来管理皇帝做了安怎？大家都松咖啡海，可以当看这种神鬼战士哦。人兽格斗，而且还有面包可以拿，有食物可以吃，所以有人在那讲哦，这一场格斗赛不管是谁想出来的点子啦，哦，得以酸底下的川普的生日啦，哈，好了，这几点人的干嘛讲啊？有一点哈，这个好借花献佛啦，哈，啊，人家就把账就算到川普的头上啦，啊，再来哈，就是讲有一点像罗马时期的哈这种格斗式神鬼战士的竞技哈，罗马技场的啊，罗马竞技场的竞技哈，一样就是有转移焦点的对啊啦，意思就是说那川普你要干总统干得怎么样先不说啦，就是你就转透过这种格斗赛转移焦点，统治者透过血腥的表演娱乐民众，以提升支持度，并且避免社会动荡，所以有人说这是非常典型的策略，在古罗马人们就称之为面包跟马戏，安尼就对啊，吼。很多人反对，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蛮支持的，因为现在这种格斗竞技呢，慢慢的已经有的人是说啊，很血腥啊，怎样啊，有一点就是搞马戏团，跟他搞马戏啊。但其实呢，在这个领域，慢慢有人说，已经这种格斗呢，现在被提升为就像运动竞技项目。嗯，运动。
0: 嗯，因为无啦，就川普本来的加这类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摔跤哈 ，WWE 的这个主席，这一对本来是共和党的这个
1: 金主，
0: 坚定的支持者哦，金主啊，包括川普本身，他这也不是讲以临时临了哈去弄这个东西，他本来就很喜欢这种打架的东西啊。以他在跟你川普嘞啊，不这种东西，准他有去上过 WWE 的这个舞台，当然不是这种 cage fight 嘛，就 cage fight 这个是比较血腥的，但是他就是美式摔跤什么，川普以前就很喜欢，他不是说啊今年。因为他那个那个什么半兽在那个要过生日才去讨好他讨好民众，没有啦，而且金马郎那我可怜你板就丢完 AJ 的被你讨好，没有啊，因为以前可能就是那个罗马时代是民众如果皇帝用这个办这种罗马竞技的时候回来可以让人家忘记平常生活的痛苦，但是金马秋季啊资讯那么丰富，没因为你板就比赛你就忘记你
1: 重点的是工多的
0: 生活痛苦，
1: 川普的生日即刚办呐，啊，所以当然
0: 其实就是要泼他，没有啦，本来就是要泼他，这个啊，他这本来就是要泼他了啦，那也不用那么虚伪说不是啊，是啊，本来就是，
1: 因为川普目前来讲其实以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美国，其实大家对他的评价很两极啦，讨厌他的很讨厌他但是也有人觉得说其实他所做的一切真的是为美国着想，也没什么不对啊。
0: 啊，嘛，这起码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很两 级啦、欸、不管奥巴马也是讨厌他很讨厌啦、喜欢的很喜欢，就蛮小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喜好就是真理、
1: 好、那事先呢这个气象的预测是说、这一天呢美国时间6月14号这一天可能会下雨，那这个格斗赛是不是会当进行这个这个演出，但是主办的单位的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是照常演出、因为
0: 下雨下雨
1: 舞台都已经老早就搭好了、票都已经卖了、还有那个大荧幕也都搭好了、所以川普说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
0: 川普最大的最大的就是他不虚伪了，他就是明着他想干嘛就干嘛、哎呀，那你就觉得民主党的这一些好像彬彬有礼的绅士，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讲着人话啊，可是他做的事情呢不一定比川普更糟糕啊，对不对啊？就嘛这就嘛这时代哈，你在尤其是网络媒体而且公这种资讯很发达时代，你越真呐、越表达自己你自己那个个性的喜好跟讨厌的。就会很两极、你基本上没法到利用、用一个很假的这种人设、然后讨好所有人，不可能的，现在没有。所以川普，我干嘛川普尤其是在第二任之后、尤其一届的会首，尤其他经历了两三次几乎被刺杀的这种、生死关头之后，我干嘛一直把你做啥一种给你送的喝、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今晚川普的我给你送的喝、对吧？我跟那个以色列马吉马吉要打伊朗喝，惊花嘞！根本他其实打伊朗根本没有说真的，一开始就完全投入，就呀，以色列摸下第二类货啊，惊怕伊朗打到啊，就这两天不是已经搞定了嘛？然后看关税就关税，就他就觉得伊干嘛第二代级伊起码的责，他不会管舆论，不会管媒体，不会管人家对他的喜。喜好不重要，因为得一波被算了嘛，一波被算中洞了嘛，对吧？
1: 好了哈、所以我讲今天拜川普很忙哈、所以如果6月14号这个看完这种格斗诶这个比赛哈、不管你是表演还是正式比赛哈、这个在白宫举办这个这其实几个月前都已经敲定的哈、算是很标新啦哦，这白宫的草坪。本来就是拢个直升机、战斗机爱啥哦，因为有啥物代志的时阵吼，好紧急降落的吼，这个结果呢，今嘛竟然底下咧办格斗赛哦。好，看完这个比赛，也川普过完一80岁生日，接下来他马上就要飞到法国哈，参加 G7 G7 哦，诶，这个七国峰。

好忙哦。今年的 G7 是在法国举办哦，在法国举办啊。G7 呢正式成员国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跟日本哈，这是七大工业哈，这个开发啊已经是好先开发国家所组成的，以及种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论坛哦。简单讲 ，G7 的是国际七大已开发国家组成的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论坛啊，呢哈，在今年就是轮到法国哦，法国来主办哈，所以哦，其实呢，这个阿泽上诶，迄个马克龙，马克龙哦，法国总统马孔哈，哦，伊的机台外久啊，哦，得利用这个 G7 准备要大大出风头，结果哎、欸、啊，怎么最近都没有 G7 哈要举办的这种新闻，然后都是什么美伊战争、以色列跟伊朗、美国怎样又在谈协议啊，怎样又在轰炸。又在怎样都没有哦，马克宏哦，办完这一个大概他也要卸任了啦哈，马克宏哦，这个嘛，本来伊拢已经准备好啊哈，要利用这边的这 G7 在法国举办，要好好的表现哈，出风头以外哦，当然大概要出风头，那当然就最主要就是一定要跟美国总统哦连结在一起，所以本来是讲我川普拿来，那免讲啊，这七大工业国站在最中间的还是美国总统嘛？哈，马克宏嘛，准备讲哦，哎，这个这要利用这个时间的这个机会，有三天哈，三天哈，15号、15、16、17、3天 G7 哦，这马克宏公他想要带他知道川普的喜好，所以要投其所好，好安排要带川普去迄个这凡尔赛宫，法国的凡尔赛宫哦，去走一走。逛一逛，参观，因为川普不是最喜欢这种欧洲宫，哦，那种宫殿皇室的哈，哦，那种气氛嘛哈，哦。结果呢，啊，都没有新闻哦，一下子又是美国川普总统过生日，又白宫的格斗赛啊，又是美伊战争说，美伊哈，哦。哦，这个战争要结束嘞，哦，要签和协议啦，啊，都没有说我呢，都没有说法国要举办 G7 呢，所以我，哦，跟他讲一下哈。川普一届的格斗赛完了，他的生日也过完了，他就会到法国哈，接着15、16、17，好，来，接下来来川普，所以我讲今天拜川普很忙。来，接下来就是19号，好，哦，这么个沙钢嘛，沙钢 G7 啊，完了都要为法国直接就到瑞士，哈，哦，瑞士哈，哦，有可能啦，哈，哦，要去跟伊朗签这个哈，哦，美伊战争停战的一些协议，哈，哦，真正已经到正式好要签吗？本来哦，上个礼拜好像上个周末听说是14号要签嘛，川普是属意在14号他的生日，一生日哈，伊要伫自己刚来签美伊停战哈，哦，所有的哈，哦，这个协议哈，伊要算一刚，但是实在很多事情卡在一起啦，加上伊朗那边可能哈，啊，还阿哥有小花底下咧。小花底下咧丢一下哈，所以后来呢哈啊，在好像经过了这个巴基斯坦又赶快跑到这个德黑兰哈，伊朗的德黑兰可以讲好像哦又有点稍微有一点变卦呢哈，好啊，现在已经确定了哈，现在确定又不是14号签哈，川普你就好好的过你的生日，好好看你的格斗赛，好这个然后再完之后你好好的去法国。我参加三天的 G7 的峰会完了，那接下来那一天就是要签协议在瑞士，美伊的协议这个签署是安排在瑞士的瑞士，所以瑞士一阵伊伫法国啊，伊那要过足紧的啊，目前是讲派那个谁啊，派那个副总统范斯代表，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他女婿啦，他女婿因为。本身的那个背景的关系，所以说在谈在这个协谈这一段时间他女婿都有参与，所以主要的代表人还是副总统范斯还有他的川普的女婿，但是范斯后来又说川普
好，虽然是他代表哈范志代表去签这个协议，但是范志说川普总统也有可能到时候也会出现哈，我刚刚是会哈，我刚刚是会，因为他刚好在法国嘛，而且川普这种会当这种会当给他等一个机会，他会露面哦，他会哈，孙帅讲我就顺路过来瑞士啊呢。

0: chissà, chissà, per mille strade cantano, per mille piazze danzano.
1: 好嘞，有当下咱都讲，哎，川普说了吼，大家又不敢很把握、很相信吼啊。但是你看今天的股市吼，今天的股市。哦，油价跌落去，股市大起哈哦啊，大家伫咧等待哈，所以经济可能会回温呐、啊，油价降啦、啊、哈啊，股市上黄金可能就会跌哦，黄金可能就会跌哈，因为如果真的啦哈，已经谈到这样，而且这是哈，这个最靠近金买时间的是伊朗也有出来说哈，这个你讲川普说的不一定是很定的哈，但是伊朗的官方媒体呢，伫今天呢哈，伫今天一大。早哈啊，就也公布了一份哈，据称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14点的叫做谅解备忘录哦，就是他们要签的，好叫做谅解备忘录诶，初步好草案的内容，这是由伊朗公布哈，但是他可能他这个礼拜在要在瑞士签约嘛哈，签这个协议嘛啊，签这个协议是这个协议啊，但是详细哈一步一步要怎么做哈，这个可能细节。好，他们啊，这里预定有60天、60天的时间哦，在啊细节在详谈，比如说浓缩铀我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方法怎么处理，说多久时间要处理掉，好，这个都细节都是还会再讨论，但是大原则就是这14点、14点，咱较加讲过了，再讲给听众朋友听。

0: 来进攻个，
1: 来哦，赶快来混听哦，赶快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苏鹏。
2: 对，恁的苏鹏，我有走去买哦，啊，真正，我食一餐啦，啊，真的不错啦。
3: 嗯，真的不错。
2: 这对这，对这放尿的问题哦，真正爱保养啊，真正爱保养啊。苏鹏真正袂歹，讲一个，佮讲一个。我六十几岁啊，我食迄苏鹏了，听你，我听十几年啊。我六十几岁啊，了放尿有功能，功能的障碍。去食呢，真正我就迄个过年迄阵食三罐都 OK 啊。苏鹏真正，我听你十几年，才过年迄阵去买油袋迄呢，这三罐食了啊。
3: 你重点就是讲，主题就是。安怎足食饭
2: 诶？障碍足食饭，
3: 放未晒出来。
2: 足食饭啊，放未了，啊有时啊，搁会碎伫裤底。
3: 哦，好，
2: 这是我上解障碍。
3: 哦，
2: 有时啊，咱拉链脱个，搁碎伫裤底。
3: 哦，好，
2: 啊，这未未啊？
3: 今麦
2: 这未，阮某嘛讲讲话，我讲好，做好，
3: 连
2: 性生活都真正改善。
3: 哎呦！
1: 所以啦，男性的射护腺哦，你老公肥大哈，这一个良性的射护腺增生哦，你记撸多哦，这是射护腺肥大，这是较常见的问题哈。其实射护腺的肥大跟什么问题相关的，就是雄性激素的变化有关哦。那射护腺肥大了哈，让你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安尼变成安怎呢？你放个困难频尿。夜尿等等，哦，我无啦，就是咱两个大哥的分享嘛。所以哦，咱这个吼，哪讲真正要改善这个尿泡酸肥大的时候，有几个，包括改善饮食，多蔬果、低脂，然后呢，以及吼健康的体重。定期运动、少烟、少酒，还有呢，补充维生素 D。其实还有一项哦，这个可能比较他少讲到的，就讲爱维持哈性生活，你都有在使用嘛。但是尿泡酸哈，你要保养哈，你得爱多吃蔬果跟什么含锌的食物，包括番茄、南瓜子、洋葱等等哈。啊，你要运动，不要久坐，卖禁烟，长期时间骑车，没有运动，尤其咱嘛开公车的司机啦，我也是讲，常常咧走五百条都卖，这个其实都对咱尿泡酸压力很大，所以简单讲，营养的补充、运动、体重的控制，啊，所以营养补充就是使用咱的苏鹏吼。刚刚的进口蓝桂枝萃取的蓝桂枝油，内底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上好的拢伫遮，对咱十波人吼，要阁骄傲一次，再次伟大吼的使用咱的苏鹏，
3: 哎，再年轻一次哦吼，这个苏鹏吼是目前全球最顶尖的吼，这种针对吼这个泌尿系统问题的男女吼都非常有帮助吼，哎，简单一句话讲，用英语讲 the best 吼是。最好的啦，哦，苏鹏，
1: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就在这个礼拜五哈，有可能呢哈，这个美国跟伊朗要签署的这种啊，这类美伊哈这个停战哈，哎，这类协定的掉哈，协定那这类啊就在瑞士哈，就在瑞士，所以我讲虽然目前美国是讲指派这类副总统范斯为代表哦去啊瑞士签约，但是哦范斯副总统公哎不排除啊这个川普总统到时候哎会顺便从好巴黎转到瑞士哈，哎，我感觉这点是可能性真的是很大了哈。好，不过咱来看哈，这是伊朗官方的今仔日哦，伊朗哈，好，伊朗的时间跟咱都较对啊哈。来，因今天早上披露一份呢，哈，因等下恭喜美国跟伊朗之间呢有14点的谅解备忘录哈，哎，草案就是这个礼拜要签约的大致的一个备忘录的对哈。这是伊朗官方所公布的，那到时候签约的内容呢？哈，详细是不是安尼唔知？不过我直接简单讲哈，这一份啊，这个备忘录来的包含什么呢？包含所有的战线呢？哈，永久停火哈，所有的战线当然就是美伊还有以伊，还有呢针对黎巴嫩在内哦，大概唔当袂记咧。其实这一次的战火当中哈，这个也有黎巴嫩啊，黎巴嫩为什么？因为黎巴嫩那边有真主党，有胡塞组织，这其实简单讲就是伊朗所持的旁支的对啦，哦，嘛是伊朗的啦，分支啦，旁支哈。好，以色列啊，这一方面都是以色列在打的哈，以色列在打，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也要停止对黎巴嫩的攻击啊，黎巴嫩哈，他们去以色列打黎巴嫩是打真主党，打胡塞组织哈，都是伊朗养的小弟啦哈。好，一共包括这个哈，不是除了伊朗以外，包括黎巴嫩在内，也要实现永久停火。好，另外呢，在军事跟主权方面来讲，美国哈将承诺，美国要哈答应不干涉伊朗内政。就是讲以后你伊朗你家己内政吼，啊，恁的政权你要安怎去更迭更替，啊是变啊吼，这个啊变化，这个美国不干涉哈，啊美军也将撤出伊朗哈，好，美军将撤出伊朗。你讲哎，美军现在在伊朗有驻兵在伊朗没有？就是霍姆兹海峡哈，霍姆兹海峡这段时间被美军封锁嘛，所以伊朗哦他们的油又卖不出去，运不出去嘛哈，一公吨是贵啊，一米。所以嘛冻未掉嘛吼，好来，所以美军也要撤出伊朗哈，而且承诺啊不会再增加该区域的驻军哈，啊也不会对其哈对伊朗这一次的新的这个制裁哈。好来，然后呢哈，要解除霍姆兹海峡永久的封锁哈，好，解除海上的封锁哈，三十天内就要全部都要撤出，美军要撤出。那当然呢哈，美国这一方面也要求伊朗哈要清除的时间内要清除原本在啊这个海底下的水雷哈，还有清除掉哈。那30天内重开霍姆兹海峡，好，当然。啊，这个重开哦，是在伊朗的安排之下重开。好，另外呢，哈，就是美国跟伊的盟友，哈，美国及其盟友提供最少3000亿美金，哈，最少300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哦，还有。终止哈，停机的对伊朗连贯的制裁哦，这伊朗过去其实有受到美国的哈这个制裁，能源的制裁，所以为什么呢？哦，它不能，它的油可能哦绝大部分东西没有中国。哦啊，就是因为他受到制裁，有些国家哈就不能买哈，或者是说他不能卖啊，所以他就卖给中国。好啊，你也不知道伊朗的后边真主党胡塞组织后边的伊朗啊，伊朗的后边其实都是中国哈，下来哈，所以这啊，所以讲他卖，比如讲人一桶油80块美金，你知道伊朗伊卖给中国一桶才卖20块美金，所以中国都是安尼，拢有俄罗斯啊。跟伊朗源源不绝的这个便宜的油，所以你看 所以中国它就是因为这样子，也汽油也酒油上嘛，因为也来源就是安呢，所以他们会有这么紧密的结合，就是这些国家这么紧密的结合的是安啊，所以伊朗呢长期就是卖便宜的油给中国，那中国就提供哈，这伊朗所需要的好武器瓜啊，这个可能是生活上，而且啊，这个啊国防军事上的一瓜这物件哈，好不管是武器制造的零件啊，是迄、那个哈，这个很多背后就是由中国所提供的安呢哈。好嘞啊，所以讲呢，即嘛就是讲停止对伊朗的能源制裁啊，那个听起来跟他好像都是有没有感觉，跟那个东西美国的迄个哈。开放啊，哦，对伊朗，你看，哦，撤出美军，撤出啊，永久哦，啊，停火，
1: 啊，然后川普就不玩了、啊啊，对了，
0: 你也尴尬公
1: 哦，对啊，其中选举就根本没有坏处啊，一开始打这场仗就是莫名其妙，
0: 就感觉好像啊，然后还要给他300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啊，然后又不干涉他伊朗的内政哦。
1: 就是你兄弟啊，你阵啊，你怕打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全世界油价上涨，居然干搞到被死。
0: 好，所以讲哦，已经嘛呢吼，已经嘛终止对伊朗的能源制裁的，变成讲安怎啦？伊朗你以后油你要卖哦，相当会使，你唔免干那去卖哦中国。你念头伊意思就是讲吼，其实啊，川普还是剑指中国啦吼，你卖哦中国，你得爱卖俗嘛。啊，你现在人家外口那一趟卖80块美金，你得当去卖80块美金嘛？你可以去卖给任何国家啊，哦，你可以正常的卖啊，伊无甲你制裁啊，啊，所以这样你是不是能赚钱了啊？哦，你干嘛就一定要去哈？上面都爱变成啥？你都爱克中国啊？哈，好了，所以讲哦，你就可以自由竞争哈。好了，这其实也有这个用意啦哈。好来，阿哥来的是讲这个地区限制哈，美国承诺不增加驻军，也不寄出新的制裁，不会再对伊朗的任何新的制裁。好，最后一点最重要，也就是川普公这一次为什么打伊朗，每次他讲的都是因为核武哈。好来，也就是说，因为伊朗答应绝不再制造核子武器哈。永远、啊、绝不再制造，永远不再制造核武啊，现有的那些浓缩铀哈，这都是有一个时间嘛，好像60天嘛哈，啊，这个礼拜他签的这个协议是签协议啊，细节哦被安排，还那个是后续啊一个谈哈，你那个浓缩铀要怎么处理？是美国进去把你毁掉，还是你好自己交出来，还是怎样？其实我刚刚哦，才五
1: 只拍拍。屁股走了，
0: 流杯啊，流杯。
1: 刚开始要什么要帮助什么伊朗的这些人民解放嘛？无啊，那公的你啊，哎呀，还是要回到利益啦。我们不要讲这么什么那种哇，很好像讲的很伟大的情操。无啊，打这一场战争对川普来说就根本哈百害无一利。嗯，哎，就是以色列兄弟啊，讲哎，今后多好，让这伊底下那个变，我就好势了才知道，就变了。这种战争没这么快能解决，然后拍拍屁股，你看一打了一两个月，全世界油价，对不对？它都涨起来，天怒人怨呐、啊！阿个华很公是钱大量，伊朗最厉害的不是他的武器啦，他就是本钱跟你耗啦，好了，就讲穿草鞋不怕穿，你穿皮鞋的嘛，你得刚刚拖。
0: 我的生活太贵啦，因为战争吼贵袂落，我的民众啃树皮都可以过日子啦。你看恁有法度无？恁有法度无？
1: 本来的太贵
0: 啊，对吧？我啃啊个啃那啃树皮吃土，我们都可以过日子。执政者他们根本不怕人民吃苦，但是你美国可以吗？你其他的国家可以吗？哎呀、啊，所以你这点你都
1: 所以多啊，开始这种战争都无人要。替他背书嘛，因为你看英国也不派兵呐、啊，日本那种啊，招高士跟美国叫秦腔，也不给派兵护航嘛，无啊，因为假了，大家知影讲，这时间是拖了，对这每大家经济人跟国家一样，都是很自私的啦。
0: 所以，但都要看这协议的内容啊，你看起来
1: 就大家付钱，帮我擦屁股，然后拍拍屁股，好，那
0: 啊，伊朗反而得到这些哦，有重建的经费啦，哦，阿里公哦，川普说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个发展核武这一点放弃了啊，你怎么知道他永久放弃？到时候你一共来下一根五维浓缩铀，你都不一定能够真的拿，
1: 这个都不是重点。 那个都刚开始就是都是理由跟借口啊，
0: 所以
1: 他是莫名其妙去跟好兄弟去打了这场战争啊，阿法打下去才知道逃塞瑞克啊，哦，不赶快抽身不行，得那个得国内民调一直掉嘛，啊，国际油价一直涨，盟邦的北宋啊，啊，对于在一委会被算的其中选举，这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有时候川普这种做事情都很冲动哦，冲动行事，冲动的结果就是这样啊，你看开杀千亿，杀杀千亿，一个外加的买单，都还要再叫其他人帮他买擦屁股买单。
0: 好嘞，
1: 而且国外方对这个伊朗的执政政权，一旦让自由交自由买卖油品的话，他是不是又能够更有那个底气去控制他们国内的环境？啊，当初想要在伊朗国内争取什么自由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年轻人根本得死。嗯
0: 啊，他们现在讲的说，你就不要再跟美国对立，因为伊朗长期以来哈，一直是跟美国对立。伊意思讲，放弃跟美国对立，你的经济，你要安怎，你以后发展一定会真好。啊，我也袂甲你制裁啊，过去有制裁的，现在都放宽啊，啊也不会有新的制裁。那伊朗其实可以好好的发展经济。
1: 我讲一个较主诉的啦，我讲我其实我们乐见哦。美国赶快把伊朗中东这边正式处理掉，因为美国去打这一场我感觉伊朗好甲歹，其实对美国的中东有什么影响嘛？因为伊朗过去嘛啊，散几贵啊，我用卖油卖中国啊，赚一寡哦，赚一寡比成本搁较低，比外靠搁较低这油价，然后波斯湾那些产油国，大家卖油赚钱啊，美国去搅动这一次春水之后，得。对美国的中东影响力没有增加，这样拍拍屁股走掉，大概该给怨叹。好，我身在台湾，咱较主说，咱希望美国噶这里吼，也这个战略的重心放回在印太地区，这个才是重点。中东现在国家无法度跟美国竞争啦，伊朗这种三规规国家没有办法跟美国竞争。可是呢，谁现在是在跟美国竞争？还是中国嘛？对吧？你还是要把重心放回在印太地区，要跟你美国挑战全世界龙头老大的国家，好好的去竞争。就因为中国不买伊朗石油，他可以去跟俄罗斯买嘛。我说实在的，
0: 现在刷了去，俄罗斯、
1: 伊朗根本完全都不是重点。
0: 他现在好了 ，G7 被第一的法国举行啊嘛，15号就今天，欧洲时间可能就算明天。那个，他们也那个谁啦，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受邀请啊，因为可能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也是要谈的。但是美国川普起码有一点是说啊，你俄乌你家己去补啊啦，反正他对欧洲对北约他也有一点半放弃啊的掉，你家己去补啊，现在要去修备上。

0: 闹可能资源分配，美国再强，它资源还是有限。但是对美国来讲，美国真的能够要强盛到接下来的50年、100年哦，其实它的对手还是在中国啦。我不喜欢中国，但是它还是要去承认功，不管在国力上的、经济体上、科技上、科研上，还是讲人民的这个素质跟发展上，中国还是有办法跟美国做一个较。所以讲啊实在，你若讲要甲中国电视，真正美国要甲中国电视，正就是要这个时候。你若中国大买起来，我讲你无多啦。
1: 啊，所以今嘛，为什么他俄乌战争他也不会去管哈？就是看你们怎样，你们北约国家，你们这些欧洲相关的国家，您家己啊去处理。那现在乌克兰虽然变成讲，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有看来是越来越有主导权哈。那但是普丁呢？哦，普丁他当然啦哈，他也是一直永不放弃那种感觉哈。啊，但是伊家己嘛，杂工这个战争真的是没办法啦。要取得胜利，俄罗斯要取得胜利已经不可能了。
0: 其实从俄乌战场美国抽身其实是对的，因为欧洲这些国家登基以来，真正克美国克家吼，无天理啊。你看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讲吼，这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说吼，我从我的北约的美国德国的驻军。哦、我要撤离、第一任是讲嘛，最后一波连任、但是第二任他真的要撤离，就说德国这个小镇齁、这个小镇齁、他是说他
1: 就是美军住在那里的、
0: 美军住在那边的、也夹枪啦，一个小镇的夹枪啦，卖物件啦，收回啦，啥啥拢其实拢靠美军基地，现在现在德国的美军基地有30000多人齁、所以哦那个小镇全部都很欢迎这个美军住在那边呢，二十几年了，很多养了这个小镇30000万人这个规模，但是起码美军被撤走、哇，我看轰门现在德国人当地德国哈，打个比丘隆就严重了。所以你看哦，长期靠美国人夹枪，你看美国保护你，然后又让你赚当地人赚钱。现在他要离开了、你要自己想、你要自己想办法。我干嘛德国啦？尤其你讲贫穷国家就算了，但是你看德国、法国哦，还是讲北欧这些有钱的国家，真的要自己扛负起哈、保护自己。国家的领土的责任
1: 呢、啊？对、啊，这个俄乌战争影响的就是说，如果俄罗斯这样一直下去，那的影响的是欧洲嘛，欧洲这些北约国家嘛，啊、所以
0: 因为卡扎诺选公有美国在站在前面呢、啊，反正美国人保护我们呢、啊。
1: 这几年欧洲一直在衰退哈、啊，通膨这么严重，也其实啊跟这个俄乌战争有关系嘛，因为俄罗斯的油也受到啊这种啊这个制裁嘛哈，所以今嘛你哪哈，您家的公公哎，您家的看咩安怎啦哈？俄罗斯那强。一拍伊会拍到恁澳洲去啦，吼嘛是恁澳洲的代志啦。好啦，啊，准讲若停了后呢，吼，无我袂甲制裁啦。俄罗斯的油，伊要去卖澳洲这国家嘛，欢迎啊，可以买比较便宜的油。哦，这几年呢，哦，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就是因为油。哦，这个能源的关系，所以哈、哦、严重的通膨哈、哦，这个啊，所以讲哦，经济上来讲，也就这几年真的是一直在衰退了哈、
0: 哦。撇除掉你看哦，俄罗斯你看他讨厌他，但是耗，他也可以跟你耗了快五年，那、所以乌克兰嘛，经理还耗也跟耗。
1: 对啊，
0: 其实你拿来看，
1: 所以谁都不要想要去打谁啦。
0: 俄罗斯跟乌克兰哈、这两个国家，生活其实拢无好过、但是因都有法度抵制的。他困苦的环境待得比较久，但是你看哦，富有的国家，西欧国家，德国、法国、北欧这些国家，公子哥嘛，你今天要叫他自己上战场，自己出钱去保卫自己，救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现在比较像西欧国家，每次都是双手啊一摊、我拜托别人给我保护，我交纳钱的，我当下几个拜纳的，你没法都没出钱出力嘛，台湾不出钱，不出力，但至少要出钱嘛。那台湾是有钱，你连钱都不愿意出，maybe 给我光白鸟，想要最好不插理，对吗？啊。人家美国的大兵军事研发有多少钱呢、
1: 对啊，所以讲，
0: 没出轨小回廊才双手一摊，讲。
1: 所以如果俄乌战争一旦停了，现在哈双方都有意要停嘛，哈，俄罗斯也其实有意要停啦，乌克兰也要停啦，欧洲这些北约国家其实也想结束啦，但是你不要再想靠川普啦，川普有一点说啊，这应该去处理啦，反正我现在对北约
0: 天助自助嘛，对啊，
1: 天啊，今嘛停了。 下、喔、那俄罗斯那如果他 没有他 他的能源的出口没有受到这个管制的话、嗯、那欧洲一样又可以买到便宜的油，大家只要有便宜的油，整个的、这个经济整个市场的活络度得一个起来啊、喔喔、这个影响很大、喔、
0: 不喜欢这一些集、喔、权、嗯、国家，但是不能够 小看他们、嗯、因为还是那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嗯，一刀发刀，哦，一些统治者，一没喝鬼，人民不好过，跟他没关系啦，他就没有那一个理解哦。那因为那民族国家，咱今仔日吼，少发了10000块，咱就底下 keep 不稳。但是俄罗斯吼，还是讲北韩，还是讲中国、嗯、伊朗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伊那咧才讲，你人民过了好阿白，跟
1: 我战争死偌济，大家拢讲唔好去怕，你个吼，你个家一寡少年咧一起送上战场，他才不管你咧。
0: 对，本来就是这样子啦。
1: 管你呀、啊，人民在这种，
0: 他本来就是利益的把持者、欸欸嗯、利益的把持者，他所以他才不会那么不容易放掉也权力的下那嘛、嗯。你看像普丁想要做一世人，习近平想要跟普丁哦，你这回你开会去尊，
1: 要活到150岁。
0: 你前面讲川普很难对付、德国难对付，现在想要活得更久，因为你知道嘛，反正世界哈啊，民主国家那本对难讲陪爸爸，反正也当地过来撑。往称帝，
1: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国家它有什么样的资源。好，你赶快去跟伊朗来，伊朗，你看。他就封锁你这个海峡啊，这海峡就是中东地区所有的产油国运出的路线，你看啊，就掐住啊，吼，好，就这点，你就可以用掐住，你就无法多啊。哎，啊，过来，俄罗斯也一样啊，其实俄罗斯它也是能源大国啊，好，你看，而且欧洲的登机拢甲俄罗斯买油的，你看，好，这几年的系列的呀，就因为被制裁嘛，俄罗斯被制裁，所以说如果现在整个好，俄乌战争也就这样停了啊，中东战争也停了掉。啊，石油一定会落落呀嘛，石油落啊，大概经济就会回暖哈、哦，这个经济市场的回暖哈、哦、啊，那的好、哦，这几年的经营可能会稍微改变哈、
0: 哦，所以陆路国家
1: 股市就会涨哈、哦，高企也可以
0: 陆国
1: 黄、啊、金都会落哈，
0: 陆国家你的本钱跟你耗了、嗯，有资源，持有天然气、嗯，你看其实俄罗斯很厉害，嗯，因为它什么？一边克瓦改嘛，先瓦又上石油、天然气、还有什么？良田。你想要这么想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苏联时代，它就是整个
1: 欧洲的粮仓啦，能够
0: 不是欧洲的粮仓，是苏联的粮仓。
1: 现在是讲欧洲的粮仓，
0: 它对啊，你看光一个说实在喽，你看俄罗斯它东到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甚至西到地中海，一个铁当先挖金本门克，它根本不用靠其他人，又有粮食，
1: 乌克兰
0: 又有矿，又有天然能源，你不要介意，
1: 乌克兰其实他们的土壤听说哦就很适合哈种植各种的农作物，
0: 对啊，黑土嘛，
1: 哎对啊，哦，大红龙种不种嘞，哦，小麦、大麦、高粱上面种嘞，拢肥足足啊，玉米啊。啥咪哦，拢足个，拢足够生，足够发的，所以叫做欧洲粮仓嘛，吼，这粮食的粮仓。
0: 所以大家你看，伊朗被封锁、第一个跳脚是谁？不是美国呢，嘛不是澳洲呢，咱家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咱阿哥、泰国、菲律宾，这不需要进口石油诶、你管这国家马上就跳脚啦、
1: 所以的为这个要这石油要运出去的海。在海面上，霍姆兹海峡，给你给你封锁起来，水底给你放水雷，看你准备安怎出去，你看，结果呢，美国就反封锁，我得给你封锁，我得给你反封锁，结果其实按你讲起来，美国这个反封锁也是有效啦，有产生效果啦，所以最后不阿多啊，大家各安怎爬安怎爬，你安怎爬安怎爬，你讲实在啦，美国正经要爬你伊朗，你也不阿多，虽然伊朗伊家己嘛一直底下咧强调讲，就是我们有很强的军事，所以最后才能够达到跟美国这个做谈判啊，那都丢啦，一共这个谈判不是靠外交，是靠我们有强健的军事武力，你看，所以军事。数不列要不要？ 真的也是要啊，哈
0: 啊，就拳头跟钞票啦、嗯、
1: 都要一起要
0: 啊，对啦，啊拳头你要够、嗯、拳头够大啊，不，人家就不理你，欸、对不对？
1: 啊，当然美国是一直在论的论的论的，他不想整个给你那个啦，哦啊，所以讲啊，到最后就是还是因为就是那个好、哦、这个油运出来，哦这个好、哦、酒油，哦中东地区酒油运出来，这个海上路线被控制，哈、哦嗯，这不是长久之计嘛。哦、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啊，就有起价、哦、就好、哦、就万物皆涨，民不聊生啦、啊、就很麻烦啦、啊哦、所以说好齁、哦、再说啊，那目前看起来齁、哦、这个伊朗这个中东战争或许这个周末签约了齁、哦、细节当然啊，那可以走这个美国家齁、哦、伊朗再去那个啦齁、哦、细谈齁、哦、啊，接下来的俄乌战争看来也是齁、哦、啊啊的这各自也是拍拍屁股啦齁，况被安娜公共也是要停啦齁、哦、要结束了，这样啊，经过这几年下来，哎、欸，有可能哈、哦，真的哦，全球啊、哦，整个这个经济荣景会有所改变呐，哈、哦、啊，好，这几年其实很多都不好过了哈、哦，特别是欧洲哈，欧、哦、洲哈，
2: 来进攻个。
1: 来吃好来分享哦，
0: 来吃好一定要来分享、嗯、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3: 但你是那种苦脸书我能吃一顿啊，啊，困几多困？嘿嘿，啊，搁爱困了放掉。啊，种护理元素一直个食都无唔对啊！我已经甲恁食一冬啊，搁今年到后都食一冬。啊，我食啊真好，啊搁食啊这种鸡花哈，我有咧食到要一冬啊，我这一只滚来退化一百年哈，恁食只拢较袂疼。嗯。
4: 你这护肤该有够好用嘞！我已经该爱困了个啊，好用好用。
1: 你有吃爱困药啊？
4: 有
1: 啊，现在改
4: 我安慰
1: 你啊，改掉
4: 了，现在改掉我吃这久了，我护理还是开始吃，吃到蛮好的。
0: 上礼拜我接到一个听众朋友刷卡跟我问讲，哎，不客气啦，我跟你讲吼，一个大哥，我讲我恁食恁的护理元素吼，伊去嘞之前活动期间买嘛，讲我食几阿爸要食了啊，阿神那拢无感觉，啊，我听你迄个大哥咧讲啥，讲话声飘飘的，我就问大哥，你是不是过去拢食咧食昆明啊？你讲对，我昆明要食三十担啊。啊、我问讲，你食护理开始食护理元素的时阵，你困眠药膏念掉？伊讲，伊是先食困眠药啊，了，搁食咱的护理元素。听众朋友，有听到咱头先迄两个分享的姐姐了无？你要甲困眠药啊改掉吼，一定爱吼喝。停止使用，食护理元素来停止使用你的困眠药啊！不，你搁食困眠药啊！你搁食护理元素啊！安尼绝对是无效的啦，因为重点人讲药毒，药毒嘛，你这三十年累积在你身体的药毒吼，要给掰掉，要给消耗掉，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代志，需要时间啊，需要改啊！不，你看一边搁食护理元素，一边搁食困眠药啊！安怎食拢一定无效诶，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有一个观念，要改困眠药啊，一定的啥，不要再去使用它。你会当循序渐进嘛，先半粒吼，先改半粒啊，先三分之一颗，最后停掉可以。啊，是讲咱之前嘛，常常我这听众朋友斩斩呐吼，食二十几档的困眠药，一个礼拜都不吃。都改改掉啊！伊咧改期间的使用咱的护理元素，然后来调整你的心态。卖个护理元素动作困眠啊，讲啊我家里水困哦，不是，那是调整你的心态。护理元素调整心态，调了你的心态就想较早赶快啊，该困的困，该醒的醒。你醒起来的时阵，你的感受就讲哦，原来睡醒是这么好，这么身体这么轻松。但是你食困眠药啊，你困起来。你感觉规个人塔卡当当，身体当当，有困但是困无饱，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都着困眠的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啊，你哪去预防吼？问看麦，即、這个咱大高，即、這个大组的吼，咱护理元素买二正半的，有开嘴，有门，有机会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富二代。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倾听的艺术。读幼稚园的小女儿每天放学回家，总会乐此不疲地说着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有一次她跟我说，
2: 妈妈，我今天溜滑梯的时候又被小明推了一把，好痛哦。
1: 你下次要小心一点，不然很危险。
2: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可是我已经很小心了。老师说溜滑梯的时候不可以跑步，可是他都不听，已经第三次了。
1: 你既然知道他跑很快，就要小心避开他，才不会被他撞到呀。小女儿没再说话，默默进去房间了。直到晚餐的时候，念小学的大女儿回来了。小女儿把在学校被小明推一把的事情原封不动讲给姐姐听。只见大女儿吃惊地说，
2: 啊，小明又推你哦？那你有没有受伤啊？会不会痛？
1: 看到大女儿的反应，我才惊觉，原来小女儿每天说着学校发生的日常琐事，并不是要我建议或说教，只是期待我同理心的关注。而我从大女儿身上学到了，大部分家长总爱借沟通之名行说服之实，忽略了倾听的最终目的，其实就只是温暖的陪伴而已。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Pocket，
0: 我是淑君，好来哦。你好，你好，你好，嘿，
2: 不好意思，
0: 嘿，你说，你说，嘿，
2: 嘿，我现在就是我头晕哈，都一直不好，
1: 嘿，你好，
2: 晕眩一直医不好，啊，现在有当时哈，
1: 我
2: 啊，这个天气哈，人拢爱搁穿一件衫，我那咧我迄条手巾啊，安尼抹落去尔，哦，就安汹涌抓起来，啊，就头壳
1: 戆
2: 戆用，嘿，戆戆用要出落去，
0: 啊，嗯嗯。
2: 啊你，弄诶，安
0: 尼啊，你有去看医生吗？医生有做诊诊断呢？诶，啊，武功大致些喏，
2: 因为我觉得我的颈椎也比较紧啦，啊，比较紧，早上起来都头很晕啦。
0: 哦，
2: 啊，弄诶，讲到迄个，
1: 就是干呢，
2: 做干苦诶，弄红龟浆诶，就
0: 是。啊，你嘛是爱去看医生啊？系啊，
2: 有看医生有做检查，颈椎就是血液循环不好，然后。想说你那个顾虑严肃啊，我现在是有吃你们的那个灵菇精啊，跟那个熏鸡王，还有那个甲沟不草的那个我的中医师，那个健保。我想说，如果我
0: 来公格哦，好，你很重要的东西，两样产品不加，护理元素加酸哦钙粉哈。如果有可能，你颈椎那边可能有压迫，是不是有压迫造成你的血液循环哈？我的钙下胖卡袂贵哈，所以讲你钙优哈，钙优钙粉哈，一定要吃啊帮助你比较好的稳定睡眠，睡眠品质那不好的时阵，那你这种晕眩的情形。对，好，鹿角花生哈，所以你其实很重要的这几样产品没有吃到哈，不加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这几种，哦，这几种好不好？哈，
2: 啊，我在吃雪地旺跟鹿角精呢。

0: 今年以来吼，真正吼，不管是商界还是演艺界吼，就突然就这样病倒啦，突然就这样走了吼，这种的吼，都包括伫商界啊，加演艺界拢有
1: 吼。嗯，
0: 有当人好好啊，都雄雄都上去吼，这个加护病房的吼，啊人好好雄雄都病都去啊吼，好来吼，现在我们听到这一个是黄大炜。
1: 对啊，那香港出生的这个九零年代很红很红的歌手啦，到现在是很是大家都知道他的经典之作《你把我灌醉》这个主唱黄大炜。
0: 嗯，
1: 然后一传出过世，哇，我嘛惊掉咧，因为我也歌嘛真介意。
0: 嗯，
1: 伊咧讲伊前阵子不是讲开伊讲伊被移居吼，就大啦啦开记者会吧，说哇哇，我从台湾移居到那个
0: 夏威夷
1: ，Honolulu 夏威夷檀香山。
0: 嗯，
1: 啊、结果他不告半半当的时间，
0: 嗯，
1: 这样就传出了讲啊，黄大炜贵姓起啊？我第一时间管、嗯、有没有搞错啊、嗯？有没有搞错啊、
0: 嗯？
1: 啊，就会看哎、欸，真的嘞。
0: 嗯。嗯，享年61岁哈，61岁，
1: 还很年轻呢、欸，
0: 而且在台湾这边的这个亲朋好友了哈，但是详细去个了解了，其实以6月3号的过世啊，
1: 嗯，两
0: 六月三号的过世，两个礼拜了，到昨天哈这个消息才曝光出来哈，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嗨，你好，邱公茂，
2: 感动92.5无声。
1: 呵，来那个
0: 來，我们请工程部门，
1: 工程部门了解一下
0: 屏东92.5，
1: 感谢你，谢谢。
0: 好，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呐？哈，因为有时候是个人的收音机的问题啊，有时候好，我们了解一下，看我们自己的发射有没有哈，应该是 OK 了哈，了解了再给听众朋友报告
1: OK
0: 啊，或者你那听92.5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61岁，黄大炜，来你好，嘿，你好
1: ，
2: 你好，你好哈，我今嘛听92.5，他是无讯号，
1: 好，
0: 啊，不信，
1: 那就表示有问题哦，
2: 我今嘛上听90.9加91.3
0: ，OK，
1: 谢谢你的分享，
0: 好，谢谢哈，
1: 好，
0: 好，咱屏东三个选择嘛，90.9、91.3跟92.5嘛，哈，好哦，阿杜啊，
1: 其实我刚才看到咱工程长张满，可能在查这个线的问题。不要紧，咱我们工程部门已经动起来了哈，
0: 嗯，
1: 啊，就变我咱屏东还有很多的替代方案可以选择，
0: 嗯
1: 啊，九点我们还在查修中哈，谢谢，
0: 嗯哼，好，阿里多哎。你都不是在讲那个黄大炜，
1: 没有，你不是哈，没有，你是6月初就过世啦，但是长家团出来讲哦，以这个贵姓，我嘛就震惊了呀，但是目前哈，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知道以是生命原因贵姓起啊。那还众说纷纭呐，因为前几年嘛，团出到伊的心中无好啊。
0: 2022年的时阵吧，4年前哦，
1: 也有昏倒的这个相关的记录，但是死因现在还是一个问号了啊。但是咱台湾就有人就说什么要看他姐姐要争产啥，这个就是其他的事情啊。但是对于我家己来讲哇，很可惜哦，有一个这么好的音乐人哦，这个在今年2026年猝世了，所以今天给的酸掉这条哈，就是黄大炜最经典的哈这条歌《你把我灌醉》啊，分享给大家。
0: 好哦。黄大炜他唱红的歌，这一首当然台湾歌迷可能比较熟悉，你把我灌醉，还有一首好像让每个人都心碎哈，哦，这东西脍炙人口的歌曲哈，啊，听讲哈，应该伊是6月2号的贵姓啊，哈，6月2号在夏威夷哈，享年61岁啊，但是为什么过世之后，一直到昨天啊，这个消息出来，而且这个消息出来，原因是因为他的家属哈，可能有透过律师哈，透过律师啊，有宣布公啊，以他的有交代遗嘱交代哈，遗嘱交代公啊，他过世之后，他所有的问题，包括音乐产权的问题，都交由两个姐姐哈，好去处理的掉哈。那这个其实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两个姐姐其实长期，好了，这的又，这话是从哪边说出来？是 黄珊珊哈，黄珊珊哈，这大概在黄珊珊，黄珊珊，一共他长期跟黄大炜是很好的朋友，二十几年呐、啊，真好真好的朋友，好、嗯、两个人啊一起过年啊，大概在黄大炜其实有一个女朋友叫 Vicky， 他们在一起已经31年啦，好，警察是无办一张结婚证书，安尼年年，那几乎两个人就是好、哦、这人生伴侣这样的哈、哦，互相的照顾，互相的陪伴哈、哦，啊，不管在音乐的路上，阿喜公的生活上，阿喜公黄大炜啊，几年前也曾经因为心脏的问题哈，哦，这个昏迷送医哈、哦，那时候也很紧急啊，健康出现问题哦，都是女朋友也陪伴的照顾哈、哦。那黄珊珊也是哈、哦，黄珊珊，阿喜公身为像亲人一样这样的啊朋友哈，阿喜公他自伊的公昨天听到这个消息哦，阿喜公伊家己是不太会哭的人，但是昨天竟然是哭了一整天哈，啊，然后呢，他可能就收拾行囊要到夏威夷啊去啊了解，一共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过世都没有讲，好、啊、没有讲。那至于他说啊什么遗嘱里面交代说以后的所有他的所有的事情，包括音乐产权啊，包括啊可能遗产方面都交由两个姐姐哈，好、啊、这个处理啊，可能黄珊珊一共这些律师有透过律师那一边的公布，但是黄珊珊公一共其实长年以来他都是黄大炜的律师，好，大概讲黄珊珊他本身也是律师嘛，一共登记以来黄大炜的律师就是我，但是完全都不知道这一件事，而且他的同居人 Vicky 也说黄大炜并没有写遗书，到底是他们不了解还是怎样啊？为什么死了十几天也没有说死因啊，只有说那个未来以后的遗产的产权的问题都两个姐姐，所以变成好像感觉有双方互相怀疑啊，然后那黄珊珊呢，他可能就会这个带着他的这个黄大炜的女朋友 Vicky 一起到这个这个就那个夏威夷哈去了解哈，并且可能针对这些问题啦哈。4年前哦，四年前哦，2022年的时阵，这个黄大炜曾经就因为心脏衰竭被紧急送医，当时呢哈，他真的是差一点就死掉了哈，所以成功挺过这个生死的关头。那医生特别提醒哈，黄大炜也经营是属于心脏衰竭哈。那这一次他的死因跟心脏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1: 不清楚，因为
0: 对都没有讲死因呐。
1: 人在国外，
0: 因为他是在夏威夷啊，可能就是说包括他女朋友好像就是也没有陪他在夏威夷这样子哈，才会说怎么都不知道哈，怎么会就这么多天才那个哈啊，怎么又突然又有那个律师宣布他的遗嘱交代啊呢哈，好来啊，所以讲这个医师姐姐讲哈，因为那根据四年前发作的这个心脏衰竭哈，这个虽然后来听说也有治疗啦，也自己也锻炼身体，根据黄珊珊讲，伊讲也很锻炼身体啦，就跑步啦、复健啦，长期的这个健跟保健都各方面都有在做，好像也还不错啊，身体健康状况还不错啊呢，啊没有想到才去夏威夷多久哈，你讲伊准备夏威夷，他还有开记者会，他还有说他要去夏威夷，好啊、没有想到就这样命丧夏威夷哈，啊，死因没有说哈，不可医生姐姐讲，如果是心脏衰竭哈，我为人的确这种心脏衰竭的是讲你心中较久啊，哦，一点较久哈，心脏衰竭常见的症状，他就比如自己也注意一下哈，包括你就是会喘。哦，你看心脏啊衰竭的人哦，他也比较喘哦，啊呼吸会困难，或者心悸，或者是水肿，哦会水肿，尤其是哈这个好腰部以下水肿这种的情形哈，这个都有可能要检查一下心脏哈，嗯。寂寞是被原谅的罪。 2022年那时候他发生心脏不舒服，那时候刚好热天，而且那个时候刚好 COVID-19 在，
1: 哎，对对对，
0: 当在那个时候，
1: 新冠的时候，
0: 他是说他去游泳，游泳没想到说，游泳游没多久，他两只脚，两只脚就全尖歪歪就对了，就感觉很不舒服，那几天，他说那几天半夜都会穿开穿不开，全惊醒过来，啊，惊醒起来吼，好，啊，迄阵啊，他黄大伟还以为说啊，会不会是因为我去游泳晒伤哦，啊，晒到日头，晒到两只脚肿起来安尼，或者是打疫苗，那时候有打那个 COVID-19 疫苗，打疫苗之后的症状哈，所以没有多加留意啊。最后呢，因为心脏衰竭，迄阵才被紧急送医哈，紧急送医，还是2022年的时阵，啊，迄阵啊吼啊，紧急送医了，医生哈各方面的检查了，给伊确定伊是心脏衰竭哈，心脏衰竭，恭喜心脏衰竭，他的旧的医学名称叫做哈淤血性的心。衰竭，郁，忧郁的郁，哈，不退行的心衰竭，哈，俗称叫做心脏不烂，哈，就心脏好像人体的胖脯，哈，伫咧推动血液呢，到你全身的各器官，哈，啊，当这个胖脯失效的时阵，就无法度提供足够的血液到全身的器官，哈，那就是被称为心脏衰竭，哈，所以包括会喘。走路讲话有时候都会喘，呼吸困难，心悸水肿，如果有这些情形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来，根据呢卫福部哈，咱的卫教资料伫咧讲，世界卫生组织有讲，全世界每一年大概有1800万人死于心血管的疾病哈。肝胆共一些心脏衰竭买心血管的疾病，心脏衰竭啊，心中是胖脯啊，怕不起来。会怕被起来啊，都是安呢哦，就这样子哦。好，就是一年18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哈。啊，根据咱台湾卫福部一个讲哈，以111年呐哈，今年115年，111年，咱国人死因诶统计当中呢，有23000人就是死于心脏疾病，平均22分钟都有一个人发生哈。好，所以讲，尤其是你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有三高的人，没有得到心脏疾病，未来啦，不是说没有，未来你得到心脏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要高，
1: 所以哈，人生下半场哈，这个身体真的很重要啊，不，黄大61岁，
0: 61岁，
1: 年轻，
0: 对，年轻啊，好来。所以说在这里还是提醒，有如果要照顾你的心血管的健康问题，特别有三高的朋友，有8项行为，成年人要特别注意，
1: 注意一下，
0: 第一要吃的营养，吃的营养，营养就是低糖低油低盐，还有这个高纤，三低一高，就是低盐低糖低油，然后高纤高纤维质的东西，以原型食物为主，减少摄取的含糖饮料，这些第二要动得更勤，减少久坐，并且每礼拜要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加起来150分安尼哈。来，第三，积极戒烟哈，很重要，戒烟得一旦降低心肌梗塞哈。好，来，第四，睡眠充足，听众朋友。有没有？我讲睡眠，每一个健康，每一个疾病，绝对都绝对是最终睡眠一定要充足，每晚最好，每一天最好有7到9个小时睡眠。再来第五就是管理体重，肥胖要注意啦，理想的 BMI 呢是18.5到24，男性腰围不要大于90，女性不要大于80，再来控制血糖，如果你哪有血糖的问题，这个口诀就是安呢。好，连续7天量测，早晚各量一次哈。哎呀，这个血糖你一定要控制哈。好，第七呢哈。控制血脂哈，好，这个监测列血脂肪啊，个总胆固啊，这总胆固醇坏的胆固醇。 以上哦，这八点哦，
1: 吃好睡好啊，运动啦，能节目中讲到哦，
0: 讲到快烂掉，
1: 讲到烂掉了，它叫中，
0: 任何疾病都是一样，
1: 中训啊，对，领导姐健康的心得打底哈，就不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其实我还是那句老话，人生的下半场要所以要更努力。
0: 人讲哦，
1: 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赚钱。
0: 你这心脏衰竭诶毛诶病哦，如果有发作过啦，有发作过哈，五年来，
1: 好发
0: 死亡率就50%。
1: 对啊，
0: 五年内，你看他刚好四年。以前那个谁啊，那个崔台青，你妹妹有没有？嫁给和什么杨浩东还什么崔财清的妹妹啊，她也是啊，她就是那时候也很年轻，好像40几岁，她就是曾经也是心脏问题就有昏倒嘛，一次两次嘛，结果都被她老公救回来嘛，紧急任务发现，但是后来她还是最后也是因为心脏疾病走掉了，所以说一旦你老发折鬼，五年内死亡率50%。
1: 对，来你好，你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大家就没有报告一下哈，咱谈到我们是讲这屏东92.5，哈，屏东真92.5，谈到设备异常哦，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哦，好，改天就没有 bug 姐，92.5现在是 OK 了，好，没问题的，
0: OK 了哈，好，谢谢，所以啊，咱那屏东地区的朋友哈，你也当你那要转到邓来赛了哈，92.5、91.3、90.9这三个频率在屏东都可以哈，都一样是我们微微笑广播网，好啊 ，Shogun Pocket 的节目哈，这个三。屏东这三个台都可以听啊。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杨耀东啦哈，这崔台青的妹妹，那个嫁给杨耀东哈。来，你好，来
1: ，Hello，
0: 嗨。
2: 你讲的歌星的崔爱莲呐？
0: 啊，崔爱莲呐，哈，好，崔台青的妹妹啦哈。
2: 哎呀，崔爱莲呐。
0: 好，谢谢你
2: 哈。
0: 好，拜拜哈。他也是心脏的问题嘛，还有发作过嘛，好像发作过几次啊，都他老公杨耀东都救回来，又把他救回来，及时发现就救回来哈，但是后来还是哈。
1: 张都传出这个黄大伟过世的时候，你的女朋友哈，这个 Vicky 哈，也本名叫做赵维嘉哈。其实伊嘛是除了长期陪在黄大伟身边的女友之外，伊嘛是黄大伟的经纪人哈。因两个人爱情的长跑已经快超过30年哈，所以因于公哈的音乐创作路上，还有经纪乐上，于师都是彼此的灵魂伴侣。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2: 喂，
0: 来请讲，请讲，嘿，请讲，
1: 来你好。
2: 骨骼疏松要吃啥物？
0: 骨质疏松来讲过，就是钙粉哈，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咧补钙质，吼，即防骨质疏松的嘿，吼，啊无你骨怕的骨都容易骨折、骨断、骨裂哦，哈，啊，喙齿嘛是啊，喙齿嘛是啊，食酸哦，钙粉补钙质哈。喂，
2: 食钙粉就使啊。
0: 食钙粉，你这方面来讲，那这方面你就食钙粉。啊，你若有关节也有问题，关节也有问题，你就搁加钙油安尼，吼，
2: 我爱加讲骨骼疏松尔。
0: 骨质疏松，你就食钙粉呐，吼，补钙质就是食钙粉呐。骨骼疏松、骨质疏松、牙齿不好，拢是钙粉。囡仔要抽管发育，嘛是食钙粉，哈。身体体质衰败、衰退，嘛是食钙粉，哦。好，关节的退化，哈，软骨不顺，跌到人胖啊，哈。嘿，安尼，迄都是爱食钙油，安尼，好，谢谢，
2: 谢谢
0: 医生，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卡也要讲要问要分享的哦，拢卡0800-775-599哈，好来哈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3: 我请问哈，你看维他跟钙中。

0: 好，谢谢哈。可以哈，谢谢哈，可以的哈。好，来一哈，一盖两粒，谢谢。啊，一缸两盖，三盖拢会使哈，谢谢。来你好，以上哈。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哈，
0: 九九。Hello。
2: 喂，小姑嘛？
0: 请讲。
2: 诶，钙粉、盐、钙油，敢当做伙食？

0: 姨你好，你好，
1: 小坤 ，OK。
2: 喂，你好
1: 哦。哎，你好。OK 啊，是是是。
2: 我跟你讲哦，请说。那个甲仙那是旗山溪上游叫做南子仙溪。是老龙溪
1: 哦，
2: 老龙溪是从那个六龟出来的、啊、你已经讲了两次错误的。
1: 好，阿你感谢你的更正哦，感谢你哈，谢谢、嗯、谢谢你，谢谢谢谢。
3: 要注意哈，更正啊，注意哈，不要再错误了哈，谢谢。
1: 所以是那 Vicky 来讲，哎，奇怪，来先接电话。
3: 你好，
4: 哎，你好，像竹棍扑克你好，
3: 嘿，
1: 你好，
3: 嗯，
4: 就是咱的一年的一半。
3: 嗯哼，好好，对啊，今年多一半，好来哈，
1: 喂，
3: 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出军，嘿，
4: 出军啊，
3: 嘿，
4: 这问题，哎，咱们水果，
3: 咱们水果呢？
4: 对，对几把子啊？
1: 好，等下看一下。
3: 哦，咱们水果注意哈，好好好好。
1: 因为增温水库很大啦，哦，咱增温水库好了解一下哈。增温水库，改天就比如哈，补充个概念，增温水库是咱全国最大的水库。
3: 好、哦、好、哦、啊，咱岐山的都要断线吼，去电卡哈，岐山的吼，好谢谢，好来哦，听众在问增温水库吼，哦，即嘛，哦，增温水库目前伊的即个有效蓄水量吼、哦，即时吼、哦、是，哦，这位身高话在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1: 增温水库即嘛
3: 百万的哈，
1: 二十七趴啦，二十七趴哈，
3: 哦，因为它很大。二十七趴哈，
1: 这也有效脱水量哈，有效脱水量是一哇，一亿两千两百万的立方公尺啦哈，阿联南工南化水库，南工南化水库差不多只有它一半不到，所以哦，全增温水库是全国最大最大的水库，所以你买干嘛讲哇，才二十几趴呢啊，哦，二十几趴。可能是比足侪水库加起来哈，满库加起来都还要大，嗯、所以咱台湾那边猛攻增温水库27%，所以放27%，那可能这几天个落雨可能灌溉30%，我感觉是没问题。
3: 超过哈，这八天来哈，累计的流入的那个进水量超过1.23亿立方米哦，哦，就这样子哈，好。蓄水率呢？八天前21%啦，哦，八天前呐，哦，可能的哦，不，现在到40%的啦。
1: 你看，啊、北部哈，40%，我讲条件没有讲，北部这个宝山水库、嗯，新竹宝山水库、嗯，它有第一跟第二嘛。嗯、新竹两个宝山水库，各加苗栗明德水库，各加哈，这个苗栗的这个鲤鱼潭水库，这嘛真真有名。这四个水库加起来，一条水量还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个增温水库多？所以你
3: 不
1: 当下你别人讲啊，看几趴几趴几趴，你还看也跳水量，因为宝山新竹宝山水库才500多万嘛。
3: 嗯
1: 哦啊，那鲤鱼潭算大，鲤鱼潭是8000多万，
3: 嗯，
1: 但是增温水库哇，加西洋是1.2亿，
3: 嗯，蓄水量
1: 跳水量跳水量，
3: 蓄水量很惊人
1: 啊！这个高雄跟这个高雄跟台南共用的这个南化水库65%了，这几天真的大进步啦！
3: 嗯。好，谢谢咯。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

0: Mario.
1: Hi, 你好。
2: 你好哎。
3: 请说。
2: 你看现在端午节那个钙粉那个跟钙油有没有优惠啊？
1: 现在去买优惠组应该还有，嘿，大部分
3: 这个时间没有活动，
1: 我唔敢讲转播。
3: 啊，但是你去有帮忙，吼，咱五月份呢应该够有吼，你去问看卖吼广告。
1: 哎、你可以去买哈，你去有帮忙，你讲要大组的哈，哎、好，谢谢，来你好，哎，
3: 上广告。
4: 这个人刚好扑过来。
3: 嘿，你好。
4: 哎，我要跟你问讲哦，最近在听爱吃什么药啊？
1: 哦，来
3: 双钢。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2: 谢问一下吼。
1: 嘿，请说。
2: 要困的啊，甲要放的，迄要食啥物事啊？
0: 要困的甲要放，
1: 迄两种哦，两种。
0: 要困的甲要放的，
1: 无同款的。
0: 放啥？
2: 放的拢放无，拢爱食两片的。

0: 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2: Hello，
1: 你好，
2: 你好，
1: 有没有什么可以吃脑筋退化的？
0: 然后
1: 记忆力比较不好的。
0: 好，这种的哈。来讲个哈，这种的你要多补钙啊，他个顶头那聪明，有没有听过？嘴齿钉，嘴齿袂生软摇，骨头钉，骨头较袂乌白白乌白灯。
2: 我刚问你，潘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睡眠好不好？听起来应该有一点睡眠有点状况。
0: 睡眠也不是很好。
2: 睡眠对，睡眠很重要。
0: 反正改加那呢，这个体内的荷尔蒙，它互相有一个牵引的效果啦。所以你改呐，保护搞你荷尔蒙会较重哈。啊，荷尔蒙脑肿的时阵，改嘛较袂流失掉哈。这两行相辅相成，钙粉加护理元素，你能。作为保养哈，长期保养，
2: 加油哈！
0: 得力酸哦，钙粉跟护理元素，好不好？
1: 好 ，OK， 谢谢。
0: 好，祝福你，好，谢谢。

0: 好嘞，
1: 哎你好，
0: 来先接电话。
2: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3: 小君 ，OK，
4: 小君你好，
0: 嘿。
4: 我食迄钙粉甲钙油吼，真正钙好啊！是安怎那拢便秘哈？
0: 哦，你加一点盐巴吼，哦，迄个茶要配钙粉的茶，加一点嘛。

0: 咱有听众朋友来传简讯吼，伫咧问来讲过哦。伊讲咱介绍的产品钙粉钙油就好，啊，伊有介绍因姐姐食咱的钙粉钙油哈，啊，因姐姐食了讲，哎、欸，真正骨头各方面关节来讲有改善哈。啊，唔过昨天伊讲因姐姐传来家问讲，哎、欸，啊，我食钙粉钙油了，那一直放屁，哎、欸，我这是好现象哈。哦，会一直放屁。你食迄个什么物件了，你会排便、排啊、这个、放屁哈、哦，这都是会当讲的，你的消化系统有在动了哈、哦，有在运转。你各方面，尤其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五脏六腑各方面拢顾会到哈、哦，所以可能你这个姐姐她原本消化系统不是很好哈、哦，所以这个其实是好现象哈、哦。好来，伊讲阮姐姐食钙粉钙油食差不多过半月，原本会软脚哈。今嘛拢有改善啊，吼啊，所以这届拢买大组的吼，啊买了，伊钙粉伫工厂放一罐，办公室放一罐，房间嘛放一罐，足积极伫咧食，积极伫咧使用，所以呢，才会当伫短时间内就改善这伊长期的困扰，吼，伊讲因这长期的困扰都是脚会酸痛，脚无力。哦，脚酸痛无力吼，啊，足认真食，所以讲短时间伊这方面都有改善啦吼。伊讲真正使用恁的产品都爱靠缘分。伊讲我家己本身是居家服务员，已经做15年啊，听恁的节目拢伫拢伫迄个居家个案，就是讲伊去共照顾的迄个个案引导，会听到的。对主人家听爱就对啦，跟着案主啦，跟家伊个迄个居家照护的案主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啊。突然有一天发现恁在时，吼10点一到，阮主人、二人、我甲我的案主两个拢做主人，就会去开心机。只要若10点，阮两个就会准时开心机。今嘛敢那一天若无听恁的声音，会感觉讲哦，好像缺少了什么啊？可能是安尼开始听啊，食咱的产品啊，今嘛个部分在食吼，拢足好个。好，谢谢，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

0: 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坐，小棍包给家来。
1: 包给家的亲们哈。
0: 哎，请下讲。
1: 两位，
0: 哎，请说。
1: 阿哥，咱这听友，我一个妹妹哈，每到夏天，她那个耳朵，她就会跑那个蚂蚁进去的。
0: 啊？
1: 好恐怖！她说起来的时候在动哦，就很痛，她一直跑，一直进去，哎，要怎么办？
0: 是真的有蚂蚁吗？
2: 阿银刀那有蚂蚁。
0: 是真的蚂蚁，你那你那蚂蚁都要解决蚂蚁的问题啊！
1: 啊，蚂蚁都看无啊！啊，伊迄、那个伊讲我改教讲叫用肥皂水跟迄个漂白水甲泼一泼。
2: 啊，是啊，那蚂蚁拢会走伊很坑。
1: 对嘞，啊，伊这门城上
0: 金角蚂蚁，
2: 你注意一下哈。他，你姐姐哟？
1: 哎，我妹妹。
2: 你妹妹哦？哎，检查一下，看他有没有糖分。
1: 哦，不是，他没有啦。
2: 哦，没有。
1: 我有啦。
2: 你有啊？你有？你确定他没有？
0: 不是啦，我是说那个蚂蚁是真的是有蚂看到蚂蚁吗？因为有些人
2: 真的蚂蚁
0: 心因性的问题。
2: 好，
0: 不要紧，不要紧，来来来来，我来，你等会挂掉，我改讲分两方面去解决啊。
2: 好，
0: 第一，若讲真正伊环境内底有高血压，像我到前阵子都有高血压，足麻烦的，就是讲我这个水泽啊，小看无经历者高蚂蚁大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就跑来吼，哦，这个要扛物件等于食，我得爱用这个，我有喷枪，我要火烤蚂蚁，但是迄个无法度治标不治本嘛，但是后来我就买有蚂蚁药就把它干掉了，现在一只蚂蚁都没有看到，然后这第一点吼，你若讲真正处理高血压，你都买蚂蚁药。给处理掉的哈，第二，有一些人是心因性的，
2: 家己感觉有蚂蚁，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觉蚂蚁在咬，蚂蚁在爬，这入这个、那可能就、
2: 啊、其实不是真的有蚂蚁，
0: 对对对对，身体、可能神经开始身体去检查一下、哦、
2: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因性疾病哦？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
2: 君
3: 啊，蚂蚁在你耳仔里边吼，用水甲灌入边就走出来。
2: 哎呦，用水甲灌入伊就会走出来哦。
3: 我那个医生诶，硬袂出来，硬较疼拢袂。
2: 哎呦，细只嘛足歹硬呢，足细只哈。好啦，甲灌水吼，好，谢谢。
0: 对对对对，
2: 来你好，嘿。
4: 喂，线下诶。
2: 好，线下好，啊，咱就来听一首。讲到蚂蚁，咱就来听凤飞飞《相思》。哦，相思爬上心底，哦，内底有蚂蚁。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姐你好，
0: 哎、
1: 我话你讲，因遐讲迄个健康包搞遐的了，
0: 嗯，
1: 我关注我介你一家，
0: 嗯，
1: 以前阮老师啊吼，你头先就有教，你那放蚂蚁啊，怎么照你健康底啊？
0: 哎，
1: 你牙齿底呐？
0: 哦，牙齿底那个照，
1: 哦，做迄个光线的，是的，家己。
0: 哇，你个电都较简单，好好好好，用手底那个照，伊就会照出来
1: 啊。反正就安尼，看看看。
0: 好用手电那个照就对了，咱听众提供的哦。哦哦，讲用手电啊照哦，吼、哦，灌水唔通啦，耳根啊灌甲红，转嘞吼耳鸣去哦。讲用手电啊个照，一直个照，伊就家己会照出来啊，吼、哦。这咱听众经验谈哦，吼、哦，伊讲这安尼有效呢，吼、哦。哦，用手电啊照比用灌水耳根灌水较好吧，吼、哦。

0: 大家就没有混酱哦。你哪公斤假哈？哎，你还干嘛出力啊嘛哈？啊，把蚂蚁真的从耳朵把它出来，你还是感觉到我今天有这个蚂蚁在耳朵旁哈，也是那种生理检查均正常了，生理哪公没有真实的蚂蚁味，还有可能是心因性心引起的这膀胱焦虑。压力，还有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的这个幻触，幻觉的触感，这有可能哦。
1: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2: 你困的甲重的，拢困的呢。
1: 来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扑街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你两位好，
1: 嘿嘿嘿，
3: 男的安尼吼，迄个药师讲唔要灌水灌油啦，
1: 好好，拄啊，咱有听从讲用手电筒甲照，安尼搁较好吼，好好，拢在拢吼，啊来啦，啊咱就讲的蚂蚁吼，马上爬，蚂蚁跑到耳朵里，我们就想到这一首歌《相思爬上心底》吼，啊，就好像啊，心里有好多小蚂蚁，啊来。谢谢哈。相思心底哈。

0: 刚刚哈，这里看到一个消息哈，这个歌手黄大炜嘛哈，昨天传出公哈，第六月二号的时阵，哈在啊这个夏威夷哈，这里猝死啊，享年才61岁啊。我们刚刚在讲说他的啊女朋友两个人已经共同生活31年呐，
1: 没有错。
0: 那为什么啊南宫之前哦以无预警宣布要离开台湾，移居夏威夷？威夷哦，哎，我刚刚看到这个哈，南宫其实他那时候为什么离开台湾去夏威夷？其实关键的主因跟他的女朋友有关，他的女朋友 Vicky 其实也是他的经纪人，
1: 对，那他老公，
0: 对，也是他的
1: 于公于私嘛，都是伴侣啊。
0: 因为他女朋友去年做啊检查的时候发现。癌症复发，他女朋友，他女朋友可能之前就有
1: 很久以前呐、啊，
0: 有胃癌，
1: 2002年，你再跟你讲
0: 啊，对，啊，去年检查时阵发现胃癌，那个癌又复发，哦嗯、所以可能黄大炜是为了不影响女友的病情，让她能够专心安排疗程，所以痛心选择返回夏威夷，重新调整人生的步调。
1: 是这样讲的，但是你那情况嘛，讲这个 Vicky 在2003年时阵吼，确定罹患胃癌哦。黄大炜迄阵啊，2003年开始，多年来始终陪伴他在身旁守护吼，甚至传出吼，花费上亿元哦为他寻求治疗。啊，想到因不结婚，对吧？你看于公于私两个人呢，相知相伴30年吼，想到因不结婚，迄阵啊。这个 Vicky 就是女生的讲吼，因为离癌，假讲生怕拖累黄大炜，一度传出说要分手，而且甚至想要介绍对象给他、哦。虽然后来复合哈、哦，但是因两个人关系还是没有那张纸来做一个这证明。所以
0: 没错，其实哈、哦，两个人彼此是不离不弃的哈，不离不弃。黄大炜也啊曾经陪伴啊 Vicky 抗癌，也花了哈、哦很。很多钱帮女朋友治疗、甚至一尊他女朋友这个胃癌啊复发的时尊，黄大炜也曾经跟朋友好朋友说，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挡死。曾经公
1: 公音乐人的浪漫，
0: 对
1: 浪漫呐，
0: 哎呀，一公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挡死，相当深情。那真料。没有想到，他自己先走了，就这样子，
1: 所以对啊，但是后来就明明讲黄珊珊加这个 Vicky 嘛，金鹤嘛，所以伊要去海外去了解讲，哇，他真正的之后，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原因啊？怎么六月初发生啊？昨天才公布这样子，好，这个是舆情嘛，那舆理啊，让公很现实嘛，然后也来攻击也代志，但是我就因那边的公虽然相知相伴这么久，但是没有那一张。结婚证书，没有婚姻的证明的话，他钱就于民法、共同民法继承篇来对你的谋婚了啦，
0: 没，
1: 除非而且除非黄大炜有另立遗嘱了哈、没有就没有了
0: 啊，所以叫黄珊珊的公文，一共因为他长期是黄大炜的律师，缴一收灾，黄大炜应该没有写。遗书啦、
1: 黄大炜不一定只有一个律师啊，对呀、
0: 啊，所以这边当然咧怀疑讲为什么会有那一份有那边的有律师公布伊的遗书哈，这个当然啦、主要也还是要过去见他最后一面、
1: 对啦，与朋友的、
0: 在不管怎样啦，哎呀，对，哎呀，吼，好。
1: 所以大家说哎呦、婚姻不就是那一张纸，没有那一张纸、你的法律上监管、就真的就很站不住脚、我头要看这个 Vicky 的行路边有哇，年轻的时候他们两个应该是爱的轰轰烈烈啦、他说、我生病了，你不要我不想要拖累你，所以我们不用结婚、但是那个是年轻的时候的冲动，老公真讲有年纪了，人生下半场了、另外一半又突然离世，不，这张婚姻保证 一毛都没有，
0: 所以我的公益的川普
1: 一毛都没有。
0: 川普以前伊要娶伊今嘛这个某哦，美兰尼亚的时阵，这个某等于伊的第几任？第三任啦，吼，哦，第三任。川普以前吼，伊是改聘哦，吼，他其实他等于他是拿不到他的什么财产啊，那的丢啊啦，婚前有这个协议，而且川普还要求他不能生小孩。好、哦，川普小孩我家己有啊，已经几个呀。哦，所以他要求梅兰妮亚不能生小孩。不过人讲，迄阵川普要求梅兰妮亚不能生小孩的原因是安怎呢？因为她是 model， 很漂亮，身材很好。哦，啊、川普就惊讲，伊若生小孩会影响哦梅兰妮亚的身材。啊，加上伊家的小孩也好几个了，四个了嘛，哈、哦，对吧？所以伊讲，伊阵那个。你要盖签迄个婚前协议的时阵，哦，他就说哦，我们那边分财产的，要啥拢无，哦，啊，那大概就是基本我先我外吼，你过个就迄落的对啊，好啊，那个不能要求他不能生小孩，但是梅兰妮亚讲我要生小孩，如果不让我生小孩，这个婚我就不结了。
1: 那、啊、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关我前程。
0: 梅兰妮亚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1: 啊，或者她以为家里面要什么清清楚楚，
0: 对，
1: 以为关你是川普啊。公算是大亨嘛，伊
0: 对
1: 啦，
0: 你看会出伊即马，伊根本对川普的完全即马无迄落啊，所以你公开场合，你看伊手啦，无爱好看伊的，无爱好看伊呢，所以吼、哦，简单讲，伊规个重心即马拢系伫囝，但是他说，如果你不让我生下来，我就不结婚、啊、后来无法度哦，川普就只好答应他，
1: 就是啊，
0: 结果就生了现在这个拜伦这个儿子。今天拜伦就是梅兰妮亚，也是川普最得意的。你看哇，这个囡啊，吼、哦，有他们的连结啊，加上这个囡啊跟我呢，吼、哦，从小就照顾的，吼、哦，把他教育的也很好。
1: 而且比起哦，唯唯诺诺，我说什么就什么的个性，我说什么你就什么的个性，川普反而喜欢梅兰妮亚，我就喜欢呢，无你的，你们我。川普反而是喜欢这种，一本来要盖结想要盖结婚就是很喜欢他了。一见那见想看牙兵，梅兰妮亚看牙兵呐，你把他攻这条件，阿连顶多不结，我就跟你交往。老娘自己，
0: 其实
1: 老娘自己是超级模特，我也没有在差你那个三分五分钱，对不对啊？
0: 而且那时候川普的年纪也算
1: 对啊
0: 比较大了，梅兰妮亚还
1: 对啊，
0: 哎呀，所以后来就同意嘛，同意他也只生一个啦，
1: 不要的人比较大啦。
0: 现在你看这个儿子哦，川普哦，讲到这个儿子得意的人能。八龟公婚又聪明会读书，然后又能干，又很又很有能力哈。
1: 除了儿子之外哈，我干嘛？现在全世界唯一治得了川普了，就是梅兰妮亚。川普其实很喜欢跳这个什么这个 dance 嘛，对，川普的 dance 嘛，阿西公会学他在学那些恶搞
0: YMCA，
1: 阿西公他一都喜欢在公开场合然后去讲笑话嘛，啊，有一遍哦，伊滴咪棍嘛，好像在美军慰劳去尊哈，以他就要学好像是什么黑人的那个 LGBT 的人讲话还怎么样，伊家滴嘛讲啊说哈，我很不想在公开场合学这个啦哈，因为哈他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就说这样很不 presidency 啊，就没一个总统
0: 呐，
1: 没总统的样啦。啊，但是他表演欲就发来了，人一多他就开始在边开始扭来扭去。
0: 包括伊底下跳舞，其实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不习惯，
1: 就不得体啦。
0: 你看安尼底下扭扭扭吼，阿嘛是没一个总统样，没有个总统的样。
1: 川普这样的地球王，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即便他最后哈有做出这个新闻，但是。一辈子进奖，他还会啊，我莫管公安呢，我还是不要，但是又偏偏忍不住，会让他想法上有点卡住一下哈啊。除了美国的宪法之外，可能第二个就是莫啊，阿伯想就把得求点管哈，公维
0: 那来奏乐一下哦，川普又进来操，跟他一生意啦哈，好来讲贵生意哈，好啦，祝他80岁哈。80岁的生日快乐啦！好，谢谢啦。

0: 你好，嘿，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嘿，
1: 知影看了美国加川普加那个伊朗的协议完成来了，伊朗啊。
0: 对啊，这个19号被签约啊，在瑞士哈，好，
1: 好。你
0: 我有讲啊，我有讲啊，哎呀，哎，好好，你自己没听到哎，我有讲哎，好，谢谢哈，好嘞。YMCA 在咱台湾不应该不陌生啦哈。哦，有时候金马客人较少啊，以前大街小巷有时候就会开到 YMCA 哈、哦，扑克啦，主持人都跟 YMCA 结下缘分了。YMCA 哈、哦，这咱在咱台湾，你看到 YMCA 就是啊啥？你补习英语，你教英语的对不对？英语补习班 YMCA。来你好，嘿
2: ，Hello， 嗯，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Hello，
1: 我感觉讲，我感觉川普这人哦，喂，
0: 嘿，哥，
2: 嘿，快点哦，长要时间
0: 要到了，
2: 长话短说，
0: 打进来就直接讲，嘿，
2: 嘿，川普人呐，
1: 用刑就端了，用刑就端，
0: 好的，谢谢，
2: 好，谢谢。

0: 啦，因为年代久远啦，所以啊，这个歌吼，这个吼音质不是很好。后来也无人去特别过去改伊吼，重新个咪过吼，再咪过的话，哦，这个音质可以改变一下哈。太酷了，这条歌
1: 啊，经典歌曲啦哈，还是大家如果七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生的人哈，都朗朗上口，但少年现在可能都。不知道啦，没关系啦，一代一代都会有一代的这种经典歌曲哦。你的选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甘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听听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Ciao Ciao
0: 拜拜。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还笑谁？
10: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莹莹啊，
0: 哎，是，
1: 哎，我前弟我最酷，
0: 嘿，许大哥，
1: 哎，对，啊，那个，那个销售，销售，那个主管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喂，莹莹，我被救好汤，我被救好汤，哎，子忠，
0: 你等你好，你等。
1: 好。

0: 进攻阁。
1: 喂，何大姐，吼、哦，你拄只迄个在甲咱讲吼，好汤头，大家学了好食了。
2: 哦，阮囝就讲说，哦，妈，这汤头那才好食、嗯，我咧滚孙仔汤哦，吼，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我较早咧滚嘛无安尼，参加嘛无讲解偌好食、嗯，是好食啦。但是好汤头落去吼，迄、那个感觉完全无同款。我找孙妈妈讲，奶奶怎么这么好吃？我要吃！哎，都无同款嘞，啊，好劲爆！太迷人嘞，我无信心没了。
1: 顶爆嘛，拢会使参吼，哎、这真正一种很奇怪哦。我感觉上简单的迄种蛋花汤有无吼？你也参咱的好汤头吼，真正甲你传统一般个看参盐嘿吼，无同呢，就是特别好喝、哦，很奇怪哦。
2: 嘿，咸蛋嘛，足好食，汤都拢好食，
1: 足奇怪，足奇怪
2: 哦。那熬吼，
1: 哦，这熬吼，没啦，你嘛真熬啦，会晓用好汤头啊吼。
2: 啊，以前啊，我就是拢听你讲咩，他都爱用你讲哦。哎，我大家最近啊，啊，都听着你的广播啊，我落个边等来用，哇，真正好食，
1: 真正好食吼。而且吼，咱何大姐吼，你安尼吼，食甲这当中的经验，你感觉讲这食了敢对身体会有负担？
2: 无啊，无负担嘛！你看我较早，你煮煮咧，你食吼，拢爱个啉茶啥，
1: 起码唔免，起码唔免哦。对啊，这是重点。哦，伊就是纯植物性的白红豆类去发酵，就这么简单。嘿，嘿呀，
2: 嘿
1: 好，
2: 足神奇的呢。
1: 哦，足神奇的吼，啊，足好吃，够好用啦，吼，好健康。
2: 无买人就怕算诶。
1: 嘿，啊，紧买来用看卖，吼。
2: 嘿啊，
1: 嘿啊。啊，你个甲大姐家两组过去哦，哈。明天早班哈，谢谢你。
2: 再需要
1: 哈，好早班哦哈，好谢谢，好好好，再见，拜拜
2: 哈，拜拜。
1: 来，好用啦哈，感恩啊，大家吃好用好到小宝，看牙听莹莹的广告哦，以上是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好，来拍摄吼，来拍摄，因为我做现场节目吼，你有问题，我着重点讲予你了解，啊，其他你着节目阁继续听啦，吼，不好意思哦，这位大姐哈，好来，谢谢你讲话哈，好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16日。古历5月7日，礼拜日，吼，你咱适合的是这事不也立法嫁娶结婚姻，无适合的是吼，这个祝融跟酝酿哈。喜神西南财神正当煞当冲上土的无十二岁，好的喜神早起7点甲下晡1点，每暗啊5点甲阴暗的7点，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节透早5点甲7点哈，啊早起5点甲7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来马兄，再撑一下，再撑一下呢，再撑个下礼拜二嘛，对不对？哈，再撑两天哈，咱准备放端午连假了哈。来听众朋友哈，出门去佗，为人高兴车，哈，啊，其实出门前呢，你都在宾馆会当大几对三回沙龙 pass。好，免食迄个药啊，食咖喱安尼昏昏欲睡，好阿袂有迄个食晕车药的那种副作用了哈。啊，参考参考哈，大力量量应该是舒服舒服。啊，好，刚才我袂晕车，哎，但是有一届哦，我阮迄坐山路吼，山路我发现吼，好像开车的人比较不会晕车呢。迄届吼，我咧爱困啊，我无开车。哎，我没记想开车哈，那不是弟弟的妹妹嘛哈，我坐在后面，我竟然晕车，你知道吗？很有趣哦，开车人没晕车。好来，这个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了哈。你这节常客文用来22602233定位加个靠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感谢谢谢。喂，你好，喂。
1: 哦，这位是会更卡是说。
0: 听一首吼，你妈的爱死的，来听众朋友吼，这个电话随时都把它做。

利用哈。那这个我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你若无号码显示，我是不要给你回电话哈，无发图啊，拍摄哈。啊，一摆跟来当听一算的俩，继续个沟通，二二六九，二二三三哈。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嘿，
1: 廖太太来，来跟你分享
0: 了，欢迎啊，来，你等你，我过一下音乐哈，廖太太，好，等一下哈、哦，好，来，来，来进宫格哦，
1: 宫，这单呢，好汤头啦，
0: 好汤吼、哦。
1: 哎呀，讲阮老公三明线啦，啊，人客来啦，讲哦，那个真好食啦。
0: 哦，人客来，
1: 讲你吼，你安那煮吼，你要煮吼，你家教，我要来看哦。
0: 嘿，哦，叫恁老公廖大哥来示范安尼哦。哎呀，
1: 讲哦，你真好煮啦，真好食啦，
0: 真好食啦。
1: 哦，你要煮吼，我要来看哦。
0: 哦，安尼吼，要来看就对了哈。
1: 哎呀，啊，你今天好国中生吼，
0: 嘿，国中生。
1: 人家来
0: 啊，
1: 嘛讲，
0: 然后
1: 我都讲好食呢，讲真好食。
0: 哦，
1: 捌会咧，捌会咧吼。哎呀，啊，佫一个吼，啊，佫一个讲，伊讲要来食面线，我甲伊讲吼，原来廖先生无伫咧吼，伊去高雄。哦，对啊呢，哎呀，十十啊，你食无着伊煮面线。
0: 哦，哎，你们讲，啊，无廖太太，我来煮一个。
1: 我咧煮袂好食，咱讲实在。
0: 哦，安尼哦，哎呦哦，廖先生真正。中破菜好高哦！
1: 对啊，我看咧，伊无伫厝里，公安小姐就看咧，哎呀，十十啦！
0: 哎呦，真的吼、哦，真的嘞，有时阵哦，咱我就跟他讲，我去食外口吼，足久啊，啊，迄蛋花汤哦，我想讲，那有蛋花汤会当煮个遮歹啉咩？我全无味，我无甲你骗啊！所以吼，我无食遐个人吼，我去因拜以前的同事，我伫优待时，伊就看我吼，伊喷胡椒，你知道我不吃辣，但是我觉得他实在伊跟他想遐
1: 味种，
0: 嘿，无味无爽，真嘞足厉害，一当主干安尼嘛足厉害。我其实真正啊，但是咱爱迄个袂使爱怕生物件吼，我想讲叫啊嘛是爱个食吼，较靠甲你袂起安尼，无味吼，比迄、那个。真的就是很怪怪的啦吼，而且我也感觉讲吼，足奇怪，但是吼，煮上咱的好汤咧，食咧煮有无？
1: 嗯，
0: 很简单嘞，就是你盐味素拢唔免掺哦，就是干那喝汤头滴几煮啊吼，
1: 有啊，
0: 那个口感度就是不一样嘞。
1: 五成少嘞了，我甲伊来咧加学了，我讲这毋是我煮的，啊你爱去你改掉
0: 成
1: 少
0: 学了，
1: 好，伊就安欢喜加，成少也实在好食，
0: 真的好吃。连那小朋友吼。小朋友最厉害，那嘴都很巧，都吃齋呢。
1: 对啊对啊，还各种食物别人来，你看，跟大家讲，这么，哦，这面好吃，
0: 面好吃，好吃，捌味，好汤煮的面。
1: 你看，我好吃，你知吗？你看，我好吃。
0: 是啊，有的很精髓，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啦。
1: 对啊，讲咧学了，我都学我老公听，我讲他某某人，嘿，囡仔吼，买咧学了，讲哦，这面好吃。
0: 哇，那恁迄个阮廖大哥无欢喜噶，你吼，
1: 有成就嘞，你
0: 有成就感嘞吼。
1: 对啊，我讲你要煮吼，啊加球哦，我要来看，
0: 我要来看嘞吼，哦，袂歹，大厨。
1: 比外口外口人咧吃个面，佫较好食。
0: 是真的啊，像阮。大家嘛食袂鲜，我下早起嘛是同款啊。妈妈搞迄种面有无吼？咱来细面啊吼，甚至有时候咱拜拜咱变弄来嘛是买一挂泡面
1: 对
0: 无？真的那个泡面的面条很 Q 无吼？啊，真正个沙沙嘞吼，你得加咱你喝汤头的喝
1: 啊，
0: 然后烫个青菜打个蛋。哦，有够好食！
1: 我食斋啦，伊食袂咱，你食斋啦。
0: 嘿，食斋
1: 啦。用煮啊咧，用煮面线煮，啊掺咧好汤头，食斋。
0: 食袂鲜嘞吼，真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加油，加油！
0: 感恩啊，好，感恩吃喝到小饱啊，哈！谢谢廖太太。
1: 我今日我等解叫，就是厝边啊要爱，
0: 厝边啊要爱哈！感恩啦吼！啊，爱请迄个廖大哥哇，较食煮的啦，较食煮的啦吼！
1: 你讲明好些，你今日咧听
0: 诶。廖大哥哈，哎呦，我真有成就感嘞！感恩你呢，谢谢哦。
1: 好，感谢小咪咪的爱帮，
0: 咪咪的爱帮 ，OK， 谢谢哦，
1: 拜拜，
0: 再见，拜拜，哇，听讲我说一直要求，我想爱吃面面呢，好汤面，哦，是，好汤面线也是非常好吃的哦。所以有人讲，你起码是要炖下来，炖好汤头的好，那些炖东炖西不如炖起来喝汤头哦。煮什么好料，多好，你敢知？真的，随便炒饭，料剩菜好汤加下去了，搁出几出新菜，真正有够赞的，美味吼。三大罐一千块啦，免炖白行，炖白米吼，迄个无一定用会到，啊，这炖够健康的，你就敢那饭安尼有无吼？煮咸梅哦，美味好吃，22602233，三大罐一千块，娘娘。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 2260 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 0262-2938-2962-2938-2938，外观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所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3: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来祈祷伊萨库丹无吼，黄色小樱桃吼，好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当中，会记得随时甲卡哈，二二六零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哦。好来，这个今仔日已经无咧落雨，有人出来拜拜哈，好啊，这个注意行车的安全哈。

好，那这个你那预购的部分忘记哈，爱卡点来问哦，好不好哈？这个通常你那面膜六月七号没收到，印度东西六月十九号这一批的了哈。啊，别想要提单收的，你爱卡点来跟我讲，好不好？啊，打电话来跟我讲，我的其他客服小天使帮你处理了，先帮你出回哈，谢谢。来22602233，啊，真正袂记，一定要跟卡来问哦，哈，跟卡来问哈，以免那个错过时间就麻烦了哈。伊无你那没收到，别个公司都无。我都个帮你出啦吼，拍先哈。好，来，这个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2006年的经历，雪山隧道施工，在悉尼在一个月了后正式通车。2015年的经历，六月十日，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禁用反式脂肪，而规定食品业三年来停用。2016年的经历，中国大陆第一座吼迪士尼乐园在上海开幕。2020年的经历呢，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过。台湾按口蹄疫疫区吼独名啊，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六月十六号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东苏河海，摩羯座在温翁星，水瓶座身体得加叮当吼，双鱼座呢主动出击吼，主动出击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

0: 来家属公司天下书单叔叔当这这会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然后不会头版来讲到的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跟伊朗官员宣布达成协议，双方预计十九号正式签署。到时阵吼，这个霍默兹海峡将全面开放，美国也该独对伊朗海上封锁。啊，伊朗相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好协议包括按十五号俄也开始。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冲突。那这项和平框架协议和美伊按今年二月二十八号以来冲突暂时搁一段落，并且设下六十天窗口，就伊朗吼这个核计划这些问题展开谈判，这是最终协议来铺路啦吼。川普在四号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恭喜大家已正式授权和霍默兹海峡完全开放，免费通行啊。同时，已正式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世界各国的船只启动你的引擎和石油流动起来。川普讲哦，双方已经十九号签署协议，并且重新开放海峡，伊犁清除水雷的作业，石油将再次伫这个地区两边来流动，也将重新流向到全世界。哈，好。纽约时报报道，然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十五号声明表示，在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基德之下，已经完成甲美国停火协议，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是安尼讲，这项协议是在经历过几落个月真长佮艰难的谈判了后达成，并且感谢巴基斯坦甲卡达协助斡旋。伊朗外交部证实，这个伊美达成和平协议，等待十九号签署了后，将会公布了全文啦哈。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
1: 哎，莹莹哈。
0: 哎，是，哎，你好。
1: 我被销售几罐。
0: 好，销售几罐了哈。
1: 嗯，安德好。
0: 安德好哈，好，这个电话零四九这个嘛哈。
1: 嗯嗯。
0: 好，销售一罐，好，谢谢哦哈。
1: 明天再有讲哈。
0: 哎，是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

来，这个后续看安怎吼，再个甲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啦吼。啊，那另外呢吼，咱个再来关心吼，就是端午节啊吼，五毒吼诶出来吼出没。啊，叫抓嘎凶吼，咱得爱注意哦。现在好像那个有蛇类出没吼，这个你也给你咱张有讲的哦，台湾铁路公司代替嘛吼，这里暗时哦，一台车帮吼误点，观音队讲的车长去和牙缸阿娘会惊死人，牙缸嘎凶嘞吼，朝里这个牙缸有20公分嘞，我做大只安尼惊死人，我去讲的我就去给不赔吼。地书吼，我15分开车，台北永中林城都不甲职业医学部的主任杨进雄表示吼，牙缸。想到了觉得好恐怖哦，白族有没有？牙缸就是介伊秘伫土啦、水沟啊、下水道这黑暗个湿个角落，但是伊毒性无强啊吼，但是冇毒啊，这嘛是毒啊，吼，但是呢，无亲像毒蛇加伤，可能会随死翘翘吼，那哈。现在热天热到要害你，天气变热，吃五月这张破油就可以放嘛，蚊啊、虫啊、爬虫类活动增加，都蛇出来，要注意防范，万不宜避家，应该要正确来做处置啦。那五日节，古历五月初五就是五毒日，刚好热天嘛，天气热到要害你，雨水变多，那五毒就会抓啦。壁虎叫神人啊，对不对？壁虎啊，神人啊，还有蝎子，蟾蜍、鸠鸡、牙缸，在这个季节活动频繁，觉得这些都好恐怖哦，都害怕。民俗认为说真容易去虫咬到然后染病，所以注意防范，避免着夜病发生。所以古早人伫五日节就驱五毒的习俗，驱五毒啊，用迄什么雄黄酒啦、朱砂啦、吼跟艾草，来苦糖撇下，安尼就对了哈。好，那台湾山多嘛，多山对不对哈？热天时常有牙缸甲蛇，恐怖，烧到我头皮发麻哈，三不五时啊哈，都民众去用夹掉了哈。进前的过来，过有迄个汉他病毒确诊个案，未少人吼听到米老鼠是去搞醉的吼，听到。气尿气吼，都惊到要死吼。但是去有个牙缸啦、蛇啦吼，尿气加上的处置，拢无讲啦。一般哦，杨进雄医师来讲，你若去和牙缸的迄个毒钩，它有毒钩呢，惊死人。加上的时阵啦吼，两个空嘴距离较近。当当牙缸体内的酵素蛋白质的毒素，你把人体了后，通常你的口水的红肿会痛，甚至淋巴结肿大发炎，吼，少数人会发烧、头痛、抱心、想要吐、全身性的反应，吼，或者是讲引发严重过敏的反应，但是是袂死翘翘啦，我是痛到要死的哦。那去有牙缸咬到了后，无亲像蛇的抗蛇毒的血清会当缓解毒素。啊，无是变烂，起码拢是正宗治疗啦吼。那皮肤红肿的紧冰敷，啊那合并有疼的感觉，吼，就是有止疼药啊。啊那皮肤痒，就是抗组织胺来改善。那比家乡的症状呐较轻，治疗一天了后就会当缓解啦吼。惊死人了吼！来，等下咱来讲到蛇较恐怖吼。时常见到六大毒蛇，六大哦，好可怕哦吼，毒性吼。诶，较早咱生物课本有无吼？会危害到性命，我拢甲定起来，较袂惊，较袂死咯。今天的串惊串掉吼。好，等下甲咱听众朋友个做阵来关心吼，做阵来关心，别讲蛇咬到你爱先知。我等这刚才真正知影什么是什么蛇，跟我搞应该是无吧吼。要先辨识蛇类，啊，无你今麦都来强加掉，个手机啊紧起来翕一下，啊，无你刚才对种蛇，吼，还是所以不要落单了吼，有伴比较重要哈。特别去山区的时阵啦哈。等你这个最近来关心2602233定位拢个卡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感谢哈。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有那个帮我订一组好汤。
0: 哎，大姐，你点位的是海鲜基金哈，269-1耶哈，摸头出来哈。
1: 哎，那个最好是手机的。
0: 一等你哈。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1: 我要好汤头，哎，我要一组。

0: 来，早起叫，明仔收到，啊，今仔叫，搁会付五二节以前收到，因为端午节是在19号，目前是无听讲休困啊，应该嘛是会送货，但是可能较会卡卡嘛吼，啊，今仔叫，啊，无你要白账都无够用啊，对吧吼？今天16号，初二吼，初二拜拜公啊吼，来，2260233定位拢该靠通，早上叫就是明天到，好，明天到哦，谢谢哈，感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啊，
0: 嘿，是。
1: 你即摆咧讲咧亚康家教遐啊吼，
0: 嗯，
1: 我捌一届伫田里咧太笨啊吼，
0: 嘿嘿，
1: 啊挂个手顶手衫手套，
0: 嘿，
1: 啊睇讲卡迄手盘讲加一亚康，
0: 加啊，啊我甲你加着哦，
1: 有啊，
0: 哎呦，好恐怖，
1: 加着啊，我想迄是啥啊，一层里面咧吼，
0: 嗯，
1: 啊个手衫打开，哦，加加掉掉，我想甲掰掉，
0: 哦，它还在咬住哦，
1: 嘿，
0: 啊，真是啊。
1: 啊，掰掉了吼，啊，就开始红啊！
0: 哎呦，啊，大只细只！
1: 我隔壁吼，我想啉起饮料，用我嘴喏吼，
0: 口水，
1: 配对这大口甲高高高呢。
0: 嘿，
1: 哦，过五分钟呀，都退红。
0: 哦，
1: 哦，我系惊呢。
0: 口水嘛是会解毒掉啦吼，有人安尼讲掉吼。
1: 黑的是滴残余无啊多。
0: 天然的酵素吼，咱口水是顶用的吼，要修哦。哎呦，哎啊哎，伊是大只细只。
1: 那是普通的
0: 哦，那就还好。哦，普通的就还好。
1: 哎，咱就是紧急吧，吼，啊，急嘞，
0: 应变啦，吼，
1: 哦，处理啊，
0: 嘿啦，对啊，你有进去病医无？
1: 无，
0: 你有无去哦？嘿，
1: 啊，都怎，迄个都拢消去，拢无安怎？
0: 哦，啊，伊刚好做大姐，
1: 都安尼差不多，一二公分多啦。
0: 哦，两公分长度哟。长度两公分是不真大只啦吼，
1: 嘿嘿，阿公家都足听哦。
0: 哦，当然会听啊，伊个毒膏，伊个迄落一卡，伊唔是，伊是用倒位夹下嘴哦。
1: 用嘴耶，
0: 伊个嘴哦，
1: 我嘛唔知，
0: 我看到牙膏我都惊死啊！哦，牙膏有诶细细只诶有吼，阿毛较粗诶无吼，拢有吼。
1: 啊，我也是普通大只。
0: 普通哦，安尼嘛未细啊咧。
1: 啊，都捏着一粒一粒红，我看我都手三百个，一粒叶，你知我这个。
0: 哦。你讲你是去产你的？在创啥？
1: 在台本啊，要藏个菜啦，
0: 要藏菜哦，
1: 要去养菜啊。
0: 所以这款真正伊拢会秘伫土地吼，
1: 对
0: 啊，你拢用手去掰吼，你奈无用物件，用工具个哦。
1: 我点是爱较紧个掰掉啊。
0: 哦，好卖啦，我改摕一个物件啦。哦，你一只手伊得伊个你个挂手笼嘛是有胖啊，伊得蛇啊嘛对无吼？
1: 嘿，
0: 所以尽量后改加迄鸡丝啦吼。加一个迄个物件去挖啊，是安怎？无用手啦，哦，恐怖咧！
1: 我都用笔头咧笔本，哎，太太太，啊，抓夹走去挖。
0: 哦，一顺势转给你蛇里面手笼，哦哟，恐怖！你有加笔头一个会蛇咧吼，哦，恐怖！哦，你无看啦吼。
1: 加是我想，哎呦，我手板啊，
0: 通常拢安尼啦，咱来去有帮阿点点，咱只阿腰身的去有帮阿点阿加，即哎帮阿有，那我给你避咧有无吼？
1: 哎，
0: 加你唔知有无吼？定你唔知无？哎呦，我咧一破啊，是咧上的时候啊，去有帮阿点阿咧哦，赶快！快得利啦吼！哦，阿伯输得好，阿伯输得
1: 好，
0: 小静都无要紧啦，基本上闹小静都无代志啦。
1: 对啦对。
0: 哦，可能伊敢那加一个名啦吼。
1: 嘿嘿。
0: 啊，你发现你今个拍照嘛，伊蛮惊啊，伊看到人蛮惊啊，讲真嘞吼。好恐怖恐怖恐怖！哦，平安的很好。好，谢谢谢谢。哦，太可怕了哦。啊！那挂掉抓边喏，来等嘞，最近来关心，想到了皮皮抓皮皮抓哈。好，2260233点位的话，靠通。所以大姐讲诶，我感觉可以参考。为什么？咱人个嘴喏嘴里也无代志，较大个较配落去哈。嘿，就迄个哈，口水是顶液啦，是袂歹啦哈。啊，那进前迄个嘛是爱去找医生嘞哈，爱去找医生在无哈，较安全哈。来，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喂啊。一组好汤，
0: 好汤呀，
2: 嗯，
0: 好好啊，姐姐这次电话也是南投这边嘛哈，
2: 对对，谢谢，
0: 别别别，谢谢你哈，好好好，早班哦哈，
2: 好，
0: 明天早班一组好汤，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我听下长辈咧讲吼，较早因少年时细汉那段去扫草无，好惨哩，鬼咧扫草哦，迄我无体验，我不知道，我没有完全不没有办法想象，讲伊做起来五起的五起，我知影五起这物件给你吸的树灰嘿，我吸掉，伊讲哦，伊做惊五起，惊到半小时，所以吼、哦，伊唔敢扫草，姐妈妈甲我讲，伊爸讲。啊，你买手抄好啊，你家的较迷咯，较认真读册吼。啊，无你去摘传统的石头，较早就是安尼吼。哇，想到觉得好恐怖哦，伊讲上惊手抄吼。

0: 所以说吼，咱要做啥吼，尽量嘛是讲防护爱做好吼，我感觉这是很重要啊。那像这因为无法度，像我听中阮家族的中伯咧讲啊，较早因小时候因家有见感冒吼，哎，感冒很来得听讲嘛，拢会唱迄长虫的类蛇呢。讲到我实在无啥敢讲吼，很怕蛇吼。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诶吼，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甲控诉，早上叫，明天到哦。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喂，
1: 我要订一个那个叫做波登岛。
0: 哎，喂，你好，喂，
2: 哎、
0: 欸，你好，我莹莹，
2: 哎、欸，我麻烦你搞我寄牙膏好不好？
0: 嘿，你等下。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哦，莹莹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那个牙膏啦。
0: 嘿，
2: 啊，牙膏一组。
0: 好、哦、好，妈妈你带你啊。来这那个廖太太听的咪咪软爱棒，最近来欣赏2260-2233银刷卡代理哦，继续看哈、哦。喂，嘿。

0: 进攻阁。
1: 喂，
2: 我是安顺，一贯要玩大媳妇，叫伊甲因做进攻阁啦。
1: 哦，你讲你即马叫，就是讲一贯和恁大汉媳妇要甲因做进攻阁，哦，安那才好着。啊，你
2: 因做这，啊，我媳妇伊当家无关。
1: 哦。
2: 伊要我要干一干，讲嘛，啊，我厝也有用，你啊，再来给你做。哦，
1: 啊，你拄只讲的迄是恁细汉媳妇，是讲伊表妹上，伊迄是细汉媳妇，还是大汉媳妇？
2: 诶，细汉媳妇啦。
1: 哦，你讲恁细汉媳妇，甲你讲，
2: 表妹上伊啦。
1: 哦，表妹的捌上伊食过好汤头，哦，因为你讲因拢食素食的，对不对？吼，
2: 哦。拢食素食。
1: 啊，你讲你是当来卤什么好食？
2: 我当卤当归啦，
1: 嘿，当归，
2: 啊，佮卤卤两类
1: 啊，卤两类吼，卤两安尼就对，哦，啊，迄个恁媳妇姐姐讲，嗯，
2: 这味干啦，捌食过，
1: 哦，捌食过哦，真实是，
2: 这味哦，我感觉有食过咧，这安嘛，你卤当归安尼好食啦，
1: 好好食，
2: 啊，那是说，嘿，我看看啊，对啦，这对啦，我表妹就是看一罐这好我啦，
1: 伊
2: 讲咧青青，
1: 哦，
2: 啊，罐啊鸡鸡啊。就好放冰箱的啦。
1: 哦，哎，啊，所以恁新妇真正人因表妹都捌管好伊只过得着啦，
2: 吼。对啦，阮表妹拢用迄啦，讲用三年外啦。
1: 哦，哎，你看，因表妹、表小妹都已经用咱的好汤头用三年外，
2: 啊，就是食素较济啦。
1: 哦，啊，所以讲食了好，唔只会甲姐姐分享袂对不对？吼，哦。
2: 啊，我即摆就是讲要，阮新妇早有转来，啊，遐济人我拍摄看
1: 好伊啦。哦，是是是。
2: 有无迄个无迄个拍摄啦？
1: 拍摄安尼吼。
2: 哎啦，啊，我想讲要看。关怀，跟这这公鸡、
1: 只
2: 公麦，
1: 你
2: 这这婆婆嘛就拢食菜啦。
1: 哦，哎，今嘛食素食的人是袂少哦，吼。
2: 哎，
1: 啊，所以讲咱的好汤头吼，真正足好用的。哦，你是卤蛋粿。
2: 我个滚菜头，我无个多吃素
1: 啊。有啊，哎，像阮吼，妈妈嘛是菜头内卤嘛，足好食。
2: 对啊，
1: 啊，菜伊了，咱个当
2: 餐。卤蛋粿袂歹啦。
1: 嘿，蛋粿嘛是好食，啊，佮有迄啥，像咱的细蕊的香菇有无吼？有的香菇细细蕊啊，你嘛放内卤，啊是掺迄个。豆奶啊，较细些
2: 哦，吼。我讲哦，冰箱太车啦，
1: 因为哦，
2: 我冰箱足细大啦。哦，我为摕去隔壁，我先备下冰。
1: OK， 你先备下冰吼。
2: 哎，
1: 啊，这真正素食的来讲吼，滚只素料
2: 一个咸，
1: 哎，当归好啊，吼，啊是讲像因来配咸有无吼？你迄个，
2: 但是我用瓜姜类啦。
1: 哦，姜会使啦，啊是讲迄豆奶啊有无吼？哎，一般素食拢食
2: 遐。
1: 嘿，豆奶啊，你那是去到甲滚一个有无吼？油泡甲滚。啊，迄个水吼，清气水地，甲洗洗拖拖的有无？
2: 对啦，我拢爱甲烫过。
1: 嘿，爱烫啦，伊只系嫩。
2: 无烫个油
1: 架了。嘿，油架掉，啊，你甲烫掉了哦，油泡吼，那个洗掉、定掉有无吼？啊，你只放落去卤，哦，我嘛最爱食这，伊个泡泡吼，配咸啦吼，就好食。
2: 好食嘞，
1: 加配饭配梅拢
2: 正正。嘿。无啦，甲你讲袂散。
1: 嘿，感谢你的分享啦。哎，阿妈妈，
2: 电台拢准恁的。
1: 谢谢啦。哎，阿妈妈，妈妈，我甲你讲，啊，你的名来，我等你甲公司去查一下。你电话，安尼我知，我接见甲你解决。哦，好啦。
2: 啊，伊兴就是
1: 幸福的幸，幸福的幸哈。好，我知影。
2: 拍
1: 摄哦，嘿，啊你，
2: 啊，请你行动
1: 啊。好啦，感恩啊，拍摄啦。
2: 啊，你请你啊，接袂住。
1: 无啦，啊你后盖较接跟我开讲的啦，嘿，拍摄哈。哦，好啦，
2: 好，
1: 谢谢妈妈，好，谢谢，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好，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敲通吼，感谢，谢谢哦吼。喂，你好，喂，
1: 喂，云宇那边吗？
0: 我是，嘿，你好。
1: 哎，我想要叫那个好汤头，哎，一组。
0: 喂，你好，我云宇，喂。
1: 啊，
0: 嘿，
1: 甲你挂迄好汤挂一组。
0: 来，早上叫明天到，谢谢2602333电话随时给看好通。咱来讲到这个蛇甲伤，就是当年六月到九月，有正常医书讲，国内时常有六大毒蛇，包括吼龟壳花、青竹丝，较早爱相片，迄个拢课本拢有嘛吼，雨伞节、目镜蛇。啊，个锁链蛇、个百步蛇，哈，最近桃园有一个七十岁女性去后山摘甲伤，吼，只手会袂增灾啊。注射者会抗蛇毒血清，医院因为呼吸衰竭爱插管治疗，惊死人嘞！哇，袂增灾加落呢，你看卖吼，因为为虾米你知无？后山摘的毒素啊，伊就毒个啊，吼，会破坏着肌肉甲神经的连接，造成你的肌肉瘫痪，时常有的症状就目睭配袂紧。讲话讲袂清楚，但是注射抗蛇毒血清了后，患者应该是会当慢慢好转啊！哦，好恐怖，对不对？哈，来，台湾时常见到毒蛇当中，喉腺疾会让你肌肉瘫痪，造成呼吸衰竭，爱插管治疗。目镜蛇的毒性呢，会引起到局部哈坏死哦，细菌感染。那锁链蛇跟百步蛇毒性更加强，好，更加强哦，吓死人，好恐怖哦！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嗨，
2: 牙膏。
0: 喂，你讲哪？哈，
2: 牙膏两撮。
0: 牙膏两撮，吓。
2: 啊，好汤一撮。
0: 好，等下我下来哈。牙膏两撮，哈。
2: 啊，安尼讲对。
0: 好汤一撮，安尼就是三千啊。来，我下节哈。牙膏要两撮了哈。好汤要一撮了哈。好，阿丽点为2566几支哈。
2: 阿丽牙膏那边牙刷。
0: 我无呢，你爱家己去买软膜啊！啊，另你公司若有活动，再来给我送一个嘿。我那有活动叫送哦，吼。嘿，今麦无哦，今麦无吼，今麦干那犹太价钱尔，三条一千吼。
2: 系
0: 啊系啊，吼，安尼先甲你写嘿吼。牙膏两，嘿嘿，妈妈安尼三千哦，起个两组嘛吼。好，汤头一组，安尼三千块吼。啊，甲你写加班嘿吼。啊，你电话2566这支嘛吼。
2: 有人来
0: 啊！
2: 你三千
0: 哈，丢三千哈，好，谢谢你嘿，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哎，金姐听熊金哥啊，别搞我们呗。我们只送不卖的哦，这个只送不卖的哈 ，KB 那里只送不卖了哈。哼，来啊，但是要有活动价，我平寿喜是无诶，平寿喜的是价钱直接回馈给您啦，安尼嘛是超级无敌霹雳划算的哈。好，来继续来讲点哈，这抓惊死人吼。伊都只这个报道是安尼讲吼，蛇鳞蛇甲百步蛇毒性较强，比加着规身的烟灰功能会受影响，好有出灰的症状。那去有锁链蛇加着哦。哦，腰酸哦，各样哦，你知无？肾衰竭，所以杨医师讲，去有蛇咬到，一定要铁格筋，甲赶紧就医，然后六大毒蛇咬伤会无命的吼。你若会当先分别蛇的种类，会当帮助医疗机构实施合理健康的迄个蛇的毒，蛇毒的血清、血清嘛吼，爱煮来吼，即时来甲你紧急抢救啦吼。啊，若讲吼鸟鼠啊，杨进强讲，鸟鼠嘛足毒的呢，伊讲唔通用手抓，你爱用迄、那个。捕鼠笼吼，用笼啊个钉啊，你无说你夹掉和拔掉啊吼，赶紧就医哦，避免咱都只以前进行迄个汉他病毒有没有吼？感染出血吼，热病这个肾衰竭，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点点吼，那避免牙刚抓尿气夹伤，杨庆忠是安尼讲啦吼，随时保持居家环境的清洁，恁家的门窗吼，塔门窗莫伤大，下水道而排水口爱。看挂，好，避免牙刚抓蛇的吧，还是讲哦，你坐驾驶哈，迄个交通工具以前注意周围的环境，尤其是乌暗暗散的啦吼，较淡的角落啦吼，避免牙刚抓 A B 的 A 无 A 哦，尿醋，之前问这啊，好，安迪长征嘛，哎，天地。应该是挺丢点啊，都为呢。有时候你知道空旷的地方很难讲啊，所以我们家很干净哦。你看，你知道他那个还是说是停在外面，竟然有那个老鼠跑进去，是老鼠丢，外地是老鼠哦，小老鼠吧哈。哦啊，小老鼠在偷油吃啊，这个呢，迄个很恐怖吼，唔知那蛇里面吼，反正可能天气冷啊，落雨啊，是安怎，唔知伊的北里面吼，所以吼，这个要注意，吼，避免去有淋雨吼，惊差点哦出现假伤人的情形。讲真嘞，看到咱人嘛，惊到半小时吧，对不对哈？所以端午有五毒出没，去有抓家掉，爱分别抓是多几款安尼啦，惊得要死啊！有在条分多几款，我是无在条。呸！我北宫哦，我就是山上我不太会去嘛吼，我们又不是那种很会爬山的，对不对吼？好啦，所以吼，民俗吼，起码端午节的是讲艾草吼驱虫辟邪啦吼，插菖蒲跟艾草嘛吼，这个过日子的是安尼啊啦吼。好，来听众朋友做参考了解哟。

0: 来进攻格吼、哦，阿妈跟我讲，唔食搞个阴影吼，张、哦、阿孙咧下课等下要瑟瑟吼，哦阿个伊讲巴肚要想讲，哎、啊，伊都好被紧张，你知无吼？哦，怎个讲？阿个伊讲啊，阿妈跟你讲，你温起好汤头就好啊，诶，冰箱好汤头叫摕出来吼，解得吼，啊，温讲，哦，阿妈，伊本来讲阿妈这样能吃吗？阿妈讲什么不能吃，很好吃啦，人大家拢爱讲，你先试试看。哦，哎、欸，阿孙呢？哦，一粒就一个，甲顺掉吼。伊讲阿你也食紧，你无起来阿妈一个嘴，佫偷一粒吼。伊好家仔紧张，无真大粒嘛吼。阿妈一个嘴，哦，唔食够嘞。温好汤头佫真正有够好食的啦吼。还多啊，迄个孙阿汤滚好吼。阿孙呢，啉甲酥酥叫安尼哦，现甲啉两碗落去安尼哦，好吃啦吼。咱呢，好汤头代替豆芽米素粉，健康养生无负担。沙菜拌菜拌米拌米线吼，整理肉吧，煎煮炒炸卤一罐。就给他搞定了哈、哦，来喂你喝喂。
1: 哎、欸，小姐。
0: 嘿、欸，安娜。
1: 我跟你讲，你讲好汤头，我煮长个我长，买两粒我其他就拢甲食了了啊。
0: 哦，食了了，好食无？
1: 有啊，真的好食。
0: 有啊。
1: 哦，我半罐我存半罐，我今仔日到教呀。
0: 到教呀吼，哎，冰冰凉凉哦，好食哦，有无？
1: 系啊，好。我跟妈妈在过来买较
0: 济。过来买吼。
1: 要冰的，
0: 都无
1: 我
0: 拢安尼食尔咧。啊，你
1: 拢安食无
0: 味啦，你
1: 温
0: 啊，你也要食糖个伤甜啊，哼。
1: 无啦，迄未甜的啦。
0: 哦，无啦，
1: 无甜的，我是要红豆，我有糖分啦。
0: 我知啦，哦，你有糖分啊，你未使食甜，你看卖哦。
1: 哦，啊，我拢安尼食啦。啊，哥哥，你讲，我就当。嗯，啊，倒落去，哦，
0: 够
1: 好食，
0: 够好食，对不对？吼，系啦，吼，好啦，吼。
1: 啊，我今麦滚米粉加阿伯滚好啊。
0: 哎呦，赞，好食哦。
1: 啊，这个滚南河藤头，啊，好咧。
0: 哦，赞，真好食，好喝，好来，感谢。
1: 啊，我今麦该煮。
0: 没糊啊，已经时间到站吗？吼，
1: 好，
0: 中大家点，中大家点，好，谢谢。哎，你看，和妈妈起锅，我一点蛋，长一点嘛，我藤头啦，未来啦。哦，闻来真正好食吼，真的啦，你长要包吼，阿伯。拌要炒用好汤头，啊！今嘛热天较热，食凉拌哦。我连续几工食凉拌小黄瓜，吃了顶呱呱，加用好汤头呢，好鲜哈。好，那滚汤啊，林孙啊，你得卖用美乃滋，你用好汤头来炖来吃哦。够赞的，洛里来炖嘛，足赞的哦。阿妈讲哦，个地地几瓜雷蒙食，地几瓜雷蒙嘞，好鲜。先出去旁家楼回去哥的时间，你再开几千两两。以上广告哦，谢谢哈。中大在二点，迎来这空中再相会。602-233刷卡带，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